0: 张先生，我奉老上司杨啸天先生之命来此负责营救二位，
1: 少来这套，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
0: 罗先生，张先生，你们要相信我呀。
2: 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啊？
0: 是周恩来先生委托杨啸天先生的。
1: 你怎么不说是耶稣派你来的呢？要杀就杀，少在这废话，出去！
0: 你们俩这老头，我要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
1: 出去！
0: 你要我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你，
3: 严队长，你
0: 啊，滚！

0: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扮成病人，搬到204、205和207。如果有人要把那俩老头带走，立刻通知我。
1: 是，队长，这是
0: 不敢问的少问。走。
2: 总裁，张兰、罗隆基俩老头实在是太倔了，死活不敢去台湾。
3: 之前我取缔了民盟，他们是对我藏怒已久，再给他们一天时间，如果还不醒悟，不用再等。
2: 是。
3: 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你们进行得如何？
2: 哦，我们已经接下了中央研究院80多位学者院士，但是肯去台湾的不到20。
3: 都不愿去台湾。靖国，帮他们联系联系香港、美国，死心塌地不肯跟我们走的，也不能留给共产党。
1: 是。
2: 总裁，上海现在局势太不稳定了，光凭一个陈良，怕是稳不住啊。
1: 啊，父亲，陈良上次给我推荐过一个人选。
3: 谁？
1: 毛以生。
3: 就是那个铺路造桥的。
1: 是。
3: 明天就见报，任命他为上海市秘书长。
2: 是
1: 是。
4: 好消息啊，毛博士，任命毛以生为
2: 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0: 毛秘书长，蒋总裁有请。
1: 毛局长，
2: 毛博士，请进。
3: 总裁。
2: 嗯。毛博士。
3: 总裁。
2: 你怎么坐上轮椅了？是你的老寒腿复发，还是把腰给扭了？
4: 南方的天气多雨，湿气很重啊。
2: 越是这样有雨水的季节，越要注意保暖。除了行动不便，身体没什么大碍吧？
1: 魏庄公，老毛病了。
2: 老毛病，
1: 多谢总裁关心。
2: 今天的报纸都看了吗？
1: 看了。但是总裁，我何德何能？
2: 来，我们去那边说。
1: 小张，快。
2: 嗯，不用。
1: 哎呦，
2: 这次委任你做上海市秘书长，完全是我的意思。

0: 你也知道，现在上海周边那是战火四起，政局不稳，这样的情况下就更当举善见贤呢。毛博士修建钱塘江大桥，不仅是享誉中外，就是在国内的科技界和教育界也很有影响力。由你出任上海市秘书长，帮助党国稳定上海目前的人心思乱的局势，你最合适啊。
1: 多谢总裁，可我就是一个建桥修路的，像稳定局势、政治这方面的工作，我是真的不会啊。
0: 政治比建桥修路简单多了。我看你恭敬不如从命。
1: 总裁，不是我不答应，你也看到了，我现在这胃穿孔都成这副模样了，要不你给我点时间，我再考虑考虑。
0: 那好，祝你早日康复，尽快上任。

0: 李先生好。
1: 李先生好。
2: 哎，好。
1: 李先生，请。
2: 哎。
1: 李先生，我来拿。啊，
2: 不用，不用，不用。哈哈哈哈。
3: 武道难来，原是怜惜一脉啊。
4: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啊。
3: 何明兄，
4: 润主。
3: 主什么主啊？原来一大的时候你是第一任宣传主任，我们叫过你李主任没有啊？所以啊，我们还是老样子，你叫我润之，我叫你贺明兄啊。
4: 润之啊，我来的路上还在考虑应该怎么称呼你。
3: 哎，当年我们在岳麓山上吹牛的时候怎么叫，现在就怎么叫。
4: 那还是润之好啊。
3: 贺明兄，你随便坐啊。

0: 哎哎，看看这个怎么样
1: 啊？
0: 味道好吧？
1: 姜盐芝麻豆子茶。
0: 对呀、啊、对呀、啊，我记得在清水堂的时候，你肠胃就不好，所以我在西柏坡自己弄了点姜，又晒了点豆子，专门带过来是招待你的。这个东西啊，养脾养胃啊。
1: 谢谢润之啊。
0: 咱们之间客套什么呀，
1: 看看我给你带的，这个是专门给你的，我知道你晚上熬夜白天睡觉，而且眼睛怕光，白天睡不好，所以给你带了个眼罩，这是我自己缝的。
0: 自己缝的。好啊好啊，谢谢你啊，还记着我几十年前的习惯呢。
1: 还有这个，我知道你喜欢吃腐乳和辣椒，所以呢我就自己做了一点茶油辣腐乳。
0: 还是当年的味道啊。哎呀，记得那个时候在上海

0: 我没少吃你做的茶油啊，辣腐乳。一晃啊，有20几年了，你过得怎么样？
1: 风光的时候，大学里讲马列；落魄的时候，在昆明街头摆小摊。我记得我们应该是在湖北分手的吧？
0: 湖北武汉呢？
1: 离开武汉以后，我就回到了长沙，创办了国民党湖南省党校。还没等招生，就碰到了徐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他们通缉我，后来还到过上海和北平教书。总之啊，走到哪里就被监视到哪里。
0: 那是因为你一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呢。
1: 反正这20年，不是在被追杀，就是在被通缉，不是在准备逃亡，就是在逃亡的路上。
0: 我听说了，你在00这4年很不容易啊，很辛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坚贞不屈，坚持不肯给日本人当差，守住了气节，实在是难得啊。
1: 这些对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润之啊，我这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我要向党组织提出申请，我要重新加入共产党。
0: 好，
1: 扪心自问，我这些年从未失节，我是谨慎的，认真的。我也请党组织能够谨慎认真的接受我的请求。
0: 坐，坐坐。好啊。虽然说当初你离开了党，但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啊。我个人非常同意你重新入党，但是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要根据党中央的规定来走啊。
1: 那我等党中央的消息。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你了。
0: 哎，今天啊，你就不要走了，在我这睡，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
1: 我真的会影响你的休息？
0: 不影响，你在我这儿随便一点，就像当初啊，我们共创自修大学的时候一样，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啊。

0: 好。哎呀，这么多年了，看来你还是喜欢躺在床上看书啊。
1: 多年的习惯未曾变，多年的情谊也未曾改啊。
0: 28年大浪淘沙，我内心中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时没有听你的劝告。如果当时我能忍一忍陈独秀，不跟他吵那一架，我还能跟着你一起上井冈山，一起长征，一起爬雪山过草地。
1: 何明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你知错就改，未来还是一片光明的。想想当年我们在传山学社的时候，你、魏悟带着小信田，我和开回带着刚刚出生的安英啊，我们白天教书，晚上讨论时事。想想那个时候还是很怀念的。哎，慧悟和新田他们怎么样了？

0: 今天病逝了。当年在贵阳，他发了高烧，进去两天人就没了。我和慧悟分开也有十年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1: 新田这孩子，何敏兄，我叫你来，除了叙旧，我还要听听你对未来有什么想法。
0: 我认为，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后拼的就是人才。我想搞教育。
1: 搞教育好啊，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几十年了，最初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你教我的。记得当年我在延安看到你的社会学大纲，我是如获至宝啊。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你看是不是真的？我说如获至宝可不是安慰你啊。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啊，还有你写的经济学大纲，我看了三遍半，我以后还准备继续读。
0: 润之啊，贺明一生颠沛，风霜饱经，妻离子散，幸好还有你这个大知己呀。
1: 时候不早了，今天你舟车劳顿，这样早点休息。来来来，
0: 哎，几十年不见面，幸得主席记挂，我还睡什么觉啊？
1: 好，既然你不想睡，咱们俩就说个够。
2: 里面请，请。
3: 毛博士。
4: 哦，觉农。哎，这位是？
3: 这位是吴克坚先生，他也是我们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
4: 哦，
3: 我的好朋友。
4: 哦，你好，你好，
2: 毛博士，你好。
4: 哎，请坐，请坐。哎，坐坐。
2: 好。
3: 怎么，你要出远门？
4: 哎，蒋介石突然让我当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我不愿意，我想着出去躲两天。
2: 毛博士，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这样的职位很多人求都求不到，你既当了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又当了教育部部聘教授，为何就是不愿当官呢？
4: 我当桥梁公司总经理是想要建设这个国家的物质基础，我当教育部部聘教授是想要建设这个国家的精神基础，我为的是这个国家，不是这个腐朽的政府。
2: 莫非毛博士对国民党抱怨已久？
4: 哼，这样的政府早就该垮台了。
2: 毛博士判断很准呐。实话实说吧。
5: 其实我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是受周恩来先生的委托来找您的。
4: 周恩来找我做什么？
2: 我们希望您能接下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这个职位，希望您能为人民着想，替人民做事。
4: 替人民做事？
2: 一是现在上海龙华监狱里关着300多名进步学生，毛先生心系教育，肯定不愿看到这些学生们遭受不幸。再者，眼下上海即将开战，据我们的情报，汤恩伯会在败退之前炸毁上海的工厂，为了避免悲剧重演，我们希望您尽最大努力阻止他。
4: 保护学生我是义不容辞的，但是要让我阻止汤恩伯，恐怕我没那个本事。
2: 如果您答应蒋介石担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

0: 那么抢救上海城市免遭破坏就完全有可能。
1: 嗯，对，
2: 我该怎么做？
0: 是这样的，我们计划从这里。

0: 谢谢，非常感谢。
1: 各位，毛博士和大家有几句话要说，请坐。
0: 谢谢大家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我们在上海都已经生活了很久了，各国领事呢，有的在上海有投资，有的领事把家也安在了上海，大多数国家都在上海修建了工厂。我们大家对上海都有了很深的感情，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上海即将面临着战争，大家都希望战火不要殃及到各国在上海的工厂，因为这样会让工厂的工人居无定所，各国在上海的工厂没有收入，各国在上海投资的一切可能都会化为乌有。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呼吁八国领事们，我们大家应当共同出具一份书面声明给国民党和共产党，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能保证上海的工厂不要遭受战火的摧残。我讲完了。
2: 马博士，我们同意您的说法，并出具一份声明。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这个毛医生看来不仅会造桥，还很会演戏啊。
4: 属下可以随时让他消失。
3: 不，毕竟是我点的名，而且还见了报，并且他和八国领事关系非同一般，如此会影响国际观瞻。张兰他们都想通了吗？
4: 他们还是不敢去台湾。
3: 我真想把他给扔进黄浦江。洗洗脑子，清醒清醒。
4: 是。
3: 把在押的共产党、激进分子，包括被保释出来的政治犯，全部清理干净。
4: 卑职明白。
5: 跟上来，跟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哟，聂队长，
1: 张先生，
0: 啊啊，
2: 高先生，
0: 哎，
2: 三天时间已到，咱们走吧。
0: 哎呀，这是，我，
3: 那我就跟你说明白吧。要杀要剐，现在就动手。我哪儿也不去。
0: 我们医生也说了，我们的身体状况实在是难以长途奔波啊，能否再多宽限几日？
4: 你当这菜市场买菜呢？跟我讨价还价？
0: 你，那他。
2: 行。今晚把张兰、罗隆基运往吴淞口陈家，你们去办。
5: 是。
2: 哎，霍奎章知道吗？
6: 听说过。
5: 十一兵团的司令，黄埔一期的抗日名将，他怎么了？
2: 当年总裁刚刚给他颁发了胜利勋章，任命他为云南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就因为杀李公仆闻一多
7: 引发了民愤，
2: 直接被总裁罢免了。

0: 所以杀张兰这事儿，你去找一只替罪羊。既然严锦文不是咱们军统的人，这只羊他最适合做，
1: 明白吗？
2: 明白了，
0: 去忙吧。

0: 聂队长。
1: 怎么样啊，严队长？家人们的船票都买到了没有？
2: 船票现在哪儿那么好搞啊？都打起来了，船票它都比金子贵啊。
1: 你这个人啊，这年头你说是金子贵还是命贵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买就没有机会了。
2: 什么意思呀？
1: 总裁命令，今晚十点，屋里两个老东西要送去吴淞口码头沉降。
3: 那咱们这辈子的仕途就走到头了。聂队长，你看咱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今后官要是走不通的话还得走财运呀。你看你能不能卖滴滴三张船票，滴滴把家人安顿好了也好安心执行公务啊。你的大恩大德弟弟我记一辈子，将来咱们逃亡的路上也好有个照应，不是吗？啊，
1: 没问题，两条黄鱼一张船票，
3: 三张票六根黄鱼呢，
1: 你也可以另请高明。
3: 哎，别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就去走位，你等我。

0: 这个聂从，我们之前跟他打过交道，非常狡猾。这次他把你拉进了行动之中，虽说对我们有利，但我想他的目的很可能是想把你灭口。
1: 我和吴老弟的看法是一样的，这种事军统是不用外人的。如果用，只有一种可能，他们想找一只死无对证的替罪羊。
2: 嗨，聂从这点小伎俩，我早就想到了。
1: 他是既想要我的钱，又想要我的命。只不过，我跟张兰和龙龙家二位老先生早就说过很多遍，他们就是不相信我是来救他们的。这样，我会让表老的女儿想办法通知他们。那太好了。如果需要人手，我们也可以提供。武先生，疗养院里面都是国民党的人，你的人是能进去，他扎眼。 这件事我来办，人我给你带出来。司令，借您的车一用。
3: 好，小张，
4: 到，备车。
3: 是，
4: 请。

0: 张兰，德隆基，上峰有令，将你们二人押解转移。
1: 不用惊慌，但是你得相信我，配合我，要不然救不了你们性命。
2: 小女将冒言已经通知我了。

0: 让。
1: 哟，老弟，你值班呢？
2: 严队长，去哪儿啊？
1: 毛局长令，把蟑螂、龙鸡弄到石榴棚码头，沉了。

0: 德国，
1: 啊，
0: 他来了。
1: 好，不要任何人打扰我们。
0: 是。
1: 韦章兄久等了。
2: 简生兄怎么没来？
1: 他不想见你。
2: 为何？
1: 他说他这一生之中只有两个长官，一个是蒋中正，一个是我。他绝不会听命于毛泽东。
2: 哼，迂腐。
1: 季宽呢？
2: 哦，他说要跟你谈的，在南京都谈完了，多说无益。张世钊和邵丽子的信你都看了吧？
1: 看过了。
2: 他们的用词是很犀利，但是良药苦口啊。德狗，当初谈判的时候你就应该签字，不应该跑到广州来做蒋介石的反攻木偶啊。
1: 木已成舟，现在来说应该不应该有何意义啊？毛泽东真厉害，统一战线把我两个心腹手足都统一到共产党的船上去了，我反倒落了个孤家寡人的下场。
2: 德公啊，你不应该怪毛泽东，而且我们都有救国救民与水火的一腔热血，要站在人民的一边。
1: 我谁都不怪，我只怪我自己呀。韦章兄，你说来说去，不还是想让我起义吗？嗯。

0: 今天的人民币已经兑换完了。
1: 这些个投机商们啊，已经将目标转向了大米、棉花和煤炭上。
2: 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一样，敌变我变。
3: 光政协筹备会就100多人，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4: 根据啊每一个人的擅长来分配工作。
5: 就是我们现在还有。

0: 些疑惑呀。
1: 是什么问题啊？
2: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七集。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反复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谁都不怪，
1: 我只怪我自己呀。魏章兄，你说来说去，不还是想让我起义吗？嗯。
2: 大哥，我之所以今天冒着生命的危险到你的府上来，就是想劝你一句话，跟着蒋介石只有死路一条。不起义，你的出路在哪里？你的部署如何安排？你将来怎么办？你好好想想吧。

0: 可是上海啊，被他们搞得一团糟啊。
1: 主席啊，现在整个上海都在传言，说我们共产党能够打城市，但是不会管城市。
0: 我们共产党人管理大城市的确不行啊。毕竟一直以来，我们所执行的都是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但是我们可以虚心地向上海市人民学习吗？依靠他们，我们就可以克服一切不能克服的困难。
2: 主席啊，
0: 来，
1: 赵副主席。
3: 哎，汉年，在上海不光有你们在，还给你们找了很多的帮手。汉年，
2: 你看，
1: 哦，陈世通、盛丕华、包达三、张通博、王雀臣、吴庚梅、胡子英、严惠庆、江庸、张元济、张世钊、
4: 余环成、施福亮，
0: 这些人都是十分有能力，而且在上海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了他们，我相信上海很快就会恢复秩序的。
1: 主席，周主席，还有一个人特别了解上海，这个名单上没写。
0: 我明白，黄仁老经历了丧子之痛啊。
1: 哦，
0: 让他缓缓吧。

0: 黄任老，黄靖武同志是为了策反税警团，阻止蒋介石把黄巾运到台湾，被特务杀害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准备追认他为烈士，并为其他牺牲的13名烈士举行追悼会。
1: 黄任老，请节哀。
0: 恩来先生，我请求去上海工作。好，我马上向主席请示。
2: 今天的人民币已经兑换完了，还有一部分没有兑换完的，大家明天早上8点过来，一定给大家兑换完，好吧？等3点了，我哪能等？我们的政府是值得相信的，大家明天早上你们再来，一定给大家兑换完成。谢谢大家配合，谢谢。我们家裤子都被你们洗没了，
3: 还有那么多钱，
4: 坐好。
5: 这一次的查封行动啊，查封了大量的黄金、银元、美金、港币，这些个投机商们啊，已经将目标转向了大米、棉花和煤炭上。我们刚刚稳定下来的物价又开始上涨了。
6: 我考虑啊，政治手段过于单一了，城市管理啊，要手段多样啊。
7: 我们要多管齐下。哎呀，照现在的情况看，未来物价飙升会愈演愈烈，光靠上海自身的力量，很难把控现在局面呢。
8: 二位所言极是，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对全国有着示范作用。我也认为很有必要协调上海之外的力量。
9: 各位分析的非常好。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一样，敌变我变。
10: 嗯，
9: 我把上海的情况汇报给中央，由中央统一协调指挥。

0: 近来啊，司徒雷登在南京啊，有意无意地向我们释放接触的信号。
1: 是啊，该来的走了，该走的来了，你是怎么看的？
0: 我已经派黄华到南京去了，让他以私人的名义和司徒雷登谈一谈。我认为现在可以考虑和美国建立关系，但前提是美国必须与国民党断交。
1: 现在美国一面在青岛驻兵，一面要跟我们建立关系啊。英国呢，一方面在香港增兵，一方面要跟我们做生意啊。对于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帝国主义，我们必须啊要坚持我们的原则。
0: 主席说的对啊。
1: 现在啊，问题是在苏联。苏联对于我们未来新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啊。这样吧，让少奇同志把手头上的工作暂时放一放，到苏联去一趟。
0: 好的。

0: 陈老，
1: 主席啊，
0: 别来无恙啊。
1: 哎呦，主席啊，你看我就是一个普通侨胞，何德何能啊，能劳您屈驾。你看这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受宠若惊啊，受宠若惊啊。
0: 来来来，陈老，哎，里面
2: 请。
0: 请慢点，陈老。
3: 陈老，
1: 朱老总，
3: 陈老，您好啊！
1: 您好，您好，您好！
3: 您可是德高望重、老当益壮啊！
1: 哎呦，老了！
3: 我像您这个年龄也能容光焕发，也就好喽。
1: 哎，朱老总虎虎生威，一定会比我强啊！
4: 陈老，
1: 这位就是刘少奇书记了。
4: 陈老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4: 据说您爱喝福建的地瓜粥，都给您准备好了。
1: 这你都知道了？
0: 我们少奇同志搞调查，还是很厉害的。
3: 陈老，陈老，请。
1: 哎呀，我在回国的船上听到上海解放的消息，我那个激动，这个高兴啊，这个自豪啊，我恨不得马上飞到北平来拥抱你们。我就是想表达一下我自己的心情。
3: 理解呀，
0: 理解啊。好了吗？
5: 好了。
0: 来，陈老，尝尝少奇啊为您准备的美食。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来，放这。
3: 味道怎么样？
1: 好，这一入口啊，就知道是我们厦门师傅做的。
4: 本来呀，还想准备点炒米粉，可惜昨天才接到通知，没准备好。
1: 哎，你怎么知道我的饮食习惯的？
4: 陈老在天津有情报人员，我在天津也有地下党员的嘛。
1: 你们可真是有情有义啊。
0: 这些年来，陈老做实业办教育，创办了集美学校，

0: 厦门大学，称得上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啊。
1: 有愧有愧啊。教育是治国之本，如果不重教育，咱们实业也上不去啊。重教育则开民智，开民智则民心齐，开民智重教育是重中之重啊。
2: 是啊，陈老对民族解放尽了最大的努力，为团结抗战付出了无限的苦心，像陈老这样才是真正的爱国华侨的代表啊。
1: 不不不，我做的很有限，假设有一天我没了啊，那时我会把我所有的遗产都捐入学校去。这个世界上什么声音最好听啊？是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
0: 陈老说的对啊，孩子们才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啊。所以陈老，我们请您参加政协，就是希望您为人民做出新的、更多的贡献。
1: 我不懂政治啊，我不能给你们添麻烦吧。
0: 陈老，你太谦虚了，你不懂政治，海外侨胞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拥戴你啊？陈老，请您来参加政协，不是当官，而是为人民服务的。
3: 主席说的对啊，参加政协最重要的就是心中要有人民。
2: 我们现在要增选代表，还要确定国旗、国歌和国徽，尤其要确定共同纲领，我们还要征求啊陈老的意见的。
4: 陈老有什么想法？
1: 其实啊，我这次来就两个目的，一个呢，我想去东北的工业区看看，二，什么时候福建解放，什么时候能在福建通铁路。
3: 陈老，解放福建的事我们正在计划，两个月之内就能给您答案。
1: 有派人去吗？
0: 有啊，一共两位啊，一个是张鼎丞，一个是叶飞啊，都是你们福建老乡啊。修铁路嘛，就交给建设部门去负责，我们要把铁路一直修到宝岛台湾呢。
2: 主席啊，哎，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啊已经开始准备了，这是新政协的组织条例草案，您看一看。
0: 多少人参加？
2: 23个单位，134个人参加。等到正式会议的时候啊，人数还会增加。
0: 现在上海的秩序，在上海市委的治理之下，也逐渐走向平稳。我们终于啊，又有了经济心脏啊。
2: 是啊，
0: 加上渡江战役之后，我们向西北、西南和东南地区顺利的推进，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啊。

1949年6月15日， 23个单位的134名代表 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

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啊！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的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0: 我们今天趁着政协筹备会的间隙来到天安门看看啊，多好啊。
1: 是啊，刚来北平的时候啊，这广场上到处都是垃圾马粪，共产党进入北平不到半年，这里就大变模样了。
2: 如今啊，这儿成了人民的海洋。
0: 共产党不简单呐，毛润之雄才大略，英明智慧呀，将新中国建设成功，将光荣芬芳前古后今，但无处其右啊。
1: 想想旧政协到现在也已经三年了，我们中国民主同盟牺牲了多少盟员和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杜宾城，他们要是能看到今天的天安门，那该多好啊。
2: 是啊，还有孟世恒先生、冯玉祥先生都倒在了迎接新中国的路上。
0: 天安门能够成今天这个样子，是我们中华民族4亿7500万人民用血和泪铸就的呀。我们民革、民盟牺牲的那些前辈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啊。
1: 世人以安息，生者应图强。
3: 哟，几位先生在这儿啊？
0: 啊，
3: 下午的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我是来接各位的，请。
1: 好好好，
3: 这儿，来。
4: 今天是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筹备会全体会议的选票以及刚刚统计的结果，推选毛泽东同志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同志为秘书长，大家有没有意见呢？
5: 没有，
6: 没有。
4: 主任肯定是毛主席啊！万岁高呼毛泽东，与人衣食及春风，江南百姓皆昂首，何为池鱼解困穷啊！
2: 谢谢一出宫的颂扬啊，但是要高呼的不是我毛泽东，而是人民。您以后不用望中富空怀古了吧？
4: 再也不会了，中华民族有了希望，不可能了。
0: 那其他人的意见呢？
6: 没有意见，主任一职除了毛主席别无他选，只是李维汉先生啊，既要做统战部的工作，现在又当选了政协的秘书长，将来恐怕是既繁重又辛苦啊。
3: 如果我的工作能得到各位的认可，那是我的荣幸。
4: 好，
7: 好，主任。

0: 肯定是毛主席。秘书长啊，也只能是共产党来做统筹和协调的工作。五个副主任里头啊，只有恩来先生一个共产党，这充分说明共产党的诚意啊。
1: 这可是为了跳出黄任老的警示，周期率选的呀。
0: 坦白地说，今天在座的这些人，北洋政府、中华民国，什么样的官没有做过？如果只是要做官，那么在蒋介石旧政协的时候，就可以人在家中坐，官从天上来呀。今天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一个新中国呀。
2: 我同意，不过现在我疑虑的是，光政协筹备会就100多人，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呢？
3: 现在我们就来议议新政协筹备会的6项任务。第一项，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各单位之代表名额。第二项，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第三项，起草共同纲领。第四项，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项，起草宣言。第六项，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
0: 哎，你刚才在前面说的不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吗？
4: 国号到底是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其他的名字？这个还需要再商量啊。
5: 政治协商会议嘛，好就好在协商这两个字啊。
6: 对呀。
7: 那既然是6项任务，那肯定是要分6个小组了。
3: 是啊，我们根据啊每一个人的擅长来分配工作。你像陈嘉庚老先生在海外见多识广，很熟悉海外的工作，我们就给他安排在第6小组。
8: 不胜荣幸。
3: 1927年，郭沫若先生和鲁迅先生起草了对英宣言。1945年又起草了对时局进言。您是否愿意担任第5小组组长来起草宣言呢？
9: 如果大家同意，我感到万分的荣幸啊。
10: 好啊。
9: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11: 术业有专攻，我看这个安排就很合适。
3: 马叙伦先生，您愿意担任第6小组的组长吗？
11: 哎呀，这在座的这么多人才，我何德何能啊。
5: 哎，一出宫，您不仅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缔造者，也是首位民进的主席，既懂新学又懂旧学，既在报纸做过编辑，又在大学当过教授，要我看您最合适啊，当这个组长啊。
11: 哎呀，这既然毛主席都发话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0: 好啊。
12: 这怎么没有人提我呀？那我就毛遂自荐了，我想当第2小组的组长，来起草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啊，
10: 好啊，
13: 好。
12: 谢谢谢谢。
14: 我赞同，我们民革的组织法都是聘三公负责，非常好。
5: 不仅仅是民革，当年的中华革命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条例

0: 也都是由聘三公组织的，我呀也是举双手赞成啊。
1: 谢谢。
2: 好，我们现在正在起草共同纲领，我将担任第三小组的组长，不知道大家意见如何呀？
3: 好，好啊，我同意。
1: 第一小组啊，要确定新政协代表的名单。这项工作很复杂，既要了解各民主党派，又要了解各行各业。福定义先生说，李维汉先生在李家庄的工作非常令人满意，我推荐他为第一小组组长。
3: 好，
2: 同意，同意。
4: 我要谢谢任公的推荐。
0: 看来维汉同志很受大家的欢迎啊。
5: 傅定一先生还说了，李维汉先生啊，不但能做官，而且会搞服务，帮他们搭建了宿舍，还为他们安排好了伙食。当时养了几头猪，自己不舍得吃，都成了他们的盘中餐。换做我，我也欢迎啊！啊，
6: 好啊。
0: 这第四小组啊，
7: 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
0: 我觉得最合适的人选是董必武，董老。
5: 嗯啊，好啊，好，好，同意。
8: 好啊，六个小组的组长，三个是民主人士来担任，三个是共产党，这充分体现了这次新政协的民主与协商啊。
5: 是啊，
0: 好好，那我们就通过了。
5: 好，通过，通过了。
3: 好。
9: 这个代表资格的问题啊，这个有些困难，
1: 有这个问题在里面。
9: 哎，
1: 哎，润之啊，
9: 来
3: 哟，
0: 来了，你好啊，
9: 你好你好，
3: 任朝兄好，
1: 你好你好，
3: 黄任老好，
9: 好，
0: 我们正准备去参加你们第一小组的会议啊。我看了一下，这六个小组啊，你们第一小组的任务是最重的，所以说，你们辛苦了。
9: 辛苦倒没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些疑惑呀。
0: 哦，是什么问题啊？把黄任老和任朝兄给难住了。
1: 这次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那都是中国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那么我们第一小组邀请代表的原则是什么呢？
0: 政协不是一盆清水，而是要大团结，大联合，各个方面的人，只要是站在人民一边的立场站过来的，我们都欢迎啊。
9: 那这个范围可就大多了。哎，这可能会比这次筹备会的人数多出好几倍呢。
0: 人多不是问题啊，意见不同也不是问题啊，不同的人争论相同的问题，最后得出来的结论也是不一样的。
2: 政协啊，重在民主协商，
1: 既要协商同样的问题，得出的结论又不一样。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就是要求同存异。
2: 嗯，
0: 说得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是铁板一块啊，内部肯定有不同的要求和矛盾，但是共同的要求和政策上我们会基本上达成一致的。
2: 我们的合作啊，就是要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好的意见，只要是在大的方面有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
1: 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是拥护了五一口号的党派和人士我们就邀请，没有拥护的就不邀请了。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我正准备在会上来谈这件事呢。
10: 哎呀，这么好玩呐！
11: 宋先生，
12: 宋妈妈，
13: 好，
10: 好，你们接着玩吧。

0: 看这些小玩具，你们喜不喜欢呢？
1: 喜欢。
2: 这个是这样，
1: 给你。
0: 以后你们可以来玩，好不好啊？
1: 嗯。

0: 先生好。
1: 你好。好，慢点啊。
0: 嗯，
1: 走这边。来。没事的，走吧。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啊？
2: 我是小蕊，他是我弟弟二毛。
1: 哦，小蕊，二毛。你们两个是怎么想着要卖报纸的呀？
2: 最近有很多解放军叔叔经常去我们那儿送馒头，后来他们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想挣钱，他们就给了我们报纸。
1: 哦，我记得你们应该是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个子比你们高一些的一个男孩。
2: 那是我哥哥。
1: 哦，你哥哥也在卖报纸？
2: 嗯，
1: 那他在家里？
2: 嗯，他死了。
1: 死了？
2: 我们也没钱给他看病，他就……
1: 那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2: 去年妈妈生病死了。
3: 我从小就没见过爸爸。
1: 嗯。

0: 姑姑，姑姑，小蕊，小蕊和二毛，你们想上学吗？想。这位是廖阿姨，叫廖阿姨好。
1: 廖阿姨好，你们好。那么一会儿，让廖阿姨带你们去洗个澡，然后吃点东西。从今往后。
0: 你们就住在这里，我们成为一家人，好不好？好。嗯，那就去吧，跟阿姨走吧，走吧，去吧。来，
2: 阿姨，我们真的可以在这里上学吗？
0: 当然。小蕊和二毛这么坚强，还能自食其力，当然可以。
3: 走，我可以上学了。来，跟阿姨走。刚刚，任超兄问我，是不是拥护五一口号的党派与人士，我们就邀请啊？不拥护的就不邀请。 我以为这样的表述不太准确，因为从去年到今年的发展中，又有很多人是为了中国的解放，是立了功的。比如说，傅作义将军，他之前是国民党反动派，但是现在悔悟了，立功了。 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就要看他立功的大小，或者多少，来考虑这个问题。我看他现在已经是一名从事爱国工作的人员了，也具备了参加新政协正式会议的资格了。好，我曾经也是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员。
4: 我佩服主席的观点。哼，如果以五一口号划线，我也有一个问题。
5: 有什么问题，许先生，请讲。
4: 虽然这次我个人被邀请为

0: 协筹备会的代表，但是我们九三学社没有以党派或者团体的方式被邀请。当时我们九三学社正在与崔月黎先生联系，掩护一些同志进行民主运动。我们可以公开拥护五一口号，但是条件不允许。
1: 请坐。许先生，你说的这种情况啊，我是了解的。许德恒先生领导的九三学社当时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如果他们当时公开拥护五一口号，是无法进行地下工作的。所以啊，九三学社是可在被邀请之内的。
2: 我同意啊，恩来的观点。九三学社一直在进行民主运动，而且为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也是做了贡献的。所以说啊，我是同意的。
1: 主席啊，不仅仅是九三学社，王昆仑和徐宝驹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也叫小民革，当时是在国民党大后方最难的时期成立的，也一直在伪立法院某些军事机构从事秘密的地下工作，他们也是可以参加的。
2: 这个王昆仑、徐宝驹已经是筹备会的代表了吧？
1: 王昆仑先生在第三组，徐宝驹先生在第四组。
2: 很好啊。
3: 如果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新近成立的妇女联合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这些群众组织，是不是也可以在被邀请的正式名单之内？
2: 可以啊。
3: 代表的名单是不是可以再扩大一些？我们现在的标准是一个单位一到四人，可是现在来到解放区的各党派代表、民主人士已经很多了。
1: 可以扩大到四到七人。
2: 好。

0: 维汉同志啊，
1: 周副主席，
0: 维汉同志啊，这些日子啊，把你累坏了吧？
1: 不累，周副主席，我们第一小组碰到一些新情况，向您汇报一下。
0: 好，那里谈。
1: 就是关于这个党派和个人之间的度，我们不好拿捏。有些党派鱼龙混杂，你说让他们加入吧，我们怕他们会搞乱整个会场；不让他们加入吧，这里面又确实有一些人才。
0: 你比如，
1: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0: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一个党派，他们曾经一直联合我们反蒋，他们的组织有些不纯，成分有些复杂。你比方他们的两位领导人许闻天、邓浩明，这两位人才。
1: 是啊，
2: 他们可以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

0: 不请这位先生，那这次新政协将会失色不少。
1: 我们不谋而合呀。
2: 这说明啊，宋先生是众望所归呀。
3: 说实话，一提到北平我就伤心。
4: 他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去北平，就不怕水土不服吗？
5: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八集。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健民集团。
1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9: 我觉得每个人有擅长的和不擅长的，抬头看路发现这条路可能更适合我，虽然它很窄，但是很舒服，那就舍弃一些让自己更舒服。
10: 谁是杨童书？
9: 起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起的吗？当时选择了儿童的童字和舒服的舒字。其实童是对我自己的认知，舒就是对未来的一个期待，它有舍与的意思，就是有些事儿呢舍弃它，给予到可能就舒服。作为演员，我从来没有想过舍不得教什么。其实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过程。虽然在这之前有太平天国，有汉武大帝，还有很多很多，但是这么多年慢慢的沉淀下来的戏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反派。所以我其实挺感慨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好运它不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形象出现的。
11: 吃了放肆胆了你，连我你都敢惹。
12: 你这点就觉得了不起了？你差远了。
11: 林和平在干嘛呀？他又没老，他跟我抢什么呀？
9: 我觉得演员从来都不应该去特别关注自己的角色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应该关注这个角色有没有戏可演，总想让他特别完美，因为艺术创作真的是一个遗憾的艺术，不可能十全十美。现在就逐渐的一点点的修炼成觉得哎，这个创作机会很好，我喜欢这个角色，那我就要好好创作就好。
13: 坚持做你自己吧，
14: 我相信你心里有答案。

0: 在我做公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得到的更多，得到了幸福感，感觉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1: 当我做了一件好事，心情很好，或者是你的生活改变了，可能你周边的环境就会改变了，境由心转。
0: 每一届我资助过的大学生，我都会跟他们做座谈，然后也会家访，也会去看，都在山里面。这些孩子们很纯粹。为什么我说我喜欢方云那种，就是我不图你报答我什么，我只做我自己觉得对的事情。我说我帮你们不是为了帮你们。

0: 我是觉得你摔倒了，我过来扶你一把，你也不用感激我，但是我希望你如果有别人摔倒了，你也能扶他一把就行了，就是这种善的传递吧。
1: 送给你。冬至和夏至都是阴阳转换的关键阶段，我们在注重四时养生的同时，就可以不仅仅改善身体，也改善了我们的情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0: 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类的，就是传统文化类的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实在太有智慧了。因为我总觉得做自媒体的目的是什么呀？是宣传自己吗？那我就动力就少了点儿。如果说要有利他心，哎，我都觉得很有趣。我就想我力所能及的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事情，可能会用一点点的一滴水的力量来滴水穿石啊，一点点的坚持下去。
1: 时节有序，取舍随缘，养好身心便是一生最好的耕耘。

0: 我师傅袁泉刚回来。
1: 林主任，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2: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3: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5: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6: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天天救救我。
7: 病人已经脑死亡，
5: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6: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9: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0: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1: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12: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二十余年，红花古色。

0: 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要发言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这个没新意，
4: 这个分量不足。
5: 点啥呢？
6: 有请新朋友。
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7: 格力真好。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14: 耶！
13: 长期反复便秘，
1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健民集团。

0: 这是我的名片，克里斯蒂娜，请坐，请坐。不知道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得到你们的？谢谢宋女士，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知道。 国民党败退台湾，您没有跟他一起去是为什么？共产党就要召开新政协会议了，您会不会去参加？克里斯蒂娜女士，希望我们就只谈儿童的话题，可以吗？OK，
1: 当然可以，谢谢你的理解。解放前的上海和解放后的上海
0: 对于福利站有何不同吗？有很大的不同。现在上海解放了，在马路上的解放军秋毫无犯，和蔼可亲。新的政府也在竭尽全力地解决孩子们的温饱问题。不过以后，这些流浪儿童。

0: 的教育和他们的医疗，就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了。
1: 经过这些天的会议，我们已经确定了45个单位，也增加了很多人，有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学生、工商界代表、新闻界代表、教育界代表，大致有500余人。请问各位代表，还有要增加的人吗？
2: 艺术界的代表算进去了没有？比如说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等几位先生。
3: 嗯，好。
4: 我认为科学界的代表还是不够，比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和资源委员会的孙月琪先生、钱昌照先生。
5: 嗯，现在西藏还没有解放，但我希望等解放后能有更多的代表来参加会议。
1: 嗯，好。
6: 还有一位先生，如果不请这位先生，那这次新政协将会失色不少。这位先生抗战有功，他不仅帮助过国民党，也帮助过共产党。
7: 不仅是抗战有功，这位先生在1936年还救过我的命。他的确是新政协一位画龙点睛的人物。
1: 是啊，这位先生啊，那可不仅仅是救人。当时由于国民党对我们的消息封锁和妖魔化宣传，国内外人士对共产党有很深的误解，也是这位先生的呼吁与连线，才让王安娜、白求恩这些著名的外国人士来到了延安。
8: 原来你们说的是他呀，我赞同。
5: 你们说的到底是谁啊？
1: 我再给你一个提示，他不仅仅救过沈朗，1942年还救过廖承志，1933年救过陈赓将军。
9: 哦哦，我终于知道你们说的是谁了，原来是宋庆龄，宋先生，我举双手赞成。
1: 赞成。
0: 在上海，我们在沪西的胶州路，在沪东的许昌路，还有虹口的闸浦路，创办了3座儿童福利站，每个儿童福利站都有识字班、图书室、保健室和营养站。

0: 这些地方都比较偏僻呀。
1: 嗯，是的，正是因为偏僻，所以那里的贫困百姓比较集中，流浪儿童也比较多。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们。
0: 啊，请说。
1: 因为这些流浪儿童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目前需要10,000套儿童书籍，还有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的疫苗，同时希望你们能够帮助在国内外宣传捐赠的相关事宜。
0: 当然可以。那请问您做这些是为了什么呢？
1: 我只能说，我们福利站的目标就是全世界人民的目标。我们希望所有的儿童都能够长大成人，身体能够得到充分的发育，精神能够接受全世界最宝贵的成果。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充满自信，对任何国家、个人和未来的一切都毫无畏惧。因为今天的宝贝就是明天的主人。

0: 我很认同您的观点。
1: 宋女士，你可以给我签个名吗？
2: 哦，当然可以。
1: 谢谢。
3: 来了，
4: 主席。
3: 哎，坐坐坐坐。
5: 主席，
6: 恩来、维汉，还有一个人要抓紧邀请啊。
4: 主席啊，现在整个第一小组一致呼吁邀请宋庆龄先生。
6: 看来庆龄先生是众望所归，我们不谋而合呀。
5: 是啊，宋庆龄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引用了大量的来自日本的第一手确凿的资料，给我留下的印象啊极深。
6: 庆龄先生在日本待过，他用详实的资料可以指出啊，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不足以支持与中国人民打一场长期的战争啊。他有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啊，那就是啊，看一个国家的力量，不仅仅看表面的军事力量，还要看它的经济潜力和社会结构。
4: 那怎么请他呢？
6: 其实去年五月份我就请过他一回啊，今年一月份我也给庆龄先生写过一封信，庆龄先生说他身体不适，未能成行啊。看来我们得三顾茅庐了。庆龄先生的事情就交给我恩来吧。
7: 宋院长好。
2: 你好。
7: 姑姑。
2: 嗯，
7: 孩子们都已经安顿好了，他们都睡下了，还是囡囡帮忙洗的澡呢。
2: 囡囡真是长大了，懂事了，都知道去帮助弟弟妹妹们了，真好。
8: 宋妈妈，小蕊和二毛真的特别可爱，我可以认他们做弟弟妹妹吗？
2: 当然可以啊，我们现在都已经是一家人了。
8: 嗯，
2: 不过你要征求他们自己的同意。
8: 好，那我明天就去问他们。
2: 好，天晚了，快上去睡吧。
8: 嗯。
7: 姑姑。
2: 嗯，
7: 我觉得您越来越美了。
2: 这个词儿用在我这个年纪的人身上有点不大合适吧？
7: 用在您身上非常合适，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美。
2: 你就别给我戴高帽子了。不过我倒是觉得你这一次越来越能干了，离开上海这么久，一回来就能投入工作，真棒。
7: 那当然，我在咱们宝盟哦，中国福利基金会这十几年，那也不看看我的领导是谁。
2: 小嘴这么甜，肯定是又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吧？
7: 还是姑姑了解我？
2: 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7: 邓颖超大姐到上海了，她想见您。
2: 小超来了？
7: 是。
2: 我也有两三年没有见到她了。好，你安排一下吧。
7: 谢谢姑姑。
2: 走吧。小超啊，很久不见你了，身体怎么样啊？
9: 谢谢宋先生关心，挺好的，就是血糖有点高，但是啊，我每天都会坚持锻炼，缓解一下。
2: 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好像也是在这个屋里啊。
9: 对呀，46年的十月份，当时啊，咱们给儿童福利站的人搞拍卖活动。
2: 对对对，福利站的站长还问我呢，说你们那个红酒拍卖的主持是哪儿？

0: 儿找的？口才可真好。
1: 宋先生，您就别夸我了。
2: 啊，邓大姐，前段时间你们那个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开得怎么样了？
1: 挺好的，有500多名全国各地的妇女参加，会议通过了任务章程决议，这次的妇女联合会呀，也要参加新政协呢。
2: 是吗？哎呀，新政协咱们妇女也有席位了，真是太好了。那新政协现在筹备的怎么样了？
1: 6个工作小组都在工作，我上次去开会已经确定了45个单位，510名代表，后面应该还会增加。现在呀，整个新政协筹备会呼吁宋先生参加的呼声是最高的。上次听李济深先生讲，要是没有宋先生，新政协将会失色不少呢。
2: 姑姑的人气就是高。前段时间我母亲还有李德全大姐、蔡畅姐姐都给姑姑写了联名信，也是邀请她去北平呢。
1: 这说明啊，宋先生是众望所归呀。

0: 小昭啊，说实话，一提到北平，我就伤心。
1: 我明白，这几十年来，先生一共去过北平两次。第一次是先生逝世，第二次是把先生的灵柩移到南京中山陵。两次都与悲痛连在一起。

0: 先生，
1: 你的感受我特别能理解。
2: 我是真的怕去那个地方。
1: 没关系，先生，咱们今天不聊这个。对了，孟行，我这次啊还想去儿童福利站看看孩子们。上次拍卖会上的囡囡还在福利站吗？
3: 在啊，我们福利站正在搞一个文艺演出，他也会表演节目，要不下次您来看看。
1: 好啊，我一定去。先生，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您好好休息，咱们下次见。
2: 下次见。

0: 父亲。
1: 北平没了，南京没了，上海没了，就连我们的老家奉化溪口也没了。这就像是一下子被大海所吞没了，没了。
0: 父亲，我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
1: 静儿，
0: 父亲，
1: 你现在想对父亲说什么难听的话，父亲都不会怪你。

0: 我只是希望你能通过父亲的失败总结经验教训。
1: 父亲，
0: 没什么，现在毛泽东在北平召开新政协筹备会，那我就在全亚洲开自由联盟会议，他们让所有的民主党派团结起来对付我，我就去组织太平洋反共联盟，和他们斗。
1: 父亲，
0: 现在我们的手上还有广州、海南、福建，我们绝不能轻言放弃。
1: 父亲，您放心，静儿记下了。
2: 总裁，根据情报，共产党邀请孙夫人去北平。
0: 他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去北平，就不怕水土不服吗？
2: 水土不服？经国先生，总裁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1: 这是你的事，你自己琢磨。

0: 梦醒啊。
1: 啊，
0: 今天的活动准备得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太好了。我一想起孩子们之前都是面黄肌瘦的流落街头，哎呀，现在我都能美美地看着他们在舞台上表演节目了。我昨天晚上兴奋的都没睡好觉。
1: 姑姑
0: 啊，
1: 要不今天咱们还是先别去了。
0: 为什么呀？

0: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1: 姑姑，上次是个手枪子弹，这次是个步枪子弹，说不定会有狙击手，孩子们可不希望妈妈有任何危险。
0: 哎，蒋介石现在是越来越重视我了，估计小超他们已经到了，咱们不要让他们等啊，走。哎呀，
2: 主席，少奇书记回来了
3: 啊，请他进来吧。
4: 主席，
3: 哎，啊，少奇同志，你辛苦了。
4: 身体虽然辛苦，但是精神很愉悦呀。
3: 这么说，天津的情况不错啊。
4: 我刚去的时候啊，天津的资本家很害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大多数都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哎，还有的跑到香港去了。不过我们解释清楚了四面八方的政策，公司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简称四面八方，现在算是稳定下来了。
3: 我看了你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的讲话，我很赞同啊。现在就是要允许资本家的存在，经济搞不好，国家就进步不了嘛。
4: 对，
3: 今天我找你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啊。也许你应该都知道了，现在的情况。

0: 况是，该留下的走了，该走的却留下了。
1: 主席的意思我明白，苏联大使馆跟着国民政府去了广州，而斯图雷登留在南京。
0: 我们就是要把他从钢丝上请下来，走钢丝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是会摔下去的，摔下去会很痛的呀。
1: 主席说得很对，现在苏联也在调整对华关系，我们的态度应该更积极些。
0: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组建一个代表团到苏联去一趟，把我们的一些原则问题跟斯大林同志能够当面的讲清楚啊。
1: 中国共产党要建一个什么国的问题，中苏关系问题，经济援助问题，一大堆问题啊，都需要当面和他交换意见。
0: 中苏友好关系的前提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
1: 我明白。
0: 少奇同志，既然我们两个想到一起去了，这个团就由你来挂帅吧。
1: 我挂帅？
0: 你来当团长，再来选两个团员。
1: 行，主席亲自发话了，我服从安排。
0: 太好了。少奇同志，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
1: 要求除了高岗，另一个就选稼祥同志吧。他在苏联留过学，还担任过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外交方面经验多，熟人多。
0: 就这么定了。这件事情要保密。
1: 好的。
2: 主席啊，第六小组已经向社会征集了国歌、国徽和国旗的稿件。第四小组已经开过一次会了。我们小组对共同纲领已经改了好几稿了，但是我还不是很满意。
0: 你刚才说不满意，原因是什么呀？
2: 缺少一个核心理论和政策基础，这个基础包括新中国的国家性质、社会构成、前途命运等等。这不光是我们，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
0: 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啊。再过一个礼拜就是我们党成立28周岁的生日了，我们是应该系统的总结一下我们党成立以来的经验。首先要搞清楚啊，我们过去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明白将来的路如何走啊。我看我就以论人民民主专政为主题啊，闭关写上一篇文章。
2: 我也得把自己关起来来完成共同纲领。
0: 那我们就把自己都关起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8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也不是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
3: 请。

0: 宋先生，
1: 真好听，我都不忍心打断了。
2: 见到你真是很高兴啊。来，你看看，你来上海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好好的招待你。
1: 先生，您太客气了。
2: 来，坐。
1: 先生，之前上海市政府接受了一处无人认领的房产，经核实是宋子安先生的私产，目前已经归置到您的名下。这些是房产的过户和登记资料。
2: 哦，
1: 好，谢谢。
2: 前些时间，子安来信说过这件事情，他知道上海解放了，想让我去美国。
1: 那您准备去吗？
2: 子安虽然不懂政治，但是他的心意我是知道的。他就是希望我们一家人能像以前那样，幸福和睦。

0: 这个是18年前我母亲病逝的时候，我们在陵园里的合影。
1: 当时你们其他的姐弟没有去吗？
0: 去了，但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早就已经不在一起了。当时我们六姐弟感情其实是非常和睦的。自从小妹嫁给了蒋介石，我们家就分成了三派。大姐爱钱，小妹爱权，还有子文，他们三个都站到了蒋介石那边。子安和子良去了美国，我只有一个人留在了上海。
1: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先生，我知道您一定是希望姐弟们以后能够聚在一起，家族能够团圆吧。
0: 当初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看来已经不可能了。家族已经四分五裂，我知道不可能破镜重圆了。
1: 先生，那您之后有什么打算呀？

0: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向人民的胜利致敬，向人民的力量致敬，向人民的自由致敬，向全世界民主斗争中的同志致敬，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先生，您的这篇文章是我们党28岁生日最好的礼物。
1: 小超啊，你见笑了。最好的生日礼物不是我这一篇，而是毛主席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0: 毛主席要是知道您这么说，一定会特别开心的。
2: 共产党不容易啊，从上海嘉兴南湖起航，成长在江西的丛山里，

0: 在25000里长征的艰苦卓绝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成长。
1: 谢谢，谢谢先生的理解。
0: 小超啊，你来上海也很长一段时间了，也没有提什么

0: 好。这两封信是毛主席和恩来让我交给您的，我一直不知道怎么给您，怕您有心理负担。
1: 你不必解释，我全懂。

庆龄先生，重庆伪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自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静息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致其勿却为盼。专此敬送大安，毛泽东。

0: 主席，主席，
1: 来，
0: 主席啊，李银桥说你找我，
1: 来啊，一会儿建英要是来问你，看到我没有？你就说，没有啊。
0: 为什么？哎，主席。
2: 主席，
0: 啊，
2: 周副主席，
0: 建英，
2: 主席呢？
0: 啊，我也在这儿等他呀。
2: 你来的时候没看到他吗？
0: 没看到，我坐这儿等他一会儿了。你找他有事儿吗？
2: 哦，算了，没事儿。你忙。
0: 啊啊。主席啊，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3: 自打我搬到这
0: 儿，
3: 这个建英就一天到晚叫我搬家，
0: 搬进中南海，对吧？
3: 是啊，你看这个香山啊，有山有水，哪儿不好呢？
2: 主席，周副主席，

0: 好啊，你还真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呢、
1: 啊。是啊，建党28年以来，半个小时内，同时被主席和副主席欺骗的，估计整个党内就我一个了。
2: 建英啊，你别介意啊。
1: 主席，我晓得你喜欢香山的安静和山清水秀，但香山这个地方不适合安保啊，上面没得顶，四周没得墙，这要是天上掉下来一个炸弹，周围跑进来几个特务，拦都拦不住啊。
0: 蒋介石的炸弹炸不死我。
1: 现在周副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同意搬中南海，只有您一个人不愿意去，我们每次汇报工作都要来回跑，北平城这么大，来回一趟就是一天的时间。
0: 那是你的工作。
1: 主席，你不为我着想，也要为民主人士着想吧。这么多民主人士年纪都那么大了，腿脚不方便不说，坐汽车舟车劳顿不说，到了双清别墅还要走路。主席，

0: 你忍心让他们这么辛苦啊？
1: 你看，说不赢我，把民主人士搬出来了。
2: 主席啊，我看呐，您还是听父母官的吧。中南海菊香书屋很适合您，我们已经派人呐，按照您的生活习惯去布置了。
1: 让我再好好考虑一下。
3: 哎，主席，那就说好了。
4: 周副主席啊，你有一份邓大姐的电话记录。
2: 主席啊，有好消息。这样吧，我把这个电话记录啊从门缝里塞进去了啊，你赶紧看看。
1: 啊，好消息啊，来，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庆龄先生同意参加新政协了。小超这个提议也很好啊。他提议庆龄先生、傅作义先生、程前先生以特邀代表的身份来参加新政协，这样非常好啊。恩来啊，这个程前先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2: 我们之前呢已经通过他的好友方书章先生去做程前先生的工作，争取和平解放湖南。
1: 好啊，太好了。
5: 书章啊，你说我们和毛润之都是湖南人，都游过湘江，爬过岳麓山，到过岳麓书院，读过那副对联，怎么现在他成了帐中帅，而我就成为了败军之将呢？
6: 孙公，这有何想不通的？涉浅水得鱼虾，入深水得蛟龙，无非是两点，格局不同，性格不同。
5: 哦，那悉听书章公高见。
6: 坐，
5: 请。
6: 这个宋公啊，这二三十年来你惦记的是整个湖南，踏遍了湖南的每一寸土地，他毛润之想的是整个中国，翻过了全国的崇山峻岭，时过境迁，结局肯定不同。
5: 那性格不同又如何解释啊？
6: 你看，当年你们俩都在国民党内当官吧，当年你还跟我抱怨说蒋介石那帮子人就像一群绿头苍蝇开碰头会，哪有一个好东西。但是呢，你为了湖南，为了加官进爵，不得不跟蒋介石忍气吞声。毛润之呢，却反其道而行，道不同，不相为谋，看不惯，我就不干。这在当时可是自断前程，叛逆大胆呐。现在呢，是另辟蹊径，后生可畏啊。
5: 话虽如此，但我还是不甘心呐。你说论年龄我们都比毛润之大，论当官我们都比他早，论学识我们都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可是万万没想到啊，如今却被一个师范毕业生逼得我们进退两难呢。
6: 宋公啊，此言差矣。如果年纪大可以当作资本，那么哪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说？

0: 一些棉纱的边角料抛出去，让资本家们先尝点甜头。
1: 咱们要和他们打一场经济战。
2: 这个白皮书
1: 把侵略说成是友谊，
3: 混淆黑白，看得我是怒发冲冠。
4: 让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5: 把陈明仁调往湖南管军事，走什么路你自己定。
6: 请看《天下同心》第十九集。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师父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8: 我求你了，你天天救救我。
1: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哪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功。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2: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13: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4: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5: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如果年纪大可以当作资本，那么哪来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说？如果说当官早是个优势，那么东汉商帝刘隆才出生100天就登基了，可是呢，结果不到10个月就夭折了。如果说学识说的是留学文凭和经验，那么明太祖朱元璋还是个叫花子出身，元惠宗不照样让出元大都吗？
1: 30年河东，30年河西。哎，时势造英雄。
0: 孙公啊，你认清形势，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明智之举。
1: 署长，

0: 你说这毛泽东会不会和我们秋后算账啊？
1: 宋公，你放心，只要你是真心拥护和平，他毛泽东若把你打入大牢，我就来给你当狱友。如果毛泽东要枪毙你，我陪你共赴黄泉。
0: 署长啊，
2: 父亲，共产党打到长沙了。
3: 白崇禧第一时间电告我了。
2: 父亲，这个程潜虽是国民党元老，也在报纸上大骂过共产党，但是最近我得到的情报说，他和共产党眉来眼去，似乎他有叛变之心。
3: 所以我把陈明仁调往湖南管军事。
2: 可是程潜跟陈明仁既是同乡又是师生，我怕他们会是一丘之貉。
3: 不会，陈明仁不会忘记在东北四平之战把林彪打的是一败涂地，共产党是不会有健忘症的。以我的名义电令陈明仁，只要发现程潜有变节的行动，立即枪毙。
2: 是，
3: 让陈明仁接替湖南省主席。
2: 我明白了。
0: 湖南人民辛辛苦苦几十年，蒋介石那张嘴一开一合就全成他的了。这还只是中央银行从湖南运走的钱，全国各地有多少钱已经运往台湾，鬼才晓得。之前张世钊来信说过，毛泽东对你在四平街的事情绝不追究，各载各传，各划各讲，他完全可以谅解。
4: 老师，您起义还有其他理由吗？
0: 共产党打上海，他们没有选择轻松的打法，而是选择了艰难的打法。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人，也绝不让百姓经受战火。自两岸走什么路，你自己定。

0: 老师，
1: 1949年8月4日，城前陈明仁发出国民党湖南军政要员联名的起义通电，率领全乡军民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此举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加速了大西南、大西北的解放进程。
2: 银桥同志呀，湖南和平起义，我们的毛主席肯定要点上一根德胜烟，然后美美的吸上一口。
3: 小亮啊，你就别臭美了，把这些书送到毛主席卧室去，他今晚上要看。
2: 好嘞。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哎，
4: 这什么事情？

0: 这么高兴啊？
1: 应该高兴啊。程潜、陈明仁两位将军依然脱离国民政府，参加人民革命，与我们人民解放军为伍。朱老总啊，这下我们解放军的队伍又强大了。
0: 太好了。程老治理湖南几十年，陈明仁将军又是一名悍将，这次他们主动提出要加入解放军，解放全国指日可待啊。
2: 这次啊，湖南和平起义啊，意义重大呀，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军残部。湖南的起义告诉了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
1: 打铁要趁热呀，来啊，我看是时候请他们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了。小亮，小亮，
3: 主席，
1: 我的烟呢？
3: 主席，您得少抽点了。
1: 这个烟得抽啊，这是得胜烟呐，点上。
3: 是。
1: 别动。
4: 这明明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严重失误，却把所有的责难推在我蒋某人的身上。这恰恰说明他美国政府在欲盖弥彰，露出了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
5: 美国政府推卸责任，污蔑总裁，平时总是说中国重要，不能落入中共之手，可援华时又小气的要命。如果他们对我们在经援上再得力一些，我们不早就打赢
4: 了？够了，你马上去写一篇文章，驳斥白皮书。
5: 是。
0: 白皮书是把美国侵华政策的失败干干净净地推在了蒋介石身上。好一个贼喊捉贼呀。
2: 就像莎士比亚在喜剧中的丑鬼卡利班一样，痛恨自己在镜子中的样子啊，越看越丑。这就是美国白皮书谴责国民党的真正含义。
1: 现在司徒雷登走了，艾奇逊丢下了个白皮书，我们应该谢谢这位艾奇逊，他是一个不拿薪水义务上课的好教员呢。我们正好可以反驳他，教育那些仍对美帝抱有幻想的自由主义分子们，让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0: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1: 现在啊，两白一黑的问题非常严重，很需要中财委的帮忙和支持。
2: 煤炭问题好解决，我们只要把运输抓住了，这个煤炭就会源源不断的运来。关键是解决大米和棉纱的问题。
1: 是啊，一个吃的，一个穿的。大米从11000亿担涨到了59亿担，纱价从32万涨到了52万。
2: 纱价还有上涨的空间，不着急。
3: 陈毅同志，要再这么涨下去，高兴的可是那些资本家。
2: 二位请放心，现在咱们可以把一些棉纱的边角料抛出去，让资本家们先尝点甜头。至于大米，上海

0: 市政府现在有多少，通通可以抛出去。
1: 陈毅同志，我是看出来了，咱们要和他们打一场经济战。
0: 现在啊，有很多人传言说我们共产党军事是100分，政治是80分，经济是0分。所以这次我们要用经济手段同资本家对垒。按毛主席的话说，只有彻底把他们打服了，他们才会彻底舒服。
2: 宋先生请。
3: 来来来，孩子们，送妈妈来看你们了。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5: 你们好，你们是不是在准备表演节目啊？
6: 对。
5: 那你们都会表演什么节目啊？
7: 我会唱歌，
8: 我会写书法，
9: 我会弹钢琴。哇，
5: 这么厉害啊！那好，那你们现在去准备一下，一会儿好好的表演，好不好？
3: 排队了，
5: 去吧。
3: 来来来，这边排队去了。
10: 宋妈妈，
11: 去那边。啊，快点！
5: 哎呀，二毛，一会儿你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10: 宋妈妈，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翻跟头。
5: 翻跟头也很棒，把跟头翻好了，那也是很棒的。
12: 宋先生，
5: 小超，
12: 我看孩子们呀，都特别喜欢你呀。
5: 小超，不好意思啊，我刚才来的路上耽搁了一下。
12: 没关系，正好啊，我可以跟孩子们多聊聊天，他们太可爱了。
5: 是。奶奶，
13: 宋妈妈，
5: 奶奶，还记得这个阿姨吗？
13: 记得，上次拍卖红酒的邓妈妈，来过福利站的。
12: 你好啊，奶奶，今天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呀？
13: 舒伯特的摇篮曲，宋妈妈教的。
12: 楠楠真棒，那一会儿啊，我们要看你精彩的表演了。

0: 表演得真好。
1: 我们已经从中原、江苏等地啊购买了30,000吨棉花，足以维持上海纺织业的开工。
2: 陈先生，如果你想追购那么多棉花，可能导致苏沃等地物价之波动。
1: 江老，请您放心，我们并不会将购买棉花的钱直接砸在省市区，而是分散在两省的许多小县城。
2: 分散就不会造成物价波动了吗？
1: 物价波动是暂时的，但是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稳定金融市场，是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暂时的物价波动与上海纺织业能开工相比，利大弊小。
3: 喂，我是潘汉林。好，好，陈市长，我们抛出去的大米、
4: 棉纱
3: 都已经被吃尽了。
1: 好，继续抛售。
3: 好，
1: 我们中财委已经从东北、华东、华中地区啊往上海调粮了，预计一个月内会到2亿斤粮食，还有许多的石油和煤炭。
5: 太好了！
6: 当初他们吃进去的多呀，到吐的时候就该难受了。
7: 表老。表老，哎呀，
8: 你好，
7: 表老啊，
8: 毛主席呀、啊，怎么有劳你亲自迎接呀？
7: 还是叫我润之。怎么样，在北平还住得惯吗？
8: 住得惯，住得惯。

0: 这有个寺庙，咱们去转转怎么样？
1: 好好好，走。
0: 走，刘老，当心点儿。
2: 致敬光源红六度。
0: 嗯，这面也应该有啊。
2: 啊，心连香远眼三成。
1: 嘿嘿，这是座古庙啊。
0: 嗯，这是以前的永安寺。当年因为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两次的洗劫，就变成这样了。
2: 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啊。
0: 我们共产党人奋斗了20几年，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强盛。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许外人来操纵我们的命运。
2: 说得好。
0: 表老，
2: 啊，坐一会儿，请。
0: 慢点。
3: 好，好。陈市长又吃惊了。
4: 好啊。
3: 就这样。
5: 让他们吃。我们已经准备好从常州嘉兴一带调粮过来。
6: 蛇吞大象。能把他们撑死。
5: 不怕他们吃不饱啊。我们的棉纱和东北、华东、华北同时抛售，全国的棉纱降价了，他们之前吃进多少，这回就要吐出来多少。
2: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它的原版1000多页啊，混淆黑白，看得我是怒发冲冠，火气冲天啊。
7: 原来气大伤身。
2: 哎呀，啊，润之呢已经开始写文章，要驳斥这篇白皮书。我想，咱们民盟有义务，也有这个责任，彻底的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
8: 我同意。
9: 嗯，但是这个斥责的文章应该怎么写呢？
8: 那就用美国人自己说过的话来反驳美国人。他们自己写明了，美帝送给蒋介石的金钱占蒋政府50%的开支，另外还有飞机、军舰、坦克、大炮、枪支、炸弹等等，这些啊都是美帝送给蒋介石打内战的金钱和物资啊。这个远远超过抗战时期
10: 给的援助啊。
2: 嗯，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论据啊，这就说明他们对内战的支持远远超过了抗战。
11: 1945年杜鲁门发表声明，说他希望中国组织包括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可到了1948年南京伪宪政傀儡戏上演的时候，杜鲁门就反对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了。你看，自己打自己的脸不说，现如今的白皮书对这些重要事件是一笔抹杀，一字不提。
8: 这说明美帝的逻辑就是，对他们有利的就断章取义，对他们不利的就视而不见。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他们不愿意暴露的心肺肠子给他翻出来，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他们这是吊死鬼儿抛媚眼，他死不要脸。哎呀，
2: 哎，鲁生啊，今天我怎么看你情绪不高啊？
9: 之前我跟你们一起讨论过论人民民主专政，对我的触动很大。之后呢，我又看了许多毛泽东的文章，不得不承认他对内外形势的判断是对的。

0: 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政治诉求与我们有天然的不同，他们的科学、技术和金钱都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一切向利益看齐，尤其是这个白皮书一出。
1: 表老，
0: 我现在对美国的信任是荡然无存了。
2: 奴生啊，我等你这句话等了2年多哟。
1: 表老，
3: 革命的发生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哼，这简直就是谬论呢。毛主席说得很对，这个艾奇逊呢，怕是连美国的独立宣言都没有读过啊。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人口太多吗？明明就是英国人压迫和剥削了美国人。
4: 您说的太对了，不仅逻辑不通，历史知识都不懂。不管是中国人、俄国人、美国人，为什么会发生革命，还不都是因为有压迫和剥削？
5: 把侵略说成是友谊，这样按照他们的观点，共产党解决不了经济问题，中国就永远会乱下去。怎么办呢？哎，用他们的面粉把我们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哎，这样才有出路。
4: 岂有此理吗？没有美国人我们就不能活了？他美国才有几年的历史，我堂堂的中华文明有5000年。
3: 咱们民革就是要以此为据，斥责白皮书。
6: 虽然说我们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不到4年，按人员划分呢，我们是以文化界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为主；按阶级划分，我们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多。不过我总觉得这个白皮书就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也担心我们的队伍里头啊，会有像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7: 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我认为就像是抗战时期的汉奸，当年面对侵华日军在正面战场，现在面对帝国主义在经济战场，现如今面对帝国主义的高压，有一部分资产阶级他动摇了，变成为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进行殖民地化的直接或半直接的工具。这就是所谓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我们的民族资产阶级那是经过了斗争和考验的，不会出现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8: 杜鲁门和艾奇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表他的白皮书呢？我看他们的目的有3：1，为独占美国的资本家集团表明争取，掩盖失败，免得失宠；第二，他们想欺骗美国人民，让他们感觉在中国花的钱没有白扔；第三，对中国人民想再来一次威胁，对那些奄奄一息的中国反动派再打一剂强心针。
6: 所以呀，我们要发表文章驳斥这个白皮书，一来呢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二来呢就是告诉美国人不要做白日梦。
9: 为了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本质，各民主党派纷纷发文反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毛泽东更是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斯图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维新历史观的破产》5篇评论。
10: 美国政府不惜毁灭，

0: 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为美国历史留下莫大的污点。
1: 你是要自断后路吗？把毁灭和污点这样的词写在外交文件上，这没有回旋的余地。将来还怎么向他们要美元？他美国即便是铁公鸡，我也得扯下他几把毛。
0: 吴仁亦不愿使两国政府关于过去问题之辩论而影响两国之关系。
2: 改
1: 两国这传统友谊全部按照这样的措辞回去改吧。
0: 好，那我再写一遍吧。
1: 嗯，
3: 总裁，
1: 重庆现在还关押了多少人？
3: 450人。
1: 马上全部清理干净。
3: 是。那杨虎城将军呢？
1: 该怎么做需要我教你吗？
3: 是，卑职明白。
1: 给我接周芷柔。
2: 周芷柔，我让你把重庆的兵工厂全部炸掉，你至今按兵不动，难道是想把他们都留给共产党吗？
4: 德国，
5: 嗯，
4: 福建省长朱绍良到了。
5: 啊，
4: 嗯，请。
5: 一敏，你不在福建好好待着，跑广州来做什么？
6: 还不是老蒋逼的。
5: 啊，
6: 德公啊，你被人耍了，我被人玩了。
5: 怎么回事？
6: 唐恩伯昨天带着部队一纸电令直接抄了我们福建省政府大楼，把我赶出来了。
5: 谁下的命令？
4: 非常委员会。

0: 蒋中正，我是李德林。
1: 啊，德林啊，这么晚还没睡啊？
2: 当总裁还是比当代总统好啊，至少还能睡得着觉。
1: 是何事让你失眠了？
2: 军事上徐蚌会战，全军覆没，金鸡上上海发行金圆券，打虎不成又致全国恐慌，官员贪赃枉法，特务滥杀无辜，民众怨声载道。
3: 蒋公，我怎么能睡得着？
1: 看得出来，德林，你心里有气，说吧。
2: 当初你告诉我，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结果你命令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事先也不通知我一声，你叫我如何行事？
1: 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是我吗？没来得及和你同气，是我的失误。在此向你赔个不是。德林呐，现在全国沦落了大笔江山，你可是国家的栋梁啊。为了争取人才，争取时间，一旦东山再起，我想请你帮个忙。
2: 我现在还能帮你做什么？

0: 将来我们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是重中之重。你跟福建的萨振兵陈少宽关系甚好，帮我把这两个人请到台湾去。我当然不会让你空手去见老朋友。
1: 和你共事，真的要端我十年阳寿啊，蒋公。
0: 德林，慢走。
2: 请。
3: 父亲，您为什么要向他道歉呢？大不了我去趟福建。
0: 不，他只要把这两个人给我请到台湾，别说向他道歉，他就是骂我又何妨啊？
3: 他真的会去福建吗？
0: 他除了去福建别无选择。
4: 德公啊，你又被耍了。去福建要去你去，我是不会去的啊。
1: 一民，事到如今你闹什么义气之争啊？
4: 这是义气之争吗？这是尊严之争。蒋介石在把你当猴耍，你当初就应该听张发奎的话，把老蒋给扣了。
1: 别老当初当初的，你翻这些陈年旧账有什么用？
4: 是你太胆小，右手寡断，不仁之人。你把蒋介石当兄弟，他把你当兄弟了吗？
5: 德公啊，
4: 你以后还会吃大亏呀、啊。

0: 昨天晚上吃了三粒安眠药，起了个大早。起了个大早，朱仙，您这是准备改变作息时间了？我就说嘛，黑白颠倒，对身体不好。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我要在下午之前把今天的工作都要做完的，午饭可以早点预备起来，还有我那套灰色的中山装。是，哎对了，还有我的胶底皮鞋。这么隆重？哦，今天是宋庆龄先生来北平的日子。是，我这马上去准备。好。
1: 老总，来，主席啊，平时你这个时间呢，才刚刚睡下，
2: 睡觉之后可以补吗？接庆龄先生是大事啊，来啊，这次小超同志可是立了大功，
1: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0: 庆龄先生，欢迎你啊，一路辛苦了。
1: 谢谢润之，谢谢共产党。

我向你们表示祝贺。革命的胜利啊，就是中国民主力量的胜利，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你的到来。

0: 青灵先生。
1: 啊，
0: 你怎么能端茶呀？青灵先生是喝咖啡的。来来来，
1: 谢谢。
0: 这是啊，陈嘉庚先生送给我的，我也不知道我冲的对不对啊。坐坐坐。
1: 谢谢毛主席了。
0: 宋先生，我们之间就不要客气了。我记得当年在重庆桂园，我们就讲过呀，我们是同一年出生啊，您是年初，我是年尾啊，所以我们说好了，我称您为宋先生，你叫我润之就行了。
1: 好，好，润之。
0: 宋先生，您可能不记得了，当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您送过来的一些药材和物资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特别是一些盘尼西林，救了很多人的命啊。
1: 润之不必放在心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情，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就一定要站出来的。相反，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完成了先生的遗愿。
0: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完成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遗愿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先生还曾经说过，必须要唤起民众，即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啊。
1: 先生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太行了。起初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英美等国家身上，可是后来当他发现路走得不对，应该联俄联共的时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0: 先生如此境地的时候，还能构建民族实业统一战线，包括团结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民族和谐共荣的统一战线，实在是不容易啊。1924年，我们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政策首次实践成功，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这个建立，也对啊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一些作用啊。
1: 润之如此理解孙先生，如此推崇孙先生，而孙先生在最绝望的时候遇见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啊。
0: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一个法宝啊，这一次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可以保障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建立啊。
1: 所以你们组织了这次继往开来的新政协会议。
0: 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比任何时候都要广大和巩固啊。新政协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个重要机构，也是啊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啊。
1: 可润之又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要邀请我呢？
0: 这不是我个人邀请你，是大家的意思啊。

0: 现在卢云和卢汉准备在云南起义，
1: 我们都需要加快建国的步伐呀。
2: 可我这棵大树还没倒。
3: 西南那边传来了消息，说老蒋下令把重庆那边的兵工厂全炸毁了。
4: 光是炸几个兵工厂，我看还是泄不了他的火，
2: 立即采取行动。
5: 什么时候动手？
6: 请看《天下同心》第二十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

0: 我师傅袁晨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8: 我求你了，你一天天求求我。
9: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0: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2: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3: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14: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5: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6: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

0: 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作和政治协商的一个重要机构，也是啊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啊。
1: 可润之又为什么三番五次的要邀请我呢？
0: 这不是我个人邀请你，是大家的意思啊。很多民主人士一起提出来了，一定要请宋先生参加新政协。您的到来是众望所归啊。
1: 非常感谢大家的盛情邀请啊。既然我来了，就会认真地履行一名代表的义务，为新政协出力。
2: 总裁，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3: 真是树倒猢狲散，可我这棵大树还没倒。反贼杨杰又要去策反四川的刘文辉，
2: 我立马带人飞云南。
3: 不用了，此事杨杰在昆明，交给沈醉去办。
2: 总裁。是。

0: 沈夫人。
1: 杨先生好。
0: 是。
1: 您又去茶楼喝茶。您送给孩子们那些小礼物，他们很喜欢。哎呀，
0: 小意思。
1: 谢谢啊。
0: 老夫人客气了。

0: 沈站长，毛局长什么指示？
1: 上峰的指示，杀杨杰。
0: 杨杰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这么高，况且还有卢汉罩着他，杀了他，我们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1: 如果只杀杨杰一人，卢汉还不至于跟我翻脸。毕竟杨杰不是卢汉的亲信，卢汉也不会因此一人而得罪总裁。
0: 那你下得了手吗？老夫人很喜欢他，他经常给你儿子女儿买些小礼物呢。
1: 王仁凤早已对我存有戒心，我不杀杨杰，他就要杀我们。
0: 什么时候动手？
1: 明天吧。他每天都要去对面大王茶馆去喝茶。
2: 主席啊，终于搬进中南海来了。
3: 听人劝，吃饱饭。这个叶剑英和恩来搞统一战线，对付我一个人，我没办法了。
2: 主席啊，这一趟跑得真值啊。斯大林同志对我们完全改变了看法，他说解决完问题再宣告新中国成立固然是谨慎安全的，但夜长梦多恐怕会失去最好的时机。
3: 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很好啊，跟我们算是不谋而合啊。我们已经决定，鉴于全国各条战线的大好形势，和你访问苏联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取得的成功，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间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啊。
2: 十月一日，
3: 你出去的这段时间，这里可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啊。
4: 湖南起义了，刘斐和黄绍竑联合卫立煌等44位国民党知名人士在香港发表通电，表示与国民党反动集团彻底决裂，革命的步伐是越来越快了。
5: 那西南、西北、广东与福建沿海呢？
6: 据李济深先生透露，现在卢云和卢汉准备在云南起义。

0: 杨杰正在策划西康起义，他们和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都是民革成员，刘文辉也是民盟成员。
1: 不管是国际国内的形势，还是起义人员的安全，以及新政协的会议，我们都需要加快建国的步伐呀。
2: 西南那边传来了消息，说老蒋下令把重庆那边的兵工厂全炸毁了。
3: 美国人发表了白皮书，他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还把自己的兵工厂给炸了，真是可笑啊。对了，显初啊，杨杰什么时候到？他是我们民革的正式代表，还是应该早点过来与我们会合，共同商议提案才对。
2: 杨杰将军啊，之前也多次传来消息说一直忙于西南的策反，走不开。
3: 我听说中共那边也催了他好几次了。
2: 中共已让潘汉年多次提醒他，但是他总认为策反工作事大，个人安危事小，并且婉拒了中共的提议。
3: 中共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现在蒋介石被美国人抛弃，还被倒打了一耙，光是炸几个兵工厂，我看还是泄不了他的火。若蒋介石狗急跳墙，那杨杰还真是命悬一线了。显初啊，赶紧再催催杨杰，策反工作是很重要，但也得保住性命才对呀。
2: 好，那我马上去安排一下。

0: 妈，你怎么来了？
1: 你这个坏东西，我白养了你这个儿子。
0: 我们在执行公务。
1: 你这是在执行公务？窗户那边就是杨先生，你是要杀他？我一直以为，在政府里，你堂堂正正的当差，结果你居然干了这些伤天害理的勾当。如果你杀死了杨先生，明天孩子们问起你来，你如何回答？
0: 妈，我知道你与杨先生交好，我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上面下了命令，我能怎么办？
2: 跪下。
1: 我这么多年一直教育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今天自己为了升官发财，就想去杀人，你还是个人吗？
3: 军令不可违呀，妈，否则出事的就是我们了。
1: 好，军令不可违，妈的话你还听不听了？
3: 妈，
1: 我不是你妈，这个家也不是你杀人的地方。
4: 沈站长，放掉了总裁指定的人，我想你应该知道后果。
5: 你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吧？
4: 毛局长有令，杨杰的事情以后不需要你管。
6: 叶处长，这上面记了很多地址，
4: 安排人一个一个查。
7: 是。
8: 恩来啊，
9: 哎，
8: 文白先生的生活问题一定要安排好啊。
9: 嗯，
10: 安排好了，

0: 都安排得很好。我们先去看了一处方巾巷的小洋楼，恩来觉得过于狭小了。我们又去看了西总部胡同五号的一处四合院，最终选择了东城北总部胡同十四号的一座西式平房，就是原来这个孙连仲的公馆，很好，
1: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恩来啊，做事情就是细致周到啊。
2: 文白啊，给您换房子啊，都是主席叮嘱的。
0: 现在是除旧布新、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主席和恩来，你们都是日理万机的人，让我们用这些小事去叨扰你们，不合适。
1: 应该的，应该的。文白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就不客套了。今天约你来，是有一事要商量啊。
2: 文白啊，现在兰州已经解放了，下一个呢，就是新疆。你在新疆当了三年省主席，当年呢，盛世才扣押了一批共产党员，就是你解救出来的。你是不是给陶志岳和包尔汉他们发个电报，争取新疆和平解放呢？
0: 这个事情呢，我内心也曾经盘算过，但是还是有两点顾虑。一，我同陶志岳和包尔汉这些人已经有一段时间断了联系。二是，以我现在的这个境地，他们是否愿意真心地接受我的忠告？
1: 我们根据啊，我们的邓丽群同志的电报，现在陶之月和包尔汉他们也非常希望能走和平解决的道路啊，但是他们只信任你啊，所以我们商量，希望你能为他们拍个电报，这样新疆和平解放方有望啊。
0: 现在我通过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同他们的电台取得联系呢？
2: 你写一封电报，我们发到伊宁，再从伊宁转到迪化。
0: 可以，如果新疆果能实现和平解放，那也是文白内心之所愿。
3: 桂系想的是固守西南，而父亲您想利用他们迟滞共军的攻势，
4: 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圆了他白崇禧要当国防部长的梦，现在他又拿了美国援助的7500万军援，手中有了权和钱，他还能够听从李代总统的指挥吗？虽然同为桂系，也必然是同床异梦啊。
3: 父亲所言极是。
4: 啊，对了，现在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可以放一放，要对军事方面的人才采取抢救措施。
3: 新疆包尔汉、陶志岳手握10几万重兵，绥远董其武、孙兰峰也有10几万人马。
4: 不只是这些啊，我还列了个名单，立即采取行动。
3: 是。
5: 哎，后府啊，张鼎丞已经找过我了，我是一把老骨头喽，去不了北平了。我想你应该去北平啊。
6: 恩师啊，实不相瞒，李宗仁在一个月前也找过我了。
7: 多年未见，您仍是意气风发。

0: 德林略被剥离，不成敬意。李代总统前来，究竟为了何事啊？
1: 侯父兄，蒋总裁邀请您去台湾，担任海军总司令。
2: 李代总统，侯府荣幸之至。哎呀，那么多金条，在你们的眼里，我陈侯府就值这个价吗？侯府啊，你做得很对，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我想啊。
3: 你真的应该去北平啊！是啊，
4: 你好像对共产党不怎么感兴趣的，怎么，也当起说客来了？<笑>
3: 为了一个兵，
4: 小伙子，你的饭兜用什么做的？雨披。
3: 这福州多雨，下雨天穿什么？
4: 没事，老先生。
2: 这衣服湿了还能再干，这医院呢是最讲究卫生的地方。我怕马拉粪影响卫生，对病人不好。那衣服包在树上何为啊？我这匹马呀，有点贪吃，我怕它把树皮啃坏了。老夫活了90岁了，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守纪律的军队啊！宁可苦了自己，也不愿意打扰人民。
0: 侯父啊，老夫这辈子只有一个愿望：中华的崛起，民族的富强。能做到这样事情的人，从目前来看，也只有共产党了。恩师啊，我会认真考虑的。
5: 司徒美堂先生，您今年高寿啊？
6: 谢谢。
5: 哎，味道很重啊！毛主席，周副主席让我过来问问，待会儿宴会上要不要准备一些酒啊？正好啊，
4: 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笑>我是地球不沾啊。<笑>何先生您呢？我可以。<笑>
6: 好。
5: 抱歉啊，司徒美堂先生已经戒酒20多年了。
0: 喝。
7: 可是您的身体没关系，我到美国快70年了，切身感受到海外华侨在国外就像孤儿一样，挨了打，忍气吞声，被欺负了，无处讲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祖国强盛，随时随地。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资助国内革命，但是我们希望了多少次，就失望了多少次，70年。 自鸦片战争100多年来，中国人受够了帝国主义的欺辱，如今不同了。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像子时英号那样，我们能打得他狼狈逃窜。今天，蒋其燕看见中国人。

0: 民站立起来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于世界。我这一生的愿望达到了。
1: 好啊，好啊，老当益壮，豪气云天呐、啊！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喝上几杯啊！
2: 喝，润之，你不是不喝酒吗？
1: 今天是一定要喝的啊！
2: 好，
3: 毛主席，宴席马上就要开始了，
1: 那我们就入席吧。
0: 好，好，好，好，润之先生，请，
1: 请，请，请，
0: 请，
1: 请。

0: 大家抓紧时间啊，主席和周副主席马上就要到了。哎，摆好摆好。
1: 来呀、啊我们能与天下英雄豪杰欢聚一堂，人生乐事啊。
2: 是啊，今天呢、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1: 是啊，现在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队伍有多少人呢？
2: 你看那里，这次政协全体会议啊，662人参加，正式代表呢是585人，候补代表是77人，这些简历是所有代表的，都是自己填写的。
1: 好啊，好啊。
2: 主席，你看，这块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简历，那块呢是工农代表和其他各界人士代表的简历。
1: 这样算来，各民主党派的份额高于我们共产党。统战部的工作完成得很好啊。
2: 哎，小强。
0: 周副主席。
2: 李文翰部长呢？
0: 他摔了一跤。
1: 摔了一跤，严不严重啊？
0: 腿骨折了，不过我们已经把他送往医院了。
1: 住在哪个医院？来，我们去看看他。
2: 哎，主席啊，这么晚了你就别去了，我来安排吧。您还得起草大会的发言稿。
1: 好吧，伤筋动骨100天，要嘱咐他一定要好好的休养。可手头这么多工作怎么办？谁来接手啊？
2: 主席啊，请林伯渠同志好吗？
1: 伯渠同志。可以啊。
2: 好的。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哦，昨天得到的消息，杨杰将军从云南出发，经过香港北上来参加人民政协会议，在香港被特务给杀害了。
0: 要痛诉国民党匪帮的这种卑劣行为。明天大会，以主席团的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的家属致唁呢。政协代表无一不是迎着千难冒着万险来到北平的。杨杰将军这么多年为民主事业奋斗，恩来啊，我们要将杨杰将军列为缺席代表，保留他的位置。
1: 好的。

0: 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1: 庆龄先生。
0: 啊，林伯驹先生。
1: 你好啊。
0: 请坐，请坐。
1: 宋庆龄先生，我来给您送代表证。
0: 哦。
1: 还有这个钢笔。
0: 钢笔？
1: 周副主席交代，您签字习惯用钢笔。
0: 多谢恩来先生，也谢谢您，林伯驹同志。
2: 我特别要唤起我全体盟员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
3: 中国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有这些中国革命的目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了实现。我们可以告慰在九泉下的孙先生了。哟，林先生。
1: 贺湘宁先生。
3: 您好您
1: 好。
4: 好。
1: 张兰先生您好啊。
4: 您好您好。
1: 我来给你们送代表证。
3: 哎好。
4: 啊谢谢。
3: 谢谢谢谢。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45个单位和特邀代表，共662位代表。代表们胸前佩戴的政协会徽，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层大团结的精神。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我们呀，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

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

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呢，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阿斗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0: 会议期间，85位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代表先后发言，就建设新中国的大政方针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会议还讨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三大法案，为新中国的成立做了全面的准备。
1: 哎，容妈妈，
2: 小亮，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在毛主席身边当勤务兵。啊，
2: 毛主席，毛主席，
3: 你是容冠秀同志吗？哎，
2: 是。
3: 你好啊，容冠秀同志。
2: 好，好。
3: 你可能不知道啊，你的这位小同乡，常常在我耳边念叨你啊。
2: 毛主席，全靠您了，我们农民翻身做主人了。
3: 不能这么说，不能说全靠我呀，而是靠大家。我看过你一张照片，你为了救护我们的战士，用你的肩膀给八路军战士当梯子。容妈妈，你辛苦了。哎呦，
2: 没啥没啥。毛主席，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解放区农民团体首席代表张烨。
4: 毛主席好。
3: 张烨同志你好。
4: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我是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首席代表谢邦定。
3: 谢邦定同学你好。
4: 毛主席好。
2: 这是劳动英雄代表刘英元。
5: 毛主席好。
3: 刘英元同志你好。
5: 主席好。
3: 怎么样，来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召开

0: 什么意见？
1: 没有意见。我是做了30多年的工人，自古以来，中国的劳动者只有受压迫、被剥削的份儿。今天能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参加这么隆重的大会，还能发表意见，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2: 而且呢，我们已经意识到这3个历史性文件已经包括了我们农民的利益，我们农民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和各民族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0: 嗯，讲得很好啊。
3: 特别是共同纲领，是30年来中国人民和我们中国学生所一致努力追求的理想目标，同时呢，也是全国人民今后努力奋斗的指针。它呢，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和我们学生的意见，也代表了全国人民和我们学生的利益。
0: 好，好啊，看来我们的目标已经达成一致了。
4: 是啊。
0: 我们边走边聊吧。来，
5: 请
0: 容妈妈。来来来，
6: 黄仁老，请。黄仁老说：“新中国是座大厦。”为什么如此比喻啊？
7: 对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座新盖起的大厦。我画了一幅图，给你讲讲。这座新大厦呀，有许多钢骨水泥的柱子撑起来的。这些柱子是什么呢？第一根柱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其他的柱子呢，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人士组成的民族统一战线啊。
8: 嗯，那下面的基座是怎么考虑的呢？
7: 这个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基础啊。
8: 哦，那这个顶上这面旗子有没有什么？
7: 新民主主义大旗啊。
9: 那这个大厦有多大呀？
7: 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住着你我总共有47500多万人口。我们要趁着这个大厦成立的机会，创办一个办事总机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8: 好，好，好，好。
4: 那这5个大门又是什么呀？
7: 我先给你看。
4: 好。
10: 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
0: 黄仁老
7: 主席，
0: 你真是厉害呀！先是提出了历史周期律，我看看，这现在又给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盖了一座大厦呀！黄仁老，像你这样的全能型人才，将来准备如何为我们新中国做贡献呢？
7: 主席太过夸奖了。当年袁世凯让我在北洋政府当教育总长，我当时就说此生不再为官呐。
0: 那这是为什么呀？
7: 因为啊，人一当官就会变的。你看我们现在逢年过节见了朋友都怎么问候啊？嘿，祝你升官发财。我就不明白了，儒家文化发展了2000多年了，到了现在，咱们当官就是为了发财了，而且成了公认的一种规律。
11: 黄仁老啊，升官发财，做官当老爷这一页就翻过去了。我们新中国啊，不同于旧社会，共产党啊，不同于国民党，我们是人民政府。一切工作只有分工不同，不是做官，是做事儿。你们看，是为人民服务。
0: 恩来说得很对啊，我这一辈子最恨的

就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啊。二老，你提出的历史周期率和历史升官发财率啊，这个问题

0: 不稳定，国民党败退台湾，美帝国主义、日本法西斯力量都想利用台湾大做文章。
1: 那您担心吗？
2: 担心肯定是有的，但我相信共产党，因为是共产党结束了帝国主义长期对我们的压迫。我也相信一切反人民的战争罪犯终将会被送上人民法庭。
1: 您为何会有这么大的信心？

0: 人民要解放，国家要统一，
1: 要把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彻底清除。
0: 我相信共同纲领有足够的力量。
2: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3: 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
4: 请看天下同心第21集大结局。

0: 我觉得每个人有擅长的和不擅长的，抬头看路发现这条路可能更适合我，虽然它很窄，但是很舒服，那就舍弃一些让自己更舒服。
1: 谁是杨童书？
0: 起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起的吗？当时选择了儿童的童字和舒服的舒字。其实童是对我自己的认知，书就是对未来的一个期待，它有舍与的意思，就是有些事儿呢舍弃它，给予到可能就舒服。作为演员，我从来没有想过舍不得教什么，其实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过程，虽然在这之前有太平天国

0: 国有汉武大帝，还有很多很多，但是这么多年慢慢的沉淀下来的戏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反派。所以我其实挺感慨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好运它不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形象出现的。
1: 吃了棒子胆了，你连我你都敢惹，
2: 你这点就觉得了不起了？你差远了，
1: 林和平在干嘛呀？他又没老，他跟我抢什么呀？
0: 我觉得演员从来都不应该去特别关注自己的角色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应该关注这个角色有没有戏可演，总想让他特别完美，因为艺术创作真的是一个遗憾的艺术，不可能十全十美。现在就逐渐的一点点的修炼成觉得哎，这个创作机会很好，我喜欢这个角色，那我就要好好创作就好。
2: 坚持做你自己吧，
3: 我相信你心里有答案。

0: 在我做公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得到的更多，得到了幸福感，感觉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1: 当我做了一件好事，心情很好，或者是你的生活改变了，可能你周边的环境就会改变了，境由心转。
0: 每一届我资助过的大学生，我都会跟他们做座谈，然后也会家访，也会去看，都在山里面。这些孩子们很纯粹。为什么我说我喜欢方云那种，就是我不图你报答我什么，我只做我自己觉得对的事情。我说我帮你们不是为了帮你们，我是觉得你摔倒了我过来扶你一把，你也不用感激我，但是我希望你如果有别人摔倒了，你也能扶他一把就行了，就是这种善的传递吧。
2: 送给你。冬至和夏至都是阴阳转换的关键阶段，
0: 我们在注重四时养生的同时，就可以不仅仅改善身体，也改善了我们的情绪。
2: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0: 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类的，就是传统文化类的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实在太有智慧了。因为我总觉得做自媒体的目的是什么呀？是宣传自己吗？那我就动力就少了点儿。如果说要有利他心，哎，我都觉得很有趣。我就想我力所能及的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事情，可能会用一点点的一滴水的力量来滴水穿石一点点的坚持下去。
2: 时节有序，取舍随缘，养好身心便是一生最好的耕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

0: 我师傅冤情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0: 小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0: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重大。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2: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13: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4: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5: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王将军，你是不是也想跳舞去？
1: 啊？啊！跳舞，跳舞，
2: 走，跳舞，跳舞。

0: 这碎雪关不比京城，这节气夜里寒气还重。在京中不开心吗？为何没在信中说？
1: 夫人报喜不报忧，夫君你好唠叨。
0: 我也没开始唠叨呢。我问你，这一路怎么走过来的？走了几天？是跟商队还是跟驿马？还有，不会一直是孤身在路上吧？有多危险你知道吗？我大老远跑来找你，你就只顾着盘问我。
2: 若是你先到前面那片树林，今夜就许你喝酒。驾！
3: 驾！
2: 哎，你耍赖！你冲谁啊？信不信？驾！
3: 驾！
2: 凌云，快！他是怕一面太干脆，有人半夜不理我。

0: 今日宴饮，三喜临门呐。这第一喜，贺定王殿下从碎雪关凯旋。这第二喜啊，贺古老哥荣升京兆府府尹。不兄，都同在京城，我这个小店还要多多照拂啊。
1: 好说好说，分内之事定当尽力。
2: 古府尹，日后还得请您多关照啊。
1: 那是自然。
2: 来，
0: 这第三喜，贺魏氏兄乔迁，广厦新城，福泽绵长。
2: 多谢诸位。
0: 哎，我再多说一句，这京城动乱一场，风云骤变，诸位能安然共度此劫，这就是最大的福分。所以这杯平安酒，敬往后余生花朝月夕。来，
3: 对了，师兄，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4: 前两日回来的匆忙，便没有告诉你。
3: 师兄弟一下酒。
4: 没酒了，我去添一些。
0: 哎，来人。
4: 不必，我去就好。
5: 哎，
0: 小心一点啊。
6: 师兄，师兄你怎么了？
4: 没事，可能是刚刚喝得太急了。
6: 师兄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0: 没有打算，四处走走停停，遇见美景便停住两日，得了美酒就大醉一场。师兄要走，那玉生姑娘怎么办？
1: 我跟她本就是萍水相逢，相伴一程，已是缘分。往后，她过她的锦绣前程，我走我的山水闲章，道不相同，不必强求同行。
0: 你不是才在京中买了宅子吗？怎么又要走呢？这天下无不散之筵席，
1: 况且离山之事已了，我又是个闲散性子，在一个地方待久了，骨头都软了。师妹，就放我这只野鹤归山吧。
0: 那师兄走后还会回来吗？
1: 归期难定。
2: 也许性质所致，便是归处了。哎，酒来了，进去吧。
3: 你说的这些我都倒背如流了。
4: 这什么悄悄话呀？非得到外面去说？
1: 啊，我同阿里讲，我要出门远行，云游四海，过逍遥日子去了。
3: 这游山玩水嘛，好事啊！好事，
1: 雷白老弟，虽然你我相识较晚，但我欣赏你这洒脱不羁的性子。你放心，我奉侍商旗插满了九州，无论你去到哪里，只要你报上名号，下榻无算，酒肉管够。来，
3: 等一下，李霞是侠肝义胆。
5: 武艺高强，以后在江湖里一定能够声名远扬。我就不祝你功力精进了，出门在外，平安最好。敬你，
6: 共饮。
5: 多谢二位。李大侠，咱们两个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我是巴蜀人，就用一句巴蜀话送送你：过了关，听我说，兄弟，不拉稀白带，出去闯。
0: 么当瓜娃子，是一句也没听懂啊！哎呀，少让他喝点吧。
7: 李白兄，一路平安。
8: 到哪落了脚，记得给我写信。
7: 知道了，放心吧。照顾好阿离。
8: 放心，李师弟。
7: 莫叹浮生如朝露，莫道山阻路且长。故人自有相逢处，不在青山即醉乡。
8: 好，故人自有相逢处，不在青山即醉乡。
9: 好事，来。

0: 这怎么下去？那我就先行一步了。这么亮的衣裳，
1: 好大的雨呀！可昨天晚上，师兄，
2: 明日何时启程？我去送你。
1: 不必了，山高水长，有缘自会再见。
3: 保重啊！
1: 哎，你怎么站着睡着了？走走走，我带你醒醒酒。

0: 我要走了，离开京城。这些银钱你留着，若是想离开香绮楼，便拿它赎身；若是不想，就全当傍身钱，也不枉你我相识一场。
1: 我名满京城，那些王孙公子为博我一笑倾金散尽，尚嫌不够，我缺你这点钱。李非凡，你我相识这么多年，你要走，起码提前跟我知会一声吧。现在这样算什么？
0: 怎么生这么大气啊？
1: 我生气了吗？我没生气。
0: 那你现在是在干什么？
1: 我只是在跟你讲道理。
0: 哦，我知道了，你该不会是舍不得我，真想跟我走吧？别说笑了，我是个江湖人，风餐露宿，刀口舔血，过了今日没明日。心情好的时候逢场作戏，哄你两句，为你一掷千金；落魄的时候却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哪还顾得上你是个什么东西啊？我记得你之前说你不能离开京城，从小苦日子过够了，现在吃不了苦，这些是你说的对吧？
1: 不
0: 好了，玉生，你也算是在风月场上混迹多年的魁首了，总该比我们这些江湖人更懂得什么是拿得起放得下吧。

0: 陪你玩一盘，怎么了？看起来不大高兴啊！我带你去清风明月楼，凤植瑶说楼里来了一位新厨子，岭南菜做得很好。那去郊外走走。这样，我让青玉在亭子里支个小姐。 我陪你喝两壶热酒。算了吧，酒都不喝了，看来我的王妃心里真的很难受啊。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你的剑法到底如何，跟我相比又怎么样？
1: 那自然是我更胜一筹，我可是朱夫子的徒弟。
0: 是啊，他们都说朱夫子是当代剑仙，独创了剑斩天和四十六式飞天剑。但他们又说，好厨子不一定能教出好徒弟，他自己剑法虽高，但教徒弟的能力却不一定很好。
1: 什么意思啊？
0: 比试一下。

0: 说吧，怎么比？
1: 刀剑无眼，怕用力太大伤到你，不如就以之为鉴，谁的花瓣先掉光，就算谁输。
0: 那你可小心了。

0: 要赎你一辈子才好。殿下，王妃。殿下，王妃，宫中传信，太后不好了，召王妃入宫。
1: 太后，定王妃到了。哎呦，太后，您坐的时间太久了，要么躺着休息一下。
2: 下去吧。
1: 都下去吧。
2: 上来坐。我叫你过来，是觉得你应该有些话想要跟我说。
3: 我没有什么话想同太后说。我对你母亲有愧。
2: 你不想提他，讨个说法吗？我下山之前，心中有四个想要除掉的人，太后确实排在其中。那我排在第几？第四。
3: 排在最后。为什么呀？太后位高权重，很是难杀。那现在。
2: 就是个好机会。其实，在安庆宫的每一日，都是机会。那你为何不杀我？
3: 深宫高墙，杀了你，我也走不出去，不值得。是不值得。 还是你觉得我与他们不同？他们是指谁？自我执政，屡颁新政，改曹为纲，监政千夫三万，赋税少收四成，设立女学、女户、女子商会。你瞧。 如今的大楚，运河贯通南北，仓廪充实，礼教兴盛，女学遍立州县，寒门亦可登庙堂，如此功业，我比先帝如何？你说，我比先帝。
2: 如何？外祖父曾经评价过太后，太后想听吗？他说什么？郭氏女，有才干，缺少人心，可欲天下权柄，却难成万民之苦。他竟。
3: 愚夫，当真是愚夫。无非是因为，我以女子之身临朝，自古权力更迭，每一次。

0: 不是血染丹池，我不杀人，人便杀我，此时局所迫，唯有先自爆，方能再行仁义。可惜此番道理，他一代大儒竟然看不透。
1: 我下山时曾途经龙曲，见州府正修官道连接京城，官员们接送太后仁德功绩，百姓却人人咒骂，太后可知为何？因修官道要最快捷的路线，百姓不肯离乡，官员便毁田断路，逼人弃田离乡，这便是你所谓的仁义。
0: 陇州山路难通，开官道是利国利民之策，是他们不识大体。
1: 你在骊山读过书，并非不知修路之法，绕山架桥保田改道，循序兼顾，可你却选择最迅捷却又最残忍的一种方式。
0: 世事两难却总是要有取舍。
1: 舍农人之田，利楚经交通，就像曾经舍黑云计，可换你掌控朝局，去东宫正统，可助你登临大位。你所要的盛世，不过是你不得登基却心有不甘的执念深种。你口中的千秋，也不过是为填你心中惶恐，像那把龙椅，向朝堂，向天下证明你坐得上去，也坐得稳那把椅子。
0: 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动手？
1: 太后是否有罪，国法自有公正之裁。

0: 太后，太后，你怎么了？太后，太医，传太医，快传太医！
1: 太后寸关尺三步，脉微欲绝，心阳衰微，宗气下陷，此事武志过急啊！长期忧思伤脾，加之操劳过度，以致心脾两亏，气血俱败。纵使岐伯在世，扁鹊重生，亦无回天之力啊！

0: 作为皇帝，你有罪于天下苍生，朕代表国法百姓与那些未能安息的冤魂无法宽恕。可作为儿子，我仍记得是你亲手教我写下了第一个字，是你夜夜守在我的病榻之前，是你顶着万千压力将我扶上这九五之位，你哺我以乳水，亦育我以心血，你永远都是我的母亲。
1: 书上说，浮生若逆旅，纵有通衢，终究独行其道，各度其艰。有人困于情爱，在求不得的苦海里浮沉，有人守于道，在漫漫长夜中踽踽独行。有人安于独，在无边寂静中咀嚼孤独。有人溺于岸，

0: 但生命的神奇恰在于此，它像一盏盏摇曳的灯，明灭不定，你永远猜不透下一刻会遇见怎样的光亮，或是怎样的黑暗。但重要的是，你的脚步须得始终向前。
1: 佛爷，这是百姓的一片心意，还望你收下。
2: 嗯，

0: 来了。
1: 快回来吃饭吧，做了你爱吃的。

0: 你看你选的什么破地方啊！买点药还要跑那么远，一点都不方便。京城多好啊，非要来这种穷乡僻壤的地方来，喝药。这里山清水秀，不好吗？
1: 风景好有什么用啊？你又看不见。
2: 逗你玩呢，来，喝药吧。

0: 冷柱说你的眼睛会好的，到时候你就可以陪我一起看星星了。今夜的星空美吗？很美。
1: 韩梅西，真的是你啊！你去哪儿了？东家很担心你。快，快跟我回去。走啊，走。
2: 怎么回事啊？上次说走就走了，也不来个信儿。你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你。
1: 别忘了啊，还欠我顿酒呢。
2: 更有人耗尽一生气力，在命运的迷宫中左突右冲，却终究触不到那个所谓的圆满。

0: 琪儿来了。
1: 母后，
0: 琪儿，母亲这一生杀伐决断，从未后悔。可是，我如今躺在这儿，一闭上眼睛，

又怎能看见那些因为龙取官道立乡的百姓，东宫大火里未能逃出的性命，和黑云际喊冤不屈的将士？目前为你扫清障碍，万古江山却也留下了洗不尽的血与罪。

你是皇帝，你要公正，该如何裁决就如何裁决。 你不要因为我是你的母亲，就手下留情。

你不必学我，更不必为我承担罪责。你要轻易，要坦荡，要。

0: 太后，武后，
1: 太医，
0: 太医。

0: 夜再长，也长不过人间那盏不肯熄灭的灯。我们都在无常里求渡，在命运的窄处辗转，在飘摇风雨中扎根，直到某天破土而出，迎来新生。
1: 天子无私恩，亦无家事，社稷之重，重于山岳。
2: 朕承天命，统御万方，本应以孝治天下，然太后郭氏于先帝龙御上宾之后，恃权忘行，罪愆深重，虽业已崩逝，其过难掩，朕不得不戴罪下诏，昭告天下，明正其罪。一罪，火烧东宫，大兴党狱，牵连无辜，致使朝野惶惶，人心离散。二罪，毁先帝遗诏，矫令擅权，诬害忠良，黑云铁骑蒙冤八载。三罪，欲僭越封禅，亏窃大宝，围困骊山书院，致数十人死于十邑，践踏文脉，天理难容。郭氏所为，上负宗庙，下害黎民，虽天地亦不能恕。即日起，废郭氏一切尊号，撤其庙享，去其徽称，史官记住其恶。

0: 以庶人之礼葬于灵郊。秦氏太妃暗藏先帝真诏，勾结牧羊侯，祸乱朝纲。今判削其宗籍，废为庶人，终身囚于岭南，治书如幼，福道奉行。
1: 臣等谨遵圣谕。
2: 这江山，这众生，从不是一人之天下，最己最亲，皆是为了无罪于天下。
3: 灵山书院重看，家藏秘籍。
4: 哎，你看，这是什么？
5: 真好，
3: 最漂亮是谁？
6: 我昨日看书上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3: 快点！
7: 小
8: 心
7: 点！
8: 小心！
9: 等等我！
10: 上去点去吧，行，先不等了，
11: 慢点，
10: 慢
11: 点
10: 啊！
12: 山长，
13: 哎，你们先去啊，先去，先去，去那边，有人在那边。哎呀，
14: 殿下，王妃，不是说好四时到的吗？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15: 阿离在家闲不住，恨不得连夜骑马奔来。
14: 来，这边请。别跑！
16: 焕然一新啊，魏山长真能干。
14: 哎呀，你别拿我大去了，皇上要重开骊山书院。这圣旨到我手里不足半月，我实在是有些仓促，有些窗户都还没有修好。
16: 已是气象不凡，又何须苛求完美？
15: 今日来了不少学子。
14: 是，这次一共录取了学子341人，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夫子也多招了20人，这些夫子大多数是之前在骊山求过学的学子，如今都吵着要回来当夫子。哎，对了，云松子也回来了，非要吵着留下来当一个字画师傅。
15: 甚好，若有寒门学子前来诚心求学的话，便以阿离的名义为他们提供全部束修可好？
14: 殿下此举算是为我骊山书院开了一代先河呀。
17: 殿下，
15: 霍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17: 啊，山野闲居，终有负平生所学，今蒙魏山长垂青，许我在此略尽绵力，传些浅见。
18: 你看你，
19: 说故事，
16: 公子，你可算回来了，想不想我？
20: 忘了。
16: 想，我也想你。娘子，你现在可真好看。
21: 灵儿，听说你剑法大成，厉害啊！对着经书秘籍，尽得我的真传。我早说过，你是个习武的好苗子，好徒儿。
22: 妙啊！这位父子配红莲用得好，用得妙。老夫行医数十载，竟未想过以热攻热，以寒制寒这等险招。好一个寒热并用，阴阳互济呀！
16: 阿离，真不错。
21: 阿离，干得好啊！
19: 阿离，真棒。
22: 我早就说了，阿离错不了，不愧是我们骊山的人。
19: 阿离呀，
22: 我们俩。

你这一路走来很累吗？但你还不能停下来，不要被过去困住，你的路在前方，不在身后。

0: 能明白吗？
1: 阿离明白。
2: 阿离，阿离。

0: 莫逍遥，我是叶离，来跟你成亲的。
1: 可是我的经还没抄完。
0: 那就回来再抄，等回来我帮你抄。我想送你礼物。
1: 送我礼物？为何？
0: 因为我很感激你。
2: 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一晃八年已过，但好在我又回来了。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

0: 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我师傅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冲。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2: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0: 创业计划，
1: 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0: 哦，你怎么不叫我？几点了？啊，我也刚起。啊，怎么忘了？哎，还是不行。我觉得问题可能不是出在信号上，可能是出在传输方式优化的问题上。
1: 传输方式能解决吗？
0: 不好说。要不再看看相关论文，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向？
1: 找找找找。嗯。
2: 怎么样？问题解决了吗？
1: 别催我们，没有那么快的。哎，
2: 什么叫催你们呀？我能等着任务能等吗？要不然，还是把功能阉割了吧。等明天学生们来了以后，你们去跟他们解释一下。
1: 我们去解释？是你轻而易举就决定要去阉割的，为什么是我们去解释？
2: 有问题吗？
1: 你自己知道他们为此花了多少心血？
2: 我当然知道了，可任务就是任务。你只知道学生们的心血，
3: 谁的心血不是心血？你知道这次发射计划有多少人的心血吗？
2: 无畏，我没工夫在这陪你任性。我看你就是被楚佳佳给惯坏了。
1: 这事跟佳佳有什么关系？再说了，你有什么资格说佳佳？
2: 我没资格，你有吗？机会给你了，是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阉割相机功能，就这么定了，不能再拖了。
0: 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我们已经有明确的方向了，你再给我们点时间，今天一定能够解决。
2: 给了你们这么长时间都没解决，今天熬一宿就解决了？你这牛吹的也太大了吧。
0: 不是，我
1: 天亮之前给你解决办法，不信的话可以打个赌。
2: 行啊，那你们加油呗。明天一早我就通知谷老师过来验收。说吧，打什么赌？
1: 就赌在所有人面前跳一支舞。
2: 你还能再幼稚点？
1: 啊，我就幼稚，你敢吗？
2: 行，你们要是真能把这问题解决了，跳个舞就跳个舞呗。抓紧时间啊！
1: 你跳定了，我是预言家，我告诉你。
0: 别说了，赶紧查论文吧。没几个小时了。

你还真有点东西啊。你说的那个数据传输的问题，我好像真看到过一篇写的论文。

0: 吃吗？喏，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这个案例，尝试把拍摄到的照片数据分割，然后分段传输到全球的各个监测站，最后把各个接收点的数据整合起来，拼凑成一张完整的照片。
1: 嗯，你觉得行得通吗？
0: 试试，值得试试。
1: 嗯，
0: 有点东西啊，你
2: 吓死我了，
0: 小东西。
3: 姜老师早。
4: 早。又熬了一夜吧。
2: 嗯。
4: 哎，那个故障预案做的怎么样了？
2: 没问题，不就是编程吗？我这一晚上就干了三分之一了，但这个量确实有点大。
4: 才做完三分之一啊，这可不行。我怎么听小曲说，他好像都快做完一半了。
2: 啊？
4: 编程不是你擅长的吗？
2: 真的假的？
4: 嗯，他早上回去之前呢，就这么跟我说的。你抓紧点时间呗，提高效率。
2: 我这不能输了吗？我
4: 咖啡不喝了。
2: 不喝了。
5: 小曲，
4: 饭还是要好好吃的。
5: 蒋老师，
4: 这么认真，预案做的怎么样了？
5: 我这才刚开始呢，遇到点困难。这个预案的算法有点复杂，我总错。
4: 不应该呀，菜包不是说挺简单的吗？他那边进展得很顺利，说都快做完一半了。哦，你呢？放轻松，这个预案的难点基本都在算法上，这不是你擅长的吗？只要把这个弄明白了，做起来很快的。
5: 好，蒋老师放心，我一定好好做。这个算法我把它吃透了，
4: 相信你。先把饭吃了，然后再弄它。苹果留给你，我是维生素。
5: 谢谢蒋老师，
4: 走了。
6: 我让你盯着的办公室里边的那两个小家伙表现怎么样？
4: 嗯，挺好的。我给他们布置了新的任务，今天也该交了。但是我估计他们俩应该正紧张呢。这两个呢，一个擅长算法，一个擅长编程，各有各的长处。我想给他们一些针对性的训练，这样呢也不会丢了竞争压力给他们带来的鞭策。
6: 嗯，不错，挺好。
4: 所以我就让他们俩做同一个故障预案。
6: 嗯，
4: 但是处理的方向呢完全不同，给的题目也是分别针对他们的长处所设计的。但是我要求他们独立完成，最后呢由我来评分。这样一来，他们的长处呢也得到了巩固。就是这两个小朋友啊，还以为在同一个跑道上赛跑呢，压力方面也不会丢。
6: 我觉得你这办法不错啊，挺像老秦的。不过管用就好
7: 啊。我去趟研究所，跟我一起过去吧。走吧，听说有新成果。
8: 我们对图门二号的传输方式进行了优化，把照片数据分段开放给全球的监测站，最后分段拼接数据合成照片。我们已经测试过很多回了，这个方式很稳定，全球都可以看到我们图门二号的照片。
9: 我想知道这个办法谁想出来。
10: 不才，在下。
9: 你辛苦了。
0: 张老师，可以开始了吧？
11: 我们跟张老师打了个赌，谁输了呢，当着全部的人的面跳一支舞。
12: 思林，来一段吧。这么多年还真没看过你跳舞。
9: 那个愿赌得服输啊。
13: 哎，行，不管怎么说，你们俩问题解决了嘛，说话算话，
14: 那就跳一个呗。
12: 跳一个，
14: 跳一个，跳一个。

0: 好看啊。
1: 完全的服输了。
0: 我什么呀？
1: 你的刀子。嗯，我什么时候跟你赌过呀？料酒都忘了。
0: 哦，那说了，但是我并没有答应嘛，对不对？
2: 嗯，不行，我得赶紧汇报去了。
0: 要汇报，我赶紧汇报去。
1: 不是，你耍赖
0: 子。要走。
3: 撒手，
4: 对，
3: 撒手，哎，你反悔是吧？
4: 我这是
3: 你撒手，
0: 愿赌服输。
3: 对呀、啊，那你给我，你已经名花有主了。
4: 我给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什么什么？
4: 你得给我好好的收藏它。
3: 我把它当祖宗供着。你撒手。
0: 哎，你别搁那儿看，放在这儿。
3: 这把我惦记好多年了，终于让我逮着机会。
0: 拿住了，拿住了，拿住了！
3: 你放心吧，都归我了，你管那么多？
0: 你嘚瑟吧你！那要不是我想出主意来，那无畏我不那么急的一下，他能把这算上能做好啊？
3: 你神机妙算，啊，那办公室还有两个呢，你安排一下。
0: 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完了。
3: 啊，没再见呢，拜拜。
0: 气死我了你。
5: 怎么样，你们俩做完了吗？
6: 做完了。
3: 这是我的愿。
5: 辛苦你们了。这个呢，我再拿回去仔细看看，等到分数出来了我再通知你们。那你们忙吧。
3: 哦，
5: 走了，你们忙。
6: 谢谢蒋老师，蒋老师拜拜。
7: 完了，你做的那么好，我这回彻底完了。
6: 什么我做的好？你怎么知道我做的好？
7: 你没看他刚一直冲着你笑吗？没想到啊，这么难的约，我竟然折在自己绝活上。
6: 什么意思？蒋老师不是说你觉得简单吗？
7: 简单？哎，南姐，你看我这眼睛都熬成熊猫了，你觉得简单吗？不对啊，我听蒋老师说你觉得很顺利啊。
6: 我开头就被难住了，我顺利什么呀？
7: 这在搞什么呀？
6: 算了，等分数出来再说吧。嗯。

0: 你惹楠姐了？
1: 我怎么敢惹他呀？我这回是彻底输给他喽。
2: 你们回来了，那个听说你们那边挺顺利的，恭喜啊！
0: 我们
3: 都在呢，有件事情要通知你们。这次星桥任务，谷总已经批准了，你们都要参加。手头上的任务忙完，等待下一步的命令吧。
4: 我们可以参加正式的发射任务了。
3: 嗯，这次任务的表现呢，会计入到你们的评分当中。最终呢，统计出所有的得分，确定四进一的名额，所以你们要做好准备。
5: 是。
6: 喂，相机任务的汇报我已经做完了，就等你那部分最后统一一下了。
0: 我看一下你数据啊，参考一下。
6: 怎么了？哎，
5: 无畏，
2: 牧羊怎么了？
0: 不知道啊。
5: 无畏，
6: 无畏，你听我解释。
1: 解释什么？有意思吗？
6: 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我想的哪样？你早就知道故障怎么解决啊，还给我这演什么呢？
6: 我就是想帮忙，

0: 好忙。
1: 我去，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在你眼里我就有那么差是吧？啊，需要你亲自来给我喂招，来让着我，瞧不起谁呢？啊，
0: 怎么是瞧不起你呢？
1: 那这是什么啊？我告诉你，发射任务才是最终的考核，你不用总那么高高在上的看着我，我也不需要你的帮忙。
0: 喂，
1: 最后名额是谁的谁都不知道，我会靠我自己的能力留下来的，管好你自己啊。
0: 喂，
2: 哎，那帮我放个柜上。
1: 秦总，你这上面都放满了。
2: 哎呀，这东西怎么这么多呀？算了，还是放地上，放地上。
1: 行。
2: 人这一辈子呀，就是一个负荷越来越重的过程。质量越大，对你的引力就越大。满满的都是回忆。
1: 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情呀，说明您的人生足够精彩。您的人生足够精彩，值得回忆的事情才会越来越多嘛。
2: 你挺会聊天啊。那个星桥发射啊，就是你人生第一次精彩。那我怎么觉得你无精打采的？相机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
1: 秦总，您说实习期结束之后，我能留下来吗？
2: 你自己感觉呢？
1: 我不知道。如果说只有一个名额的话，
2: 一个名额怎么了？啊，要相信你自己，相信你的努力。名额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来来来来，哎呀，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精彩。
1: 坐坐坐坐。
2: 这就是我，哎，这是我第一次去酒泉的时候照的，那时候跟你现在差不多年龄。老谷，老谷，我们俩也是那次才认识的。你看他长得那会儿那样啊，尖嘴猴腮的，巨能吃，还跟营养不良似的。我们俩第一次在一起执行任务，那第一次就赶上急事儿。我记得那是一颗在轨卫星，姿态异常，突然丢失了。而卫星电池呢，只能够支撑7个小时。那老领导组织我们查找问题，我和老谷当时分配在一组，编写抢救程序。我们俩年轻气盛啊，谁也不服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好在最后我们统一了方案，顺利地完成那个任务。好悬呐，那次我和老谷啊，其实就跟你们俩的现在很像啊，谁也不服谁，有的时候互相比，有的时候又互相让啊。可是重要的是，在你追我赶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一起进步。航天征途啊，就是星辰大海，漫漫长路，没有对手，只有队友。你需要的就是不断的超越自己，明白吗？
3: 今日9时28分，我国探月工程皓月四号任务星桥号中继星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星桥号中继星是世界首颗运行于地月拉格朗日 L2。
0: 陈老师，你快来快来快来，将
4: 为有小七啊。啊，
5: 那倒没有。
4: 没有你叫我干嘛呀？真是，哎，我时间来不及，都要迟到了。待会儿小七出来，你拍个照片，我要发朋友圈啊。
5: 哎，我知道了。哎
4: 呀，这么好的儿子，可不是人人都有啊。
5: 哎，这个点咱们要不要去换一下？
0: 好的。
5: 我觉得这里的数据还可以再优化一下。

0: 而如今的星桥号中极星则是中国航天人用自己的心情智慧和汗水设计建造的地月信息星桥。
1: 叉烧哥，大伯哥，
2: 对，
1: 这次发射有那么难吗？这大早上的这么多人跑来看。
3: 那当然了，
4: 这可是为了咱们之后去到月球背面做的准备。
5: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从地球上直接观察到月球背面，这叫潮汐锁定。潮汐锁定的天体绕自身的轴旋转一圈，要花上绕着同伴公转一圈相同的时间。这种同步自转导致一个半球固定不变的朝向同伴，简单来说呢，就是月亮永远以同一面朝向地球。接下来要登陆月球背面的皓月四号，与地球上的飞控中心不仅隔着地月距离，还要隔着月球的球体进行通信联系。
3: 但是咱们的通信信号无法穿透月球球体达到背面，这就需要咱们这次的中继卫星帮助咱们实现数据传输，完成地面测量。
6: 那月球背面啊，其他国家可都没上去，所以你们想啊，这次发射为什么这么多人看
1: 啊？难怪啊，那我也不能错过。
0: 人类却只能通过肉眼观察或者天文望远镜接近，
1: 快点，
0: 从未有人见到过月球的背面。月
7: 爸，开始了吗？
1: 哎，快了。哎，
0: 想要解决，
1: 赶紧的，
7: 来了，等我啊！
1: 我等你多长时间都行。那大火箭能等你吗？
0: 月背困难重重，为此我们的航天人想到了通过发射中继卫星，为航天器和地球之间搭建天地间的通信链路。
8: 你帮我看这个。
1: 好的。来，吴老师，
8: 加油！
1: 加油！
9: 各号注意，
10: 数据校验，
9: 这里是西昌，二号塔架正在打开。
11: 各号注意，这里是北京，检查轨道数据，
12: 你们
11: 实时监测。
12: 好，
9: 发射准备，进入倒计时。
8: 给，
9: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13: 起飞。

0: 在刚刚，皓月四号任务星桥号中继星搭乘着征途四号丙运载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出发，奔向月球背面。
1: 遥外侧正常，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0: 钟的飞行之后，星舰分离，星桥和图门一号、图门二号正式进入近地点高度200公里、远地点高度40万公里的预定地月转移轨道。
1: 有了这颗中继星，那以后我们的数据传输还有测控通信就都有保障了。
2: 图门一号、图门二号转入翻版对日定向飞。

0: 行。
1: 轨道参数正常，
2: 姿态正常。
3: 独门一号，轨控发动机开机。
4: 报告，独门一号遥测信号异常。
3: 按照测控分系统故障预案发送指令。
5: 是。
1: 指令第一遍已发出，指令第二遍已发出，
6: 再发。
5: 汇报，指令未执行。
0: 咱们图门号可不能有事。
7: 报告，图门一号遥测中断。
3: 图门二号终止后续中途修正计划，等待飞控组会议决策。

0: 现在一号失联，二号的修正又迫在眉睫，我们已经弄丢一颗了，不应该弄丢第二颗。
1: 我们的时间还剩下24个小时，大家有什么想法抓紧都说说。
2: 有没有可能是图门一号的信号发射器故障了，他们能够接收到信号，但是没有办法回馈信号？
3: 有这种可能，但现在还不确定。
4: 那我们能不能忙发命令重置信号发射器呢？
5: 已经尝试过了，还是没能恢复信号。我觉得是信号强度太低，可不可以改用喀什站的35米天线呢？
6: 我同意，用喀什站天线继续搜索，或许可以重新建立联系。
3: 不行，喀什站的天线已经配给了星桥，如果挪用出来的话，星桥出了问题怎么办？
2: 确实很冒险，而且临时更换天线，申请流程也需要一段时间。
7: 但是啊，信号丢失，我们完全不知道一号是哪儿的问题。如果是设计缺陷的话，那二号一定也有问题。
5: 首先还是要解决信号强度低的问题，至少要50米以上没有在重要任务中的天线。等信号恢复了，知道故障原因之后，再抓紧时间编写修正程序指令。

那就对，两边一起动手，一边呢试着去申请五十亩田，一边根据可能的过程名义撰写修正指令。

0: 你们几个看戏呢？嗯？你一声不吭啊？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佳佳他们已经找到了有可能会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们呢？说话。
1: 平时不都挺能说的吗？怎么现在一声都不吭，哑巴了呀？啊？是不是怕自己说多了以后影响自己四级一呀？是不是？是不是？

0: 50米的话，我之前在档案馆看到过，我们可以去申请一下命运站的50米天线。
1: 命运接。
2: 我觉得他的方案非常可行，利用命运站的50米天线继续搜索同门一号，一旦发现故障原因，就可以赶在二号发生故障前重新编写修正程序指令。
1: 编写指令的话，我和曲儿南可以帮忙解决算法和程序编写。我们的效率比之前快了很多，
3: 我们会尽力的。
4: 说得非常好，就按照你们说的执行。来，大家抓紧行动。
5: 行，我知道了，那我想办法处理。好。哎，你们等一下，等一下。
6: 怎么了，佳姐？黑线没申请下来？
5: 申请下来了，但是现在出了一个新情况，跟我们对接的命运站站长生病了。其他人不了解情况，我觉得保险起见得派一个对我熟悉的人。

0: 过去。
1: 我可以去，
2: 我也去。
0: 行，那赶紧出发吧，时间紧。到了之后赶紧把数据传回来，我在这儿等你们。
1: 好。
3: 那路上小心啊。
4: 我们也会抓紧的。
1: 哎，吴老师，林老师，
5: 我不好意思，
1: 那个图蒙号还有机会挽救吗？
2: 发引擎出来了，我们尽力而为。
1: 拜托了，救救他了。

你跟吴伟是怎么回事？嗯，相机的问题是你找出来的，为什么要让？他如果想留下来，必须凭本事，而不是你的施舍。

0: 来这边，我们已经接到电话通知，设备啊我们已经调试好了，但是具体的参数还是你们自己设置一下。来这边，小亮、小鱼，来配合好两位老师的工作啊。
1: 放心吧，接下来就交给我们。
0: 好嘞，再见。

0: 要下雨了。
1: 我这边设备调试完了，你给佳姐打电话吧。
0: 佳姐，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2: 好，搜索数据，有结果我们随时沟通。嗯，
0: 明白。
3: 怎么还没有信号？根据之前咨询状态的数据，会不会已经解体了？
4: 你真有乌鸦嘴的传统，不到最后千万不能放弃。喂，
0: 佳姐，我们接收到图门一号的一小段信号数据，但现在又搜索不到了。
5: 那就把数据同步过来，然后继续搜。
0: 好的，发给你们。
5: 有一小段图门一号的残存数据已经发过来了，你们赶紧分析一下，找出故障原因。
6: 是。
1: 喂，我怎么觉得图门一号的故障可能和信号接收有关？
0: 我看看。有可能是信号接收装置的问题，
1: 不然咱们忙发那么多次指令，不会一点反馈都没有的。你看残存的数据，卫星的姿态一定有问题。太阳能板不对日的话，能源没几个小时就耗光了。
0: 不管是不是信号接收装置的问题，先跟佳姐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做程序的时候有准备。佳姐，
5: 根据残存数据显示，图门一号的信号接收装置出现了故障，
2: 你们赶快设置50米天线，以免二号出现同样的问题，
5: 然后尽快带着数据备份回来。
0: 明白。
5: 小曲，
6: 哎，
5: 如果信号接收装置出现了故障，赶快检测一下二号有没有出现同样的问题。
6: 是。
5: 蔡博敖，
7: 哎，
5: 开始做修正指令程序。
7: 好的，
8: 把数据同步给我一份。如果是信息接收设备设计出了问题的话，我来想想办法解决。
7: 好的。
9: 佳佳，
5: 哎，
9: 故障原因找到了没？
5: 根据数据判断，图门一号的信号接收装置出现了故障，可能图门二号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10: 如果是信号接收出现了问题，那应该针对这个问题提前做出预案，而不是出现问题之后再去想办法。
5: 我明白。
9: 大家有什么想法？
11: 是这样的，根据现有的数据判断，信号接收装置可能接收不到常规天线发送的指令，但是我们的几座66米天线发送的指令应该没问题。
5: 我认为应该修改发令，利用66米天线手动控制推力器，调整卫星姿态，从而修正轨道。
10: 那就准备预案吧。
5: 好。

0: 电脑没事吧？你人没事吧？还行。怎么样？要紧吗？没事，我先打电话叫道路救援，
1: 再叫我爸送咱们回飞库。
2: 喂，哎，爸，紧急救援，怎么了？我把位置发给你，你往这个方向出发。别说了，快来吧。
3: 图文二号，转入轨控定向模式，注意信号接收。
2: 第一次中途修正开始，发动机点火，
4: 信号接收装置正常。
5: 发动机点火正常。
6: 轨控正常。
7: 这个地方还有这些数据。
8: 报告，信号接收装置异常，信号接收中断。
9: 启动预案，切换佳木斯站六十六米天线发送指令。
10: 报告，佳木斯站显示跟踪信号中断。
9: 报告，喀什站三十五米天线跟踪信号正常，
11: 切换测控站，使用喀什站发力，调整卫星姿态。
8: 是。
9: 卫星电源电量已下降到60%了，电源消耗完之前必须要解决故障。
12: 应急节电。
13: 反复发送观测组件加电指令，测控组做好准备，用观测组件启动瞬间的遥测，判断卫星姿态。
14: 是。
15: 我爸，爸，无畏，怎么回事？赶紧上车！
14: 终于要送到了。
15: 怎么了，这是？没事，等等，数据备份。好，你这腿怎么了？没事，
14: 摔了一下。现在情况怎么样？信号接收装置出了故障，只能接收到从喀什站发来的指令。刚刚为了省电，间歇的发送了4次站电指令，已经把卫星设置成地面测试状态，由人工发令控制。现在正在等待下一步的修正轨道。哎，慢点，慢点。
15: 怎么样？伤得重吗？没事，摔了一下而已。赶快把衣服换了，那把伤口包扎一下，快。那个，所有待命人员休息四十分钟。
14: 哎，我说你这伤，你能不能跟影子七学一下，什么叫沉着冷静？跟七哥学？我看你这碎嘴子跟菜包学倒学的挺好。
16: 你再说，秀哥，你看他是掐我，哎呦，我这负着伤，你得给我争取个大奖状啊，秀哥。
17: 这你跟你佳姐说去，我管不了。
16: 哎，对了，
17: 哎，喷吧，喷吧就好了。
16: 我得要个红瓶的，哥。
17: 没有红瓶的。
16: 哎，
17: 怎么样，保鲜没？
18: 之前相机的事情，我向你道歉，是我反应过头了。你不用道歉，其实都是我的问题。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想留在飞空吗？
16: 嗯，
18: 因为我舍不得你们这帮朋友。 我不想大家因为4-1的事情闹得不愉快，因为我不想你们任何一个人离开。我觉得是我抢了你们机会。
16: 行了，别说了。

0: 名额，工作归工作，机会嘛，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们呢，各凭实力，各凭本事。
1: 哎呦，想吃点东坡肘子补补。
2: 东坡肘子，看着就咸了。我去便利店，给你买点吃的吧。
3: 我陪你一起去。
2: 走吧。
4: 再买份香肠。
2: 没听见。
5: 腰又不舒服了。我来吧。
6: 你平时要是有空的话，就应该多运动了。
5: 起来走走，本来天天在那坐着，对腰就不好。

0: 干嘛呢？神叨叨的。
1: 佳姐，哎，佳姐，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坐。佳姐，
0: 嗯，
1: 我昨天夜观天象，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0: 听说你们几个是飞控中心的，有事吗？你们的火箭我看了，思路不错，但是实践起来还是有点拉胯。
1: 现实条件的阻拦是常有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冲破束缚的勇气。咱们的转正名单也该公布了吧？谁？
2: 老秦的信息。
3: 请看《星月征途》第11集。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易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0: 不就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什么是消毒级卫生巾？
8: 比普通级卫生巾多一道消毒工序，灭菌干净。淘淘养棉天山白卫生巾，国标消毒级，高标准，放心用。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补肺丸。
1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1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6: 健民集团。

0: 佳姐，我昨天夜观天象，你猜我看到什么了？
1: 看到什么？
0: 我看到你腰疼了。
1: 是我最近腰不太好，有点疼。
0: 教你两招，我们老吴家祖传秘诀，到我这儿刚第二代。来，想象一下你在开出租车。
1: 啊？开出租车？
0: 啊。开。你要晃起来，你要晃起来。让你的上半身晃起来。
1: 叫吗？
0: 不，过了。啊，红灯，踩刹车。踩住了吗？蹬出去。用你的右手。够你的左腰。使劲的够。
1: 右手够左腰。
0: 目视前方。用你的右肩。往你的左肩靠。想没想？想了，想了。
1: 有。
0: 接着开。开。哎，红灯，踩刹车。就现在呢，反过来，用你的左手够你的右腰。
1: 够右腰。
0: 用你的左肩，靠你的右肩。想没想？
1: 也想了。
0: 再教你一招。接着开。
1: 开
0: 起来。哎，我们红灯变绿灯，是不是得？先调档位啊，对吧？哎，没有档杆，哎，这是档位，先从 N 档调到 D 档。
1: 你就调这个，N 档调 D 档。一二三 ，D 档。
0: 没走，别给油，脚给油。
1: 啊，还要给油。
0: 对，
1: 给油哈。
0: 二三，嘿，给，哎，推背感。
1: 这，哎，怎么响啊？
2: 因为这招是逗你玩的。
1: 不会，真是不会啊。行了，你的小学腿怎么样了呀？好点了没？哎，
0: 没事儿，小伤。
1: 哎，说真的啊，第一次发射怎么样啊？感觉？
0: 第一次任务经历这么多事儿，说实话挺刻骨铭心的。
3: 航天就是这样的，每次的成功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建立起来的，千算万算不如天算，所以呢还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在任务中发生，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预案。
0: 这次发射我有个最大的感触，那就是我知道这份工作是我真正热爱的，也是我以后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就是不知道普门二号能不能救得下来。
3: 我相信只要努力认真细致，就一定可以解决问题。行了，赶紧忙你的去吧。
0: 好，
1: 走。
4: 这个没问题，这块的数据一
5: 定。本次中途修正速度增量1.6米每秒，额定开机时间4.2秒，启动20牛推力器。
6: 是，启动20牛推力器。
5: 重复20牛，额定开机4.2秒。
7: 20牛，4.2秒。
8: 你听一下这个数据。
5: 重复20牛，额定开机4.2秒。
9: 根据遥测，中途修正完成，卫星状态正常，转入恒星定向模式。
5: 发送指令，转入对日定向模式，修正完成。
10: 运载火箭成功将探月工程耗约。

0: 号任务星桥号中继星发射升空。星桥号中继星将为年底择期实施的皓月四号月球探测任务提供地月间的中继通信。这也是人类航天器首次实现在地月 L2 点的轨道长期环绕飞行。后续每一步也都很关键，只为了确保我们整个皓月
1: 总算成功了。我这心脏都快受不了了。哎呀，不过小七简历里有这么一笔呀、将来他出国深造就能申请更多好学校了。
2: 不是，你怎么还想再读啊？我看他现在在飞空中心挺好的吧。
1: 人往高处走，知道吗？他那么年轻，将来以后好的机会多的是啊。哎呦，怎么想的？
3: 小雪菜包，你们两个人上一轮故障预案的分数已经出来了，只是因为进了任务，所以就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
4: 江老师，我是不是又没及格呀？没事，你说吧。
3: 你们这一轮考得很好，拿了很高的分数，怎么，自己的进步在任务里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吗？一个精通算法，一个擅长编程，只要你们两个人能够好好合作，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解决问题的。
4: 嗯，
3: 走了。

0: 程老师、吴老师、应老师，谢谢老师们了。
1: 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要谢的，你们拯救了我们的图曼二号，你们就是我们的英雄。
2: 是啊，
3: 对对对，
4: 是。
0: 老师们，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礼物想给你们。这个是图曼二号刚刚拍摄的地月合影，现在没有相片店可以打印了，所以先给你们看看。因为你们，我们才有这么一张照片。
1: 没事，不用谢。大家都辛苦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2: 嗯，
1: 走吧。
2: 哎呀，饿了，那咱们就去搓一顿呗。
5: 哎，飞控真好，舍不得啊。
2: 说的也是啊，咱们的转正名单也该公布了吧？
3: 多么美好的时刻，你要提这种扫兴的事儿是吧？
5: 但总之，咱们已经努力过了。无论结果如何，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是自己实力不行了。
6: 没有啊，我觉得你很好，很优秀。
3: 我觉得我们都很好，都很优秀。
5: 啊，好好，都很优秀，都很优秀，都很优秀。
7: 怎么样？
3: 啊，
7: 我的这些人很棒吧？啊，
8: 你看看你点觉悟，你的人，那都是国家的人才，国家的栋梁。
7: 啊，好好，你的，你的。任务完成了，你得请我吃包子，啊，
8: 请吃饭那是必须的，不过这次啊，我觉得应该是你请。
7: 怎么是我？上次就是我请的。
8: 你记错了，
7: 你耍赖啊？
8: 没，上次真的是我请的。
7: 怎么了？
8: 你看，那是好长好长时间以前的事了，对吧？
7: 对啊，
8: 你当时用的我的饭票啊。
7: 既然哎，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那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8: 我呀，有个小本儿，专门记着你的点点滴滴。
7: 太鸡贼了，你行，我请不请好吧？
8: 就应该你请啊！
7: 哎，咱们俩干脆去找领导，让他请。
8: 哎，对，让他请吃烤鸭，
7: 好好
8: 好好的宰他一顿。

0: 你去。
1: 你去。
0: 哎呦！哦！哎，我这腿。
1: 行了行了，我去。来了。
2: 不好意思啊，我都跟他说过了，这太早了，他非要来，瞎激动。
3: 什么叫瞎激动啊？哎，魏哥呢？魏哥，事关重大，有重要的消息给你们公布。
4: 干嘛呀？
3: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5: 哎，你昨天不是不学了吗？坐坐坐坐。
1: 谢谢。
0: 怎么了？
5: 转正的名单已经定了，
3: 据说领导已经开会讨论过了，就等着公布了。
1: 那么快？
0: 谁？
2: 老秦的信息
3: 是不是公布了？
0: 说什么？
2: 要不
3: 七哥，要不还是你听吧，反正你也不怕呀。我们当中最有可能留下就是你了。
1: 我不想看。
0: 哎，我来，爱咋咋地。
6: 都起了吧，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啊，这几天展览馆有一个航天周的主题活动，是咱们新媒体中心我们的太空主办的，飞控也有展位，你们几个没事的话可以去玩一玩，顺便帮帮忙，任务那么累，就当放个假。另外还有个小比赛，你们客串一下指导老师。
1: 老秦说给我们放个假，要不咱们就去玩玩呗。
2: 嗯，
0: 是啊，反正早晚都会知道，怕也没用。再说了，你得这么想，我们四个人总会有一个人能留下来，对吗？
7: 嗯。
0: 收拾出门。
3: 我给你们开早餐啊。

0: 怎么样？哎，不是我吹啊，我都不需要指导什么，明天一冠军一定是我。
1: 骄兵必败，什么脑袋？
2: 什么也不说了，赛场上见真章了。
3: 可以啊。
0: 几点？
4: 11:30。
1: 完了，来不及了。
0: 怎么了？
2: 今天胖虎兑换，我得去抢了。
5: 需要兑换征途5号模型的朋友们，请到我们的太空站台有序排队，凭兑换券转签换券，展厅中央的巨型模型，
6: 拿好，
5: 就是征途5号大型低温液体捆绑两栖半固形运载火箭，
6: 这是你的，
5: 全舰总长56.97米，起飞质量约869克，这是你的。
2: 具备近地轨道25米，地球同步转移轨道14吨的运载能力，可以完成近地轨道卫星、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卫星、太阳同步轨道卫星、空间站、月球探测器和火星探测器等各类航天器的发射任务。征途5号于2006年正式立项研制。2016年11月3日。
7: 征途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首次成功发射，将实验卫星送入预定轨道。2份，double，谢谢。不好意思，没了。
8: 哎，兄弟，我帮你拿。
7: 哦，好，谢谢啊，没事。
8: 喂。
7: 我在 Forest 展位这儿。
8: 啊，我这是等你吧。
7: 哎，谢谢啊，兄弟，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模型能不能出给我一个，我加价。啊，不好意思啊，不出，我还要送人呢。不是，其实这个模型本应该是属于我的。哎，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就是刚才在楼下排队取模型的时候呢，我。 出神了，我在看大屏幕上的一些视频，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然后我本来想跟你说什么，但是我一看模型和人数正好一样，所以说我也没想那么多，但是呢，没想到你有2张券，你把2个都取走了，就没我的了，对，就这意思，哦。

0: 我不是说你是故意插队哈，但这个模型吧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嗯，我等他等了很久了。
1: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确实得让你一个。
0: 也不能说是让，你不有两个吗？你允我一个，咱俩一人一个正好。
1: 但我不相信你说的。

0: 你也喜欢他们家东西啊？嗯，
1: 我是他们家铁粉。是，哥们儿，你怎么还跟着我呀？我真的不出。咱俩随便聊聊。那个，你是喜欢他们家的设计风格呢，还是什么呢？
0: 我挺喜欢他们家主理人的，一看就是有专业航天迷，
1: 而且他们对品牌的把控也还挺好。有品位啊。
2: 抢了两颗，送我的。
0: 你呢？你呢？花费给我啊。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许许。Force
2: 的主理人，正是在下。这么巧哎！<笑>
0: 看在你是我铁粉的份上，你随便挑一个送你。不合适吧？那我
2: 合不合适，就看你怎么想了。
0: 如果你真的觉得过意不去的话，不如拿模型来换。
2: 啊，在这儿等着我呢。算了算了。
0: 哎，不，等一下，那个，这，你看这个无人机怎么样？今年亲自设计的，送给你了。
2: 啊，不，我看一下啊。设计有点问题啊，
1: 比例好像不太对啊。
2: 你刚才这个旋翼。感觉飞起来会倾斜呢，怎么回事？退步了，不要膨胀，你知道吗？
0: 不是，你们懂什么呀？
3: 飞一下不就知道了？
0: 哦，我给你飞一下。
2: 哦，你飞啊。
4: 拍这个。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样机，又是个新款，底下人都不会去操作，所以才出现了刚才的问题。我看一下啊，哎呀，就是里面电路的问题，我稍微调试一下就好了。我跟你们说，我的产品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问题，这么多年了，所有的顾客反馈都是好的，都是好评，一点差评都没有。
1: 嗯，行了，再试一下。
2: 未来之星火箭比赛正式开始，评委将对火箭模型的外观、起飞过程中控制姿态以及空中停留时间等各方问题进行综合打分。
3: 两班中队队，望天发呆，好，
4: 加油，加油！
5: 看着吧，啊，来，看看我们怎么收拾你，啊！
4: 就位，就位，
6: 发射！
7: 这呀，
5: 哎呀，要不是当年某些人拉胯呀，我们也是冠军了。
8: 拉胯的是你。
9: 好像还有一个队没有发射，
10: 到现在都没发射，估计是没戏喽。
5: 谁说没戏的？比赛还没结束呢，着什么急？
1: 走。
11: 威哥几个，现在初中生都能玩三级火箭了，
9: 他们算违规了吧？
12: 好像不算。
13: 动幺测风速正常，动二点火引线正常，
14: 动三火箭手就位，
15: 发射。
5: 加油加油
8: 加油，
5: 来，走。
1: 听说你们几个是飞控中心的，有事吗？
5: 你们的火箭我看了，思路不错，但是实现起来还是有点拉胯。
1: 哎，你那个无人机修好了吗？
11: 哦，就是他呀。
5: 我告诉你啊，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 听说你们几个新人号称是木星战队啊，有点意思，有机会再切磋一下。你欠我一个模型。
16: 来，我宣布本次大赛圆满结束。
9: 手机，看手机，看手机！
17: 经飞控中心领导研究一致决定，现正式批准。
12: 应子期，
5: 无畏，
17: 芷若楠，
18: 蔡伯龙，四位同志按期转正，即日上岗。

0: 来吧，以后我们木星战队征服月球，征服火星，
1: 干杯！
2: 干杯！嗯，
3: 哎，你们没有位置了啊？
4: 没位置了，
5: 我们就四个哎。
4: 对，
0: 佳姐，佳姐，
4: 哎，你们在这儿？哎呦，
6: 他们跟这儿呢。哎，你们可真行。不叫我们自己吃，
5: 就是 自己吃饭也不喊我们，
4: 正好没座了。哎
1: 呀，这不是不知道吗？
7: 行吧，那一起吃吧，今天我买单，以后恐怕也没机会了。
8: 嗨，忘跟你们说了，我要走了。
9: 李老师，你要去哪儿啊？你要辞职吗？
4: 李老师准备结婚，要去其他岗位也是他的选择。都要走了，还吓唬人小曲。
10: 李老师，你结婚可得给我发请帖啊。
8: 没问题。来，
4: 来，
8: 恭喜你们几个，以后就是正式的木星人了，加油！
0: 谢谢李老师，
11: 加油！
12: 恭喜！
8: 尤其是你，小曲，我没看错你。我相信你将来会有更好的发展。
13: 谢谢老师。
10: 你们说啊，咱们这个四进一，是不是老秦和老谷一开始就套路我们呀？就为了刺激咱们上上劲儿，所以两个人整了一个双簧。
8: 老秦和老谷的确是爱套路，但这次我听说，他们可是拍着桌子帮你们争取的。
4: 我跟李老师总说，真的很羡慕你们，秦老师对你们真的很用心。不像我们当年都是躲在天文台后面偷偷庆功的，被逮到啊都是一通骂。
8: 是，老秦现在柔和多了，他以前可比老谷还要魔鬼。这项目做了一遍又一遍，他就是不通过。我还记得第一次桂林，我这吃了一个月。

0: 月桂林糕，就是为了给自己长个记性，以后绝对不能再桂林了。看来以后也没机会再吃。
1: 换个话题，那个，我提一杯，师哥，祝你新婚快乐。就是。
2: 去了新的部门，有了新的生活，咱们一起祝福李老师，
3: 祝李老师新婚快乐，
4: 新婚快乐，
5: 新婚快乐，
2: 来李老师，
5: 新婚快乐，李老师，
6: 来，我敬你们，加油干，江湖再见。

0: 慢点啊，这儿。
1: 这什么地方啊，佳姐？
0: 这儿啊是航天城的51区，只有真正的木星人才能进来的。今天带你们开开眼。小心啊！
2: 小心，南姐。
3: 错。哇！
0: 怎么样？
1: 这怎么还有俩手印啊？歃血为盟。
0: 这个呀，是老秦和老谷当年打的赌，这是他们年轻时候的秘密基地。
2: 打赌？赌的啥？谁赢了？
0: 大概是2004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呢，我们国家的皓月计划刚刚才启动，国际上呢都备受关注。老秦和老谷呢就代表咱们的飞控中心去国外参加国际的航天大会，本来以为是一个学术交流，没想到变成了个集体围攻，他们就反复质疑我们的定轨能力和轨道技术。
3: 围攻我们？
4: 为什么？
0: 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别的国家呢搞探月搞了几十年，我们想这么短的时间就探月成功，他们觉得我们做不到，所以啊，老秦和老谷就拍着桌子据理力争，跟他们大吵了一架。老谷啊，差点就抡拳头了。回来之后呢，他们就受了处分，还挨了一通骂。不过老领导说了，处分啊是纪律问题，挨骂呢是因为他们吵架没有吵好，没有吵出那气势。
1: 所以，他们不信我们能弄出来。但是我们还是打了他们的脸。
0: 没错，所以呢就有了这个赌约，也算是追梦人的一个约定吧。

0: 超越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有人追了5年，有人追了10年，有人追了一辈子。现实条件的阻拦是常有，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冲破束缚的勇气，坚定自己的信念。我相信只要追过就不会后悔。
1: 诸位，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什么约定啊？绕落回，就差最后一步。

0: 哎，诸位，此情此景，小弟不禁想吟诗一首：风雷动，金气奋，世人还。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当攀。
1: 加油！

0: 你们穿拖鞋呀？哎，不管了，来不及了。今天你们要加油啊！
1: 下去，下去，起步。今天看上去挺精神的啊。有没有木星人那味儿了？没有。啊？木星人是不会穿拖鞋上台的。
2: 大家都在呢，嘿，挺有精神头啊，一个个的。
3: 优秀，帮个忙呗。
2: 帮忙？啥忙？欢迎你们通过见习岗考核，正式成为飞控大家庭一员。
3: 我记得我曾经问过你们一个问题：航天事业。
4: 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你们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有自己的感悟。我选择航天作为职业，从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热爱。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热爱本身，它就是热爱的意义。
5: 其实我挺羡慕你们，我羡慕你们有梦想，能为之奋斗。甚至羡慕你们有压力，能激发动力，而我像一颗没入轨的卫星。咱们可得努力留下来啊！
6: 必须的，咱可是要做大人物的人。等回头亲手把火箭卫星送到天上去。
7: 曾经有人说过。
8: 中国人是不可能把卫星送上太空的。当年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是我们的前辈用他们的双手一点一点把卫星送上太空，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们从追着别人屁股后面跑，到现在即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登陆月亮背面的国家。我们一代一代的航天人通过坚持。
6: 努力，一步一步走出来。我，老谷，我们终究会老，甚至你们也会老。不过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你们也会跟我们一样，把这个接力棒自豪地交出去。我们人类的生命和宇宙的时间尺度相比，相差那么大。 那为什么航天人还要穷尽一生，把我们人类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宇宙当中，一代一代的去征服？
3: 不管第一次是成是败，已经开始了。我要你们记住此时此刻，就现在，此时此刻这种感受。

0: 记住，他会伴随你们一辈子。
1: 来，
2: 往这边光好。
3: 啊，再来一张，再来一张。一二三，茄子。
4: 哎，行了行了行了，让我跟佳姐拍一张。
3: 这就不用了吧？
4: 哎呀，这么大好的日子，必须要跟佳姐拍一张。
5: 来，拍拍拍拍拍。一二三，
6: 好的好
3: 的。看看怎么样？哎
7: 呀，拍的是真的挺好的。
8: 我看看。
7: 实话实说。
6: 来，佳姐。
9: 太感慨了。没有勤劳，也没有我们今天的成绩呀。
10: 伟哥，上回我去档案馆查故障预案的时候，怎么也看到了一只一模一样。
9: 你近视加深了吧你？
7: 钱老同款啊，全球限量啊，假的吧？
5: 你不会是被人骗了，然后又来骗我们吧？
9: 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10: 伟哥，你现在怎么跟老秦一样，跟个老狐狸一样，都是套路。
5: 哎，你
10: 上哪去？
9: 找老赵。
11: 哎，我听说赵老师都快要退休了。
4: 二位吓着呢。
12: 哎，

0: 我以为你，喂，到这儿什么事儿啊？
1: 老师，嗯，航天人可不骗航天人啊，这到底是不是钱老的兵啊？这怎么不是啊？这就是钱老的。
2: 这当然是你啊，就是钱老干这个呀，人家这怎么的，我骗你干什么呀？
3: 不是，我跟你这么说，那个秦老师呢，是为了你啊，能更好的成才。你说，为你这事儿的，他真是煞费苦心啊，你可不能辜负他一片苦心啊。
1: 那您这不是欺骗我感情了吗？
3: 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欺骗你感情啊？这比重要吗？重要的是这份传承和这份精神，知道吗？
1: 那您退休的事儿呢？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3: 什么意思啊？我退休的事儿，还得走你这个流程？
1: 那您也不能一声不吭的就走了呀？您说的，咱档案馆没有熊包，任务还没结束。您怎么就先撤了呢？再说了，我觉得你还能干。
3: 我能干什么呀？我，哎呀，
2: 我都快70岁的人了，我在这儿已经干了一辈子了。
3: 怎么着？你非得把我榨干了？哎呦，是个驴，他上了磨也得让他喘口气儿啊！你就不能让我喘口气儿？
1: 好，
3: 行了。别杵在这儿了，耽误我们下棋。
1: 那我走了啊。
3: 走吧。哎，你等一下。

0: 我郑重地把这杆笔交给你，你呢，好歹是从我这儿出去的，一定要好好干，别给我丢人，听见没有？
1: 放心吧，您。

0: 哎呀，臭小子！哎呀，老秦啊，秦同志，哎，还给你！
1: 哎，你留着吧，
0: 我留着他干嘛呀？你还自己留着？
1: 万一我再给你拍个学员呢？
0: 你还给我拍什么呀？我都退休了，我骗谁的？<笑>
1: 哎呀，咱俩这块棋看来是下不完了。
0: 老秦，哎呀，我觉得这一辈子干一件事儿，这时间怎么过这么快？
2: 小齐啊，
3: 航天。

0: 八月四号是咱们转正以来第一个任务。哈喽，同志，以后我们也是你的驾驶员了。你们不是驾驶员，我才是。我有办法拿下他了。你小小意思，没想到你工作能力不行，这些歪门邪道会的挺多呀。
1: 好好说嘛，哎呦，徐徐怎么回事？他跟月图一号有什么过节？
2: 我一提月图一号，他就炸毛了。请看《星月征途》第12集。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爸爸，
6: 何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赶紧过去，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这么值钱，麻烦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这样吧，两个人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2: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枸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洗容易和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师父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8: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1: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哪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功。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2: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3: 朋友们，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宣布工作之前啊，有个消息要跟大家通知一下。刚刚，领导开会决定，咱们皓月四号的窗口期提前了。张子明、李岩岩、尤秀，你们三个人马上动身，到西昌配合发射场工作。
1: 是。
2: 是。
3: 嗯。
4: 关于月背，对全世界来讲，其实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反而是我们从跟着别人跑。
0: 到带着别人跑的一个机遇，对吧？那现在的情况，空间研究所反馈月兔二号的工作进展不顺利，需要我们配合许博士解决月兔车软件系统问题。哦，对了，说到这个许博士，我插一句啊，这个许博士是一个典型的六边形战士，你们和他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一定要多学习、多交流，啊，
4: 以后他们都是六边形战士。<笑>
0: 五位，
4: 子期，从今天开始，你们俩进试验内场配合工作。接调吗？
5: 皓月四号任务，我们木星战队分开做。
4: 怎么了？分开就不会工作了是吗？今后月兔车的驾驶工作还有可能是你们两个人来负责的。走吧，现在就去试验内场。
0: 好，那个剩下的人呢，我们来落实一下着陆点的方案。现在着陆区域呢已经基本确定了，就在南极艾特肯盆地内。那个小蒋，
6: 嗯，
0: 你负责来寻找一下着陆点，佳佳你做备份。我再强调一下，着陆点方案非常关键，关乎整个大任务的进度。我们一定要在窗口期之前把这个任务完成。
6: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目前我觉得最适合做主着陆点的是制海盆地。首先，制海盆地正对着的就是三号曾经着陆过的于海盆地，这也是我们掌握资料最全面的一个盆地。其次，制海盆地内有第二个月球地质实力，这也是迄今为止在地球外仅有的少数地质实力。小雪菜包，您配合我把资料整理好。
7: 好的，蒋老师。
6: 佳佳，你那边的三个备选怎么样了？
7: 目前呢是阿波罗和薛定谔比较适合，第三个还在筛选中。
6: 我们时间很紧张，你抓紧时间筛选。
7: 嗯。
6: 小雪菜包，楚老师这边如果有什么需要的，你们也随时配合。
8: 明白。明白

0: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中间呢，低重力模拟装置就是在车上施加了一个反向拉力，从而抵消掉1/6的引力，实现了跟月球表面一样的低重力环境。月球车上很多设备都和光有很大关系，而月球上没有大气层，我们就采用了多种光源复合组阵，从而实现了太阳光谱成分和不同太阳高度照射情况下的全覆盖。模拟光阵就是实验内上的太阳。
1: 那这月壤呢？
0: 假的，这都是外国给咱们的0.5月壤模拟出来的，
1: 跟真的一样。您放心，我们一定把真的拿回来。钱老师，这两位该不会是您给我找来的人吧？
0: 你们应该认识，就不用我介绍了。
1: 见过几次？
0: 从现在开始
2: 你们一起合作，
0: 慢慢聊吧，合作愉快。
1: 许博士，相逢即是缘，啊，再逢缘上加缘，以后一起工作，多多指教。
3: 是，
1: 火箭模型的事儿就翻篇了吧？
3: 说完了，
1: 说完了，
3: 跟我来。

0: 看看，试验那场月兔车呀，太酷了！导航相机、三维立体成像，
1: 还有全景相机，它有全色和彩色两种模式，不只可以拍到太阳能板的一部分组件，连月兔车的车辙也可以拍到镜头。
2: Hello， 兔子，我是吴畏，这是应子期，以后我们也是你的驾驶员了，多多指教，共创伟业。
3: 激光点阵器，通过激光脉冲回波测量着陆器与月面的距离。测月雷达，通过电磁波来探索浅层地质结构。
2: 你说错了，
3: 啊？
2: 那是红外光谱仪，有可见红外成像光谱仪、短波红外成像光谱仪和定标防尘组件构成，用来接受月表物质反射的红外光谱成分分析。
4: 定向天线是通信系统的关键部件。主要用于高效传输科学数据，并与中继星保持稳定通信。
2: 还有，你们不是驾驶员，我才是。
5: 哦，我们会好好配合的。
2: 丑话说在前面啊，火箭大赛呢，那是玩儿，玩归玩，但这是工作。你们接调我这里来，那就是我的人了。我对工作还是很严格的，希望你们能够打起精神来。
5: 嗯，没问题。
1: 我和未来之前商量过，咱们兔子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实际数据和电脑上模拟出来的差距太大了，我们觉得是操作的分系统出了问题。
3: 所以我们分析了分系统的八个环节，虽然说不能确定具体哪里出了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脑、小脑、耳朵这三个环节是肯定有问题的。
5: 说完了吗？
2: 哦，这些你们都不用管，分系统的具体方案我会自己负责的，你们帮我把数据整理好就行了。
3: 有问题吗？
1: 没有。
3: 那我就等着你们整理好的数据了。
6: 我怎么觉得他这个人有点
1: 天才呢？都是有点怪毛病。

0: 这是你在我那儿那些书，我给你顺路带回来了。
1: 谢谢啊。你的事儿，也别往心里去了。说实话，这次我对老谷的安排也不是很认可。我跟你说，西昌那边也缺人，我去跟老钱说说。 把你调过去做主要负责人，哎，正好，妍妍也在，你俩搭档了这么多年，肯定特别有默契。我就是觉得，这次机会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0: 不必了。
1: 你可别误会啊，我真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你在这儿不如在那边施展得开。
0: 我的事情我自己清楚。
1: 当初是谁说的想好好留在一线？哎，又是谁说的想往上再上个台阶？你说你连跟我婚都不结了，就为了跟这做备份啊？
0: 说完了吗？说完的话我就先走了。
1: 哎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哎

0: 哎，佳琪，这么巧啊！你这大半夜不睡觉放什么风筝呢？还是个鬼脸，怪吓人的。
1: 我说不是鬼脸，这是笑脸。你从我这儿看来。
0: 你自己看，一样吧。你这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吧？是被骗了呀？来，
1: 你还试试。啊？这怎么？慢一点，慢点放，慢点放，放一点。
0: 哎，等一下，上面怎么还有两个气球啊？
1: 这不是今天没风，我帮他一把吗？没风也能放风筝。哎，佳姐，虽然我这个风筝吧，可能是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是我觉得它的效果达到了。
0: 你是不是从小就这么多鬼点子呀？佳姐，你是不是觉得我是来哄你的？我多大人了，还需要哄？当我小孩子啊？
1: 我就知道佳姐不是那种需要哄的人。那不管主选还是备选，只要我们找到正确的着陆点，就能够安全的把兔子放上去。可以吗，吴老师？
2: 转正之后，整个人的觉悟都变高了啊！还行，以后好好加油。嗯嗯，
3: 跑跑跑跑，边跑边放，边跑边放。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哎，没风也放不上去呀！
2: 我帮你。
3: 啊，
2: 这不就起来了？
3: 起了，飞起来了。
2: 好。
4: 刚好，许博士，今天的数据，
5: 放那吧。
4: 你要不要看一下？不行，我们再弄。
5: 不用了，这部分的数据。

0: 要重新核算，参数也要变。
1: 是我们的数据有问题吗？
0: 啊，不是，是方案要推翻。
2: 啊，你们下班吧。
0: 方案为什么？
1: 哎，算了，他不愿意沟通，我们先配合。
3: 怎么配合啊？啊，白忙活一天，说换就换了。
4: 不行，不能坐以待毙，得想办法，想办法。
1: 您打算怎么弄？
4: 我们把对分系统的想法做成方案，整理出来，让他见识见识我们真实的水平，让他知道知道什么才叫
1: 方老师好。但人家说了，方案人家要自己负责。
4: 嗯，也是。不是，那我们多做也没有错吧，对不对？他总不能还说我们吧？
3: 这是关乎我们木星战队的荣誉之战，
4: 不得好好弄他一下子。
5: 弄谁啊？
4: 弄谁？弄你。许许呗。
5: 他咋了？他很强吗？
4: 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吧啊，你刚出新手村，一级没有装备，技能没点，出门就碰到了满级 BOSS。
5: 好家伙！哎，魏哥，那你打算怎么弄他呀？
4: 我先把他……你帮忙啊！
5: 你不会是要打架吧？现在可不信这个啊！我这小身板，顶多就喊两下子。
4: 你知道吧？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当值不知任务难，
5: 伟哥，你难我们也难。你是不知道，现在孟瑶姐是我的主负责，我都不知道她跟佳姐给我布置任务，我先完成谁的呢？
6: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想这个？当务之急是什么？皓月四号是咱们转正以来第一个任务，必须得做好。
5: 是是是是，南姐教训的是，
6: 认的。
5: 滴滴滴。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可以，你觉得呢？
2: 我也觉得可以。
1: 不管他有多强，再怎么样，他也应该识货。
3: 高低让他见识见识。
1: 还有时间再检查一遍。

0: 喂，
1: 数据我们做好了，还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吗？
2: 归零。
0: 啊，这也作废了。
2: 嗯，昨晚我们拉了一下被你推翻那个案子，发现还有一些可以升级的部分，不应该那么快被推翻，
0: 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个分系统方案。
1: 谁让你们做的？
2: 我们也没有占用工作时间。
1: 如果说你觉得我们的方案不行，我们认。我们就是想跟你论证一下，用科学的方法验证真理嘛。要是我们输了，那随你处置。
3: 哦，明白了。想比一下，不服呗。

0: 我们好像输了，不是好像，就是输了。这个可能是完美的方案了。完美？你们对完美的定义也太低了吧？ 这不是最完美的，闭上反应还可以做得更快速。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要万无一失。怎么样，你俩现在服了吧？能不能踏实给我做数据了？ 这个就是我的标准，要是能适应就留下，不能适应就走人。我们不会走的。OK， 分系统的数据帮我核算一下，明天早上给我。知道了。
1: 喂，啊，你刚才不是说，要是输给我的话，任由我处置吗？哦，我们俩。这个您啊，尽管放心，我跟老秦呢盯着全部的工作，还有工作的进度，做好万全的准备，保证不出现失误，也绝对不能够留有遗憾。<笑>
2: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这个你们刚刚。 四个年轻人入职了，可以给他们锻炼的机会呀。
3: 对呀，我们把卓岭的任务交给他们了，还有两个小子提出了挑大梁，我们说可以，
4: 那就把那个攻克月土车的难题交给他们。<笑>
3: 这就对了，
5: 咱们干航天的就是要胆子大，不怕胆子大就怕没胆干。安排新人去月土车帮忙很好，能在各部门之间交流学习。咱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多部门联合协同，共同努力完成的。
6: 我们是太极，我们是太极，我们是太极，我们是什么情况？我们是太极，我们是太极。
7: 领导好，
6: 子期，我们是。
7: 领导好，哎，不好意思啊，领导，
6: 拍视频嘛，这我哪追得上你们呀？哈哈哈哈哈。
1: 你好，领导，大家你好，他们这是，这就是那两个刚刚入职的孩子。
6: 哦，好，很有活力。
1: 对，他们说自己是菜鸡是什么意思？
6: 就是，哎，
1: 回头给他们紧紧闲，别净学些有的没的。
6: 对对对，
1: 谁都年轻过，没这个必要，要让年轻人有发挥的空间。
6: 对对，
1: 哎，咱老同志也得跟上潮流。

0: 游，多学习。
1: 学习学习。
2: 对对对。来来，请请请。
3: 哇，怎么提前了呀？
2: 你说你跟这捣什么乱呀？
3: 我们是菜鸡，我们是菜鸡，我们是菜鸡，我们是菜鸡，我们是菜鸡，我们是菜鸡。
4: 我的魏哥，今儿可是咱航天城的大名人哈，出尽了风头。我采访一下你，你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的感受吧。
5: 你别跟我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行吗？
4: 不过我说个许许也不丢人。
5: 还不丢人？
4: 嗯，他可不是一般人，我告诉你。
5: 怎么不一般了？
4: 怎么不一般？哎，我好像听说最近网上流行什么知识付费。
5: 赶紧说吧，行不？
4: 你多一个蛋糕吗？两杯奶茶，多一个蛋糕。
5: 啊！
4: 谢谢。
6: 说吧，
4: 我可听说。这个许许是当年皓月三号最年轻的主任设计师，
6: 比老秦老谷还年轻。
4: 嗯，他还是月兔一号的驾驶员呢。
6: 真的假的？
4: 你怎么还质疑呢？我的消息怎么可能有假的呀？感觉他来头不小呢，别看他大不了咱几岁，但高低也算咱前辈了。
6: 知道他厉害，没想到这么厉害。那一号是他设计的，二号要求更高呗。
4: 嗯，
6: 找时间找机会掰掰码头去。
4: 那我开灯了。

0: 有招了，有招了，有招了，有招了！走走走，赶紧找去取去。
1: 什么？
2: 我有办法拿下他了。
3: 月兔一号模型，别闹，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0: 我是认真的，我告诉你，我的线人已经跟我说了，许许是一号的负责人，那二号他要求更高，很正常啊。那推翻再推翻也可以理解。
3: 这跟你送礼物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这是我最心爱的模型，我拿真心换他真心，从此以后呢，工作顺利，我再跟他学点东西，值。
1: 咱们技不如人就是技不如人，有这功夫还不如把精力放在方案上，凭本事说话。
0: 你以前不是挺认可他能力的吗？
4: 我是认可他，但你也不能这样啊。
5: 我怎么了？
0: 我跟他虚心学点东西有错吗？
1: 没错，但首先要做好自己吧。
0: 我知道了，你看他抢了你风头，你现在开始有点
1: 要跟我较劲是吧？
0: 我可没跟你较劲，是你在跟许许较劲。那你跟许许较劲，就是你跟任务在较劲。
1: 我没有。
0: 哎呀，我可太了解你了，从小第一名，现在第一被许许给抢走了，心里不舒服了，开始酸了呗。
1: 我真的没有。
0: 我就想把任务做好，谁不想把任务做好了啊？
1: 行行行，你别说了。要去你去做，我又没拦你。
0: 你最好别去，我还怕你坏我事儿呢。

0: 你干嘛呢？
1: 哦，我路过，
0: 找我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我顺便问问你，是明天要去那场开会？
0: 你要是有问题就直接问。
1: 没有，我说了吗？路过。
0: 你确定？
1: 你要是盛情邀请的话，我可以替你做做。
0: 怎么着？是核算参数遇到问题了？今天来其实不是说工作的事儿。
2: 那干嘛呀？

0: 实话实说啊，
1: 我们其实本身有个误会啊，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啊。我们都很服你，我们以后呢也会好好配合你啊，并且我们也认可二号一定要比一号做的更好。
2: 你说这个干嘛？
1: 这不是以后要一块搭档工作了吗？那搭档之间就不能有秘密吗？啊，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也没什么，就是以前咱们不太了解，就难免会有些误会嘛，对不对？
3: 所以说没关系，以后呢，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全新的版本，全新的你，我们都听你的，听你指挥，听你安排。
1: 小小见面礼，以后多指教，多关照。
0: 小小意思，不成意思。什么意思？
4: 我问你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大家一起好好加油，好好干。
0: 吴威，没想到你工作能力不行，
4: 这些歪门邪道会的挺多呀。
1: 啊？
4: 少在这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之前说的不服气，给我下马威是不是？啊？
1: 哦，不是，误会了，没那个意思。
4: 拿这东西我走。
1: 哎，别，心里
4: 出去！别，我出去！
1: 哎，我模型，你心里好好
4: 出去！
1: 你好好说嘛！哎呦，
4: 哎，徐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5: 太阳能电池板已重启接入，开启备用蓄电池单元，电源开关。
6: 蓄电池单元电源开关已开启，电源组合完毕。
1: 查出什么原因了吗？
7: 马上再查。
8: 报告，信号没有问题，操作指令也没问题。
9: 尝试再发指令。
8: 是。
0: 为什么呀？为什么没反应呢？刚才操作明明合规啊，没有偏差。
1: 要不咱们再试试。
6: 报告，能够接收到上下行信号，但是目前指令无效。
10: 所有人位置集中，等待下一步命令。

根据初步判断，因为月球上没有空气，且重力更小，辐射强，表面温差大，这些复杂因素综合作用下，月球车表面的电缆绝缘皮变得极其薄弱。月球车行进过程中，绝缘皮被月表石块拉扯，电缆暴露在过高的温度下。尽管测控功能依然良好。 但后续作业将风险重重，所以上级指示，从今天开始，驾驶任务结束。

0: 跟我说，徐徐怎么回事？他跟月兔一号有什么过节？没有过节啊，真没有啊！我一提月兔一号，他就炸毛了。
1: 哦，我听说他因为月兔和搭档闹掰了呢。他跟他搭档当时进咱们中心的时候就一直搭档，就因为这个事儿，那个人从一线退下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啊？你也没问我呀，你这人，再说了，这事儿也不重要啊。
1: 行了，跟你说不明白。
0: 你说嘛，我有啥不明白的？我全踩他雷区了。不过没关系，威哥，我觉得吧，像徐徐这样的大佬。 对工作是公事公办的，我估摸着他是看你跟七哥搭档默契，触景生情。咱们这一行有个默契的搭档是可遇不可求的呀。咱们中心谁不羡慕你们两个双子星啊？你是真能说，我走了，你自己玩吧。我说的是事实啊。
2: 秦总，子欣，月兔车的算法，我心里还是没底，您给点意见呗。
3: 坐这儿。
2: 您这几天就一直睡在办公室啊？
3: 哎，顾不上的时候就这样。你说那个算法呀，正好，我也整理了一个思路，你们看看，可能会有启发。
2: 其实你们原本那个方案已经很完整了，很完整了。嗯，显然你们和许许磨合的差不多了。许许对方案的要求比较高，虽然沟通上有压力，但的确有效果。
3: 他这个人呢，爱较真儿，可较真儿的人呢都单纯，对不对？现在时间压力确实很大，既然你们已经争取到这个任务，那就咬咬牙，嗯。
4: 等总体方案落地，我会加入你们。好，您就放心吧。我这儿啊有点好茶叶，拿回去你们哥俩尝尝。啊，好的。
2: 怎么了？哎，
4: 哪里不舒服？秦总，
2: 没事。
4: 我送您去医院。
5: 徐医生好。
2: 好。
6: 你等等啊。
7: 老秦，徐医生，看来我得和你单独聊聊了。子琪，你到门口等我。
6: 来，通知出来。
7: 好，坐。本来是想等专家组会诊以后，出了手术方案，再通知您入院的。但目前的情况，已经不允许再拖了。院里边。 已经提前给你安排了手术，做完其他检查就可以做了。你得尽快入院准备。
2: 我感谢袁领导，可是我这边啊，你也知道，我尽快不了。
7: 病例报告比预想的还要严重，
8: 已经发展到 T3期了。
2: 老秦，你得为你自己的生命安全考虑呀。一共有几期啊？我知道。 鱼头泡饭，这家店一绝。要不是咱俩关系好，我不会告诉你这秘密的。吃啊！来，用勺，用勺子。

0: 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吧？子谦，子谦，你说为什么干航天是最浪漫的事情了？我觉得啊，我们在从事着一件看不见尽头的事情。人类历史和地球46亿年的历史相比，那就是沧海一粟。可是我们偏偏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在做着一件看不见尽头的事业，这不很浪漫吗？我们人啊，还是从猴子那时候开始，就仰望星空。看这上面，这上面都是什么呀？什么时候能到上面去看看呀？这么多年过去了，啊，我们人类终于迈出了这么一小步。也许连一小步都算不上，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对吧？
1: 嗯。
0: 我们中国航天从56年到现在，经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追赶，到你这儿终于步入了世界先进的行列。如果有幸的话，我可能还能看到我们成功登陆月背，拿回月壤。当然你肯定会比我幸运，你看的会更远。
1: 秦总，您别这么说，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咱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我们是科学家，研究的就是宇宙万物规律，那生老病死是再自然不过的规律了。你说我们应该把它当回事吗？所以生病的事情啊，能不能替我暂时保密？

0: 医院说他不配合，直接联系到咱们了。
1: 你总得听听我的想法，这个情形是吧？任务我也躲不开啊。我们所有人都在顶着压力往前跑。
2: 能不能去越北，就靠大家了。
3: 接下来可以开始实地车测试了吧？
4: 医院来电话，老秦的手术时间有变动。
1: 请看《星月征途》第13集。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
1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1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9: 健民集团。
2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

0: 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0: 哎，追女孩子可要趁热打铁。他外甥女刚出了工伤事故，老爸又生病来深圳治病，应该是借口，要钱才是目的。这时候啊，
1: 你这不叫趁热打铁，你叫趁火打劫。哎呀，
0: 都差不多了，你知道姨妈很着急的。再说了，方婉这真的不错，值得你用心追一追啊，紫薇。
2: 早啊。
3: 早啊，严先生。
2: 工作再忙，闲事再多，也坚持锻炼，你做得很好。
3: 这周我也就只锻炼了这一回。
2: 要是你愿意，每天早上跟我一起跑，那就早上七点，定了。喝点水啊。
3: 谢谢。你跑太快了。
2: 今晚我想请一个客人吃饭，你给我找一个环境好一点、优雅一点、适合聊天的地方，可以吗？
3: 当然。你想宴请长辈还是平辈？
2: 平辈。
3: 男士还是女士？
2: 一位小姐，她对我来说很重要。
3: 您是想要订西餐还是中餐？
2: 你说呢？
3: 要不您问问客人的意见。
2: 那就西餐吧。今天是周末，你能不能先到餐厅？
3: 可以，我会提前到，做好接待。
2: 酒水你不用管，我自己带。

0: 早餐我给你拿吧。
1: 不用，我自己拿。
0: 你看环境还可以吗？
1: 这家餐厅不在我们的公司目录里吧？
0: 啊，对，这是我进入宏图以后找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
1: 你真的是我来到内地以来最优秀的同事，而且你今天

0: 很美。坐吧，我今天邀请的客人就是你，方小姐。严先生玩笑了。
1: 我没有开玩笑，是真的。我还带了这个，和你一样的出生年份，我真的是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找到的。我还有事，先走了。
0: 方小姐，我本想给你个惊喜，但我不知道这样会惹你生气。如果是工作，我没有权利生气。你有权利，这不是在工作。其实，我只是想简单的跟你约个会。
1: 约会？简单吗
0: ？Sorry 啊，我又说错话了。
1: 你笑什么？对不起啊，严先生。看来你真的是没有什么约会的经验，而且像年份红酒这种情节，第一次在电影里看见我就不喜欢。是我失礼吧，严先生？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我知道一个不错的地方。
2: 谢谢。严先生平时不喝啤酒的？不是，我其实很喜欢喝啤酒，而且这个地方很有烟火气啊。
1: 其实我以前也没来过这儿，只是离你住的地方近，就想着要是平时想换换口味，可以来试试。你是？
0: 真的很细心。说实话，到宏图，在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谢谢，
1: 敬你一个。
0: 来，感谢这美丽的夜晚。我希望以后每一个周末都能跟你在一起。啊，我是说共进晚餐。明天是周日。 我要回一趟香港，晚上我们可以继续吗？我真的非常喜欢跟你一起聊天。要是你不想出去吃的话，你可以去我家，我可以做菜给你吃。还是算了吧。也对啊，家里有很多事情要忙。那我们下周再约可以吗？
1: 我的意思是，你要不要试试我的手艺，尝尝我做的家乡菜？
0: 好啊，没问题啊。要不要上去再喝一杯啊？
2: 不了，我酒量没那么好。
0: 不喝酒也没事啊，上去坐一会儿。
2: 明天不是还要见面吗？
0: 也是啊。
2: 那我先送你回去。这么近，不用送，走了。明天见。嗯。

0: 晚安，严先生。
1: 晚安，方小姐。
2: 哎呀，这这么晚才回来呀？
0: 饭吃了吗？
2: 啊，吃过了。哎呀，你这个女儿做饭还真是好吃，我全部都给吃光了。
0: 抽烟没？
2: 没。
0: 真的？
2: 真的。
0: 我相信你。
2: 我想求你个事儿，能让我去看下赵军不？
0: 行啊。

0: 这个店铺不错，真棒。嗯，哟，这个地方挺热闹啊，啥子都有。哎，娟儿，你回来了。
1: 娟儿，
2: 何大爷。哎，
0: 广州怎么样？
2: 好着呢，该下的订单都下了，该发的货也发了，钱也都收回来了，
3: 真棒！我忘啥呀？赵俊才棒呢！这小丫头咋这么有心眼儿呢？人家这个餐厅不干了，她打算租下来改个超市，这可是布吉镇最好的地儿。
4: 房租稍微贵点儿，但这个地段合适。哎，娟儿啊，何大爷求你个事，让我搬过来陪我孙女儿，行不？
2: 哎，小姨那个地方太高级了，我住的总觉得自己个客人，睡不着呀。你就算是可怜可怜大爷喽。
3: 以为你是回来看赵俊，没想到你是给自己换地方住啊。
4: 你别以为住在这儿就可以抽烟啊。不是的，
5: 太公，我都好差不多了，要不然你写个保证书，保证不抽烟了，我就给你买票，让你回神仙顶。
4: 我不会。 这里多好啊，有大医院，就是去排那个片儿，医生说我没得大毛病，老家都把我判了死刑了，我还敢回去？
0: 外公，你这是赖上我小姨了。
4: 啥子啊？那谁让他非要带着我看病嘞？<笑>
0: 要不晚上一起吧，帮我看看眼怎么样？ 让我给你把关呐，那你可别后悔。在我心里，谁都没有高翔对你好。我都说了，高翔就是普通朋友，那我也不当电灯泡。今天晚上，我请何大爷下馆子去了。行了。
6: 菜我说完了啊，做爱情大餐的事儿就交给你自己了。什么叫爱情大餐了？我爸，何大爷啥事儿啊？
0: 不是他，
6: 孟叔叔。哎，爸，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在深圳，今晚5点到8点。
0: 哦，这样我一会儿给你打过来，看是你来我这儿还是我去找你。哎，我爸来深圳了，说今天晚上一起吃饭，那言子为我推了。
6: 你这第一次刚跟他约会就放人家鸽子，不大合适吧？那怎么办呀？
0: 孟叔叔来的正好，给你把关。他们俩一个市领导，一个大总裁，到一块儿肯定有共同语言。
6: 这样好吗？有什么不好的呀？你不是想跟这个言子薇好好相处吗？如果好好相处的话，早晚要见家长，这是谈恋爱必不可少的环节啊。会不会太快了点？
0: 哎呦，这不赶上了吗？孟叔叔又不是经常来深圳。也对。行，听你的。
6: 婉芝，你都好吧？
7: 我都好。哎呀，
6: 我给你带了一些咱们老家的土特产啊。领导，我给您送过去呗。
7: 不用不用，我跟我女儿俩就能拿，交给我就行了。嗯，
6: 好，
7: 慢点开啊。
8: 先过去了啊。
7: 这公寓的条件不错呀，外企的待遇真让人羡慕啊。
6: 爸，在政协工作轻松吧？这次看着比上次轻松多了。是吗？嗯。
7: 哎，可惜呀，爸爸已经不在政协了。那去哪儿了？江林市常务副市长，现在每个城市招商引资的任务都特别重，所以爸爸以后会经常到深圳来。
6: 刚升了，没有评
7: 级，那也是得到了重用，真厉害。哎，我女儿才厉害呢，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啊！深圳的物资很丰富啊。
6: 嗯，也不是才准备的。 今天原本就打算在家做饭。你一个人吃饭做这么多菜啊，
7: 这肯定是要请客吧？哎，有没有高翔？我还跟他打过电话呢。
6: 没有。
7: 那，是我打乱了你的计划？
6: 哎，不是。哼，本来今天。

0: 是打算请一个朋友吃饭，是我们公司的总裁。
1: 哦，
0: 我们刚刚开始交往。
1: 爸爸来的正不是时候。
0: 没有，您来的正是时候，正好跟我爸把关。
1: 我怎么跟你把关？爸爸没这个资格。哦哦，爸爸愿意和有能力的年轻人在一起聊天，尤其是在深圳，我跟他们在一起聊天，我能增加很多的知识，特别好。
2: 抱歉啊，我迟到了。入关的车太多了，有点堵。
0: 没事，该抱歉的是我。今天晚饭要多一个人，我爸来了，希望你不要介意。
2: 我不介意啊，我已经想到了，我还给老人家选了礼物。
0: 那这是什么？
2: 雪茄，很多内地人都喜欢这个口味，我特地给老人家挑的。
0: 我爸不抽烟。
2: 真的吗？
0: 真的。
2: 可能你不了解他呢。放心吧，我会和他聊得很好的，我有信心。不过吃完晚餐能去我那里坐一会儿吗？那瓶酒哪怕我们两个每人只喝一杯，你不想喝酒也没关系，我只是想要一个短暂的二人世界，可以吗？
0: 走吧。
1: 我是应该叫你严总呢，还是叫你严先生？
2: 啊，都可以啊。
0: 叫他名字就好，他叫严子薇。
2: 哎，
0: 这是我爸。
2: 啊，方先生。
0: 我爸姓孟。
2: 啊，孟先生，孟先生在哪里高就啊？
1: 啊，我在江陵市政府工作，这是我的名片。
2: 哎，谢谢。常务副市长，孟市长。方婉之，你爸是市长？
0: 他今天刚到深圳，我爸说了，他喜欢跟年轻人聊天。哎，你们坐下慢慢聊，我下厨去。今天有口福了。我爸从老家带了好多土特产。
1: 来，紫薇，请坐吧。
2: 哎，
1: 我呢就是个公务员。我也听婉芝说了，你这个宏图商贸啊，有一定的规模，也很多元，重视高科技新产品的开发。我比较有兴趣啊，有很多的问题想跟你请教请教呢。

0: 他呢？
1: 他接了个电话，出去了。
0: 去哪儿了？这马上要炒热菜了。
1: 总裁责任重大，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紧急的事情吧？
0: 他紧急的事都是我帮他处理的，除非是集团层面。
2: 那也有可能啊。不着急啊，等等。
3: 董事长女士，我要立刻见你。早上答应你的事，我反悔了。什么叫不可以？我也是个人。马明，我要去见爷爷，不需要你陪，我自己去见。
0: 机了，搞什么？爸，我去炒热菜，我们先吃。
2: 哎，不好吧？毕竟是你跟紫薇先约的，再等等他。
0: 那我去找他。

0: 嚟啦！
1: 请开门。
0: 边个啊？
2: 请问严子维先生在吗？
0: 少爷啊，他刚刚开车出去了。
2: 他去哪儿了？
0: 好像回香港了，具体我也不清楚。
2: 您是一直在这儿工作？
0: 也不是，但是我在严家工作好多年了，现在退休了。今天啊，是少爷专门打电话让我回来，说晚上有客人，让我把家里布置的温馨一些。但是你看，我弄好了，他又走了。
3: 吃完晚餐，能去我那里坐一会儿吗？你不想喝酒也没关系，我只是想要一个短暂的二人世界。

0: 爸，哎，你怎么还下厨了？
1: 哎，跟女儿一起做饭，其乐无穷啊。
0: 嗯，严子薇让我给您道个歉，集团确实有事儿。
1: 理解，我这个腊肉可是一绝啊，于姥姥真传，你尝尝，是不是小时候的味道？怎么样？嗯、
0: 可以啊，爸。哎，好了，您快歇着吧，我去炒菜啊。嗯。
1: 紫薇，开门。抱歉啊，来晚了。
0: 高翔，哎呦，你干什么？哎
2: 呀，黄婉芝啊，咱俩还是不是朋友啊？你这乔迁之喜还是让孟叔叔通知我的。
0: 这是什么呀？哎
2: 呀，你不仁，我不能不义啊，是不是？看看，最好的 CD 机，音色最美的音箱，还有电子广播放，都是咱们深圳产的，我给你配齐了一整套，2个小时保证安装调试完毕。
3: 不需要。
2: 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听音乐会需要的。哎，
1: 2个小时可不行啊。哎
2: 呦，孟叔，您亲自炒菜啊？
1: 我手艺挺好的。小哥，我不跟你客气啊，一会儿我还有别的事儿，8点以前我得走，等我去忙事儿了，你们俩在家里慢慢的再调试，好吧？哎，
2: 好好。
1: 小高是我约来的。
2: 啊，哎呦，您这么忙，哪好意思让您下厨来，我来吧。
1: 没事儿。
2: 您难得跟婉芝聊聊天，
1: 你行吗？
2: 交给我吧。
1: 好好好，哎，当心啊！哎，
2: 放心放心。
1: 你看这事儿闹的，你的计划终归还是被我给打乱了啊！
0: 没有。
1: 一会儿那个严子薇回来，我跟他解释。
0: 不用，他应该不会回来了。也好，来了个能陪您的，还给我送了套音箱。你送我音响干嘛呀？
2: 啊啊！你唱歌不是跑调吗？让你在家练练。
0: 炒菜去吧你。
4: 他从小就跑调。
0: 爸，
2: 咱们在大排档的经历啊，我也跟孟叔汇报过了。
0: 就你汇报啊？我爸知道，他是我爸，他当然知道了。
4: 炒菜了，炒的有火啊！
0: 别会不会炒？你赶紧的。
2: 会会会，
4: 放心。
0: 别打了，你都快打出汤来了，你赶紧倒吧你。刚刚跟严子薇都聊什么了？
1: 嗨，没跟他聊几句，小伙子有点拘束啊。我跟他说了，欢迎他带团队到我们江林市来考察，也向他介绍了江林市招商引资的政策。

0: 姚总，总裁还没有来。
1: 方婉芝，我找你，会议室等你。我就直说了，公司希望你离职，当然会给你相应的补偿。按照惯例，最高可以追加你13个月的工资。如果你有其他的条件，现在也可以提出来。
0: 我是做错什么了吗？
1: 我刚才已经说了，是希望你主动离职，而不是炒掉你。
0: 为什么？我需要听到解释。
1: 你一定要说错呢？当然也不是没有，比如之前
0: 的事，我主动提出过，愿意接受处罚。可当时管理层，
1: 我说的不是银饰带那件事，
0: 那是什么？
1: 你伪造了简历。
0: 我在面试的时候我就说过，我没有。

0: 你是不是想说，你不想让我读完大学？简历不光只有学历和工作经历吧？
1: 姚总，你到底指的是什么？
0: 总之呢，公司的态度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你对13个月的补偿金不满意，我也可以特批追加，但我希望你尽快离职。
2: 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严子薇是见到我爸以后态度开始变的。虽然我没见过这个严子薇啊，但我见过孟叔叔啊，人那么和蔼，一点架子都没有，有啥好怕的？咋的？怕孟叔官大？那也不应该呀，除非这个严子薇做了什么亏心事，要不然高兴还来不及呢。
0: 亏心事？ 我必须得到答案，我要让严子薇亲口告诉我。

0: 婉之，首先我想要向你道歉。
1: 我不需要道歉，给我个理由。
0: 应该你也感觉到了，我喜欢你。我本想尽快的和你在一起，我的家族也迫切的需要我这样做。
1: 家族需要？
0: 不如我们进去坐坐，我慢慢跟你解释。
1: 没这个必要，就在这儿说。
0: 其实我有个太太，不是名义上的太太，她也是来自于一个顶级的商业家族，她和我的这段婚姻会对整个集团帮助很大。但是 Helen 她不喜欢 Asia， 她一直住在法国，不愿意过来。但这些都不是我们矛盾的重点。 Helen 她本来就是一个不婚不育者，她坚决不肯生孩子，她觉得生了孩子会破坏她美丽的身材。原本我也住在欧洲，可是今年爸爸突然间去世了，虽然我妈妈接任了董事长的位置，可实际的掌控权还在我爷爷手上。我爷爷是个老派，他希望我尽快的能为严家传宗接代，不然他就要取消我继承人的身份，我妈妈董事长的职位也会被我二叔所取代。所以我妈妈就去找 Helen 谈。 Helen 说她不介意我们去找个女人给严家生孩子，可是我介意，我觉得没有爱情，这和动物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一直反对，一直抗争，直到我遇上了你。我逐渐的被你吸引，深深的喜欢上了你。
1: 哼，
0: 你简历上明明写着你来自于一个偏远的山区，而且小区里面我见到过一个老人家，他爱抽烟，但他没钱买，他还说你是他的女儿，可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农民。
1: 够了！我的父亲是农民，来自贫困山区，就可以做你生育的工具吗？你要是不解释，还没这么恶心。
0: 现在不一样了，我这次回香港已经和我的爷爷、我的妈妈说清楚了，他们同意我和 Helen 离婚，我的律师也已经飞巴黎，法律程序开始启动了。方文志，我现在可以正式重新开始追求你，我想要给你一个完整的家，你、我还有未来我们的孩子。
1: 真是长了见识，谢谢你给我上了这一课。

0: 你平时不是挺要强的吗？这咋的了？怂了？让人欺负成这样，你告诉我他住哪儿，我找他去，行吧？
1: 抽他有什么用啊？还好，还没开始爱，他伤不到我。
0: 没开始？
2: 嗯。哎，那音箱怎么样？听过吗？
0: 挺高级的。听听啊。
2: 嗯。放段欢快的音乐。
0: 还是让人伤着了。
2: 音响不会用啊，我自己来。

0: 辞职信我放这儿了，我不接受任何补偿。
1: 方小姐，整件事我有责任。
0: 这么说，从一开始你们招聘总裁助理一职就是有预谋的。
1: 别说这么难听，但这个主意确实是我给姨妈出的，总裁一直都反对，所以不能怪他，要怪就怪我吧。
0: 根本没有什么高管待遇，
2: 你安排我住在那儿就是为了让严子薇更容易得手。

0: 方小姐，其实房子您不用着急退的。我刚刚查过，宏图那边已经结过账了，也就是说，在年底之前，您可以一直住下去。宏图
1: 的租金算到昨天，从今天开始我自己租。方小姐，可是……
0: 我再说一遍，从今天开始我自己住的房子自己出钱。
2: 来吧，你干什么呀？喝点。为什么要喝酒啊？
3: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在我面前不用装坚强。

0: 卷儿，我跟你说实话吧，那天严子薇跟我说那些话的时候，按理说我应该很伤心，但是我没有，我更多的是气愤，我对他真的没有到爱的程度，所以。 没伤到我，不管是在宏图，还是在宏图总裁身上，我都学到了不少东西。这一趟不算亏本。
1: 那真不搬了？
0: 不搬，为什么要搬？
1: 那以后要是在院里碰见严子薇，多尴尬呀！
0: 反正尴尬的也不是我，我又没做亏心事。该尴尬的人是他。

0: 高翔。
1: 他怎么来了？
2: 你跟他说什么了？
0: 没有，这不之前要搬吗？这音响我也不会拆。来了来，高校长，高校长，是高校长吧？
3: 哎，小二，
0: 快来快来！
3: 哎，怎么了？怎么才装好就要拆呀、啊？是不喜欢音色呀、啊，还是工方不好用、啊？
2: 都好，谢谢。正好李娟想喝酒，你陪她喝点，我去拿杯子啊。
3: 想喝酒啊？
4: 哎呦，行，没事没事，快上去吧，不用送了，我这没事儿。
0: 啊，说两句，说两句再走啊。
4: 啊，怎么了？
0: 我问你啊，你说方婉芝那么好，这么多年了，你为啥不追她呀？别说你不喜欢啊，没人信。
3: 那你看得很对，就我是喜欢。
0: 喜欢，那你倒是追呀。
3: 我这个人吧，干什么都行，就追你孩子不行。18岁的时候啊，我谈了一场自以为轰轰烈烈的恋爱，结果呢，人家就是逢场作戏，耍我而已。之后我就怕了啊，真的蛮怕的。
2: 娟儿，来喝点水。别在这儿睡啊，进屋睡好不好？
0: 哎呦，就不去啊。走。
5: 好。我跟高翔。摊牌了，他不是不追你，是不敢。这个高翔跟你还挺像，之前也有过一段失败的经历。
0: 反正你给我听着啊，最终你跟高翔一定会走到一起的，就是时间的事儿。
2: 啊，房东后悔了？
6: 对，说之前开餐厅，好不容易拿下来的各类许可证，如果改成超市，就全浪费了。
0: 这不把咱们赵俊给坑了吗？货架的定金你是不是已经交了？别着急啊。咱们跟人谈谈，争取把这定金给要回来。
6: 我没着急，我又看上了一个新店址。
0: 哪儿啊？
6: 去楼下。
0: 楼下？楼下做超市能行吗？
6: 能行，房租最多是之前的1/3，压力就小了，而且还不用单租仓库，离着近，这房间还能用来存东西，又省了一大笔钱。今天叫小姨和娟姨回来，主要是想让你们俩出马，跟裴姨谈谈房租，当然越低越好了。
0: 跟这个裴姐不好谈，她这个人可只认钱。
2: 嗯，她是个精明人，做生意就应该跟这样的人合作。
7: 第一次看风小姐打牌，会不会打的？
8: 试试咯。
7: 你想在这里开超市，吵死人了，不行的。
8: 你每天在这里打麻将，你还怕吵死人啊？
7: 要不是之前呢 ，all in 惨了，我才不打麻将啊！嘿，打麻将就是 sell 钱而已。哎，我这个牌呀、啊，肯定听不了了。
6: 九啊，三
7: 桶。嘿，三桶绝杀我！哇，这样都给我，哎呀！哎，这是要听了，
9: 方小姐，你是故意喂他的吧？
10: 小心点炮，点炮要包装的。
7: 哎，谁都点不了炮，我这个是喜听。

0: 我装了，二位大姐别骂我啊！
1: 他们才别安呢，这就是聪明，不像我们，一个比一个笨。哎，比个外甥女也跟李一样聪明吗？做生意不会赔钱吧？我的外甥女可不适合我一样聪明，在这儿比我好使。你要是想小赚呢，我跟你聊聊房租，但是这个地方太偏了，我猜你也不好意思多要。你要是想多赚呢？
0: 我建议拿租金入股。哎，李正，来来来，帮我打两盘呐！输了算我的啊！妈黑姐，我不会的。
2: 你不会打，绝对行。哎，
0: 小春呐，哎呀，
3: 裴姐，请你喝茶。啊？<笑>
4: 小姨一出马，什么都能搞定，真厉害。
2: 你小姨就是搞不定她自己。
0: 还没醒酒啊你？还有个问题，我现在起的名字不适合现在的店面。这有啥适合不适合的呀？原来的地方热闹呀，我想叫亮极超市，意思是布吉镇最亮的地方。可现在人流少了，起这名字不是让人家笑话吗？小姨，你帮我起个名字吧。
2: 既响亮又能记住的，哼，你小姨是神仙呐，啥子都行。
0: 我就信小姨。
5: 你这可真是难住我了，起名字可是个学问啊。但是找个风水师，一次给人200块钱，能起10个名。到时候随便挑一个呗。
6: 200呗，太贵了。你把钱给我，我给你起100个。
0: 外公，你财迷啊？
5: 啥子叫财迷嘛？你外公我是神仙顶最穷的老汉儿。
0: 我是看不得你们浪费钱。神仙顶，哎，这名字不错，要不就叫神仙顶超市吧。哎，
5: 不行不行，那么土的名字，你搞到深圳来，那生意还不得亏死？
7: 哎，何大爷，不土。啊，我觉得神仙顶这个名字挺好听的，一听就让人特别向往。
0: 是吧？
7: 嗯，我想想，你觉得这个名字行？
0: 那我就定这个了，就这样吧，好好吃饭，周日我再给你打。你们没人偷听啊，我们俩下楼这不正赶上你打电话吗？刚才你在楼上说最信任你小姨，这又咨询谁呢？我一个。
7: 同学，男同学，
0: 赵俊，你是不是处对象了？靠不靠谱啊？
7: 啥时候带回来让你小姨给把关？
0: 不是，是老家同学，他现在在北京，我们也不是那种关系，只是因为他学习好，我也挺信任他的。当然，我肯定最信任小姨的。
7: 好了，娟儿，别为难赵俊。
0: 那名字定没定啊？
7: 定了，就叫神仙顶。
1: 你老家那同学也这么觉得？<笑>
7: 小姨，记得把那封纸放过去啊！啊！呀，高校长，
8: 嗯，
7: 还送了两个花篮啊，让你破费了。
8: 赵俊是我的学生，更是我的班长，这初次创业，我当然要来祝贺呀。

0: 是高志廷，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关于赵俊的工伤啊，厂方呢承认错误，希望咱们撤诉，赔偿金非常可观，
2: 多少钱都不同意。
3: 我听小姨的。
4: 哎，
2: 你被解雇了，按照你工资的120%交罚款吧。
4: 三子，
5: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凌空智界创始人高翔先生。
2: 你管这么大的企业，这么多事情要忙，我一点都不知道。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2: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3: 健民集团。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师傅冤情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0: 小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6: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0: 我求你了，你天天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成。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2: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13: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
14: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5: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

0: 蛙眸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0: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
11: Welcome to my world。
10: 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们把那通纸放过去啊！好。呀，高校长，嗯，还送了两个花篮啊，让你破费了。
1: 赵俊是我的学生，更是我的班长，这初次创业，我当然要来祝贺呀！
2: 哎呀，这是发达了，怎么送花来？婉君又有大老板送花来了，两个摆这边，两个摆那边的啊。
3: 李行
4: 客，
5: 姐，恭喜啊！
4: 你来了怎么不告诉我呀？哎，我看你手怎么样了？
3: 早好了。
6: 高校长，高校长。
4: 艾米丽这次没跟你一起来？
3: 没有，我也是临时出差路过，听高校长说今天有大喜事，我就把机票改签了，必须得过来。

0: 来看看，姐，超市开张值得恭喜。但对方老板来说，这生意是不是小了点儿？
1: 爹，这个超市的老板姓赵，我外甥女赵俊，是我。
0: 哦，那看来是我信息有误了。现在我管理的资金体量比之前又大了许多，但钱想投出去其实挺难的。投资嘛，说到底还是投人，人才是最难遇到的。
2: 但我相信方婉芝的头脑、判断力还有经验。如果你之后有创业的打算，一定要给我们投资的机会。
3: 多谢李总，以后多多关照啊。
4: 赵俊，请客来了，
5: 就来了。
6: 赵老板，
4: 看看，
6: 这外甥女可以吧？音响好了啊。
4: 好嘞。
6: 方婉芝，
3: 来来来，
6: 何大爷，待会儿再忙。 我有个好消息公布啊！
7: 哟，
8: 来了。
6: 这个关于赵俊的工伤啊，劳动仲裁部门非常重视，已经安排工厂和本代理人谈过了。这个厂方的承认错误，希望咱们撤诉。就在刚刚，给出了最新的和解方案，赔偿金非常可观啊！现在就看我们同不同意。
7: 不同意。
8: 都不同意啊，冯婉芝，你也不问问他们赔多少钱？多少钱都不同意，这是原则问题。当然了，这也只是我的意见，最终还是得赵俊自己做主。
9: 秋儿，别怪外公对我嘴好，要是钱给他活下来，该同意就同意了。啊，打官司毕竟不是啥好事情，
7: 也没什么不好的，用法律保护自己。
9: 是国家给予每个公民的权利，这也是高校长在课上最喜欢讲的。
8: 我是有这个口头禅，可是金额真的不少。有的时候诉讼嘛，只是谈判的一种手段。
9: 你们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不必了，不是每个打工妹都要像方婉芝这么好的小姨，并认识热心的高校长。所以我宁愿不要赔偿，也要让他们接受教训。
8: 方婉芝，你也这么认为？
9: 院方说了，同一个工厂，同样受伤的，一年好几次，他们不消除安全隐患，只想拿钱解决问题，推卸自己责任，这种做法绝不能纵容。
8: 我当过拉妹，这不是钱的事情，这关系到打工人的尊严，甚至是生命。
9: 我听小姨的，高校长，既然委托给您了。
10: 只有您做主，帮我把这官司打到底，只要能改变点什么，也算我没白当一回打工妹。
11: 好孩子，像你小姨，
10: 神仙顶出来的，都是好样的。
11: 爷爷，你这就是爱心细小心眼眼，哇哇哇！你看，哇，琳琅满目，什么都有的，你们有没有闻到要发财的味道啊？
8: 开张大吉，恭喜恭喜啊！谢谢，谢谢各位叔叔阿姨们，以后还请多关照我们生意啊！一定的，来来来，跟裴老板过来看看啊！好，去拿油烟，再来。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你放心。
10: 再大一点的事交给你，我就不放心了。
8: 领命，
12: 还给工资啊？
10: 哎呀，
12: 管吃管住就好了嘛。
10: 那不符合劳动法和特区的相关规定，但是您得按期体检啊，不合格可不能上岗。
12: 啊，
10: 嗯，
12: 哦，
10: 我草拟了一份劳动合同，您先看看。
12: 合同啊，
10: 嗯，
12: 哎，谁我老拿看这东西，这老眼昏花。
10: 那这样，我一条一条给您讲。
12: 哎呀，那谢谢你啊。
10: 哎，没事。
12: 他同意了。
10: 同意了。
13: 试用期3个月，期间抽1根烟，劳动合同自动终止，并接受处罚。违约金是试用期工资的120%。哎，
10: 我给老人家定的工资可不高啊，要不要稍微涨点？
13: 涨得越多，到时候违约金罚得越多。我不信他能过到这个试用期，特别是在那天天都能看见烟的城市。
10: 哎，对了，你那儿有没有那种可以随便听听的课？
12: 怎么了？想补文凭了？

1: 你管呢？我就是闲的。哎呦，你和我一样闲不住。哎，你还真别说，深大的经济学教授正在我们学校开讲座，而且专门针对往届毕业生来听课的也有很多创业者。今天晚上就有，来不来？同学们，我们国家呢即将要加入 WTO，WTO 呢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加入 WTO 以后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我希望大家在企业里起一个带头作用啊！我们要趁着这个东风，
2: 小妹，小妹，小妹，
1: 应该没认错，就是你，还记不记得我？您是大排档，甜蜜蜜。
2: 点歌，唱的什么歌？甜蜜蜜。好，甜蜜蜜，我给你唱。甜蜜蜜，你笑的甜蜜蜜。
1: 打完我还抱着你。
2: 大哥是你呀！啊，我想起来了。哎呀，
1: 那天我喝醉了，我先跟你道个歉。
2: 没事儿。
1: 那是我最难过的时候。
2: 你的安慰，很温暖，
3: 对以前的事情，也就释怀了。后来很快，我就找到
1: 了属于我的那个他。
2: 哦，真的？
1: 哦，对了，他也在夜校。
3: 反了！
2: 啊，
3: 反了！反了！反了！啊，这样戴上哈。
2: 哇，好多变形，好厉害啊！
1: 那个就是我太太。
2: 是不是？
1: 现在很多打工人都来上夜校，孩子没人管，就一起带来了。所以学校啊，专门办了这个临时的托儿所，他是学幼师的，白天在幼儿园工作，晚上再来这里打第二份工。
2: 那他一个人要哄这么多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1: 他有绝招，就是用玩具。他说啊，没有玩具哄不好的小孩子。
2: 啊，是。来来来，你看。
4: 老师手里拿一个什么？嘿，那你玩吧。是的。你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是大灰狼，我来抓你喽！呀哈，
2: 我抓到你了！
4: 婉芝，婉芝，
5: 爸爸，你回来了！
4: 爸爸回来了，给你带了个好东西。
5: 什么？
4: 来。
5: 啊、
4: 好玩吧？
5: 好玩。
4: 你喜欢吗？
5: 喜欢。

0: 家呢？
1: 回来了。
0: 嗯。教授讲的好吧？
1: 当然。
2: 等哪天没课了，我也去蹭讲座听听。
1: 哎，你知道我今天碰见谁了吗？
2: 谁呀？
1: 还记得大排档的时候，让我唱《甜蜜蜜》的那个大哥吗？
2: 啊，也碰着他了。啊，
3: 他爱人专门在夜校教室旁边帮上夜校的同学带孩子。
2: 那这大哥现在混得不错呀。不是，你这啥意思啊？
3: 你听我说啊，千千年以来的生育高峰对于玩具的需求那是可想而知，但是现在市场上的玩具相对单一，质量也参差不齐，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想象空间。而且玩具市场没有服装市场那么饱和，竞争也没那么激烈，所以
2: 你想做玩具？
1: 你明天有事没？要没事陪我市场调研去。
3: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 的规则像一双无形的手，推着深圳这座城市从代工贸易转向全球竞技场。经过一年的考察，我决定转型。这次不是赌运气，是我对命运的又一次宣战。那段日子，我经常往返香港与深圳，很少跟高翔见面，他也一直忙，好像很拼的样子。这座城市里藏着很多暗暗攒劲的年轻人，各自打磨棱角，蓄势待发。
1: 街坊的做得特别好，
2: 对。

0: 进军玩具产业，这个想法不错，适合你。不过我也没什么能帮上你的。哎呀，
1: 也就有点人脉了吧。
0: 这些啊，都是我们学校跟玩具产业上下游有关的校友，提我应该好使啊。有几个重要的我已经联系过了，特别是这个李总李春海，他呢就是做玩具产业的，手里有现成的订单，你可以先联系他。
2: 你这样，我不得不怀疑你是在暗中调查我。
0: 是明着。
2: 我饿了，请你吃宵夜。
0: 哎，好呀、啊，正好我也饿了。哎，不过我对自己有个要求啊，学生请吃饭必须得是我买单啊，你更别说是女学生。
2: 哦，这么说高校长经常请女学生吃饭了？啊？
0: 没有，我没请过女学生吃饭。哎呀，
2: 你也不用跟我解释。
0: 不是真的，我真没有。你不是在我们学校听了一天讲座吗？我说的女学生是你。
2: 你少给我摆校长架子，谁是你学生啊？
0: 你是我老师。
2: 我也没你这样的学生。吃不吃？不吃算了。
0: 吃，哎呀，我这百折不挠的劲儿啊，还真是你教出来的。
3: 多吃点。
4: 我谢谢你啊。
5: 哎呀，两位老板，那可就说好了啊，以后你们的事情我可不管了。
6: 谁？
4: 啊？
7: 我跟徐。
6: 听着有点耳熟。
7: 多亲多近了，以后就是好。
6: 是挺熟的。
7: 徐总，请啊。哎，徐总啊，这个酒喝得太开心了。
5: 二位老板，喝酒喝的手机都不要了。走走走，我送你们。
7: 走。徐总，多亲多近了。
8: 多亲多近。
5: 下次见啊。
8: 下次见。
5: 慢走，
7: 徐总。
8: 拜拜，雅哥。
5: 雅哥。
7: 走啦。谢谢妹妹。哎
5: 呀，应该的，慢点。
7: 走，徐总。
8: 拜拜。
2: 倩倩，
9: 我早就看见你了，跟高翔挺好。
2: 你挺有本事啊，金牙哥、徐总，
9: 他们俩现在都是我的客户，我想着他们的生意应该能够合作，就介绍了一下。没想到真的谈成了，两个人都愿照顾我生意。
2: 你现在在做什么？
9: 做保险啊。对了，婉芝，你也应该买一份保险。
10: 一份保单，一份安心，为未来抵御风雨，这是未雨绸缪的守护，也是留给自己的爱。
2: 你是在给我推销吗？
9: 推销什么啦？我送你一份加上大病保险的，还有捐的，两个人我一起送。
2: 看来你过得挺好的。
9: 最重要的是，我再也不用靠男人挣钱了。
11: 痛快，这句话我放在心里好久了，要不是见到你的话，我都说不出口。婉芝，我好想你。

0: 应该来卖保险，这份行业的前景特别特别好。你就用你拿手的那个微笑服务，单子一定接到手软。我跟你说，一单一提成，不比你当人家的助理强。哦，对了，你辞职了，那正好啊，我带你入行。
1: 你怎么知道我辞职了？
0: 啊，那个，我总是私下里打听你们两个人的消息。
1: 为什么要私下？
0: 没脸呗。那件事情弄得那么难看，要不是你弟，不知道会弄成什么样子。婉智，谢谢你，你愿意为我挡刀子的这份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1: 那就多联系，多聚。
0: 我就说嘛，你不会嫌弃我的。
1: 很久以前就说过，一辈子的姐妹。
0: 哇，吃了。

0: 收据写得真漂亮。77方便面，真不错呀。
1: 利润比我想的还要乐观。
2: 哎，赵娟，你小姨可马上要开玩具厂了，现在正在招兵买马，你这开了超市可就落下了，将来可别后悔。
1: 不后悔，开玩具厂我也能助一臂之力，能让我把超市利润归我的那一部分投资到厂里吗？
2: 这小丫头咋这么聪明呢？你这是想到我们玩具厂去当原始股东啊？两边你都不耽误，夜校还真是没白上。
1: 小姨，我已经拿到大专文凭了。
3: 真的？祝贺你啊。
4: 他表现得怎么样？
1: 外公挺好的，夜里12点之后都靠他，我挺心疼他的。他说自己老了，觉少，非得顶后半夜，账还算得挺明白，从不出错，客人也喜欢他，管他叫神仙顶老号。
4: 抽烟了吗？
1: 没有。
4: 赵俊，为了保护外公失去投资人的信任，倒也算孝顺。
1: 不是，他没明着抽，
4: 暗着抽喽？
1: 那就不知道了。不过少了三包烟。
4: 三包？
1: 但我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抽的。
4: 何先生，出来谈话。
5: 哎呀，大小姨。刚刚哭碎了。大小姨有事情啊？
4: 劳动合同高翔跟你谈清楚了吧？
5: 清楚了。
4: 你被解雇了，按照你工资的120%交罚款吧。
5: 啥子？我刚刚干了半个月，还没得发工资呢，哪个又罚款呢？你这坑了号的吗？
1: 谁让你抽烟了？
5: 谁抽烟了？
1: 少了三包，我只能跟小姨说实话，不能袒护你。
5: 不，老我没抽烟啊。
1: 那怎么少了三包烟？我理货不可能出错的。
2: 哎呀，抽了就抽了，婉芝她是担心你，医生跟她说。
4: 这儿没你事儿，去超市帮忙去。
5: 你看这，我真没抽。
1: 外公，这件事就是你不对，不能怪我小姨生气。
4: 何永旺，你太让我失望了，半个月抽三包，未来就有可能一天抽三包，病情只会越来越严重，我负不起这个责任。你还是回神仙顶吧。
5: 哎呀，我真的是没抽嘛。你不要瞪着我嘛，我怕。那个三包烟嘞，啊，确实是有。哎，你数一号，60根，一根都不少。你数一号。我过去是不抽烟嘞，这不是这两年有两个闲钱，又没得事做，就跟神仙岭那帮老汉们耍，耍着耍着就抽上瘾了。哎，我可不是偷的哦，我是给了钱嘞。哎，我就放到赵俊那个床头那个书本里了。我还以为你们晓得了呢。哎，你看。这个就是三包烟的钱，一分都不少。你数一下。
4: 你不抽，你拿它干啥？
5: 没出息噻。我都是好奇，这么贵的烟，我想晓得是啥子味道。别生气，大小姨，我以后绝对不敢了。
4: 表现不错，奖励一根。
5: 啥子？还奖励？
4: 我给你的，不算违约。
5: 谢谢哈。

0: 何永旺，你把烟戒了，当年你对我做的事，我就原谅你。
1: 全都，你都是不想原谅我。
2: 不能怪你，当年我所下大人的事情。

0: 那你就回去等通知。
1: 好
0: 啊，
1: 好，谢谢，
0: 谢谢你哈。李梅芳，哎，
1: 是的。哦，
2: 学英语的？
1: 是，
0: 学英语的。
1: 对，
0: 那来咱们车间不浪费了？
2: 哪有闲这个的？好嘞，那我们知道了，等通知吧。嗯，
1: 再见。
0: 再见。下一位范小玉
3: 来了，这是我的简历。
0: 你之前有在工厂工作过的经历？
3: 有，我在三个厂里都待过。哦，
2: 我看你是财经大学本科毕业。啊，
3: 是的。
2: 那你在之前的三个厂子里做的都是会计吗？
0: 那不那谁吗？
4: 李姐，李姐，
5: 真是您呐！啥时候回深圳的？
4: 两个月了。
5: 咋样？
4: 不咋样呗。打了两份零工，现在的深圳找工作可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特别是我这岁数。
0: 您是有经验的拉长，不能跟这帮小姑娘们竞争基础岗位了。
4: 那我还能干啥？本来都发誓再也不来深圳了，可在老家赚的更少，我这不是还有孩子要过吗？
0: 正好婉芝说呢，我们要聘请一位总拉长，我觉得您合适。哎，
4: 那不行，我当年坑过你们，婉芝肯定恨我。
0: 说啥呢？那批服装后来婉芝都卖出去了，而且呢，我们因为这个赚了第一桶金，要谢您还来不及呢。再说了，婉芝哪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呢？她要知道您能来，准高兴。
2: 丽姐，欢迎你。
0: 欢迎丽姐。
6: 当年那批牛仔真卖出去了？我真没坑你们，
2: 当然没有。娟儿多实在人，怎么能骗你？你能来我太高兴了，在生产这一块儿我就放心了。
6: 可是我没干过玩具厂的拉长。
2: 有经验的我们也招到几个，你就代表我管理他们。我相信丽姐一定是最负责任、最公道的总拉长。
6: 方总，有您这句话，我张丽就是拼了命也要把活干好。其实咱这厂子规模不小，确实要有几个老板信得过的员工，这算打了个底儿。有了这个基础，那上面招多少员工咱都稳当。要不那么多老板都招自己家亲戚呢？
2: 亲戚这个我跟娟商量过，不打算这么管理厂子。但是丽姐说的有道理。哎，娟儿，当年跟我们在东门一起的卖茶的小妹、卖袜子的大姐，跟他们联系联系。
0: 有联系，都是靠谱的人，
2: 把他们都叫来。当年能一起站东门，今天就能一起打江山。
0: 好。哎呀，方总，
2: 丽姐，叫我婉芝。
0: 婉芝，听你说话真带劲儿。来，姐，以茶代酒，敬你们，欢迎丽。

0: 孩子用的东西，质量一定要发好关，让他们重新检查。明白了，姐。哎，方总，
1: 李姐。是。哎呦，咱这就算是开张了。婉芝啊，你说，咱咋就有了自己的厂了？有那么多朋友支持，银行一下给放了那么多的贷款，弄得我这心里直突突。
2: 你突突什么？
3: 你说咱这事业能干成吗？不知道，未知多有意思。但我们必须要向着成的方向努力。100分的努力不够，那就10000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只要有这个决心，我相信。

0: 是。哎，对了，今天徐主任代表银行给咱们送了花篮，按理来说应该请人家吃个饭啊，但是高翔给了这个。
1: 邀请函，凌空致见，谁的公司啊？
0: 好像是高翔一个朋友的，说有个酒会，徐主任也被邀请了。
1: 哪有高翔这样的朋友的酒会，他叫这么多人？
0: 但是他说了啊，你必须得去。我估计他是不是要介绍客户给你啊？
2: 感谢，感谢。谢谢
1: 高翔还真是交友广泛。
2: 你们自便啊，李总。
0: 那徐主任。
1: 徐主任。
2: 彭总，今天你得多喝两杯了，毕竟也是你们玩具厂开业的日子。
1: 本来我们还想请您喝酒呢，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2: 不用，我们这不都来喝高翔的酒了吗？一样的。
0: 喝高翔的酒啥意思啊？
3: 感谢感谢你们来啊，感谢感谢。
4: 高总，恭喜啊，咱们喝一个。
5: 诸位，在这美好的夜晚，我们欢聚一堂，共同祝愿凌空致借美好的明天。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凌空致借创始人高翔先生致辞。
2: 这小子今天还挺帅的
0: 啊。高翔什么时候开的公司啊？
2: 3年了吧，在业界已经小有名气了。师傅，刚刚又完成了一笔融资。
0: 他不是校长吗？
2: 那个副校长是办公益性的。
0: 那记者呢？
2: 会约的，这个连副业都谈不上。这个才是他主业，他的全部心血。
6: 创新与梦想交织，科技与未来共鸣。先生们、女士们，大家好，我是凌空致借的创始人高翔。感谢各位贵宾今晚的到来。今天在场的各位都是我创业路上的贵人，生活中的挚友。凌空致借能有现在的今天，离不开大家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当然也更得益于深圳的发展。诸位，让我们共同举杯，敬这座城市，敬这个伟大的时代。
7: 有格局，有水平，
2: 不愧是我老徐的同窗兄弟啊。
1: 你这跑得真快。
6: 老徐喝多了，我让他送老徐去了。其实也是故意把他支走。
1: 为什么？
6: 想单独想单独跟你说声谢谢。开业这么重要的日子，那么忙那么辛苦，晚上还能来参加酒会，我真的挺感动的。
1: 不是，你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你我一点都不知道。
6: 我没说过吗？
1: 你什么时候说了？
6: 那我跟孟叔叔汇报过，那他没告诉你？
1: 没有。
6: 那应该是觉得没必要。其实我也觉得没必要，这也并不影响我们的友谊，对吧？
1: 影响？你管这么大的企业，这么多事情要忙，我还有事没事都去找你，连何永旺的劳务合同我都找你，我多不好意思呀。
6: 没事儿，我愿意帮忙。不过你提到何大爷，这试用期过了，你真得给人家涨点工资，基数定的确实是有点低。
1: 你怎么这么热心肠啊？那公司管得过来吗？
6: 我都不用管，真的，公司是我的，也是大家的。这科技创新公司嘛，主要是靠年轻人。
1: 你老了吗？
6: 那倒没有。不过你知道吗？凌空致借最年轻的骨干，你知道多大吗？20岁，跟你一样，大学1业。
8: 哦，对不起。我说错话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6: 我想说的是，现在文凭啊，其实对创业者来说，没有。
1: 高翔，同在一座城市，我们都是创业者，一起加油吧，争取干出一番大事业。
6: 这是我今天晚上听过最美好的祝福。嗯。

0: 谢谢。
1: 在大家的努力下，今年的订单提早完成了，所以方总让大家提前回家过年。但是呢，正月十五就要开工了，正月十七还没有报到的可不一定保留工位了啊，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好嘞，大家开动。
3: 来，我们敬一杯。
4: 哎呀，
1: 方总辛苦了，
4: 姐儿
1: 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啊，来年好好干啊，来。
5: 啥时候回家过年？
1: 后天。你们呢？
6: 我今天不打算回去了，
5: 想买点东西。
7: 方小妹，
5: 孙总都没用吧？
8: 之前就是他背后使坏，跟他抢的人啊。
3: 孙老板，提前给您拜年啦！
7: 哎呦，忘带红包了，不好意思啊。
3: 您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7: 找方小妹谈谈心。
3: 办公室喝杯茶，
7: 不必，这里多宽敞啊！啊，哎呦，看看这么好的厂区，出门就是国道，四通八达。这当初啊，就怪我下手慢，被你先拿走。哎，不过呀，玩具这一行可不好干啊。我那厂子干了二十几年了，几经沉浮才有今天。你现学学得会吗？这么好的工厂，才进腊月就放假，打工妹回家过年没有薪水拿呀，真是太可惜了吧。
1: 孙老板，瞧您瞎操的这心，我们方总早给大伙发工资了
7: 啊。哎呦，带薪过年，方老板大气。
9: 可是
7: 你的家底儿够不够？别死扛了，扛得越久亏得越多。
3: 孙老板，您到底想说什么？
7: 别干了，厂子我接了，你亏多少我补给你，怎么样？哎，你要愿意跟我干副总啊，帮我盯摊也行。对，不过呀，你长得太漂亮了，我怕你嫂子啊她不放心呀。
1: 说啥呢你是？
3: 这么说话不过气。是，今年我们萧一市不太好，但挺过来了。我们都是邻居，也都是做玩具厂的，干嘛那么着急把我们挤倒啊？再说了，万事开头难，像您这样的行业老前辈干了这么多年，应该多多提携后辈才对啊。我的业务的确不饱和，要不孙老板让些订单给我。
7: 方小妹，你真厉害。
3: 过奖了。明年给孙老板拜年的时候，希望您不要再忘了带红包。

0: 专门给您留的，过年好。多谢赵老板，恭喜发财。哎，对了，你外公呢？下午吃完饭就出去了，我说过年了，三十到初五给他放假，他说不用，就要半天假。哎呦，
1: 他又不认路，别走丢了。不可能，外公现在老时髦了，估计给自己买手机去了。
0: 他去华强北了，这么远。
1: 我还真没想到，他居然舍得给自己买手机了。

0: 你都陪伴我多少年了，小朋友？过年好。
1: 婉之，回来都。
2: 你怎么来这儿了？听说你去买手机了，会用吗？不会用我教你。
1: 哎呀，我买了个做啥子嘛？我就是想啊，给你换个新的。我到了一看啊，那么多牌子，不晓得挑哪个，就给你买了个这。
2: 哎，你干什么？
1: 给你送礼嘛。
2: 为什么要送我礼物？
1: 嘿，我的试用期早都过了，体检也合格了，烟也戒了。哎，小高和赵俊又重新给我签了合同。哎，除了工资啊，他们还给我买了那个叫保险，啊，告诉我以后看病吃药都不用花钱了。这个都得谢谢你啊。
2: 谢我就送礼，跟谁学的？拿回去。哎呀，
1: 不能拿嘛，就是给你了，你要带好。
2: 过年好。那会儿

了。

0: 娟儿，不是15才回来吗？今天才初三啊！哎呦，别提了，过了30我才知道，我婆婆老早就麻烦镇领导帮我买了昨天晚上回来的票，就为了让我回来陪陪你，还给你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呢。嗯，
1: 看看想吃哪个？
0: 老人家怎么样？身体好吗？
1: 好着呢，太好了，尝尝这个。
0: 好，
1: 哎，
0: 谁送的？
1: 你猜。
0: 高翔啊，哎呦，那他挑的这个款式够没眼光的。
2: 不是，
1: 严紫薇啊，我就说不要在这儿继续住了，你咋还吃上回头草了呢？
0: 怎么可能？我理都不理他。
1: 那谁送的？
0: 何永旺。
1: 何大爷，妈呀，何大爷这么时髦呢？哎呦，那要是何大爷选的话，这款式跟你太配了。 太齐了，哇，
0: 这么大一盆儿！哎，
1: 我问何大爷了啊，他说在东门市场逛了半天才给你选定的，花了3个月的工资，这真是下血本了。你不得露出来点儿，让人看着。
0: 哎呀呀，行了，今天带了我就收起来，不带了，不然都成负担。
3: 来来来，高校长，来，高校长来，来，都坐好了，哎呦，这么丰盛啊！
4: 今天的好菜都是我娟儿姨做的，东北口味。
3: 哎呦，
1: 辛苦了，娟儿。在我们东北，今天叫破五，咱干一个。

0: 来，干一个。
1: 来，辛苦了，谢谢。
2: 辛苦了，
3: 你好，
4: 你好。
0: 这菜这菜我都饿了，
5: 快快快，快吃。
6: 哎，那个，那啥子，那个，你们先吃着，好，我就下去了。
0: 哎，楼下不是有人看着呢吗？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这个孙老板抢人的招挺损的，只要愿意去他那儿，公司上浮10%，
2: 吞掉我们，他就能把厂子做大。
3: 你干什么呀？
4: 干啥在这破地方开超市啊？
5: 没穷够啊你！
2: 你就是赵凯啊？
5: 我管你叫小姨不能白叫，你得支持我。
2: 我倾向于接下温总的订单，大家的意见呢？
1: 我不同意，
3: 他再大的国际品牌也不能科大气垫不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

0: 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阅读
6: 是温馨的港湾，
5: 是肥沃的土壤，
7: 是小象的翅膀，
5: 阅读
8: 阅读
5: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6: 看见更美的世界。用心行动力，生活
9: 更美丽。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0: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1: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12: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
1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5: 人生不止一种选择，故事不止一种结局，这里不止一种惊喜体验。我是刘敏涛，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6: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17: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量。

0: 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我觉得每个人有擅长的和不擅长的，抬头看路发现这条路可能更适合我，虽然它很窄，但是很舒服，那就舍弃一些让自己更舒服。
2: 谁是杨桐书？
1: 起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起的吗？当时选择了儿童的童字和舒服的舒字。其实童是对我自己的认知，书就是对未来的一个期待，它有舍与的意思，就是有些事儿呢舍弃它，给予到可能就舒服。作为演员，我从来没有想过舍不得教什么，其实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过程。虽然在这之前有太平天国，有汉武大帝，还有很多很多，但是这么多年慢慢的沉淀下来的戏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反派，所以我其实挺感慨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好运它不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形象出现的。
3: 吃了棒子胆了，你连我你都敢惹，
4: 你这点就觉得了不起了？你差远了。
3: 林和平他干嘛呀？他又没老，他跟我抢什么呀？
1: 我觉得演员从来都不应该去特别关注自己的角色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应该关注这个角色有没有戏可演，总想让它特别完美。因为艺术创作真的是一个遗憾的艺术，不可能十全十美。现在就逐渐的一点点的修炼成觉得哎，这个创作机会很好，我喜欢这个角色，那我就要好好创作就好。
5: 坚持做你自己吧，
6: 我相信你心里有答案。

0: 在我做公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得到的更多，得到了幸福感，感觉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1: 当我做了一件好事，心情很好，或者是你的生活改变了，可能你周边的环境就会改变了，境由心转。
0: 每一届我资助过的大学生，我都会跟他们做座谈，然后也会家访，也会去看，都在山里面。这些孩子们很纯粹。为什么我说我喜欢方云那种，就是我不图你报答我什么，我只做我自己觉得对的事情。我说我帮你们不是为了帮你们，我是觉得你摔倒了我过来扶你一把，你也不用感激我，但是我希望你如果有别人摔倒了，你也能扶他一把就行了，就是这种善的传递吧。
2: 送给你。冬至和夏至都是阴阳转换的关键阶段，
0: 我们在注重四时养生的同时，就可以不仅仅改善身体，也改善了我们的情绪。
2: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0: 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类的，就是传统文化类的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实在太有智慧了。因为我总觉得做自媒体的目的是什么呀？是宣传自己吗？那我就动力就少了点儿。如果说要有利他心，我都觉得很有趣。我就想我力所能及的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事情，可能会用一点点的一滴水的力量来滴水穿石一点点的坚持下去。
2: 时节有序，取舍随缘，养好身心便是一生最好的耕耘。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

0: 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像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吃菜，我都饿了，快吃。
1: 那啥子，那个，你们先吃吃，好，我就下去了。哎，
2: 楼下不是有人看着呢吗？哎，
3: 要不得，哎，安排班啊，这个时候我应该在超市里工作嘞。哎，你们年轻人先吃着，等会儿换班的时候，我来热菜。
1: 哦，
2: 等会儿，高翔，你说。
4: 何大爷，是这样啊，根据您的具体表现。 神仙顶超市董事会一致决定，将您的月薪啊上调。
5: 啥子？要涨工资？
4: 嘿，
5: 我涨的不少了。
4: 您付出的也多呀，特别是主动要求值夜班，工资该涨。
5: 哎呀，我在这儿管事。

0: 子管住啊，你把病都治好了，哎，挣的钱都花不掉的。那个啥子叫还要啥子自行车呀、啊？
1: 外公，你看你俏皮的。
0: 哎，这不是电视上那个老汉学的吗？
2: 挺好，那这个工资就少涨一点啊。
0: 啥？
2: 开玩笑的，工资照涨。张俊，再给你外公买一辆自行车。
0: 还真给买自行车？
2: 你活干的是不少，但是缺乏锻炼。买一辆自行车能锻炼身体，还能在特区逛一逛，不挺好的吗？
0: 要得要得，哎呀，能够在深圳街头骑自行车，真是安逸哟。

0: 哎，我就晓得是你，你个幺儿，洗刷了好你嘛。你要不要换这个好骑？
1: 我可不要，我晓得你这个车子好又贵。
0: 是啊，我还是喜欢我这个。骑到路上我都行啊。要是当年我能买得起这样子的车给你两个姐姐做陪嫁，她都能驾到县城里头去。
1: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 每天坚持锻炼，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别摔着磕着。
0: 好的，你放心。哎呀，我现在精神得很，你看，穿的都精神了啊，腿不抖，腰不软，好好锻炼哦。那我先走了，
2: 你慢点。
0: 哎，你也慢点啊。
2: 啊，对。

0: 高邮的复工率还是挺高的，超过了90%。虽然年前隔壁的孙老板就说要抢人，但是大家还是挺重感情的，都说方总人好，李娟更能想到大家心里头，所以愿意跟着咱们干。
1: 这个孙老板抢人的招挺损的，只要愿意去他那儿，工资上浮10%，这条规定专门针对咱们厂子过去的。
0: 什么东西？咱们怎么招惹他了？
2: 吞掉我们，他就能把厂子做大。厂子规模越大，越有价值。小赵，
3: 方总，其实我这边情况不是特别好。咱们年前的两个订单，一个已经黄了，就是被这个姓孙的抢走了。另外一个呢，也有点松动。我是这么想的，您看好不好啊？我专门的飞一趟上海，跟他面对面的谈一谈。
2: 很好，等你好消息。
3: 好。
4: 小李这边呢？
5: 我这边还可以，但就是没什么增量。
6: 北区略有增量，但是价格上不去，主要是没品牌嘛。
2: 做销售就是得多跑，很多时候当面交流和打电话效果截然不同。当年我和娟总做服装经销商的时候，可是全国各地都跑遍了的。
5: 我已经订票了，明天就出差。
6: 我这就订票。
2: 辛苦了，散会。
7: 现在销路打不开，产品积压严重了。文志，要不然咱关两条生产线吧。我是从节约成本的角度考虑。
2: 也只能这样了。

0: 这儿有个叉扇，不知道将军。
1: 这儿叉扇怎么走啊？
2: 前面右拐。
1: 可让我找找，神仙顶，起了什么作用？

0: 你干什么呀？真接上了。深圳就是牛啊！你怎么来了？哎，深圳满大街的都是高楼大厦，洋气的地方有的是。干啥在这破地方开超市啊？还叫什么神仙顶？没穷够啊你！赵凯，你怎么把头发染成这样？
1: 帅吧，这颜色我宝贝儿定的，爱死他了。
2: 今儿，白头拉回来。
3: 何永旺，嘿，
1: 神来，看你这架势，那口棺材真是用不上，我爸他们又白花钱。
3: 你个龟儿子，把个老虎弄得像狗一样，能等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赵凯，快起来，小姨来了。
1: 你就是方婉芝啊？怎么觉着小时候见着比现在漂亮？
0: 会不会说话？我让你站起来。
2: 你就是赵凯啊？你现在看着可比小时候混蛋。你爸妈不是托人给你安排工作了吗？为什么不好好上班？
1: 安排什么呀？碰上骗子了。赵大志跟何小菊就是俩傻子，活该。我早就说我不上班，有那钱给骗子还不如给我呢。要给我，我买卖早干成了。真的，小姨，我特有经商头脑。你别光给赵俊钱，你给我投点资呗。10万、8万，我保证。
2: 给我站好。
1: 你是不是特信不过我呀？方婉芝，你
3: 干什么？你把我鞋弄脏了。
2: 何小菊呢？
1: 别捣了，就那么几个钱全让骗子骗走了，还能不倒下？
2: 那你爸呢？
1: 我爸先倒下的，看着挺壮的，心脏根本不好使。
2: 爸妈都病倒了，你不该在家照顾他们吗？你跑来深圳干什么？
1: 照顾没用，我得做出一番事业来，告诉他们不找工作我也能行，起码比赵俊强。做出一番事业来得用钱，所以我才来深圳。我管你叫小姨不能白叫，你得支持我。还有赵俊，你都当大老板了，给我几万，等我生意做成了加倍还你。哎
2: 这个赵凯，给你爸妈打电话了吗？
0: 打了，确实都病倒了。
2: 怎么被骗的？
0: 志新答应给赵凯找工作，一直让等着，说过了春节才能给安排。正月13还来家里喝酒了，又拿走几千块钱，说最后打点一下就成了。结果过了正月15就找不着人了。
2: 不走正道，活该被骗。
0: 我爸妈也不知道他来深圳了。
2: 你这儿能管他吗？
0: 但我不想管他。
2: 你上去把他叫下来。
0: 小姨，干什么呀？
2: 我让他去厂子里干活，什么活累让他干什么。
0: 千万不行，小姨，他非闯祸不可。这样吧，我让他来超市帮工。
2: 你不是不想管吗？
0: 谁让他是我弟呢？
2: 给你爸打电话，跟他说病好了，赶紧把他接走。

0: 现在世界上颜色太多了，保持它的稀缺性。
1: 是的。哟，妈呀！啥风把你给刮来了？以为你一辈子都不来了呢？
2: 肯定是香香的风了。我去年有个客户真的太难搞了，单子都差点飞了。你们开业那天，他非让我陪着他。

0: 老婆去香港 shopping， I'm sorry 啦。
1: 好好说中国话，要不然踹你啊！
0: 不懂了吧？现在深圳是国际化大都市，要接轨了。
2: OK OK，
0: 这是你们设计的玩具啊？
3: 嗯，有fashion啦。
2: 啊，这位是我跟李娟的好朋友，他这人一直就这样，说话不过脑子。啊，哎，还没吃饭吧？要不
4: 啊？那你们先聊着，我们再回去打磨打磨。
5: 好，先吃饭啊。
0: 不好意思，多嘴多嘴了。
2: 还剩一份盒饭，吃吧。
6: 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5: 哎，你刚才说那英语啥意思啊？
0: 不 fashion 就是不时尚，这话还不让说了。哎呀。好久没吃盒饭了，这味道真香。我最近不是被人宴请，就是请别人吃饭，来来回回就是那几家高档餐厅，又贵又难吃。
1: 你再臭咸，我真踹你了。
0: 你踹我呀？
5: 婉珍，上
2: 来。
7: 你怎么了吗？哎，
2: 我们这工厂都开业这么久了，你怎么才来啊？
0: 哎，婉珍故事。也没有我好倩倩的故事。我来干什么呀？哎呀，
1: 婉菊是大老板，当时起名字的时候非得把我给加上，你这还挑上了。
0: 我开玩笑的，这不是怕过来了也帮不上忙，还给你们添乱吗？这回不一样，婉芝，我给你介绍个人啊，专门做玩具的，手上有大订单。
3: 真的假的？嗯。
2: 谁啊？
0: 我的优质客户，这是他的名片。
2: 这可是国际大品牌啊，
0: 大中华区总代理，怎么样？我帮你约着见一见。
2: 温总，这是我的名片，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介绍。我们公司刚成立不久，虽然规模不算大，但是在质量方面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8: 我对你的信心是来自倩倩小姐的介绍，你的经历让我愿意相信你。我什么时候能到厂里去参观啊？
2: 看您时间。
8: 那就现在。
2: 哎，我倾向于接下温总的订单，大家的意见呢？
5: 我不同意，他们对质量标准要求太高了，一旦达不到还必须无条件退单，价钱压得这么低，咱风险太大了。
7: 李娟说的对，他再大的国际品牌也不能可打击垫不上。
4: 其实退单并不是最大的风险，关键是我们要垫付资金，但本来我们的经营那就是有困难的，再说了，资金是要成本的呀。
9: 对，这个价格，这种质量要求，再加上咱们的资金成本，就算咱们把活干得最好，也是赔啊。
2: 温总不是也需要2周的考虑时间吗？我再想想，你们也再想想。
0: 婉芝，刚刚我不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反对你啊。
5: 你是大股东，既然想接下这个订单，肯定有你的理由。我一起头反对，大伙儿跟着反对，让你没面子了。
2: 这有什么的，面子一文不值。
5: 说说理由。
2: 我是想，如果给这样的国际大品牌做代工，肯定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的知名度，有了知名度，就有了更多接订单的机会。但是刚刚大家说的也有道理，如果产生巨大的亏损，那就得不偿失了。我的确需要好好再考虑考虑。哎，去神仙顶超市看看吧，最近忙的都没跟你说，赵俊他弟来了。
7: 哟，那我得请人吃顿饭啊。
2: 哎，你可别上来就跟他好脸啊，这个外甥可不像杨辉。
10: 哎，王宇，怎么才想起我来？俩星期都没见着你，
2: 我可不希望见到你。初中毕业？
10: 对啊，有证。

0: 要给我找工作，
1: 太累了活我可不干啊。
2: 一会儿跟我去上夜校，中专有四个课程，你可以自己选。
0: 开什么玩笑呢？你
1: 上学比上班累多了，要上你自己上去。我就想做生意，你赶紧给我投资。
2: 你想什么呢？你要是不上学就回玉县去。
1: 深圳不是你们家的，你凭什么撵老子走？
3: 跟谁出老子呢？欠揍！
1: 你谁呀？
3: 管我是谁？你是不是不知道方婉芝什么脾气啊？上一个敢跟他这么说话的人，门牙都被打掉了。我早就听说你了啊，每天在这儿白吃白喝不干活，你还有脸让人给你投资？你以为他的钱大风刮来的？你个好吃懒做的废物，你爸妈白把你养这么大。
1: 干嘛？你还想找人打我？
3: 我打你都是轻的，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么多年在深圳怎么混出来的？什么世面没见过？你个小瘪犊子还敢在这儿撒野？我告诉你啊，再敢没大没小，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4: 你们都欺负我，欺负我的深圳没哥们儿。
2: 这么说你在玉县哥们儿挺多呀，那你回去啊。
4: 我才不走呢。
0: 沈仙岭那破地方，
4: 深圳多好啊。
2: 如果你不想走，你就考虑考虑上夜校的事情。
4: 我要是好好上夜校，你就真的能给我找个好工作啊？
2: 你真愿意上学？行，看你表现。
4: 哎，听说你家可高级了，我还没去过，带我去见识见识呗。
2: 行，赵凯，赵凯。Okay.

0: 方老师，正好我要去找你呢。订单的事情，李娟和我说了，我觉得你要慎重啊。那么大的品牌，怎么可能看上你这样的小厂子呢？再有就是，对质量的苛刻要求和代工价格对不上，这很有问题。事出反常必有妖，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咱可不能信啊。
1: 你就跟我说这个啊？
0: 是啊，
1: 送我去补习。
0: 那怎么了？
1: 路上说。
2: 赵凯人呢？
3: 不是跟您走了吗？他没回来。没有啊。
2: 这个深圳，我会有嘴嘞。我的自行车锁的好好的，没得了。
3: 赵俊，你赶紧看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丢了。
2: 哎，赵俊，赵俊，
3: 哎，
2: 你怎么了？一路上气哄哄的，谁找着他了？
3: 到底是丢了还是没丢？
4: 现金倒是没少。
2: 丢了十几条烟，
4: 狗屎！哎，就挑贵了偷，哎，上点重点的东西他都不偷。
2: 我本来是想吓唬吓唬他，让他改邪归正，没想到这小兔崽子
0: 都是何小志给惯的。
5: 有人看到他骑着我的自行车跑了，还带个大包包。
2: 报警！哎，别，毕竟是自家孩子，拿的也是自家东西啊，婉芝。
0: 对，娟说的有道理，毕竟亲外甥嘛。
2: 可是他还拿了我的啥呀？
3: 现在不教育，未来就得进监狱。小姨，要不别报警了？那天赵凯跟我要钱，说买火车票，我给他了，估计这会儿已经上火车了，就别让深圳的警察去玉县抓人了。
4: 你确定他拿钱是为了回玉县？
3: 他交了个玉县的女朋友，逼着我爸在玉县给他找工作，也是为了女朋友。
2: 陪我，跟我回玉县。
4: 哎，我跟他回。 那个自行车是我看着像命一样的东西，那贵人在那海滩，他到底把车一丢，上火车了。哎，我就火车站着。
6: 喂，何大爷，外公，
0: 赵俊跟着。
6: 要不然我跟你回去吧。
2: 别了，你还要盯场子呢。
0: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你也有那么多事情要忙，让你见笑了。

0: 赵姨，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小姨，还记得我们吗？我是赵凯的大伯。
1: 我是他幺叔。
2: 记得，你们好。赵凯回来没有？
0: 不是去深圳投奔你了吗？说是辈子都不回来了。
1: 都怪我出的馊主意，信了他姑父的表姐夫，结果这是个骗子，坑了大泽一家，还把赵凯气得离家出走。
3: 我这当大伯的，以后该怎么见孩子？
4: 大哥，这不怪你。你身体怎么样？病好点了没？
5: 吃了药好多了。
4: 何小菊呢？
6: 不见人，整天躲在屋子里头哭。
3: 何小菊，
4: 你咋个来了？听说你天天躲在屋里哭，真有出息。
3: 你嚎什么嚎啊！女儿被切断了四根手指，你也没去看一眼，儿子没找着工作，你就寻死觅活，有你这么当妈的吗？我不是因为赵凯没有找到工作，我是因为我的钱啊被骗了，那是赵军。
4: 你更该后悔的是没有教育好赵凯。赵凯，他不是挺好的吗？好不好的，我又不是没见到他。他在深圳，他闯祸了。赵凯回玉县，他会去哪里？何小菊，我警告你啊，我毕竟是他小姨，他要是被警察先找到。 那就是另一个性质了。
6: 警察，他闯啥子祸了？

0: 杨辉，
1: 小姨，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有十天假期，想回来看看我妈。哎，见到我妈没？
0: 哎呀，还没来得及呢。这次回来，先把赵凯抓了。
1: 抓？
0: 对，抓。
1: 小姨，我们兵分两路吧。按我二姨说的，她那朋友家就住在地质队家属这儿。稍微远点，我去。他女朋友家开的轮椅店就在这条街后面，一拐弯。
0: 好，我找得到。
1: 嗯。
2: 去，我不带。
3: 这可是在深圳买的。
2: 什么玩意儿啊！难看死了。
3: 挺贵的呢。
0: 多少钱啊？
3: 2000多。
2: 那你还不如直接给我2000块呢。
3: 钱都没有了。
2: 从我认识你，你有过钱吗？啊，说去上深圳能带回来个几十万，然后带我去江陵住宾馆做大生意，我呸！你就知道吹牛你。
3: 也不是没带钱回来，不是都还账了吗？不还，实在没法上街。豪哥老打我。
2: 还舔脸说，废物！
3: 哎，宝贝儿，你别走，我给你把项链先戴上，不喜欢咱们再卖，我保证肯定能卖2000。
2: 就这破玩意儿，2000，谁买啊？
0: 赵凯，
2: 谁啊？
0: 够不神仙顶。
2: 赵凯，哎，
3: 等会儿，我马上就回来啊！一会儿，
2: 你要不要走？
3: 哎，你烦不烦啊？你那么有钱，我就拿一条金项链，你至于走？

0: 深圳追回来，你有钱买飞机票不如直接给我呀。我告诉你啊，你少管我，我爸我妈都管不了我。
1: 你偷了东西我可以报警抓你。
0: 吹呢，你敢吗？
2: 这是在玉县，
0: 不是在深圳。
1: 我在玉县打架的时候你还在地里玩泥巴呢，老老实实跟我回神仙顶，不然别怪我在街上抽你。
2: 你动一下试试，
0: 动我一下试试。小辉，你跟你妈要疯了吧？
3: 你再说一遍。
4: 再说一遍。
1: 小辉，
4: 说一遍。
1: 快，
0: 跟你妈一样。
1: 快。
5: 疼！你怎么把孩子打成这样？大爸，
0: 我和他拼了！杨辉，你凭什么就是我张大志的儿子？我拍死你！拍死你！
5: 张大志，有本事冲我来！
1: 走走走走走！
0: 给我站开！我让开！打我儿子！我要跟他拼！
1: 你儿子该打。你知道他都做了什么吗？
6: 哎，别动手啊！你先把手里东西放下，那有话好好说呗。
1: 进屋说去。
0: 赵凯，赵凯，刚才你小姨说的是不是真的？
2: 什么真的的？
0: 是不是？
2: 自己家的，我又没偷外人的。
7: 再说了，谁让你们没钱
0: 呢？你打！哎，
8: 我儿子算是废了。我们老张永远也比不上他老杨家了。
6: 这怎么还有我们家的事儿呢？那我儿子不就当了军官吗？天天在天上飞，没什么了不起的。儿子，带你妈先回去吧，他们这一惊一乍的，别再把你妈吓犯病了。大小姨，一会儿上我们家吃饭去，有肉。你大姐啊，还留了两块豆腐。我先回了，我收拾机场。
1: 哎。
9: 二姨夫。我今天下手确实有点狠，跟您道个歉。赵凯，我希望你长教训，浪子回头金不换。

0: 我弄死你！跪下！
1: 我也先走了，你们一家三口好好谈谈吧。

0: 三金啊，什么日子啊？开飞机的儿子回来了吧？
1: 不止儿子，还有他小姨。他小姨可是我们家大贵客。
2: 昨天集上买的，怕割坏了，就埋灰里了。
3: 这个能保鲜，
2: 新灰干净。之前我犯病的时候，老把身上弄破了，他爹呢，就把新灰抹在我伤口上，就止血了，还好得快呢。
4: 哎妈，我来吧，我来吧。
2: 算了，他嫂姨在，不洗了，把周围切了，不要了。
3: 哎，别。该怎么做怎么做，我还挺想尝尝那个味道的。
2: 也行，我来。

0: 我妈的病是不是好多了？是啊，我正想问呢。杨辉倒有七个两次上海，来回都坐的飞机，还找了好几个专家给我开会。
1: 妈，那叫会诊。
0: 对对对，会诊。回来啊，他爸天天盯着我吃药，一天也没落下。多亏了他小姨，给了孩子个好前程，不然就算他想孝顺，也没这条件。谢谢小妹，谢谢。
1: 别太激动了，记得医嘱。
0: 妈知道。杨辉，这么大喜事，怎么都不告诉我？这，
1: 您那么忙，我怎么敢打扰您呢？
0: 大姐，奴仆不忙的时候来深圳玩几天，我带你到处逛逛。
2: 行，
0: 我也想咱老汉儿来，让杨辉给订机票。
1: 好。
2: 嗯。

想想都好。

0: 昨天那豆腐真好吃。其实早就给他们买了冰箱。我看见了，是怕费电没用吧？也不全是，老停电，我爸说怕把冰箱烧坏了。停电？对啊，昨天算咱们运气好了，停电是常有的事儿。要是连着有三天不停电，那才行。
1: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2: 去看看那年咱们看神仙的地方。那会儿差点被山羊撞了，幸好你外公。没事吧？
1: 姓杨的真狠呐你！
2: 赵凯，你想干什么？小叶，别生气，他也没真想伤我，要不然怎么能空着手？
3: 赵凯，你真没出息！你知道村子里的人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说这孩子再这么混下去，连你们家的老房子都守不住。你出生在本来就不富有的家庭，可你爹妈把最好的都给了你，而你姐姐从小就在外面打工。你知道她受了多少委屈，多少磨难，可是她自强、自立，现在做了超市老板。而你呢，居然还学会了偷东西！你就想这样混一辈子吗？
4: 如果你就这样下去，我们所有人都会看不起你。
3: 杨辉，走。

0: 昨天你们走之后啊，我们一家三口商量了一下，赵凯也想当兵，他小姨你看你能不能帮忙？他有参军的机会吗？
1: 当然有机会了，岁数正合适，身体素质也不错，而且赵凯本质不坏，我从小看他长大，我了解他。
0: 对，他就是偶尔很，在外面可怂了。哎，昨天我们已经都审过了，这种小偷小摸的事情，在社会上是绝对没有干过的。
2: 可就算他痛改前非，也不一定部队会收他。现在当兵可没那么容易。
0: 也不难，这事不用麻烦小姨，我还有几天假期，正好可以提前训训他。
3: 两个月后征兵，让他走正常手续报名，准能选上。
0: 那太好了！哎呀，
4: 张先生，我可得谢谢你啊！
0: 赵凯，你别打我头发，我告诉你，别动，你别打我头发，注意，站着。
4: 确定不让我动？不手也很不错的，
3: 再好也不用。
0: 小姨，赵凯，请您帮忙。
3: 剃头啊！哎呦，这个我可真不会。就让你剃，你长得好看，我这么帅的发型，只有交给小姨才值。
4: 那要是剃破了，不能怪小姨啊。哎呀，
3: 不怪，我敢当兵，就什么都不怕。哎。

0: 多么精神啊！好看，好看。你哭什么？心疼我的青春。是你的，你的青春才刚开始。
1: 邢同志，儿子很帅的，精神，真帅，快点，快点，再快点，再快点，加速，加速，加速。

0: 孟副市长，你可回来了！你看婉芝，大老远的把我接过来，又不让我下厨，这
1: 那还不是应该的？你把他从小带到大，现在该他孝顺您了。哎，于姥姥，坐坐坐。
0: 哎呀，可以开饭啦！
1: 忙活半天了都。来来来，放。哎，好。
0: 哎呀。
2: 做的这么好啊，
0: 婉芝啊，你这些年在深圳没少受苦吧？不然可练不出这手艺。
2: 没受苦，特区条件好，我是去享福的。我会做菜是因为嘴馋，
0: 那还不是小时候姥姥给惯的。
1: 于姥姥，
0: 哎，
1: 他这个辣椒炒肉，我看着还是那么回事儿，您给鉴定一下啊。
0: 哎，我尝尝。
1: 你尝尝。

0: 嗯，好吃。婉芝啊，回来几天了？
1: 你怎么不问我是不是刚下飞机呢？
0: 我女儿的行程，我这当爸爸的能不掌握吗？小高早就给我通风报信了。

0: 我是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现在咱们企业的规模不小了，但是利润不高，不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响亮的品牌吗？
2: 方老板，你把我的生产线吞了，一脚把我踢开，是你最正确的选择。
3: 其实我今天请您来，是想跟您谈合作。
4: 师傅，您看路。啊，
5: 好啊好啊，方小姐。
4: 你认识我？
5: 我是贾永才啊。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

0: 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人生不止一种选择，故事不止一种结局，这里不止一种惊喜体验。我是刘敏涛，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医生是我们当今和平社会当中最伟大的天使，而且他们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温馨二邀请我呢，也是我为白衣天使们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我自己的体会就是，问心嘛，医者之心是什么？你在从医的过程中，你的心向是什么？
1: 我希望可以做更多的手术，救更多的人。
2: 精进技术，大胆挑战，小心实践。
3: 要有正义感和使命感，才配得上身上这身白大褂。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也好，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也好，各行各业其实我觉得三个字可能最重要，就是忠专实，就你忠于谁，当然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基本的要求。同时呢，你还要忠于你自己所喜爱的那个专业，然后还有一个呢，你是不是忠实于你自己的内心，就是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4: 我希望我能跟大家一起把我们东丽打造成全国乃至于全亚洲最著名的医疗高地。
0: 忠呢，他忠于他的医院，比如他把这个周晓峰提拔起来的时候，他会跟他讲说，你是个优秀的这个医生，你也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优秀的这个管理者，但是医院的经济效益你是要讲的。以病人为中心这一点上，我们俩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一个科室还是一家医院，既要扛起社会责任，也要把经济效益稳住，才能更好的服务病人。专呢，就是你一个医生最重要的，你的业务能力怎么样，你能不能看好疑难杂症。
5: 上腔静脉呢，通过旁路让血液回到右心房，这样不用体外循环机，让患儿呢创伤更小一些。
0: 在专这个问题上的话呢，它是非常专一的要求医院的发展是什么样的，而不是说谁是我的学生，我会去照顾谁。
5: 你们两个听好了，这是我们医院第一台人工心脏手术，医院要求的是顺利成功，至于后续的事情以后再说。
0: 我接触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想把天

0: 庭倾斜向他学生的那一面。
1: 我来呢，对你来说是个双刃剑，业内人都知道你我的关系，所以你往后啊更得好好干。
2: 是，
0: 但是经过事物的发展之后呢，他觉得说他的学生不足以完成他想象当中那个事业的发展，于是他就把天平倾向了男主演。
1: 你那天在大会上的发言很有分量啊，医院打算正式任命你为心内科主任。
0: 那么十呢，我觉得其实就基于他前面这些所有的活动，他的所有的事情他做的比较实际比较踏实，比如他到手术的现场啊，他去关心这种家属的投诉啊，我觉得像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呢，其实就是这个人他不虚。
1: 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让病人脱离危险。
3: 病人家属说你们两个科室在踢皮球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而且是直面医院的结果的人，他不太会讲究什么手段啊，就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职场剧当中那种手段啊，我觉得他没有，他就是用真实的情况去说服周围的同事，用他自己的真情实感去打动别人，说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做。
1: 我跟相关科室的负责人去打招呼，如果还需要其他的东西的话随时找我，有任何困难随时来找我。
4: 谢谢科长。
0: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医生是解决肉体的，艺术家是解决灵魂，所以这两者的结合就是肉体跟灵魂都要双前进。那问心我希望能做到这个，就播完之后呢，让肉体跟灵魂能够双结合。
5: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6: 格力真好。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4: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9: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要换人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2季。
14: 您发现的纳米颗粒现在是可以实现比较精准的递送，是吗？
15: 这个项目啊，推进到今天，经费已经所剩无几了。
16: 方老师跟小峰主任为了基因这个课题，腿都快跑断了。
17: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8: 你谁啊？你怎么进来的？
17: 我，
18: 你别跑啊！快，有人闯进来了，快出去！
9: 请关注《问心》第2季第33集。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

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劲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我收拾他。你师姐托我给森林带了他爱吃的点心，我给放在车上了，一会儿散了会咱俩吃饭。
1: 好，我给你倒杯水。
2: 李处长，你们师门的关系一直那么融洽吗？
0: 对，上学的时候我把他给惯坏了，我们同门聚会的时候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但现在都学会给人家端茶倒水了。看来还是东丽医院锻炼人啊。
1: 我先去忙了，老师。
2: 院长，您喝茶。
0: 嗯。
2: 秘书长，我们上次见面还在杭州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请坐。
2: 您坐您坐。
3: 老师，你今天来心衰分会来干什么？
0: 周晓峰啊，他请的我。你呀、啊、就是死倔，我要是不来我都不知道你被他们欺负成这样了。那个盛年他还真敢，他的导师王直峰那是我师兄啊，你们怎么着也算是间接的同门了吧。

0: 周晓峰他跟您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就是说呢，盛主任对乙方要求比较严格。别看周晓峰是个闷葫芦，但他挺聪明，他知道给我打电话，有些话呢，也不用说的那么清楚。我当然知道他叫我来干什么来了。哎，路是我自己选的嘛，我咬碎了牙。
1: 往肚子里咽也得坚持走下去。他给您打电话干什么呀？我还整的让我觉得挺对不起的，让您操心了。你还跟我见什么外啊？那就是孙悟空西天取经遇到打不过的妖怪，是不是也得去天上摇俩神仙下来啊？所以说，找老师不丢人。再说了，你蒋老师在圣年前边。 是不是也得有点面子啊？是是是。哎，森林怎么样啊？
0: 挺好的，最近还长高了呢。
1: 是吗？
0: 嗯。
1: 我知道呀，戴森林啊很辛苦，我也希望你能好好的照顾自己。
0: 好，知道了。
1: 我听说隔壁东江大学的武教授。 他一直在做基因编辑方面的研究，针对的方向就是心肌病。据说他发现了一种传染效率非常高的纳米颗粒，特异性也很好。
0: 真的吗？
1: 嗯，我听武教授他们那边已经进入了小动物实验阶段了。如果这个研究一直往前推进的话，对森林的病有可能是个突破。就是有点可惜，武教授身体不太好。
0: 我听说他们那个项目一直在招募合作伙伴，要不你去打听打听。真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啊！
2: 是啊，所以我第一时间过来找你。从五道也真的很难，就像你哥说的，就好像徒手推大卡车一样。那现在有人帮咱们把大卡车的活给启动了，咱们沿着他们的轨迹在推一把，是不是就容易多了？
0: 对，眼下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3: 武教授那边，我抓紧联系一下，看看他的时间，咱们见一面聊聊。
0: 好，越早越好，别被别人抢了去。
4: 我也认真拜读您的文章了，您发现的纳米颗粒现在是可以实现比较精准的递送，是吗？
3: 我们初步在小白鼠身上的测试啊，效果看起来是乐观的，不过目前还远远不能下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的仔细的研究才行。 不过很遗憾，半个月前啊，我查出来是胰腺癌晚期了，中位生存期呢，半年到一年。我是非常非常的希望有人来接手完成我完成不了的工作，不过这条路啊，会比你们想象的要艰辛得多。你们三位都是年轻有为啊，何必来这吃苦呢？
5: 吴教授，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来找您的。我们已经看到太多心肌病患者走向终末期心衰，没有心脏移植或者安装人工心脏的条件。身为医生，我们真的很痛恨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吴教授，我有个孩子今年5岁了，在他2岁多的时候。 确诊了限制性心肌病，就是基因突变导致的，所以我是有私心的，但是请您一定要相信我的动力跟诚意，还有我们的诚信。
6: 还有我们心外科的一个同事，他爸爸、哥哥、侄子都是扩张型心肌病走的，他本人是不完全外显的单基因遗传。
3: 也做过测试，是携带致病基因，是一个天才型的外科医生。心外，姓林的，
6: 对，
3: 曹教授的学生，
6: 对，
3: 他们家的事儿我们都有所耳闻。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科研人员上下求索，其实就是希望能够从源头遏制住这种悲剧。

0: 其实我不怀疑你们的诚意，不过我必须得跟你们说实话啊，这个项目啊推进到今天，经费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只能重新立项。那就不光是需要人手，还要找地方，还要找钱。我建议你们再好好想想，咱们都不必急着做决定。
1: 第一步，先向咱们医院申请，得到批准。嗯，这种系列课题的延续，应该比新开一个要容易一些。
2: 对，
1: 这个交给我。
2: 听说咱们医院的实验室特别抢手，很多人去申请，符合标准的还要提前排队。我去打探一下。嗯，
3: 我也出去多方打探打探，看看有没有企业愿意资助一下。嗯，至于实验室，其实社会上有很多研究机构愿意租实验室出来的。
2: 我得先回医院了。
1: 嗯，
2: 走了。
4: 慢点儿。嗯，
3: 我看他心里还是想着林毅，眼神是骗不了人的，对吧？嗯，周主任，做好事不留名啊。
1: 什么意思？
3: 简老师都跟我说了。
1: 哦，
3: 多亏了你啊，盛主任这两天没再找我麻烦。
1: 那还不是靠你蒋老师的面子。
3: 还是周主任深谋远虑，前途无量，用不了多久就要成为我们这些小的们遮风挡雨的大佬了，能帮我们争场面。
5: 你好，请问是心内小旋风吗？
6: 能跟你合个影吗？我们都特别喜欢你，
5: 关注了你的账号的。好呀，当然好了。好，
3: 谢谢。
5: 啊，我们来做那个手势。
4: 好，录个视频啊。一二三，开始。OK。
6: 谢谢。我妈妈也特别喜欢你。哦。
5: 记得更新哦。哦，谢谢，
4: 拜拜。
5: 妈妈粉，很厉害呀、啊。哎，你火了不会把我给忘了吧？走啦。嗯，
1: 注意安全。
5: 嗯，小旋风，谢谢啊。

0: 你说你一个大主任，干嘛非跟一个销售过不去？
1: 我没有啊，我就是让他送送耗材，跟跟台，我没怎么着他。
0: 你要没怎么他，蒋薇会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吗？我这个师妹啊，是出了名的护犊子，你招惹他干嘛呀？
1: 就这么点事儿，值得他给您打个电话吗？
0: 我还真得提醒你啊，少掺和这些烂事儿，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精力啊放在重要的事情上。俗话说，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前一段时间你这个镶嵌手术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把心外科再提升一下它的影响力。
1: 行，老师知道了，我会注意的。

0: 低钾和低镁很有可能跟电解质有关，想办法调整一下。QT 间期延长，有给他用过阿奇霉素吗？
1: 没有，所有可能诱发 QT 间期延长的药物都没有用。有没有可能跟他心脏外伤，还有手术打击有关系？
0: 有可能，再看看。

0: 失速了。
1: 楚昌仪，楚昌仪，快！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从他目前的症状和心电图来看，大概率是长 QT 综合症，简称 LQTS， 心脏电活动异常导致的心律失常。
4: 以前也没听说过他心脏不舒服，体检也正常。哎，会不会是这次受伤弄的？
3: 大概率和外伤没有关系。他之前有晕厥过吗？啊，
4: 晕过。他在大学期间晕倒过两次。但是校医说是低血糖。
5: 对，他可能随我也低血糖。
6: 啊，你也晕倒过啊？啊，
5: 就那个上个月，我晚上起夜的时候，可能起猛了，然后咕咚一下就栽在地上了。后来我自己缓过来的。
6: 我们是建议给他做一个基因检测，父母还有哥哥最好都一起做一下。长 QT 综合症是和基因突变相关的，所以您最好也去心内科挂个号检查一下。这种心律失常的发生，有的人是在运动或者情绪激动的时候，有的人是在睡觉的时候，甚至是噪音导致的。像依依这两次昏厥，就是因为突然有声响。
2: 那医生，您是说，这个病它是先天的？
6: 不一定，有的人是先天的，有的人是可能电解质紊乱或者药物导致的。这个需要做检查才能明确。

0: 叶一家属，你怎么了？
1: 杜医生，我刚刚在网上查了一下，没事。依依这个病是不是还挺严重的？
0: 哦，这个病如果你现在开始规范治疗，愈后效果还是不错的，别太焦虑。
1: 那这个病是会遗传的对吧？
0: 是有这个概率。如果你们未来要孩子的话，即使他这个病是基因突变造成的，你也可以尝试三代试管婴儿，基本上是不会影响下一代健康的。
1: 是吗？我们本来还打算今天过星结婚的。谢谢杜医生。
2: 你要看到什么时候？
0: 主任，这一看就准备放弃了。
2: 跟你有什么关系？还三代试管婴儿，你很懂吗？
0: 不是，主任，我觉得基因这个问题它没有那么绝对。你看现在技术发展的这么快，说不一定哪天就被攻克了。
2: 你去攻克？
0: 我不行吗？方老师可以啊。方老师跟小峰主任为了基因这个课题，腿都快跑断了。你不知道？
2: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3: 你是东立帮我打听吗？
4: 啊，护士。
5: 啊，林主任。
4: 这个东西麻烦您交给小方医生。
5: 没问题。重症科培训报名回执，他去年就报了名，今年总算是上了。
2: 去年。

0: 去年什么时候？
1: 去年十月份啊，不知道什么原因错过了。
0: 会长，
1: 嗯，
0: 还是我去见个他吧。谢谢，
1: 不客气。

0: 你有一份快递寄家里了。哦，谢谢。
1: 要去重症 ICU 参加培训。对。护士长说你去年就有一次机会，但错过了。我当时太忙了，然后就没顾上。当时小瑞装了 CRTD， 我到处飞刀，是你一直在照顾他。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你牺牲了那么多。
2: 都过去了，谢了。回头我会把地址改掉的。怎么又冒出来个长 QT？ 明明之前体检都很正常的。正常体检也查不了那么细。 唐雨瑶，我们分手吧。你家里人本来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你一个大家庭的独生子，被我留在东江，你爸妈还有奶奶一直都很不满。 现在我查出来这种病，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我不想拖累你，咱们好聚好散吧。说完了吗？
3: 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胡思乱想，先把身体养好。
2: 我没有胡思乱想，我是认真的。

0: 堂堂带有亏欠感的感情就像是一艘纸船，就算你再小心翼翼，他也经不起一点风浪。我不想我们的感情中有这么沉重的东西。
1: 依依，我从来没想过分手。
0: 趁一切还来得及，你走吧。跟你在一起的这两年，我很开心。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孩子怎么不见了呀？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他能出什么事儿？嫌弃咱家姨病了呗，打退堂鼓了。
2: 堂堂是个厚道孩子，他不会这样的。
3: 患难见真情，患难了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心。行了行了，别打了。
4: 你们听说了吗？燕依依的男朋友消失了。
5: 是啊，消失了。
4: 哎，这人性终究是经不起考验的。
5: 也不用这么悲观，我认为这个事情啊，你得分在哪个立场什么角度去看。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和选择都能被理解。你想，毕竟 LQTS 这不是小事情，关系到一辈子，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代。再者说那孩子才多大，20多岁，多年轻啊。
3: 自古以来啊，爱情这东西就是最脆弱。
6: 我同意。
7: 哎，东哥，这个我就不同意了，那只能说明他们爱得不够深。
6: 但我听说是叶依依先提的分手，那他消失不挺正常的？
7: 那怪不得你单身，有时候说分手他不一定真的想分手呀，对吧？那万一只是伤心了难过了呢？等着你去安慰啊，你至少再怎么也得争取争取啊。

0: 情感的打击对他的恢复还是有一定影响，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得到家人的鼓励和支持。
1: 我们家姨怎么这么难呢？
2: 医生，医生，我问一下，这个哪里取钱啊？
3: 这边，您跟我来。

0: 你谁呀、啊？你怎么进来的？
1: 我
0: 这里不能进，快出去！
1: 不是。
0: 哎，你别跑了，快，有人闯进来了，快出去！哎，你站住！
2: 杨姐，你听说了吗？去 ICU 进贼了！
3: 哎，进什么贼呀、啊？闹了个乌龙！哼！
4: 哎，我听贝贝姐说了，是那个燕依依的哥哥。
3: 哦，哎，你们说这人也真是够奇怪的啊！
4: 这大白天的，好好的探视，哎，他不去，非得等这大半夜的，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偷偷溜进去。
3: 我听说这 GICU 上来了好几个男医生，才把他给摁住了，以为是闹贼了呢。
2: 我去，还有这种事儿呢？他是不是还是想见他妹妹的？哎
4: 呀，应该是吧，可是医生怎么问他都不说。所以啊，就只能把他送出去了。
1: 哎，你好，我问一下，六楼怎么了？
5: 你进过那个监护室吗？
2: 嗯。
5: 那里边是什么样的呀？
3: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快回去休息，回去休息。

0: 稍等一下，喂，哎，小医生，现在可以吗？
1: 现在可以啊。
0: 他睡着了。

西药用的，他现在一切都平稳，不用太担心了。睡前还跟我说想哥哥了。

0: 方医生，吵醒你了？睡太久了，时差都乱了。你还好吗？我4岁的时候得了重病。 生障碍性贫血，妹妹是为了给我做同胞胚型而出生。她把脐带血移植给了我，我才活了下来。姨很聪明，学习好，性格也好，不像我。 从一出生，就成了全家人的累赘。花钱啊，治病，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他们把所有的重心和关注都给了我，凶不得，骂不得。就像这次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也没有一个人会怪我。我懂事之后才知道。
1: 我的出生是因为哥哥，所以他心里对我有很多亏欠。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让我和他的关系能像普通兄妹那样，偶尔互损几句，开开玩笑。但这次意外，又让一切回到了原点。
0: 到现在都不肯来看我，我想见他呀，但我不想让他见到我。我只想偷偷进去远远看看他，他明明已经很疼了，明明是我亲手伤害了他，我不想让他在我面前都假装坚强，说他没事儿，他很好。他不生我的气。

0: 你想太多了。就在你坐的这个地方，我自杀过。因为那个时候，我失去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
1: 不用接着画呀。
2: 这，你坐这个。来，给我媳妇儿系上。
3: 岁月凉薄，深空着。
0: 这世界上除了生死，真的没什么大事。真的没有。你说的这些都不是事儿。平凡背影，你很幸运，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妹妹还活着，你的家人也都在身边。我很羡慕你。有人跟我说过，你想见的人就应该赶紧去见，别管他是哭着

0: 有多辛苦。
1: 你向往的千方百计会比浪费而更不舍，
0: 所以我不想我跟堂堂

0: 就这样吧，也挺好的。
1: 那就像前走，
0: 理解，不要给自己太重的包袱。无论是你的身体还是你哥哥的心，都会一点一点好起来的。他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用他的方式在关注着你呢。
1: 想这样吗？
0: 嗯。

0: 你再试一床，妹妹。 讨厌你，怎么现在才过来？站着干嘛？快过来啊！
1: 你别动了。

0: 疼吗？
1: 嗯。但肯定没有你对我心疼。你快别站着，你快坐。我没事儿，哥，快坐。你放心，我这两天感觉好多了，你别担心我，也让爸妈别担心我。燕小二过几天又是一条好汉，
0: 都这样了还淘气。我其实一直在外面，没有勇气进来看你。
1: 我知道你在外面，我最喜欢的西湖牛肉羹没有一点木耳丝，一看就知道是私人定制。
0: 今天也带了，吃点。
1: 嗯，好。
0: 怎么了？
1: 之前都是糖糖拿给我的。
0: 别伤心啊，
1: 哥，我们分手了，他走了。
0: 等下我就去找他。
1: 你别，是我提的分手，我就是有点难过，你让我哭一会儿就好了。

0: 目前看来，治疗效果很不错，血栓都已经消失了。主要是你这次很配合，叶医生还有其他护士都夸你呢。
1: 我这次要充当模范患者的。接下来要解决就是你防晒的问题，那个我们就需要用到导管射频消融术，好让你的心脏恢复正常的节律。但是考虑到你之前已经发生过血栓。 而且这一次的头颅MRA也发现了一个3毫米的颅内动脉瘤，
2: 这个动脉瘤，省内的医生说因为很小，观察就行。
0: 对，动脉瘤本身不需要立刻处理，但是因为它的存在，如果你长期服用抗凝药的话，就会有风险。所以这一次我打算给你安排房颤射频消融加上左心耳封堵的一站式手术。
2: 嗯，房颤我知道，左心耳是。 如果把心脏比喻成一座房子，那左心耳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小隔间，但是这个小隔间的形状呢是很不规则的。因而房颤发生的时候呢，左心耳内的血流就会很缓慢，就更容易形成血栓，即左心耳血栓。这种血栓呢往往比较大，脱落之后呢会被你心脏的血流冲击你的主动脉，堵住你的脑血管，你就会脑梗，堵住你的心血管，你就会心梗。
1: 所以之前我脑梗是因为这个。
2: 对的，其中周主任要给你做的左心耳封堵术呢，其实就是用一个封堵伞把这个左心耳给它封闭，也就是把这个小隔间呢给堵住，从而呢阻挡血栓再次从洞中跑出来，防止你再次脑卒中。
1: 那这次手术就是一次性可以解决我的两个问题。
0: 嗯，
1: 小峰主任，你太牛了，我在哪签字？
0: 你没有其他问题要问吗？
1: 我没有啊。
2: 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相信你。
1: 要是每一个患者都像你一样有依从性和信任度，那我们的工作就会顺利很多。小叶医生，我没有依从性的时候，你是没见到。
2: 应该给模范患者送朵小红花。
1: 谢谢。

0: 待会儿郭主任会先给你完成射频消融术，然后再换我来进行左心耳封堵，我全程都在。
1: 好，
0: 放心吧，没事儿。
2: 嗯，
3: 郭主任，
0: 心房40，体重50，耗材就麻烦你注意一下。
3: 明白，放心吧。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别那么困难。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3: 吧？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大家好，我是张佳宁，邀您收看《问心》第二季。
18: 就算周晓峰一季度的业绩他就是干到爆表，也扭转不了局势了。盛年一旦上位，我估计周晓峰啊，他连签单子的权利都没了。
19: 这瓣膜业务的增长空间啊，已经很有限了。这一站式治疗才是巨大的蓝海。
20: 这两个住院病人也需要接受一站式治疗吗？
21: 看起来是符合指征的。
19: 心脏中心主任竞选，您要背水一战。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咱们的科室好。
2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主角把镜头对准了秦腔这门艺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人身上的东西。
1: 唱戏是要忍的，
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想成角儿，先把人磨成一把刀。一件行头穿三代，一把刀枪用百年，道具

0: 比人活得久。人不在了，东西还在，东西在，那份讲究就在。演员站在舞台中央，肩上扛着的不光是角色，也是这门艺术沉甸甸的责任。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你后面好好学，
3: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4: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我们秦腔人的使命就是守住根脉，把戏比天大刻进骨血，一代一代传下去。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7: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8: 我搜集了一些心肌病基因编辑相关的资料，你看看。
9: 哇，这么多啊！
8: 我们还觉得不够多呢。
9: 你们还有谁啊？
10: 你没穿帮吗？
8: 没有。
11: 你说万一真是因为点啥事儿把自己心爱的女孩给整丢了，那不得后悔一辈子，到时候哭都没地儿哭去。
12: 就是。
11: 是不是？
13: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34集。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

0: 劲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6: 正宗椰汁，椰树牌。
7: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8: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6: 正宗椰汁，椰树牌。
9: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0: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开始环肺静脉线性消融，能量设定40瓦，温度52度，每点消融30秒。
1: 收到。
0: 检验隔离效果。
1: 左上肺静脉隔离，
2: 左下肺静脉隔离，右上肺静脉隔离，
1: 右下肺静脉隔离。
0: 喜博确认上项组织无残余电位，成功。周主任，交给你了，
3: 辛苦。

0: 左心耳开口最大径28毫米，着陆区最大径20毫米，
1: 23厘米就可以。
0: 好，
2: 2430左心耳控制器，
0: 确认。

0: 风阻系到位，位置很好，固定贴合你们问题，没有参与分流。主任稳得很呀，你们年轻人啊，就要和主任多学习。
1: 是放风阻系。
2: 结束了，那还挺快的。
1: 给模范患者再送一朵小红花。

0: 主任，您找我。嗯。你最近进步很大，内科、外科的临床操作都越来越熟练了，主任们都在夸你呢。而且，病人跟护士也都没有再投诉过你了。谢谢主任，我会继续努力的。我不想让您失望。
1: 给我的吗？嗯，
0: 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1: 拿着，这是师门传统。我专培第一年，我的老师也送我一个听诊器。
0: 我感觉我有点配不上他。
1: 当然配得上，我的学生怎么可能配不上？好好用它，听诊器是心电医生最亲密的战友。谢谢主任。你最近？ 怎么样？还扛得住吗？主任，您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不会再让上次那样的事情发生了。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很反感内卷，不吃我们当时那一套，但一个好医生的成长是没有捷径可言的，就得勤学苦练。因为你天赋比较高，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医生，所以我对你的期望也比较高。可能有的时候。
0: 让你压力比较大。没有，谢谢周老师的认可。你的这些话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承认吧，有些时候确实很累，但是我很享受这个向上的过程。我会以你为榜样，勇攀高峰。谢谢。
2: 哇，真漂亮！
3: 不愧是周主任啊，出手劲儿顶配，这太好了，他这个。
4: 哎，我看他这个，
2: 拿远点儿。
4: 我碰一下能给你碰坏了，小气的很。
3: 我自己都舍不得用，我要等到像周主任一样厉害的那天再拿出来，一直用到退休。
4: 你先当传家宝吧，你传给你的徒子徒孙。
3: 姐，你闻到什么味道了吗？

0: 好脏啊！
1: 嫉妒吧，羡慕吧，眼红吧，知道你家林主任要去。我发现啊，你们心内科最近是蒸蒸日上。
2: 什么基因编辑啊？哦，为了孩子。是，以前不是势单力薄吗？那现在跟周主任算是一拍即合，所以。赵峰，欧阳，你对赵峰啊，别抱太大希望。反正东丽心内那边呢，能卖一单算一单，能挣多少算多少吧。
3: 老板，您这是什么意思呢？
2: 来不及了，我这样说吧，就算周晓峰一季度的业绩他就是干到爆表，也扭转不了局势了。盛年一旦上位，我估计周晓峰啊，他连签单子的权利都没了。那为什么呢？东丽医院很多领导都是支持盛年的，那王之峰就更不用说了，本来吧。 心脏中心主任比科主任也就是高半级，没什么实权。但是王之峰啊，我听说他放权了，他给了心脏中心主任人事权和财务权。你想想，权力不外乎就是人和钱，有这两把尚方宝剑握在手里，那盛年还不把周晓峰给压得死死的，没机会翻身了。
4: 就因为短期出不了成果，王院长就不支持了。之前是我太乐观了，以为有吴教授背书，可离申请就容易一些。吴教授已经提供了非常良好的一个基础，也愿意继续为我们提供指点和支持。那他们团队的第二位负责人，为什么不愿意接手呢？按道理来说，他们是最了解实际情况的。
0: 他们会不会觉得研究没什么希望啊？没事，既然是好事，肯定有办法的。欧阳那边不是也说他在联系赞助的事情吗？嗯。实在不行，我跟季主任那边打听打听，看看他有没有什么资源。
5: 重症科的季主任。
0: 对啊，我最近跟他交流还挺多的。
5: 他那边新一轮的培训我也报名了，他还问我有没有意愿想转去重症科。什么意思？的确是有点心动，也许这就是我下一步的动作。
0: 那也行，既然报名了，就先去感受感受。嗯，对了。
5: 我来之前去看过蔷薇了，嗯，他那个手术做的还挺顺利的，嗯，一站式
4: 手术非常适合他。我这两天也发现，
5: 像他那样符合指征，然后需要一站式治疗的病人还挺多的。
0: 我听说釜山医院那边一年能做好几百台呢。
5: 是。
0: 那我们医院为什么不开展呢？
5: Hybrid
0: 是跨科室的合作，一站式手术就像是科室内跨组的合作，是有客观条件限制的。那是以前，你要劳烦别的组肯定麻烦，现在你想调拨内部人员，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5: 确实，或许这就是我的下一步动作。啊？

0: 林主任，你不是跑了吗？还回来干什么？
1: 我没有。一，他担心我背负他生病的压力。

0: 还有我家里的压力，跟我提了分手。我当时脑子也很乱，稀里糊涂就答应了，但我一出门就后悔了。可我一想，既然我家里不同意，那不如先回家，把家里的问题都解决。
1: 那现在搞定了吗？
0: 这不回来了吗？
1: 那你为什么还坐那儿？
0: 林主任，我就是不确定依依还会不会接受我。你别看她平时跟个小太阳似的，活泼开朗、善解人意，其实她主意很正，说一不二。她说的分手，我还答应了。还有，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不止在我们俩。
1: 你还爱她吗？这才是关键。
0: 爱，
1: 他爱你吗？
0: 他也爱。
1: 你怎么知道？
0: 分手那天，他说了挺多的，他好像没有一句说不爱。
1: 那事情就很简单啊，你爱他，他也爱你，有什么话直接跟他说就行了。
0: 那万一他拒绝我呢？
1: 拒绝你就再说一遍，一遍不行说两遍，两遍不行说三遍，你一直说他接受你就行了。那么简单的事，
0: 这简单吗？林主任，你能做到吗？

0: 走吧，不怪你。
1: 哥，我不走了。
2: 糖糖，
1: 阿姨，
2: 依依的病受不了刺激了。
1: 叔叔，阿姨，对不起，之前我家里人不同意这件事儿，我奶奶还因为情绪波动太大住院了，我得回去照顾她，所以才没接你们电话。
2: 糖糖，都能理解，依依的病是一辈子的事儿，任何长辈都接受不了的。
1: 但是现在他们都同意了，我跟他们说了，我爱依依，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开她的。我家里人在知道了我的心意之后，他们也就不反对了，还和我说，既然做出了决定，就要好好对待依依，不能再让她伤心了。真的，哥，阿姨，叔叔，你们相信我。我这次回来的时候，我妈还把户口本给我了。哥，你帮帮我吧，我不确定依依还会不会接受我。

0: 大家都别客气哈，菜的、海鲜的、肉的都有。我扣上吧。嗯，
1: 生日快乐！
0: 谢谢，张姨夫你来了，
2: 坐这
0: 就差你了哈。嗯，赶紧吃点。
3: 来，方老师，尝尝我给你兑的秘制料啊！
1: 谢谢。
3: 真贴心，
4: 想着他了。
5: 我听说，心脏外伤的女孩，男朋友神秘消失几天回来了。
0: 嗯，我看探视哈已经到了，啊，两个人聊着聊着哈，哎呀，就有说有笑的，叶依依恢复的是越来越好了，再也没见着有晕厥的情况。
6: 嗯，这个就是爱情的力量。这年头，这样的纯爱战士不多见了。
4: 可不咋的，
7: 这小伙行啊，年龄不大，能扛事儿，有担当。嗯，你说万一真是因为点啥事儿，把自己心爱的女孩给整丢了，那不得后悔一辈子？到时候哭都没地儿哭去。
0: 就是，
7: 是不是？
3: 是。那咱们就接着这个，祝贝贝姐爱情美满，生日快乐，好不好？
0: 谢谢，
4: 就你能把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8: 我就要来，我要不能每天亲眼看到你，我不放心。
1: 我就是怕你累。
8: 依依，我脑子笨，之前你说分手，我稀里糊涂就答应了，以后你不许这么说了。不管未来好的坏的，我们都一起面对，好不好？
1: 好。今天吃什么
8: 啊？拿来看看就知道啦。
1: 又是我哥做的。
8: 嗯，来，选一趟啊。嗯。对了，今天哥给我这个的时候，我看他一左右包了两个保温壶，他还特意打开看了一下哪个是没有莫尔斯的，也不知道另一个是给谁带的。
1: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哥有情况了。
9: 你好，这人呢？
10: 小伙子，你是家属吗？住院这么久了，怎么才来啊？
9: 不是，我是，嗯。
10: 你怎么来了？
9: 哦，我才知道你刚动手术。
10: 我这小手术，过两天好了，没事儿。哦。
9: 给你带吃的了，你吃点吗？
10: 什么呀？
9: 西红牛肉羹。
10: 不会又是在那儿煮的吧？
9: 不，在家做的。
10: 行，刚好我也饿了。
9: 这个是加了莫尔斯的。
11: 方老师，嗯，我搜集了一些心肌病基因编辑相关的资料，你看看，说不定你能用得上。
12: 哇，这么多啊！你花了不少时间吧？
11: 还好还好，我们还觉得不够多呢。
12: 你们还有谁啊？小叶。
11: AI， 我跟 AI 做的 ，AI 现在可好用了。
13: 基因编辑，
3: 主任，你在研究这个？
14: 你别管我研究什么，你就给我查。啊，
11: 这不是很简单吗？这你都不会？
14: 我当然会了，我在考验你。
11: 啊，这就好了。
9: 对啊。
12: 那你要辨别信息真假了。AI 有的时候会编造文献的来源。
13: 方老师，我这个 AI 绝对不会，它可以说是非常灵敏，非常奇异。
12: 有心了。
11: 那方老师，你以后还有什么想了解的方向，你随时跟我说，包在我跟 AI 身上。
12: 行，谢谢了。
11: 客气。那方老师，我先走了。嗯，
12: 忙去吧。
13: OK，
3: 给他了。
13: 给了。
3: 他什么反应？
13: 他非常开心，也觉得非常好用。
3: 你没穿帮吗？
9: 差一点，但是我圆回来了。
13: 我说我跟 AI 弄的。
9: 你跟谁一起弄的
13: ？AI。
9: 我聪明吧，这。
14: 你别跟着我，你跟着 AI 就行。
2: 喂，主任，我进方法不聪明吗？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你好，大自然。
17: 你好，伙伴。

0: 银河。
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多下地走走。
4: 刚才我碰见医生，我问了，你现在这个情况啊，多走走，对你的恢复都有好处的。
5: 知道了。其实我腿上这个伤口也不大，很快就能恢复。哎，依依呢？怎么样？翻过来了吗？
4: 啊，一早就转出来了，都安顿好了，就在对面心外病房。
6: 哥，
4: 依依，爸妈，你们怎么来了？哎，
6: 不能来吗？
4: 不是，
5: 叔叔阿姨好，依依好。
7: 你好，蔷薇。那个依依一心闹着要来见你，打扰了啊。
5: 不会不会，
6: 总算见到本人了。那个，我之前老听我哥提起你。
4: 看你恢复的不错啊，气色蛮好的。
5: 是，那个过两天出院了。
7: 啊，那就好。哎，老爷，快！
4: 哎哎哎。
7: 我们带了些日用品，不知道合不合你心意。
5: 这也太多了吧。
7: 啊，不多不多。哦，对，还有这个。这是依依啊专门挑了好久给你的，让我在网上下的单呢。
5: 这是什么呀？
4: 给我。

0: 蔷薇姐，你喜欢孔雀吗？
1: 我丈夫活着的时候，他是动物园的饲养员。他跟我说呀，这个动物关在笼子里，总是没有精气神儿。我孩子读的课本上写着孔雀东南飞，我丈夫说他从来没有看见孔雀飞起来的时候。所以这次我想，等我开了刀，出了院，我一定要去云南，看看野生的孔雀是怎么飞起来的。有你的笑颜，世界就平静下来，熟悉而又真切。蔷薇啊，你答应我，你要好好的，咱们俩一块儿去。追往那瞬间，
0: 我想你会看懂我的双眼。我当时一看这个就看中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你会喜欢。
2: 谢谢，我很喜欢。
0: 那就好，啊，来，喜欢阿姨给你戴上。
3: 哎，杨阿姨，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
1: 小蔷薇呀，
3: 到时候我再去美甲店找个活儿，我养你。
1: 行，到时候啊，我给你做好吃的，让我好好疼疼你。

0: 那一天你会停在我身边。
1: 来，乔恩。
0: 请你留在我的身边。
1: 我们家春景啊，最近变化特别大，后来我才知道是你帮助了他。阿姨真的谢谢你。
2: 我们都是在医院里面认识的陌生人，彼此帮助罢了。
1: 吃的用的，如果缺什么，你就跟阿姨说，反正我们住在对面，挺方便的。我让春景给你送过来啊。
2: 谢谢阿姨。
3: 我听说我睡着的时候，你们还过来偷拍我，怎么样，乔薇姐？我睡觉打呼噜吗？
4: 他骗你呢，声可大了。
3: 蔷薇姐看到那个孔雀鼻尖，反应怎么那么大？
5: 我觉得啊，一定是有什么故事。
6: 我第一眼见蔷薇啊，我觉得这女孩心善。儿子，
4: 啊，
6: 她一个人挺不容易的，有啥事儿咱多关照着点啊。
4: 哦。
3: 女孩呢，就是要少哭多笑。哥，以后要多加油。哎，
5: 八字没一撇。
7: 就是你少管哥，你先做好你自己的任务啊。
3: 我我有什么任务啊？
7: 安心静养，
8: 少说多趟，谨遵医嘱，不许逞强。
3: 你俩还唱唱双簧啊？对了妈，咱们那个基因检测报告出来了吗？
6: 哦，问医生了，得一个月。
3: 嗯。
8: 哎呀，这也不着急啊。
6: 是不急，哎，你歇会儿。

0: 这些钱拿下去吧。
1: 啊，好。
0: 哎，林主任。
1: 林主任。
2: 怎么他帮你收东西啊？
1: 就朋友帮帮忙。
3: 我听说你要出院了，所以才来看看你。
1: 谢谢林主任。
3: 记得回去之后一定要按时复查，直接找我，或者找周主任都行。
1: 好。
4: 蒋伟。
1: 小凤主任，蒋医生，
5: 要出院了。
1: 出院了。
4: 你记得，之后来复查，记得直接来找我，找不到的话就发信息给我。
1: 好。
4: 还有，我看了一些案例，也咨询过省内的专家，你的眼睛还是有一定概率可以恢复过来的。
1: 其实这个也没什么大碍，就是一边有一个黑角，刚好我可以不看烦心事儿，只看前方。我们能合张影吗？
5: 好啊，
1: 好。林主任，
5: 3、2、1。
1: 上一次你们三个站在我病床前面，还是在劝我做手术呢。
3: 那时候还骗你来着。
1: 还有小然医生，你也参与了。
4: 我当时是反对的。
2: 我做什么你都反对，
4: 你不也是？
1: 我多句嘴啊，其实最近在医院看你们这个样子，我特别不是滋味儿。在我心里面，你们就是最好的搭档，真的是最好的搭档。如果杨阿姨还在，她也会这么说的。
3: 恭喜你出院，我还有手术，先走了。
1: 我还是嘴笨。
0: 哎，周主任，方医生。

0: 们也来了。
1: 嗯，
0: 收拾好了吗？
2: 收好了。
0: 给我五来。
2: 小冯主任，小二医生，再见了。
3: 别在医院见了，回头我去你美甲店。
2: 行，你一定得去。
4: 马厂长
0: 啊，
4: 这是
5: 够肥吧？
6: 哎呀，听说我要到你们医院来啊，我大姨专门让我挑了只最肥的这只羔子给你带来。哎，还有这个，这是汉轩妈妈专门让我给您捎过来的，我们农家自己种的，不打农药，安全健康。
4: 谢谢啊，马厂长，我心领了。但是你看我平时也不开火，这些您帮我带回去吧。
6: 哎，那都送来了，那哪有拿回去的道理啊？您是救命恩人。
4: 行，那蔬菜我收下，羊您帮我带走吧。
6: 啊？哎，这样，我回家宰好了，我切成块，我再给您送过来。
4: 厂长，大姨恢复的怎么样？
6: 好得很，活蹦乱跳的。
4: 太好了。厂长坐吧。
6: 哎，好好好好，
4: 麻烦您啊，还专程跑一趟。
6: 哎呦，啊，主任，您不能说这话，您是我们全村的救命恩人。哎呀，我呢，一个是来给你送这个，其实我是来看病。我这偏头疼都十好几年了，这在我们县医院呀、镇医院也都看过。说我这脑袋里也没什么毛病，可就吃药也不管用。
4: 心超之前有做过吗？
6: 心超没有。主任，这偏头疼还跟心脏有关系啊？卵圆孔、胃壁，这是个什么病啊？
7: 人的心脏的房间隔在胚胎时期会有一个生理性的通道，叫卵圆孔，就是这个绿色的点。一般出生两个月之后呢，会自然融合。三周岁之后没有融合，就是卵圆孔未闭。
6: 三岁？我都五十三岁了。
4: 既然已经排除了其他因素，那您的偏头疼应该和卵圆孔未闭有一定的关联。从片子上来看，您有多发的陈旧性脑梗灶，很有可能就是卵圆孔未闭引起的。而您手麻，则大概率是脑梗的后遗症。
6: 没想到头疼还真能跟心脏有关系。好治吗？
4: 能治。
6: 哎呀，我的妈呀，
4: 我考虑给您安排一个介入封堵手术。
7: 这个
4: 就是封堵器。
6: 哦，这就是那个封堵器啊。
4: 我们会把这个小东西从您腿上的血管送到心脏里，让它像一个小伞一样撑开来，堵住刚刚说的这个孔。术后，您脑梗的风险就会降低，大概率偏头疼也会有所缓解。
6: 哎呀，我的妈呀！那早知道有这么个高科技，我这十几年都不用头疼了。
7: 主任，有了蔷薇的案例支持，房颤孕战士治疗的特色专科门诊申请已经通过了，下周就能开。郭主任周一上午，您周三下午。
4: 好，宣传都联系好了吗？
7: 联系好了。医院的宣传对接了几家传统的媒体。对了，蔷薇也答应接受采访了，他也愿意配合。还有几家呢，是欧阳经理之前对接的自媒体，宣传力度蛮大的。欧阳经理人很好，小旋风数据这么高全靠他，虽然账号交给我了，但是很多联络工作都是他亲自做的，所以很多事情对接到我这里都已经安排差不多了。
6: 朱主任看得特别好，我这个病就是朱主任给看好的，没问题吧？
8: 请特色专科门诊15号陆兴旺到4号诊室就诊。
6: 老陆，周主任，
0: 马厂长，
6: 我又来了。
0: 你怎么样？
6: 我好着呢，我是带着我邻居来的，是想来找朱主任您给看看。
4: 那这几位是？
6: 这都是我们村的。他们是先在别的医院先看过了，说是房颤。所以我就带着大家伙一块儿来找周主任您给看看。
7: 那陆兴旺是哪一位？
9: 在这。
6: 我。这个16、17、18，这几个号都是我们的。我呢是 顺便来复查一下。嗯，
7: 咱们一个个来吧。先到外面稍等一下。
6: 哦，行行行，咱先出去吧。
1: 这是我规定。
5: 这瓣膜业务的增长空间啊，已经很有限了。这一站式治疗才是巨大的蓝海。最近科里面同事们士气大增，咱们早该这么干了。还有，我昨天出去开会，你知道这会后好多同行过来跟我聊这一站式治疗的事。我认为这外界对我们现在的关注很大，这说明咱们东丽心内科的名气在整个东江那都是越来越响了。
9: 护士长，
10: 哎，郑主任，
9: 这两天病人比较多，尤其是一站式治疗的病人，还有不少在等着入院呢，所以床位周转可能得麻烦护士长多费心。嗯，
10: 没问题。哎，周主任，有个事儿我正想问你。把刚才那两个病例给我。这两个住院病人，陆兴旺、申淑贤，也需要接受一站式治疗吗？我看这两个病人，好像都是您转给郭主任的。
9: 看起来是符合指证的，有什么问题吗？嗯，
10: 您确认就好。
9: 哦，
10: 我会安排好的。
9: 辛苦了，护士长。
10: 不客气，谢谢。
11: 主任，您找我？
9: 啊，我想问你，那两个病人，申淑贤和陆兴旺。我看你准备给他们做房颤一站式手术啊。
11: 对，他们的指征完全符合手术标准。
12: 我还正想要感谢您呢，感谢您把您的病人交给我。
9: 这哪有什么你的我的，都是科室的。只是我看他们的病例，他们的情况也是可以服用抗凝药的。你是怎么跟病人说的？
13: 医生，我这很严重吗？
12: 相对的平稳下来了，只不过后期还是需要长期的服用抗凝药物来维持，或者做个小手术。
13: 能做手术？
12: 当然，就是一个局麻的小手术，如果恢复快的话，两天就可以出院了。因为结合你的这个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你服用药物的话，会有一定概率的脑出血风险。你的父亲不就是脑淤血去世的吗？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老年人的患者，药吃少了脑血栓，药吃多了脑出血，瘫痪，植物人，最后延误了病情，挺可惜的。
14: 妈呀，以后病这么厉害的。
7: 就是说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就不会再脑血栓，也不用终身吃药了是吗？
12: 效果不比服用抗凝药差，而且还会降低药物导致的出血风险。我只是多说了一句吃药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他们就坚持说要做手术。那手术的效果也不比吃药差，那所以我想病人肯定的想法就是，既然来都来了，我花点钱一劳永逸，图个心安嘛。
9: 是，病人的意愿当然要考虑，但这并不代表。
12: 主任，您信不信，今天这两个病人离开我们东丽，明天他就会去别的医院把这个手术给做了。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咱们的科室好。另外，您在会上说心脏中心主任竞选，您要背水一战，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您。

0: 喂，阿敏。
1: 哎，欧阳。
0: 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来打扰你。
1: 没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婆婆不是在东丽医院心内科住院了吗？医生也说她是房颤，
0: 说要给她做一个叫射频消融和左心耳一站式封堵的手术。
1: 嗯，房颤一站式手术。
0: 你婆婆不愿意吃药吗？
1: 这不是医生说吃药风险大吗？
0: 但是我上网查了一下，好像这个手术它也是有危险的。你方不方便把你婆婆的病历发给我呀？
1: 方便的方便的，我这就发给你啊。麻烦你了，帮我看看。
0: 不麻烦。嗯，好，你发过来吧。
1: 谢谢啊。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赵又廷，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3: 这个一站式确实帮你打开了局面，但是你不能对你的病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吧？
4: 为了一个中心主任，你再这样下去，就跟你口中的盛主任一样了。
5: 周主任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6: 咱要再说是人家心眼坏，那这世界上还有好人吗？
7: 把一站式治疗、择期手术等后续所有病人都再做一顿筛查吧。
8: 好，你真的是很难得。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0: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人生不止一种选择，故事不止一种结局，这里不止一种惊喜体验。我是刘敏涛，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我是岳云鹏，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5: 凶手持枪杀害两人，抢夺的珠宝价值高达162万。银都市从未发生过性质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
6: 唱歌要看毒品广告 ，KTV 碟片，暗藏玄机。
7: 来趟帝豪602。
8: 你怎么才来啊？
9: 对不起。
3: 请关注《悬案》第二集。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 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

0: 物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电信大酬宾，所有珠宝享受八八折优惠，二次购买还能享受折上折，您要免费清洗淘光。本珠宝行营业面积超过1000平米，是我市规模最大的专业珠宝行，欢迎进行选购。意想不到的丝滑珠宝，意想不到的贵价。电信大酬宾，所有珠宝享受八八折优惠，二次购买还能享受折上折，您要免费清洗淘光。本珠宝行
1: 去那边看一下。

0: 要给您试一下吗？好。来，帮您戴一下。
1: 来。
0: 谢谢您。小姐眼光真好，这是日本进口的海水珍珠，比普通的淡水珍珠高档。像这种淡水珠戴久了容易发黄，海水珠能搓出来珍珠粉，搓完呢就用这种擦布轻轻一抹，光泽一点都不减。
1: 这多少钱啊？
0: 原价1900，打完折只要1680。
2: 现在打几折呀？
1: 8折。
0: 价格您放心，要是买贵了您拿票过来，公司退差价的。
1: 哎，直接带上来，再看看戒指。
0: 戒指在这边。

0: 随便看，喜欢哪个试一下。
1: 没有喜欢就算了，去楼上转转，看有没有喜欢的。
0: 不好意思啊，楼上都在装修呢。
1: 你不是有人啊？
0: 那里是高级定制区，二楼只开放这一个区域，其余都在装修呢。
1: 你们这里就这么大呀？
0: 先生，东西两侧还有厅呢，单这一层就有800平，我们是全营都最大的珠宝行。
1: 你把那戒指拿出来给他挑一下。
0: 哎，好的。
1: 那边也拿出来。
0: 哎，好。
1: 你先选，我去当 WC。
2: 便请大长兵，所有珠宝享受88元优惠，二次购买还能享受折上折。您到免费清洗淘光，本珠宝行营业面积超过1000平米，是我市规模最大的专业珠宝行。欢迎进店选购，意想不到的奢华珠宝，意想不到的不凝价值。
3: 两位请注意脚下。欢迎您再次回顾，慢走。先生您好，二楼是高定区，您要看一下吗？我可以带您上去。
1: 站上吧。
3: 啊，好的，先生，带您慢慢看。您好，请注意脚下。
0: 把这些折起来吧。

0: WC 这么久了呀？还没选完。您这个怎么样？
1: 挺好的，就这个吧。
0: 其实稍微有点贵。
1: 其实您可以分开支付的，先买项链，再买戒指，戒指我就可以算您是二次购买，享受折上折。您看，2000出头就够了，能省整整600块。行吧，就这个吧。哎，好的，我这就去取。嗯，项链要换吗？
0: 换，好。

0: 二位稍等，我马上回来。
1: 嗯。幸好你问了呀，要不然把别人都试过的带来带去的卖给我们吧。现在这些商家真的是……
2: 是啊，我还是去盯着点。

0: 你怎么老往这儿钻啊？不是不让进吗？你
1: 老吴，没关系没关系，他是我的顾客啊。哎呀，您放心好了，新换的，连包装都没有拆的。还有啊，您之后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来找我们，我们绝对会给您处理好的。

感谢您的购买，欢迎下次光临。

0: 导航，欢迎订阅选购。
1: 这会儿就蔫了，晚上还值夜班呢。
0: 向往我向往，幸福你向往，海山珠宝行，你爱我爱，小偷你爱。
2: 谁写的广告？这是招顾客呢，还要招贼呢？
0: 海山珠宝行。
3: 打出租车吗？我们去哪里啊？
4: 他们说银都有一家叫君临夜总会的还不错。
3: 还去夜总会啊？人家报纸上不是都曝光了吗？说去那种地方就是挨宰的。
4: 这是小球嘛。不然你想去哪里？
3: 我们都出来一个月了，我想回租金了。
4: 年度不比租金好？
3: 再好也不是自己家嘛。
4: 晚几天就回去了。

0: 海山珠宝行，你向往我向往，幸福也向往。海山珠宝行，你爱我爱，小偷也爱。
1: 喂，哪位？

0: 爸爸明天见。
1: 大宝啊，今天见。

0: 你们怎么搞的？上次刚买的戒指就变形掉了。嗯，这应该是您佩戴的时候没有注意，受到外力的挤压变形了。不过问题不大的，您放心好了。凡是在我们店购买的珠宝，享受终身免费维修。您稍等一下，我让师傅给您修，15分钟就好了。您等一下啊。快点啊！
1: 哎，好。
2: 来啊，来，绕一下，绕。

0: 哎呦，这撬棍不行啊，插不进去。哎，这样，你到楼顶机房等我啊，等我弄好了喊你再通电。
1: 啊，行。
2: 不是，楼梯都封上了，我怎么上去啊？
0: 外面施工通道绕上去，嗯，那是。
2: 不是卡在一楼就卡在一楼嘛，这一天又用不上，你管它干嘛呢？
1: 登记过客，所在的区域是私人定制区。为了给您更好的服务体验，我们将一对一进行产品介绍，让您买的舒心，用的放心，穿戴放心，一切都放心。千日里迎接你我的千挑万选，万日里我们依然关注着大家。
0: 苏凡，
3: 哎，你这个什么时候修好？
0: 快了，你不是修好了也用不了啊？楼上在装修啊。

0: 外面施工通道绕了圈。哎呀，
1: 累，走走吧，半夜。
2: 再撑两天。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哎呦，我们都是打工的，都是打工的，我们是不是打工？
1: 小陈啊，嗯，打死你啊！

0: 根据现场痕迹推测，凶手是单人作案。他先是从施工通道抵达楼顶进行蹲守，然后借军用背包绳通过电梯井滑降到二楼，再用匕首和撬棍撬开电梯门，在保险柜柜台位置实施杀人抢劫，接着一路丢弃作案工具。他看见正门旁边有现成的钥匙之后，凶手返回了电梯口，故意关闭了电梯门，最后从正门拿钥匙开门离开。
1: 犯罪心理画像怎么说？
2: 电梯井内壁全是机油，很滑，无法着力，滑降难度很高。凶手的年龄应该在35岁以下，可能更年轻。我们采集到的空白鞋印经过技术复原应该是39码，再结合电梯的撬横角度以及电梯井的落差，推断凶手的身高应该在1.65米到1.7米之间。从他的作案工具、路线、手法判断，这个人具备极高的心理素质和反侦查意识。
1: 凶手持枪杀害两人，抢夺的珠宝价值高达162万。建国以来啊，银都市从未发生过性质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省厅高度重视案件的侦查工作，把整个吴东省的精锐力量全都抽调过来了。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犯罪嫌疑人这么缜密布局，这么果断杀人，没有留下半个指纹和脚印，却留下这么一堆作案工具，这是什么意思啊？故布疑云，还是故意挑衅？
0: 这个人吧，是我们吴东刑侦队伍前所未遇的强劲对手。大家看看这把刀，这种刀柄的质地、纹理和颜色都很特殊，它可能是某种大型哺乳动物的胫骨。从打磨工艺上看，应该是纯手工制作，非常具有侦查价值。不管他是想扰乱我们的侦查秩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只要他留下痕迹，我们就可以追踪。

0: 等会儿。
1: 怎么这么熟？
2: 你嗓子怎么了？
1: 工伤。
3: 你脖子上戴那玩意儿真的假的？
1: 我这点工资买得起真的吗？
3: 趁早别戴。哎，那儿坐下
1: 去。一直在忙那个，摊开了查，什么大案子？
2: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大案子？
1: 海山珠宝行抢劫杀人案，那叫大案子。不过你总算回来了。嗨，你给我个准信儿，那帝豪那 MTV 真有问题啊！我连着去了好几天了，我没见着啊。
3: 跟你说有，那就是有。
1: 你是没去过，那个点歌本，随便一本就有9000多首，我从初十每天下了班去唱，唱到现在。
3: 查到几了？
1: 2600多。
3: 接下来从6开始查。
1: 你有新线索？
3: 你没事，你赶紧去吧。查着线索，你给我打窗户。
1: 那 MTV 如果有问题，你得抓现行啊。
3: 那是下一步工作。我提醒你一句啊，我也不知道具体藏着什么事儿。你就是个顾客，发现一样就告诉我，啥也没有，你就当练歌了。老规矩，3个9。
1: 999，安全第一。
3: 这个见过吗？
1: 没有。那我会留意。
3: 吃饭了吗？
1: 吃了呀。

0: 老板，最近来的挺频呐。
1: 刚才的歌是你唱的？
2: 嗓子真好。
0: 我们俩在隔壁都给你鼓掌了，对吧？
3: 唱的真好听啊。
4: 瞎唱。
0: 怎么总是一个人呢？
4: 失恋了，想排解排解。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酒呢？
3: 来，给我解毒。
0: 秦芳芳提的还是杨的？
5: 哦，我有酒解。
0: 你就别掺了，我和杨的陪你。干杯。
3: 喝一个，我姐都干了。

0: 好了，来来来来，接着喝。
1: 姐怎么就就那一首啊？我会唱的很多，一起唱呗。您说呢？
2: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来来，兄弟。

0: 怎么了？不舒服啊？
1: 还是舒服啊？
2: 舒服，舒服。这不是您拿的酒吗？您心里有数。你也不说陪我喝一杯。
1: 这点小 case 我就没必要了。关键是，你来了好多次了，从来没点过这首歌。今天你第一次点，我怕你点错了。之前经常有人闹误会。
2: 我也是听别人聊起来的，我听了个大概，但我没想到真的有。
1: 你还挺清醒，看来这点酒不够啊。
2: 酒够了，咱们下次咱俩好好喝。
1: 还等什么下次啊？咱现在就换个地方玩。

姐，你给我抽一口，给他拿根烟。对不起。

0: 是耍我们。
1: 你怎么才回电话呀？
2: 你在哪儿吃海鲜呢？
3: 还没确定好。
1: 你又在打牌吗？
2: 我就打了两圈。
4: 来趟帝豪602，把昨天要回来的钱都带过来，带你吃点好的。
1: 你不会又输了吧？
2: 那没有，现在就过去。
1: 就你自己啊，
3: 快点。
2: 好嘞。
1: 哼，咱先回去等着，一会儿就来，我了解他。
5: 再呼一遍，602改666。
6: 白老板，我带路。
1: 我包还在602呢。

0: 你怎么才来啊？
1: 对不起。
2: 哥，你这朋友挺有意思呀，大黑天戴个墨镜。
1: 啊，老板见笑了，有点胃口。
3: 坐下吧。
0: 带了吗？
1: 啊，
0: 带了吗？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岳云鹏，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2: 你们俩谁先尝尝啊？第一口算我请。
3: 别动，别动，
4: 起来，
3: 把人带走。
5: 那个人放出来了，不是不做，是得谨慎着做。
6: 要爆就彻底的曝光，你给我端。
7: 你们村子是不是有一个叫黎冲的猎户啊？
3: 别跑！是啊，胖子。
5: 永都方面准备存档。
3: 存档？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阅读
6: 是温馨的港湾，
5: 是肥沃的土壤，
7: 是小象的翅膀，
5: 阅读
8: 阅读
5: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6: 看见更美的世界。用一心动力，生活
9: 更美丽。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0: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1: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12: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
1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5: 人生不止一种选择，故事不止一种结局，这里不止一种惊喜体验。我是刘敏涛，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6: 大家好，我是李乃伦，邀您收看爱情有烟火。
17: 那首先呢，我会针对这次千盛集团在美退市流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
18: 倒计时，
19: 3、2、1。
20: 李一菲，你愿意娶我吗？
5: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36集。
2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2: 老师，谢谢，
23: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3: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22: 这个怎么弄？
25: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25: 这样就好了。
22: 太感谢你了。
25: 应该的。 好了，来，咱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2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重
25: 点。
27: 会
25: 麻烦，应该的。
27: 刘医生，这
23: 不
27: 去哪儿啊？这
23: 老家没什么事
28: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25: 上来。两百，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5: 应该的，
23: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什么意思？你干什么？
1: 合着你就是翘班来找的我呀？
0: 你怎么知道？
1: 我给你订机票了，现在赶紧换上衣服，一会儿就有司机过来接你了。
0: 你是人吗？哎，我昨天晚上加了半宿的班，就为了今天过来见你一面。我这刚洗完澡，还准备躺下呢。你要赶我走啊？啊？
1: 就为了见一面，你工作都不要了？
0: 哎呀，见你难道不应该吗？昨天晚上我就给你打电话说了，我想你，想你就应该见你了。难道不比工作重要？
1: 那你不好好工作，你怎么跟你那个大别墅续租？

0: 大别墅，你认识我这么长时间，你觉得我是在意钱的人吗？嗯，赶紧走！啊，就不走。
1: 告诉你，这是对工作不负责。
0: 我只想对你负责。
1: 一会儿司机要来接你，
0: 接我父亲，让他原路返回。还有问题吗？
1: 机票要飞了。

0: 我发现弗拉西达是一个向地扎根、向天生长、面向未来的公司。这么一个有朝气、有魄力的公司，千盛制造为什么不投啊？所以我们的签约意向书已经准备好了。
1: 李总，
2: 那就随时可以签约了。
1: 李董。

0: 我回来了。
1: 咱俩好不容易碰到一起，一点都不热情，该有的亲亲抱抱举高高也没有啊。
0: 你不爱我了？
2: 爱你

0: 你去签上了？
1: 嗯，张总跟我一起去的，拿了几个 G 的数据，我刚刚都把他们打印出来了。
2: 哇，签证的数据确实是繁杂，辛苦你了。那打算怎么搞啊？
1: 张总那边给了我些人手，分类梳理好就可以做过渡方案了。
2: 那要多久？
1: 以我这个专业能力，你觉得呢？
2: 确实，你做数据的能力确实无人能及。
3: 那是为什么呀？
2: 为什么？
3: 因为你会饮食猪呀。
2: 嘿，夸你两句，你还转身。
1: 我饿了。你要是不忙的话，你就给我煮个面吧。
2: 煮面，煮面。
1: 嗯。
2: 根据我的巧，厨娘时间久了，我能成大厨。等着啊，这就给你来一碗私房小肥面。煮面。

0: 去。
1: 嗯。李董。
0: 陈总。你好。
1: 你好，我是新走奇项目投资部的经理钱飞，也是负责这次项目的顾问。
0: 钱总真是年轻有为啊。
1: 没有，您过誉了。
0: 来，请坐。
1: 好。
0: 开始吧。
1: 好的。那首先呢，我会针对这次千盛集团在美退市流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我会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一会儿我们再进行充分的讨论之后，看看最终拟定的方案。那首先我要说的就是私有化失败主要会有两个环节，第一个就是交易的过程当中，第二个就是交易完成之后。其实私有化对于企业来说，它是一把双刃剑。
0: 来，钱总，我敬你一杯。
1: 没有没有，是我敬您。
0: 哎，年轻人不用这么谦虚，而且你们真的是帮了我们集团一个大忙啊！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尽管说吧。
1: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新奏企业还是期待跟千盛日后能有更多的交流和合作。
0: 好，来，
2: 来，
3: 来，
2: 来，干，来，干，干，一起干，来，
3: 一起。
1: 今天谢谢您的款待了，李总。
0: 哎，哪里？哎，真的不用派车送你回去了？
1: 真的不用，我跟同事们都顺路的。
0: 哦，好。
4: 钱飞，
1: 哎，李叔。
0: 哎，诗雨，你怎么在这
4: 儿？哦，我们在探讨一个项目。
0: 哦，
5: 你好，
4: 哎，进来坐吧。
0: 你好啊，不用，我先回去啊，你们聊吧。
1: 那下次我们再见，李总。
0: 好，再见，钱总。嗯，
4: 拜拜。
1: 你们也别等我了，快回去吧，我这儿还有点事儿。
3: 好，
1: 拜拜。
3: 再见，
4: 拜拜。
3: 一起
4: 坐。

0: 我给你们时间够充裕了啊，这点数据漏洞都弄不好。
1: 董事长，这样做验资的时候真的会出问题的。
0: 现在大家都在抢弗拉西达啊，对手一个个的冒出来，就连最近刚刚出现了一个什么贤泰资本都掺和进来了，你们还前怕狼后怕虎的。我给你两天的时间，不管什么问题赶紧弄好。
2: 董事长，有位朋友要见您。
0: 不见。
3: 哎，什么情况啊？啊，季山兄，发这么大火？
0: 哎呦，钱胜兄，哎呦，哎呀，钱胜兄啊，你来也不打个招呼啊？哎呀，不是，是一些繁琐的事情。
3: 走，来来来，
0: 喝什么茶？肉桂？
4: 不喝。
0: 那不行，
4: 我找你不是来喝茶的。
0: 我知道，关于弗拉西达嘛，孙子兵法有言，实者为之，武者攻之，备者分之。先生占尽人和之势，我山里方想找个回旋的余地都难呐。
4: 我来也不是向你炫耀的，你看啊，山里方的问题你我都知道，先生的困境靠自己也是不能摆脱的。所以啊，既然如此，咱俩还争什么呀？俩老头争来争去有意思吗？让年轻人看笑话。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4: 我想说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把未来交给年轻人。
0: 说得好听，你是想说把未来交给你儿子吧？
4: 废话，我不交给他我交给谁啊？再说了你也是啊，你不是也得把未来交给你女儿吗？
0: 我女儿已经不在这儿了。
4: 谁说的？
0: 我说的。
4: 十一，
0: 你不是辞职了吗？还回来干什么？
5: 我现在是贤泰资本的投资经理。
0: 你说？
5: 对，贤泰资本是我离职以后和朋友一起创立的一家公司，现在准备投资弗拉西达了。贤泰资本这种初创公司投资弗拉西达项目，风险大不大？或者说，像我们这种没有投资经验的投资公司投资，人家愿不愿意接受？
6: 当然可以啊，贤泰资本从某种意义上算得上是 VC 创投层面了，跟那种只允许赢不允许输的理念是不一样的。加上这几年有国家政策扶持，弗拉西达可以说是前景十分可观。如果你们愿意投，我相信被接受的可能性是特别大的。
5: 真的吗？
6: 嗯。
5: 我们能不能请你做顾问？
6: 当然可以啊，只要你们跟我们新作息方面达成协议就行。
5: 哎，来，钱飞，我们敬你。
6: 好。

0: 不好意思，我没点酒哎。
1: 送你喝了。
0: 哎呀，这都不好意思啊，这个多少钱啊？
1: 在我这儿，李公子的朋友不用买单。
0: 李公子？
1: 对呀、啊，千盛集团的李一飞。慢游。
2: 就你现在混的这个样子，你还想打败你父亲？这辈子都不能打败他。
1: 我怎么就不是富二代啊？
0: 原来他是真的富二代，那我对他的那些支持，在他眼里都很可笑吧？

哦。

0: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房东，房东，房东，你在家吗？我听到声音了。钱飞，你没事吧？你在不在家呀？钱飞，钱飞，你开门啊！钱飞，没事吧？钱，啊？千盛集团大少爷，我，他怎么知道的？

0: 喂，大哥。
1: 喂，琪琪，我问你，秦飞后来找过你没？
0: 他下午说要谢谢我的，我让他晚上来酒吧找我。关键是我现在只见他的谢礼，不见他人啊。

0: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拉黑。哎，
1: 前辈，你干嘛呀？前辈，前辈，你听我解释，前辈，你先开门啊！别拍了，再拍我报警了。
0: 你玩真的？你干嘛呀？不是，你不是好好的吗？我好好跟你说。你听我解释，
2: 钱总，今天手上的工作还紧张吗？
3: 张总，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哎，
2: 是这样的，咱们公司和千盛集团的合作项目，基本已经谈妥了。原本今天呢，我是要亲自去拜访的，可是这临时有事情，要不你替我跑一趟？
3: 啊，没问题啊，可以。那我一会儿收拾一下就去他们集团。
2: 哦，不用。今天李董在家，哎，你直接去他家拜访就好。
3: 可以。
2: 行，拜托了。
3: 好，没事儿。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钱小姐你好。
7: 嗯，
6: 请进。
7: 好，
6: 这个我来，这边请。董事长，钱小姐来了。
8: 钱总。
7: 李董，
8: 请坐。喝点什么？
7: 茶，谢谢。
6: 嗯，好。

0: 上去。
1: 谢谢。
2: 钱总啊，咱们就开诚布公吧。说实话呀，要不是我这个儿子太任性，我是绝不会同意他找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朋友的。
1: 所以这次会面，您是以李亦菲父亲的身份了？
2: 对啊。
1: 要不是您是我司的重要客户，这个时候我肯定要用言语犀利地回击您一下的。
2: 比如呢？
1: 比如您家其实是纸上富贵，钱在账面上，但是很难兑换成现金，不仅要担心退美回 A 的巨大风险，要时刻惦记着会不会被人染指财产，所以您这个压力可比我是大多了。

0: 还挺有个性啊。那我问你个问题，如果我给你开一张支票，就是可以随时兑现的那种，你会怎么办？
1: 给我呀？
0: 嗯。
1: 那还用问吗？肯定揣钱走人。
0: 咋了？
1: 嗯。
0: 难道不是应该把支票甩我脸上吗？
2: 怎么黑着老头子还帮倒忙了？
1: 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呀？
2: 相信你吧。
1: 谁跟钱过不去啊？而且我这名字里还有一个钱。
0: 啊，问的不对，来来来，我再问一个啊，钱跟我儿子，你爱哪个？
1: 不如您换一个问法。
0: 嗯。
1: 嗯，如果钱和您儿子同时掉到河里，我应该先捞什么？
0: 啊，也行，对，你捞谁啊？
1: 会捞钱啊。
0: 那我儿子怎么办呀？
1: 完全不用担心您儿子，您儿子游泳好得很，说是他爸手把手小时候教他的呢。
0: 啊，这你都知道啊。
1: 嗯。
2: 哎，笑了笑了笑了。哎，我爸笑了，我爸笑了。这时候我爸高兴了，高兴了。
3: 嗯，按平常呀，我确定。但这次毕竟
2: 什么意思？
0: 钱总啊。
1: 嗯，您说。
0: 我知道你在生逸飞的气，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么跟你说吧，逸飞隐瞒他是我儿子这个事儿啊，其实我是默许的。
1: 所以我之前负责千盛集团项目的时候，您也对此只字不提啊？
0: 对啊，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是担心，担心别人知道他是我儿子，那他们之间的交往，这个出发点就没有那么纯粹。其次呢，我还是担心，担心他打着我的旗号在社会上闯荡，他不会看到世界的真相，得不到真正的锤炼。其实我更担心的就是他不会找到真正爱他的人，这也是我目前能做到的对他最大的保护。
1: 您是一位好父亲。
0: 哦，还行吧。喝茶喝茶。
4: 人呢？爸，钱飞，钱飞。

0: 前辈，你等一下。前辈，那个我，哎呀，你别听我爸的，我愣着干嘛？不回去啊？回啊！我一会回。
1: 跟你在一块住的这些日子，我就是常常觉得，我想突然闯进你世界里的一个不速之客。我害怕被你赶出去，我只是不想打破这份稳稳的幸福。你知道吗，现在我呢，从一出生就是带着标签，李千胜他儿子。这个标签呢，在别人看来很耀眼，也很有光环，但是在我这儿，我一直都觉得它是个枷锁。所以啊，我从小到大不停的努力，我就是想要证明给所有人看，没有我爸我也一样能做得很好，甚至能比他更强。但是在遇到你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有比证明自己更有意义的事情，哪怕是跟爱的人一起简简单单的吃一份炒茄条，就会很幸福。谢谢。怎么了
2: 你呀，在这儿铺垫半天，装半天可怜，原来是想吃一顿炒茄条啊。
1: 要么说你懂。
2: 我告诉你，你给我老实点啊！这个仇我记住了。
1: 好，
2: 你听好了啊，以后我肯定会做一件大事，瞒着你的大事，不告诉你那种。小心点嘛，我要让你尝一种滋味。
3: 遵命。
1: 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没跟你说。
2: 什么事儿啊？还有什么惊天骇浪等着我？
1: 我真的，
2: 怎么了？
1: 真的想死你了啊！想死你了！
4: 所以咱们街坊邻居啊，一定要注意，尽量不要在家门口堆放杂物。天干物燥的时候呢，真的很容易引起火灾。包括咱们小朋友在家里用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去玩电源，不要做什么把筷子插到电源里这种危险的行为。
5: 一号链接还有多少？
6: 一号链接我看看，
7: 一号链接只剩三单了。
5: 这边是这样啊，如果拍一箱的话，就是69块钱。
8: 五箱送一箱，这个主意我做了。
5: 倒数了。

0: 被踏上下一步的新征程了。
1: 倒计时，
2: 十、九。

0: 敬你一杯。
1: 嗯，敬您。
0: 不，我要敬你，因为我要感谢，自从逸飞跟你住在一起以后。
1: 哎，什么叫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那是合租。
0: 哎，在我看来都一样。好，自从逸飞跟你合租以后，我发现他的变化越来越大。
1: 比如呢？
0: 比如，
1: 嗯，
0: 我是看他从小长到大，啊，他什么样我太清楚了，自私，
1: 嗯，
0: 骄纵，懒惰，
1: 嗯，
0: 不为人着想，
1: 嗯，
0: 天天飘在天上，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已经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为别人着想，已经学会脚踏实地的做事儿，格局也变得越来越大。你说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那肯定是因为你啊。嗯，只有你才能把他调教成这样。看到逸飞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开心。我觉得我可以放心的把他交给一个能够让他变得越来越好的女孩了。更何况这个女孩还是那么的精明，很会过日子呀，啊，卖房子都能卖到我儿子头上。
1: 哎呀，前面听您那句话，感觉您是一个面冷心热的好大爷。
0: 哦，
1: 听最后一句，感觉好像我占他便宜似的。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就算您把您儿子强塞给我，我还不见得乐意收呢。
0: 哟，这还麻烦了。

0: 又是你。
1: 你在哪儿溜？你
2: 我还想问你呢。
3: 前特助
4: 到。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2: 我是他房东，
5: 我是他租客。
6: 外面不好混吧？
7: 被甩，被辞退，
8: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9: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2: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吗？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你们又过来了，哎，来，大姐，行不行？周佳宇，嗯，行。老爹，这边的都行。
1: 客气。
0: 来，大爷，下一个。哎，慢走啊。师傅，这不村口不开了一家理发店吗？怎么都到这儿来剪头发了？
2: 哎，你师傅手艺好呀！啊，村口那理发店新来了几个花里胡哨的小年轻，手艺不怎么样吧？嗯，一个个还耷拉个脸，还不耐烦似的。
3: 哎，还是你师傅的手艺好。
2: 对啊，
4: 师傅，师傅，
5: 大爷，这剪短点儿还是留长点儿啊？
1: 好，随便吧。
5: 天冷，我给你把边儿修一修，上面就不动了啊。
1: 我师傅手艺是好。啊，可咱这儿不是理发店，它是警务站，我们都得办案的。这都来剪头发，我怎么办案呢？你们说是不是？
3: 哎，你这个人，你师傅都没说什么，你倒嫌我们烦了。
1: 不是，阿姨，
6: 怎么说话了？叔伯婶子们又不是不通情理，没事我闲着也是闲着，有事儿人家还能不让我去啊？
2: 对啊，就是嘛。
3: 好好跟上你师傅学着点。
2: 年轻人得长点耐心啊。
1: 长点好耐心，长点耐心。

0: 你也都离得远啊，都掉里尾了。
1: 啊，师傅，哎，大哥，你歇会儿，你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你干什么呀？哎哎哎，哥，你歇不行啊？
2: 我帮师傅捡一会儿啊。
3: 不是你行不行啊？
0: 我行，
1: 您能行吗？哎，我原先在部队的时候，都是男兵跟男兵之间互相给捡的，对吧？捡不坏的，你看，把这后面两个人捡一捡，你看。
4: 当兵回来多少都会。
1: 慢点啊。
0: 再捡一点。
1: 还有点小暖回事了，后面你捡过了，这边也修差不多了，来下一位。
5: 小鹏，
1: 哎，
5: 明天把这理发工具都带着，咱们去趟枫香村啊。师傅，去哪儿？
1: 枫香村啊。
5: 你真打算把咱警务站开成美发馆啊？ 这还上门服务？
1: 这枫香村呀，最近在修路，这老人们出来理发肯定不方便，咱俩还是跑一趟吧。

0: 师傅，
1: 哎，
0: 金老太家在哪儿啊？
1: 在前面，下山就到了。
0: 在那边是吧？
1: 啊。
2: 哎，
1: 呵
2: 呵，
3: 楠楠、小冯，你们来了。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师傅，
1: 小妹子，
0: 他们现在都知道我叫小冯了，就主动跟我打招呼。
1: 是。哟，婶子，您这上哪儿啊？
4: 上山看看香榧树啊。
1: 山上修路呢，您慢着点啊。
4: 没事的。
1: 把子女都叫回来嘛。
4: 那我身体好着呢，叫他们干什么？
1: 等您回来，我给您理理发。
0: 哎，
1: 啊，
4: 用不着，我不缺那点钱。
1: 理发店门前的道都挖开了，不好走，我怕您摔着。
4: 哎呦，我知道，知道，知道，不用你管。嗯。
0: 师傅，这老太太脾气够硬的。
1: 老太太守寡几十年，拉扯大俩孩子不容易啊。
0: 守寡几十年？
5: 你们好啊。
0: 哎，你好。那我们之前下乡的时候，怎么没去她家里看看呀？
1: 这老太太不让啊。
0: 啊？
1: 好强。
0: 哼。
1: 行。
6: 哎，你好，张警官。
1: 哎，

0: 醒醒啊！
1: 哎，蚊子。
2: 是。
3: 金婶，
0: 金婶，
3: 快醒醒啊！快醒醒，金婶。
2: 哎，你戴手机了吗？
1: 我没有啊。哎呀，那怎么办呢？
0: 金婶，
2: 哎，你在这守着，我下山叫人。
1: 醒醒，
0: 你快去，我这守着，快点。
4: 金婶，金婶，刷牙没了，快来。
5: 喂，凤桥派出所。
6: 我们这里是凤桥村啊，我们村里一个老太太在山上摔昏过去了，你们快来呀！
5: 给急救中心打过电话了吗？
6: 我都急坏了，只想着给你们派出所打电话呀。
5: 好，马上到。赵娜，出警。
7: 哎，王总，把这个画面放大，打印。
8: 让我下来走，我要自个儿走。
9: 哎呦，行了，老太太。您就别自己走了，咱就不拧了，好不好？啊，
8: 我能走。哎，哎呀，老太太，你上车，哎、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9: 对，啊，来，来，扶一下啊，慢点，哎呀，慢点，哎呦，那慢点，等你头啊，小心头，哎呀，
2: 大惊小怪的，啊，不就在地上睡了一觉吗？
10: 老太太，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啊，
2: 去医院，我不去。为身的泥，我要回家洗个澡。
10: 哎，您这么大岁数了，别犟了啊！
2: 少管我！
11: 你要再这样啊，就通知你子女了啊！
2: 叫他们干什么？用不着他。
9: 行，那咱呀、啊、不叫啊，那我们就、啊、送您去趟医院，您就在车上坐着啊，我给您看看脚，这脚没事吧？
2: 哎呦，我别碰我，你别碰我。
9: 您这脚都肿了，我帮您把鞋呀、袜子脱了，您松过松过脚，好不好？
2: 不要你弄，我不要你弄，我自个
9: 儿
2: 弄。
9: 啊，行，来，自个儿弄。
1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9: 我本来是要上山，收点这香妃。啊。结果一到这儿，就听有人喊说山上出事儿了，我就过一看，这不就这老太太吗？跟地下躺着呢，幸亏呀、啊，你是自个儿醒过来了啊。
2: 还要叫救护车，以为老太太会死啊？
9: 哎呀，你看这。咱离死还远着呢啊，这不也没叫救护车吗？啊，送您去医院、啊、看看啊。
10: 这天气啊，您就不应该出门，这路多滑呀！您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这每年踩香妃的摔伤多少人啊？
2: 你这姑娘说话，我怎么那么不要听啊？这么大岁数，我多大岁数啊？我身体好着呢，我爬了一辈子香妃树。谁知道这回？
9: 好，行，咱不说啊，马上送您啊去医院啊。老金，你们先回去吧，我送老太太啊去趟医院。
11: 好，回去啊，我们先走了啊。
9: 哎，你怎么了？你这有点咳嗽啊？
10: 没事。
12: 脚扭了一下，不严重，我开点药膏敷一敷，过两天就好了。
2: 我说嘛，买点膏药就可以了。你看我这一身的泥，白跑一趟。你们呢，就是诚心折腾我。
10: 哎呦，你这老太太呀，可真是不可人疼。
2: 你们这些年轻的，我真看透了，一个一个都不负责任。你是怕我出事儿，你那个位子坐不牢。
9: 哎呀呀呀！老太太，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您说我这背您来的，是不是？我不图什么呢？对吧？
12: 药开好了，谁去拿？
10: 啊，我去。
9: 我去吧啊。
10: 我去吧。
9: 我腿脚快，还是我去吧啊！我去。
2: 哎，我要下车。
9: 不，你。你要干嘛呀？
2: 洗澡啊！哎呀，
9: 洗澡啊，咱们回去洗啊。洗完了呢，还能换身干净衣服。啊，
2: 这没事，买一身新的，我有钱。嗯，出来一趟嘛，我得让他们跟我搓搓背。哎，快停车呀！快停车！哎，
9: 老太太，您呀，您就别闹了啊。那公共浴室人那么多，您腿脚还不好，说再摔着您啊。
2: 我怎么了？你看你这小伙子的婆婆妈妈的，一点都不爽气。哎，我说话你没听见啊？
13: 我们宿舍也可以洗的。
2: 那谁给我擦背啊？
13: 我给你擦背。
2: 你给我擦背？
13: 啊。
9: 您慢点啊，您慢点。哎呀，我扶着您。
14: 哪儿啊？
9: 里面
14: 啊。
2: 哎，不让你搀我，哎，我自个儿会走。哎，
9: 好嘞，不搀。
2: 门口开开呀！
9: 来，
2: 外面洗不挺好的，非叫我到这儿来。
10: 哎，小心脚下。
9: 那个衣服呀，我给您放这儿了啊。这洗浴的我给您放上头。
2: 啊，知道。
10: 哎，好，
2: 走。哎，门关上。
10: 搓背，您叫我啊。
2: 知道了。
9: 哎呦，这老太太，
10: 终于遇到一个比我妈还能折腾我的人。
9: 哎，你别说，我还真是挺喜欢画艺的，就跟我妈似的。哎呀，你看我这个，我就那么一说，你别多想啊。
10: 这蹭了一身的泥，你去景卫民那说一声，到他那洗一下吧。
9: 哎，行。哎，差点忘了。这给你，
10: 这什么呀？
9: 刚在药店啊，给你买的罗汉果，泡水喝，对嗓子好啊。

0: 哎呦，耶！哎呦，你看我，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哎，别，都已经洗上了，你就别沾手了。
0: 不是我自己洗，我行。
1: 别，我这都洗上了，你顺手的事儿。
0: 我自己来。
1: 别，
0: 你别，不用，我自己来。
1: 没事的。
0: 哎呦，我不是跟你客气，
1: 我这溅了我一身水。
0: 哎呦，你别给我洗，
1: 我来，
0: 哎呦，我自己能洗。哎呀，你来。
1: 你顺手的事儿。
0: 哎呦，
1: 别再顺手了。
0: 你别，
2: 我。我不是有意偷看，我给他拿件衣服。
0: 哎，穿啊！谢谢。
2: 那个，行吗？下个星期严局过来。
3: 你不是红枫义警的这个秘书长吗？你得跟着一块儿，你介绍介绍。
0: 我不会这。
3: 你可以会，这不是中教在吗？让他帮着你梳理梳理啊，多好啊！
2: 你别撇我啊！你教导员就得帮着梳理梳理，是不是？忙吧，啊，忙，啊，接着忙，
3: 来穿上，
0: 哎，
2: 忙。
0: 哎，那什么，我还是自己来吧，我自己来吧。
1: 已经洗上了，你别沾手了。
4: 景阳阳，走这么快干什么？过来。
5: 爸，你下次能不能别来送我上学了？
4: 这怎么了？爸今天难得休息，我送送你。
5: 上次你开家长会，全班都知道你是派出所所长了。
4: 我是派出所所长，怎么了？你同学说什么了？
5: 他叫我小景所长，还说我们是官二代。
4: 官二代。不是你们这都哪儿学来的词儿啊？
5: 网上都这么说。
4: 那你们这些小学生不好好上学，整天网上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5: 我想选班长，他们也不同意。
4: 哎，老王，怎么了？
6: 我是要向你报案呢，我们工地上啊又丢东西了。
4: 你在哪儿呢？
6: 在枫香村修路呢。
4: 行，我这就过去啊。不选班长就不选班长，那我们选劳动委员行不行？我们给同学们做做卫生啊，打扫打扫卫生，不也一样吗？嗯，爸送不了你了，自己去吧。高兴点啊！
7: 景所长，那东西就在那。
4: 哦，哎，你电话里头也没跟我说清楚，这次又丢什么了？
7: 哎呀，全战仪的一个底座丢了。东西呢不值钱，可是没它开不了工了，你看全停了。
4: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这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收好了呀？你
7: 哎呀，昨晚上呢赶了一晚上的工，谁知道啊吃早饭的一个功夫回来就没了，丢了。
4: 你这样别耽误工期，你马上再调一个过来。
7: 我已经打电话调了，都急死我了。
4: 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嗯，
7: 就一个圆的，这一个底座。哎，
4: 你说，
8: 这准是装在麻袋里，顺走了呗。
9: 嘿，你怎么说话的？说谁是小偷呢？
8: 你说呢？这村上上上下下，来来往往的，不就你们这帮人吗？
9: 嘿，我告诉你啊，小伙子，就你们那些东西啊，我们还懒得稀罕呢。
8: 我知道你们村有点破钱儿，可这年头，越有钱的越不干净。
10: 不是你说谁呢？我看你才不干净。
8: 我说你怎么的？
10: 我们枫香村可是县里评的不好村，这几年连丢只鸡的事情都没有，你这红口白牙的就说是我们偷的，我看你这就是凭空诬陷，本来就是你。
9: 滚蛋，不让他们修了，工程都是多的是，不行了把他们给换了。
8: 滚蛋，你看着啊，他这是做贼心虚的，丢了东西还要赶我们走，今儿这事儿不说清楚了我还闷还不走了呢。
9: 你可想干什么？
8: 想打架是吧？抄家伙！
11: 哎，放下！
7: 放下！兄弟，行了，
4: 怎么回事？
9: 金所长，他们东西丢了，还诬陷说是我们给偷的，
8: 凭空诬陷，本来就是。
7: 行了，
4: 他偷东西，你看见了？
8: 没看见，你乱说。
4: 饭多吃，话少说。林师傅，这个工地不是总丢东西吗？

0: 工人师傅们说话带着点气儿，咱也别斤斤计较啊。理解理解。
1: 啊，这也不能这样。你
0: 这样，咱下山开个会。
2: 老王，哎，老王，一块下山，咱开个会。
3: 行行行，
0: 算了算了算了。

0: 我反对，多指着鼻子骂我们是贼了，还跟他们寻龙。
1: 老秦，大气点，你说的轻巧，感情啊没骂到你脸上，
0: 反正我就一个态度，要巡逻，把工程队换了。
1: 这一换十年折腾不说，能不能保证完工，你得给个保证啊。
2: 我可保证不了，这不是我一个问题意见，这消息啊一传出去啊，村民呢都不想干了。
3: 我就知道你点的火，
4: 大哥，我给您赔礼道歉，好吧？你呀，你就是一个硬石头。所长，那个老王，走。建荣，其实我特别理解您。 你搁我这事儿摊我身上，我也气。凭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这么骂我，对吧？但是我要是您呢，说，
3: 你骂，你越骂我越做。
4: 哎，我就让你们看看，我们这个五好村好在哪儿。
3: 我不光这么干，我还争取把这个贼我给你们抓住。
4: 这才叫打脸。
3: 这多过瘾，是不是？
5: 我觉得这个好，要是这样能行的话，我今天晚上我就安排工作了啊。
3: 您觉得行吗？

0: 谁？
1: 哟，老太太，大晚上您怎么又跑山上来了？
2: 我的果子忘了山上，我来拿的呀。
0: 前几天你的脚刚摔着了，以后这大晚上的别出来溜达了。
2: 我果子丢了，你赔啊？
1: 哎呀，好了，我送您回去，好不好？
2: 不要不要不要你送我！
1: 哎，好，我来，别跑，慢点儿。这老太太，
3: 快来人呐！小偷，有小偷，跑了！
4: 快找找。
5: 不是去口城的张志强吗？他已偷盗进去过的。
0: 太好了。这案件可算是破了，你给我起来！
3: 你干什么？哎呦！
0: 你老实说，工地上遗弃的零件是不是你偷的？
3: 胡说，不是我干的呀！
1: 张志强，你先说，你上这干嘛来了？
3: 我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我就跟过来了。到这一看，人没了。
0: 少废话，走，派出所去。走吧你！哎呦，
3: 他，我脚崴了。哎，
6: 我这屋啊，进来。哎，老庄，哎，
0: 就是这小子，小偷还没偷的时候就被给逮上了，遗弃的零件啊，他还不承认。
3: 金锁，我对天发誓，这事儿不是我干的。
6: 不是你给我叫过来，你也没说清楚怎么回事啊？
1: 就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听见那个建筑材料棚子后面有人声，一去，那不就是他吗？
3: 我也是看到有一个人，我才跟过去的。哪想到这么倒霉啊，摔了一跤，疼死我了。
6: 那我问问啊，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跑那儿干嘛去了？啊？
0: 没话说了吧？就你这小子，差点毁了我们凤翔村的名声。
3: 金锁，我说实话吧，我想当义警。我听说这山上的工程队丢了东西，我就琢磨着，我要是把这个小偷给抓住了，这不是立功吗？
0: 你快别瞎扯了吧你！
6: 行，我问一句，在这个山上，除了他之外，你们有没有见着其他人？
0: 除了那个金老太太上山拿她丢下的一口袋的那个香妃，那不就她了吗？
6: 金老太婆谁啊？
1: 就那天我跟钟玉背回来那一身泥巴的老太太，在宿舍还给她洗来着呢，衣服
6: 就那个金老太太啊，
0: 这个金老太太呀，她早晚呢爱上山，不给人搭帮，性子毒得很呐。

0: 老王，
1: 哎，
0: 景所长，你怎么来了？
2: 我问你个事儿，昨天晚上你们这儿丢东西了吗？
0: 没有啊。
2: 你再想想。
0: 哦，我听他们说啊，有一袋螺母呢找不着了，不过也可能啊，是我们材料员的粗心。这些小东西它多一点少一点对不上数啊，那是常有的事，哎，很正常。
2: 行，我明白了。
0: 哎，听说啊，听说昨晚巡逻队把那个小偷抓着了，是不是真的？
2: 那个，等我信儿啊，等我信儿。
0: 是不是真的？
3: 等消息啊，
2: 等我消息啊。

0: 老太太，
1: 嗯，
0: 您忙着呢。
1: 嗯。
0: 老太太，老太太，来者都是客，你说我们俩人过来，不请我们喝杯水？
1: 没看我忙着吗？自个儿拿。
0: 好好好。
1: 哎，这不是有吗？你干什么？
0: 不是您不让我自己弄吗？我看里边有水，我就倒。
1: 这有。哎呦，
0: 您别跟我们这么大脾气，我们也不是坏人。
2: 对，
0: 这个警服您又不是不认识。我们是来这儿，惦着跟您买点香妃果，都听说您这香妃果好，我想买点给我岳父啊、岳母啊、我老婆、送过去。您说您跟我这么大脾气，我这怎么做生意啊？怎么买呀？
1: 你买香妃果
0: 啊？啊，
1: 那我屋里有好的。
0: 您给我拿点，我要50斤呢。
1: 那好啊，那进来吧。
2: 来，我帮您一起搬出来。

0: 哎，让他自己来挑啊，让他自己来挑。哎，哎，
1: 老太太，您这个东西哪来的？
0: 我买的。
1: 您买的？
0: 嗯。
1: 哪儿买的？买完以后干嘛用啊？
0: 我有钱，我喜欢买，你管得着吗？
2: 哼，老太太，对不起，我还真管得着。就这几天，山上的施工队丢了一个配件，还有螺母。当然，这事儿肯定跟您是没关系了啊。你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下来个人，看看是不是这些。
3: 给施工队打个电话，让他看看。
0: 别打，我偷的。
1: 啊，您这就是认了，就是您偷的是吧？
0: 没错，我拿的。
1: 您先把手放下。我问问您，您这么大岁数，您偷它干什么？
0: 那么多废话干嘛嘛？你带我走呀。
1: 那您既然认了，那咱就只能回所里头说说了。
0: 不靠我吗？
1: 哦，不用靠。
3: 不靠您，你也跑不了啊。走。哎，慢点。
1: 不是您慢点走啊。
3: 慢点。
0: 哎呀，你跟着我干嘛呀？
1: 哎，您这门不锁了。
3: 您小点声。
0: 我不怕，我怕什么？
1: 这谁偷东西这是？哎呀。

0: 你这啪啦啪啦有用吗？人家一个字都没说呀。
1: 老太太，咱好歹说句话行不行？啊？为什么偷这些螺母啊、螺丝帽啊这些零件啊？您怎么想的？您怎么下的手？

0: 您说一句行不行？
1: 老太太，
2: 人身体挺好的，人都睡着了。
3: 等会儿给他找件衣服去，你在这守着。
1: 老太太，
4: 进来。
5: 陈总，
3: 奶奶，
5: 季雪云的子女已经联系上了。
4: 什么时候到？
5: 一会儿就到。
4: 好。
5: 他现在什么情况啊？
4: 什么情况啊？睡着了呗。进来以后俩小时，什么话也不说，光我自己在那儿巴拉巴拉啦，巴拉巴拉啦，睡着了。
5: 找件衣服给他盖上，
3: 来给老太太盖上。
5: 好嘞。
3: 奶奶，
5: 坐。真想不到啊，这婶子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3: 完全没动机，他得有七十了吧？
5: 啊，是。
3: 那按理说这个子女应该在身边喽。
5: 他不让啊，这婶子年轻时候脾气就倔，那我们去看他都不让。
3: 哦，是这样。
5: 哼，是。
6: 魏明啊。
3: 哎，
6: 行，崔叔，
3: 崔叔。
6: 哎，魏明，
7: 这是我二季度的调解记录，我都整理出来了。你先看看，
6: 完了给我锁起来啊！
3: 没问题，没问题。哎，崔叔，
6: 嗯，
3: 那个我跟您打听个人，有个人叫金雪云，这人您熟吗？
6: 金雪云？
3: 嗯，
6: 哦，知道知道。
3: 什么一个情况？
7: 我现在着急啊，去西口村做个调解。
6: 这姐姐怎么了？
3: 那您就先去，晚点我跟您念叨念叨。
6: 好啊，那回来聊啊。
3: 好嘞，好嘞。哎，慢点啊，崔叔。
5: 喂，哎，好，知道了。哎，景总，金家姐弟到了。

0: 怪你，前两年我让你爸妈接走，啊，你不管，现在好了，你看惹出这档子事儿。
1: 妈不愿意离开老屋，你怎么不守着妈多回来照顾照顾啊？
2: 养儿防老，那是你的事儿。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前些年可没少在妈那拿钱。
2: 你少在那胡说啊！我跟你说，你这个不孝顺的。
1: 你不孝顺，你更没良心。
3: 哎，
1: 你才没良心呢！
3: 别吵了，别吵了啊！
4: 这是我们警所长，这就是金家的姐弟。
5: 你好，您好，您二位是金雪云的子女。
2: 哎，是是是，
5: 您好，我是警卫民，这是派出所，别再惹吵，好吧？
4: 哎，我妈呢？你们打电话来说她偷东西。哎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就是嘛，这怎么可能嘛？
5: 这样吧，咱们里边聊，好吧？
1: 楠楠，给他们带到询问室，我去把老太太接来啊。
2: 哎，别吵了。
4: 啊，好好，你们跟我来吧。好好好。来，老太太，慢点。
6: 妈，
4: 您坐，慢慢聊啊。
6: 妈呀，他们抓你来是不是抓错了？就是啊，妈，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说，有儿子在这儿，没人敢欺负你。
4: 是我偷的，没错。不，妈，你拿那些螺丝螺母的干什么呀？
5: 就是，你为什么要拿呀？啥都不喂，就是手痒。你发什么神经啊？妈，这不缺吃不缺喝，放着好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这是要干啥呀？那个，二位，冷静点，请你们二位过来，可是为了要解决问题的啊。
4: 别吵！哎，
6: 警察同志，哎，你说他讨厌不讨厌啊？我在学校大门口正接我的外孙子，你们的电话就过来了。我连外孙子都不管了，紧赶慢赶的赶过来。哎，你看看他，我还要到广州去跟人家老板谈生意呢，哼，这单八成是黄了。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你说，
4: 妈，你是要气死我呀？
7: 妈，你能更让我省省心吗？
6: 哎，我插一句行吗？这老太太还不够省心呢，自己一个人过，你们俩人不管，这还不够省心？哎哎哎，我可没有不照顾啊，说的好像我不孝顺似的。你问问他，是不是我经常给他打电话？我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他们都要上班呢。我的外孙没有人看，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我的腿。
5: 疼得要命，上个楼呀是很困难的。我也不容易啊，景所长，这个年龄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这公司一大帮人等着我发薪水，我是一天都不敢歇。这不，刚刚查出糖尿病来。
4: 请二位过来，最主要的是解决一下你们母亲盗窃的问题，然后其他的什么苦水之类的咱们先不聊，好吧？就聊这件事。<笑>对对，景所长。
8: 我妈的事儿，该怎么处理？处理什么呀？妈都多大年龄了，老小孩老小孩，谁会跟她计较？把东西还了，不就得了？
6: 不是你们以为这是过家家呢？啊，
8: 追不追究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果触犯了法律，是要追究的。再说了，老太太今年已经75了，根本不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
6: 哎哎哎，你说错了。
7: 我妈是41年的，今年呀76了。妈42年的，可能月份还不到吧。老太太是43年的，43年8月16号出生的。你说你们这个当子女的，连自己亲妈几月几号生的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当的？
6: 我不要过生日，过什么生日啊？
5: 想想呀，都丢人。景所长，您看能不能把失主请到所里来？这事儿就别张扬出去了。
6: 哎哎哎哎，我的事儿不要你们管，我自个儿去。
5: 哎，你们这儿还讨价还价呢是吧？那行，这事儿我不管了，反正你们也不在乎你们老妈啊，我上趟厕所。
4: 哎哎哎！
0: 警队长，话可不能这么说。我
1: 不这么说，我应该怎么说呀？
0: 进门以后一通埋怨，管过你亲妈没有？这个不容易，那个不容易，你们亲妈最不容易，谁管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觉得他丢你们脸了。
2: 对不起啊，我态度不太好，跟你们赔礼道歉。但是我想问一句，这是你们亲妈吧？是吧？到底用不用我管给局通款话？
3: 哎，
4: 警所长，她是我们的妈，我们能不管吗？
3: 警察，
5: 带头，
3: 您看行吗？来，同意在这签个字。

0: 老庄在家吗？老庄。哎，
1: 叔。
0: 哎，你小子是不是又窜歌了？你，老庄，玩了。
2: 哟，还挺来劲。哎，我听说你最近干的挺好的。
3: 哪儿好啊？又干老本行了。
0: 你说我们俩人来这儿看看你，你干嘛这态度啊？我们来这儿是请你的。哎，
3: 请我？
0: 啊，
3: 干什么呀？
0: 参加红枫义警啊。

0: 不去，哟呵，你不一直惦着参加红枫义警吗？又帮我们破了大案，你干嘛不去啊？
1: 哎，志强，我们这衣服呀，你看，衣服都给你带来了啊。
2: 丁波，我就说你吧，何必呢？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吧，我就告你别来，别来，没必要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金三，哎，
3: 我不冲你啊，我冲他，冲金。
1: 是是是是，
2: 赖我，上次是对不住啊，对不住。哟，
4: 庄志强，二中队副队长。
2: 行啊！哎，
1: 你等等等，你先别这么高兴。
2: 我看看，
4: 你给他印个副队长啊？啊？
1: 哎呦，印错了！我说嘛，你没必要给他印个副队长。你说这他还印一副队长？
2: 印错了，印错了，
1: 什么印错了？你俩耍我呢吗？你怎么样？是合不合适？行。
4: 挺好，经理，哎，还给你了啊。那个老王，嗯，好好检查检查，看看什么哪有损坏的、磨损的，然后就跟我说，这不是大姐吗？二弟肯定都给你修好或者是赔好。
5: 对不对？哎，是是是是是是是，
6: 对不住，
7: 真是对不住，对不住。这个外面看着倒是没坏，一会儿呢我用用看看呢，准不准？哎，我的老太太呢是年纪大了，你们做子女的该管着点儿。是是是，什么年纪大了吗？
6: 是是是是。
7: 你能不能不说话？我跟你说，我们也发愁，那金书记是了解的。 我们家呀是不缺钱，
2: 他们家不缺钱。<笑>
7: 可是这老太太年龄大了，这个脑子呢呀有点糊涂了。
2: 谁说我糊涂的？我脑子清爽得很。哎，清爽清爽。老沈子，你少说一句吧。
7: 妈，你少说一句，你少说一句。我跟你说，谁干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别跟我打掩护。
2: 哎，你说这年头，你看欠钱的是老子。
1: 那个偷东西的还敢这么嚣张啊！怎么嘛？我偷了就偷了，我偷了就怎么嘛？哎呦！哎哎哎！不好意思，老大姐啊，有什么话你不愿意跟他们年轻人说啊？你就跟我说，啊，你就把我当做是你的老弟。警所呢，跟你两个孩子谈话呢，您在这儿呢，有什么心里话，你跟我说。 你到底想和谁过呀？我谁都不跟。嗯，你这是嘴硬。哪个老年人不愿意儿女回来呀？不愿意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和和美美的在一起啊？在一起过日子那多好啊！啊，让我说着了吧？老姐姐，你这是何苦呢？
7: 我身体好着呢。
1: 用不着他们。那你为什么上工地拿人家东西啊？
7: 问问问，你也问。
1: 人家小孩调皮捣蛋的，那是为了引起大人的注意。那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
7: 哼，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我都不敢要你。
2: 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不干。
3: 打电话。
4: 你们自己用心想一想，怎么对待老人的，
5: 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
6: 我知道错了。
1: 咱生活当中呢，没那么多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

0: 医生是我们当今和平社会当中最伟大的天使，而且他们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温馨二邀请我呢，也是我为白衣天使们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我自己的体会就是，问心嘛，医者之心是什么？你在从医的过程中，你的心向是什么？
1: 我希望可以做更多的手术，救更多的人。
2: 精进技术，大胆挑战，小心实践。
3: 要有正义感和使命感，才配得上身上这身白大褂。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也好，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也好，各行各业其实我觉得三个字可能最重要，就是忠专实，就你忠于谁。当然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基本的要求。同时呢，你还要忠于你自己所喜爱的那个专业。然后还有一个呢，你是不是忠实于你自己的内心，就是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4: 我希望我能跟大家一起把我们东丽打造成全国乃至于全亚洲最著名的医疗高地。
0: 忠呢，他忠于他的医院，比如他把这个周晓峰提拔起来的时候，他会跟他讲说，你是个优秀的这个医生，你也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优秀的这个管理者，但是医院的经济效益你是要讲的。以病人为中心这一点上，我们俩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一个科室还是一家医院，既要扛起社会责任，也要把经济效益稳住，才能更好的服务病人。专呢，就是你一个医生最重要的，你的业务能力怎么样，你能不能看好疑难杂症。
4: 上腔静脉呢，通过旁路让血液回到右心房，这样不用体外循环机，让患儿呢创伤更小一些。
0: 在专这个问题上的话呢，它是非常专一的，要求医院的发展是什么样的，而不是说谁是我的学生，我会去照顾谁。
4: 你们两个听好了，这是我们医院第一台人工心脏手术，医院要求的是顺利成功，至于后续的事情以后再说。
0: 我接触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想把天平倾斜向他学生的那一面。
4: 我来呢，对你来说是个双刃剑，业内人都知道你我的关系，

0: 所以你往后啊更得好好干。
1: 是，
0: 但是经过事物的发展之后呢，他觉得说他的学生不足以完成他想象当中那个事业的发展，于是他就把天平倾向了男主演。
2: 你那天在大会上的发言很有分量啊，医院打算正式任命你为心内科主任。
0: 那么十呢，我觉得其实就基于他前面这些所有的活动，他的所有的事情他做的比较实际比较踏实，比如他到手术的现场啊，他去关心这种家属的投诉啊，我觉得像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呢，其实就是这个人他不虚。
3: 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让病人脱离危险。
2: 病人家属说你们两个科室在踢皮球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而且是直面医院的结果的人，他不太会讲究什么手段啊，就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职场剧当中那种手段啊，我觉得他没有，他就是用真实的情况去说服周围的同事，用他自己的真情实感去打动别人，说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做。
3: 我跟相关科室的负责人去打招呼，如果还需要其他的东西的话随时找我，有任何困难随时来找我。
4: 谢谢班长。科长，
0: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医生是解决肉体的，艺术家是解决灵魂，所以这两者的结合就是肉体跟灵魂都要双前进。那问心我希望能做到这个，就播完之后呢让肉体跟灵魂能够双结合。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现在这个老人养老的事儿呢，是个大问题。你看看，你们俩人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解决？
1: 哎呀，不是我不想管，你看他那个样子嘛。哎，景所长，你见过这么不懂事的老人没有？他身体不好，我可以照顾，可是他一天到晚惹是生非，招人嫌嘛。
2: 要不送养老院吧？
1: 那好那好，那是跟你去江苏呢，还是在本地？
2: 那怎么不跟你去安徽啊？
1: 跟我去安徽干啥？算了吧，我看呀还是在本地吧。
3: 大姐啊，我们都知道你这辈子挺苦的，刚生老二的时候大哥就走了啊，您20多岁一个人啊，守着几棵树，带着两个孩子，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扯大了。可是孩子长大了就像小鸟一样，翅膀硬了他得飞走啊。您这一辈子要强，年轻时候不服输，现在呢又不服老，可是你嘴上不说，自己心里苦啊，是不是？
4: 他们过他们的，我过我的，这么多年都是这么熬的，习惯了。
5: 景所长，你知道这边有什么好的养老院，推荐一个呗？哎，
1: 对呀对呀。
0: 二位，我想问一下啊，这可是你们亲妈，
6: 你们现在跟甩锅似的甩来甩去，就这么解决？
1: 哎呀，不是呀，景所长，我是跟我女儿女婿一起住，我总不能带一个老太太过去住，那也不方便嘛。
5: 我妈和我媳妇儿从来就是不投脾气，直接过去了，两个女人成天在你耳边吵来吵去，我还要不要工作了？
4: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原来没有的，就是最近从早到晚就守着这个空屋子，这心里头啊空落落的，也不知道怎么了。给老大打电话啊，那边就是哎呀我要接孩子要烧饭，哦他忙。那么给老二打电话要么就打不通，打通了嘿我在谈生意，我在开会，还没说两句话挂了。
3: 他们不对啊，可是他们真忙，他们得搞事业呀，老大姐啊。
4: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这手啊就想摸点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毛病，也不管那是值钱呀不值钱啊，只要是人家的东西就想，哎呦我也克制不住，我难受，我难受。
3: 大姐呀、啊、大姐，您这不是病，是寂寞，都会好起来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哎，景所长，你是好人我们都知道，可这必定是家庭内部的事儿，你也不好管是吧？
5: 要不这样，我们和妈商量一下，要是他同意了，我们也得尊重老人的意见吧。

0: 平时一般都是好脾气，我看他俩那样，真是给我气着了。什么东西？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都有，所以啊，要继续做工作。金雪云从心里讲啊，他肯定是不愿意到敬老院里去，愿意跟子女在一块儿。他那个脾气，嘴上说同意啊，可是进到里边，他肯定给你惹事。哎。
1: 他偷东西那是心理上的毛病，那就得从心理上治。
2: 是，
3: 老太太这辈子太要强、太鲁，她不可能进敬老院的。
4: 再加上她子女那个样，
1: 是吧？我觉得咱爷俩明天还得再跑一趟。
2: 喂，梦梦，我在你单位楼下呢。对啊，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点小惊喜。
5: 你不知道，新来的护士长说要开会，讨厌。
1: 没关系啊，你开你的会，我就在楼下等你。哎呀，
5: 这大姐特絮叨，十分钟的话，恨不得给你扯一个小时。你就安心开会吧，啊！
2: 我接你下班，然后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5: 想你。干嘛呢你？这真是你的？不是我的还是你的呀？哎呀，我总算找着。
2: 我这车啊，上个月丢了，这就是我丢了呢。你这个人神经病吧你？哦，我知道了，你是想顺手牵羊，反过来倒打一耙是吧你？哎呀，这些东西我还真没放在眼里，这本来就是我的车。
5: 什么是你的车呀？
2: 哎，小伙子，小伙子，你来评评理。哎，小伙子，这车就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我儿子贴的。
1: 啊，
2: 绝对没错。你这个人。
6: 哎，明明是他想偷我车上的东西，被我逮着了，还在这胡说八道。你看，
2: 我跟你说，你再什么东西还值得我去惦记啊？我不跟你扯了，咱派出所去，走走走，去，走走走，我还怕你不敢去派出所呢。
6: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你们先别吵啊！我说你们俩也不用去派出所了，我就是派出所的。
2: 巧了，警察配合。
6: 哎，不过我是辅警啊。
2: 这车真是我的，你看这贴画是我儿子贴的，没错。
6: 警察同志，我还要急着赶回家去给孩子做饭，你把它逮起来啊！我就先走了。哎，
5: 小跑啊！什么小跑啊？东西才少呢！冷静，
1: 两位大姐，先冷静。
6: 我是辅警，我是来帮大姐解决问题的。先听我说一句行吗？
2: 大姐，你这车什么时候买的？这新车还是二手？
6: 这车是二手车，上个月20几号买的。
1: 我这车就上个月二手丢的，你丢的就是你的呀，就是我的，这有证据。哎，大姐，那你这车行在哪儿啊？
2: 车行老板跟我很熟，他不可能骗我。
1: 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呢。行吧，你们俩稍等我一会儿，我去把东西放下，我陪你们过去看看，行吗？但是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啊，别吵了啊，我马上回来。
7: 一个多月总算找不着，这救我！李师傅，哎，师傅，麻烦您件事儿，我把蛋糕放你这儿，然后你下班之后帮我交给李婶，我女朋友会过来拿，可以吗？哦，
8: 没事没事，
7: 谢谢啊，哎。
2: 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你用不着我了是吧？
7: 这吵起来了是吧？
8: 金大姐啊。
2: 金所长，你们来了！别哭，别哭，怎么了？你来给我评评理，我这辈子过得有多不容易啊！我不到40岁，我就离了，我为了他，给我追了2个男朋友。不着急，
8: 慢慢说啊。
2: 找了个穷小子结婚。 没钱买房，还是我给他出了一半。这些年，我就像那个老妈子一样。

0: 他们一家三口，现在他们混出了个人样了，又不找我了，孩子也长大了，就想把我一脚踹了。
1: 别这么说。
2: 外婆年纪大了、啊，我让你留在这照顾他，有什么不对的吗？
0: 你少来了。我还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你就是想找个借口把我踹了。
3: 别激动，慢慢说。
4: 您消消气，消消气。
2: 你在我这住着，成天这一管那一管，你再这么住下去，我就要跟你一样，也离婚了。啊！你别光拿买房的钱说事儿，闹不了双不还那天好了。哎，
3: 别嚷了，
5: 消消气，消消气。
0: 我跟你说，谁敢动我外孙女一根指头，我就跟他拼命！
4: 少说两句，老太太。老太太，大姐，一会儿你们必须得跟我去一趟所里，协助调查。
6: 没问题。
5: 大旺，怎么回事？
7: 哎，老陈，
8: 来，这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你处理一下。我接个电话，我这个手机是震个不停啊。
7: 哎，喂，默默。哎，你别生气呀。我这儿也遇到点急事儿，我马上处理好我就过来啊！好，你别生气，你别生气。
9: 你们都冷静冷静，啊，还好，现在人抢救过来了，没什么大事情了。
10: 哎，今天我们来找妈商量送她去养老院的事儿，小玉就劝我姐，让她在这里照顾外婆，她一听就气炸了。你说你们闹啥呀？妈不是小岁数的人了。不懂事儿啊！
11: 娘，您知道？
9: 你们自己用心想一想，啊，怎么对待老人的，这孩子都会记在心里的。你们老了以后有样学样。
12: 妈，我不是想甩下你，我是觉得外婆年纪大了，身边需要人照顾。我改了，
9: 懂了就好。
11: 大哥，
13: 那大姐这儿都表态了，您那儿怎么说呀？
10: 我公司事情多。啊，姐，这儿的费用全部我来出，你一分钱都不用拿。
9: 你这就对了，你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吧，
11: 大哥，我也说您两句啊。就算您掏钱了，你也得找机会回来看看你妈。钱不解决一切问题，那毕竟是你亲妈呀，对吧？
10: 我知道，我知道。江苏离这儿不远，我保证，一个月回来一回。哦不，两回，
9: 三回行不行？
10: 行。
7: 萌萌，我来了！哎，你干嘛扔了呀？这多好一蛋糕呀，我亲手给你做的呢。你有气冲我来，你冲蛋糕干什么呀？
8: 哎，好了好了，你先别生气了，你听我解释。我早就在楼下等你了，就在那儿。你看，结果俩大姐因为一电动车差点打起来，你说我能不管吗？而且那辆车的确是一辆脏车。
0: 你别解释了，我不想听。
8: 哎，你别生气了，今天是你生日，我真的不想惹你生气啊。
0: 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嗯。我在这儿等了一个小时等你。
8: 哎，你怎么不去里面等我呀？哎，梦梦，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0: 叶大旺，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每次都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真的受够了。
8: 这我不是刚处理完我就过来了吗？工作，没办法。
0: 松手。
8: 不松。
0: 松手。
8: 不松。

0: 你要强换炮了吧，同志们！厉害了吧？哎呦，咱们这条件越来越行了啊，连自动售卖机都有了。谢谢所长。
1: 我很荣幸接受你们的感谢啊，但是你们谢错人了，这是人家宗教的主意，你们得谢他。
2: 谢谢所长。
3: 这是为了方便群众来办事用的，不是给你们专用的。
4: 对，
5: 教导员的这个主意特别好，附近就咱这么一台。 既方便了来这儿办事的群众，另外，群众来这儿不办事，买点东西，一来二去咱们就熟了嘛，
6: 对对对，
5: 对吧？能跟群众拉近距离，多好的想法，是不是？嗯，哦，我请你们喝个饮料吧，喝什么？你们点，
7: 随便点呐。
5: 你那放心大胆的点，
7: 我就来可乐吧。
5: 可乐啊，
7: 放心大胆的点。
8: 那我也要一可乐。
5: 可乐啊。
9: 奶茶，奶茶，
5: 我也要可乐，也要可乐哈。
7: 好，
5: 没带钱，我拿去。
7: 哎呀，行了行了，我请吧。哎，
5: 你真请了。
7: 嗯，
5: 多不好意思呀，你这我也来一口。<笑>我真没带，这都我还的，这玩意儿。
7: 来来来，来可乐。
5: 哎，大旺，教导员请客了，过来。
9: 我不想喝。
7: 别呀，大旺。
5: 大旺，
7: 怎么了这？饮料。
5: 谢谢教导员。啊，不喝不喝，您呀，真不喝，真不喝，真不喝。啊，我突然之间想起一个事儿，我跟你念叨念叨啊。现在这个吃吃喝喝，它能自动贩卖。要是群众来办身份证，能不能自动呢？就比如说啊，他不排队了，往这个机器这儿一站，啪，照一个相。
10: 您就回家吧，我回头身份证给您寄到家去了，多方便啊！这想法挺好啊。你觉得行是吧？嗯。那我回头局里开会，我跟局长念叨一声，省着排队了，多容易啊这事儿。
5: 干嘛呢你？
10: 哎，
5: 你干嘛呢？
10: 我要喝饮料。
5: 不是你喝就喝，你揍他干嘛呀？
10: 坏的，这弄不出来。
7: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怪了哈，叶大旺，
5: 叫你过来你不来，一大帮人在这儿，一大帮人都喝了，就你喝不着，你说这怎么回事呢？
10: 那我倒霉呗。
7: 不是，行了，明天我找人来修修，这奇怪了，这怎么你一摸就。
10: 我不喝行了。
7: 这叶大旺有点反常啊。

0: 这儿的工作谁负责？叶大旺，把他给我叫过来。
1: 大旺，
2: 不碍。怎么了？你负责的。啊。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1: 没问题啊，没发现错误在哪儿啊？叫什么？
2: 丁星辉。你就这么对待工作的？下班之前赶紧给我换回来，跟丢了魂儿一样。这墙是开玩笑的吗？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0: 先把你摁着点啊。操热7.0，血糖开始降下来了。
1: 饮食上还是得继续控制。哎，
2: 水果还能吃不？
1: 糖分低的可以适当吃一点。
3: 妈，明天给你买草莓。
0: 对了，大妈，烟可一定要戒了。
2: 他把烟都给我扔了。
1: 那大姐是真疼你啊。嗯。走啊。
3: 哎，小李啊，谢谢你这么照顾我们家老太太。
0: 嗨，应该的。
3: 最近你脸上好像不太好啊。
0: 没事儿，
3: 年纪轻轻的，还是要多注意身体。

0: 小陈，你帮我叫一下林梦呗。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没有，是我把他给惹生气了。态度还是挺好的，但是梦姐说了，她不想见你。
1: 哎，那你就帮我转告吧。如果他不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他。好啊，那就麻烦福晋同志帮我站岗啦。
2: 小陈，304只。
3: 默默，
0: 你怎么来了？
3: 我给你打电话发微信，你怎么都不回我呀？
2: 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3: 哎，你别生气了，我真知道错了。
2: 我在上班，你回去吧。
3: 默默。

0: 我是真不想和你分手。哎，你看每次我们吵架，我第一时间我就过来哄你了，对不对？你就不能理解理解我吗？你看，我知道我工作之后没时间陪你，但是我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我已经把我所有多余的时间都拿出来陪你了，我总不能不干了吧？你看，我今年马上就要考。
1: 江总，
2: 对，
1: 拿来。拿来。
2: 哎，李梦，我景为民，不好意思啊，大王过一会儿再给你打电话，不好意思。
1: 最近干活跟丢了魂似的，怎么回事啊？跟女朋友分手，女朋友不要你。咱辅警也得像个警，对吧？你干什么得像什么？
3: 就你这样的，别说你女朋友不要你，往后你就算考上警察，我都不敢要你，对吧？
4: 你也不要我，梦。反正现在大家都不要我了呗，那我啥也不是呗。现在不干，什么了不起？
5: 叶大旺，叶大旺同志当辅警两年，这两年呢，上班呢吊儿郎当的，这溜号多少次让我逮着了。
6: 这次居然把衣服脱了，行，他不是不想干了吗？那就如他的愿。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工作态度，他也不适合在我们公安队伍里。
1: 盛娇，我倒觉得吧，先别生这么大气。年轻人嘛，有的时候做事儿难免冲动，况且也没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6: 原则性错误？你等他犯了，那全所的声誉都让他毁了。还原则性错误？
3: 不是，你今天气性挺大。他是当我面脱的衣服，你说我都没生气，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6: 这不是你做人大不大度的问题啊，这是你一个所长立场的问题。
1: 你看看郑总，他又冲我来了。
6: 我怎么冲你来了？我的意见啊，开除叶大旺，拿他树个典型，警告一下周围的同事。
1: 老郑，你怎么看？
7: 我是这么想的，嗯，找叶大王谈一谈，看看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哎，
1: 钟教，在这一点上，我和郑总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们先问一问，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6: 怎么回事？
1: 我逮他的时候，他给他女朋友打电话，他失恋了。
6: 失恋了怎么了？失恋了就影响工作呀？那人家没结成婚，还有那牺牲的怎么算呢？失恋了就把衣服脱了？
1: 是，他确实是不能当做脱衣服的理由。但是我是这么考虑的啊，我们对待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耐心拿出来，那我们对待自己的同志，为什么不能把这个耐心再拿出来呢？是吧？
6: 嗯，

你知道今天是我生日，我在这冻了一个小时等你，你每次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每次都因为这种事情吵架，我真的受够了。

0: 哎，大旺，我正找你呢。你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那什么，这是我以前的考试资料，我找出来了，给你。
1: 真好。不过可惜啊，我也用不着了。啊？
2: 你什么情况？我可给你留着了啊！来了来了！
3: 大旺，还记得我吗？朱大姐，你怎么在这儿？
2: 快进来吧。
3: 坐。
4: 哎，往哪儿坐呢？

0: 我给你倒杯水。
1: 我自己来。
2: 你坐那。
3: 说来也巧了，小李呀、啊、是我妈房里的护士。那天我看你俩吵架了，小李这丫头嘴上说跟你分，其实心里一点都不愿意。
4: 哦，大姐，我
3: 你有什么呀？
0: 哎呀，其实大姐呢，昨天跑过来就跟我说这事儿。
5: 我跟郑所和钟教这么一商量，
0: 觉得不对呀。
6: 我们总帮着群众啊，调解矛盾，化解矛盾。可是我们自己所里的同志，感情上遇到了纠葛，有一些矛盾，那我们也得化解化解哈。所以我今天我就擅作主张，我把李萌给请来了。
3: 我也跟你解释过了，那天大旺啊，是为了我的电动车耽误了给你过生日，你要怪就怪姐头上。
7: 大旺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你要不要啊？我就把我表妹介绍给他。
0: 哎呦！哎呀，没事。感情这事儿吧，外人管不了，啊，关键看缘分。
6: 喜欢就在一块儿，不喜欢就分。但是有一句话，我想提醒二位，别办后悔的事儿。
1: 江左，
0: 嗯，
1: 周大姐，首先特别感谢你们俩为我和梦梦，为我和李梦的事儿费心，
0: 但是我们已经决定要分开了。

0: 我不是故意扔你蛋糕的。那天你把蛋糕放在李婶的小店，我下班去拿的时候，蛋糕已经是坏的了。李婶说是她小孙子淘气，不小心给摔着了。我本来也没想扔的，那不是让我等太久了？那天我一生气我就……
1: 那你现在到底还生不生气吗？
0: 不是。
1: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0: 我知道你也没犯什么错，是我脾气不好，我有时候一上头就冲你发火，对不起啊。
2: 这个柠檬，我觉得我就得劝你一句了。派出所的工作挺辛苦，但是医院的工作也很辛苦。我知道啊，因为我跟我这个老婆就是典型的警医结合。
3: 我们俩人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哎呀，这矛盾多了，磨合。
2: 后来我就总结了一点，别管发生什么事儿，只要他心里头装着我，我心里头装着他，再大的事儿聊开了也就没事儿聊。
4: 对，要一闹矛盾呢，第一耽误工作，第二影响感情，
3: 划不来呀，
4: 你说呢？
0: 嗯，
2: 你觉得呢？
5: 你说太对了。
6: 好了，小两口没问题了，我这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了地了。景所长啊，你比我会劝人。
7: 对，大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李梦心里头还是有我们家大旺的。要不然人都不会来。
2: 警服我可帮你收好了，但是你得给我记住，无论什么时候警服可不敢乱扔啊。
1: 默默，我
0: 你别那样，我是看在朱大姐跟教导员的面子上我才来的，要不然我才不来呢。
7: 慢走啊，大姐。
1: 走啊，请坐。
7: 好，回去别光顾着谈恋爱啊，把那个警服洗洗。
1: 哎，
2: 你呀，就是不会当好人呐。
8: 好人让你当了就行了。

0: 这动不了啊！来了，请坐。嗯，坐。我听杨洋说你这个东西可厉害了，什么又能唱歌啊，什么闪光啊，我这摆弄半天它也动不了啊，这个。
1: 喂，嗯，你看啊，这背后有电路板，然后开关在这儿。
0: 哦哦哦，
1: 嗯。
0: 哦，这么一个动作。哎，这有一次我跟洋洋在电影院里头看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啊。一堆机器人儿要消灭人类，然后人类就急了，请过来一个大绿胖子，从来不穿衣服，就穿一小裤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弄着一个大长头发，拿个铲子什么锄头，就是就一打那个满天的那个下雨什么刮风之类。
2: 我知道那个片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那个，嗯，哦，你喜欢这些？
2: 对啊，
3: 我从小就是动漫迷，小时候我就追漫画，后来电影出一部我追一部。
2: 不是，我就觉得啊，这个不是挺套路的吗？
0: 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奥特曼也是这套路，就是什么这个打那个的。
2: 这跟奥特曼可不一样，动漫宇宙特别庞大，而且每一个超级英雄都有自己的故事线。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些英雄，因为他既是超级英雄，又是科技大佬。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嘛，我觉得他特别帅，你有空真可以去看看。

0: 你要提起来科技大佬帅，我觉得你就挺帅的啊。那
1: 是吧，
0: 动动手你就能做成这样。
1: 还有什么成果啊，做出来的我看看呗。
2: 也没啥成果了，但是还有一个小发明。
1: 这是个怎么个原理？
2: 这是一个电动防盗车锁。我的设计理念是，在它正常靠近或者正常开锁的时候，它都不会报警，只有在遭到暴力损坏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警报。但是呢，又不会像一般的报警器一样那么吵，这样既能震慑小偷，又不会过度扰民。
1: 这个想法好。
0: 现在好多报警器啊，就是太敏感，人往边上一过，汪汪汪就叫唤。你记得有一次一个大爷吓坏了啊，因为这事儿跟车主也闹到咱们派出所了。
1: 啊，这个想法好。做到哪一步了？
2: 我这现在就在研究这个音量怎么样才能到达我想要的效果。
0: 用咱警铃试试。
2: 可以呀。
1: 大王，
2: 哎，
0: 咱生活当中呢没那么多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在生活当中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干活的人。你比如说就像咱凤霄派出所，我踏踏实实把我的工作做好了，我认认真真把老百姓的满意度幸福度提上去了，
1: 我认为这个就是超级英雄，你说呢？
2: 江所，我知道错了。哎，
0: 我们不管对错啊，你要是真觉得不好意思，那你就努努力认认真咱把正式岗考上，考上以后就凭你这脑瓜子，我把所里头全部高科技的事儿都交给你来负责，行不行？
2: 真的假的？
0: 当然了。
2: 那我一定好好努力。
0: 5000字检查，今天写完，明天会上面啊。
2: 啊？
0: 查什么？教导员已经对你法外开恩了，赶紧写，啊。把你这个锁，认认真真的好好做做，做成功了，我告诉丁博批量生产。
2: 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倒是有一个要求，就是无论群众办什么事儿，来到我们所里了，一次就必须办好，不让人家跑第二次，也是为了便民啊。
1: 特别好。
2: 对对对。
0: 哎，王大爷，忙着呢。
1: 哎，小黄也在这写作业呢。
0: 总来我们这儿写作业。
1: 哎呦，老年人可不能多吃糖啊。
3: 啊，你放心，不会。你没看吗？这是两种糖。一种是木糖醇的，还有一种是普通的糖。哦，你现在不是很多中老年都是三高吗？就不能让他们宰什么血压高什么的。哦，啊，这都是中焦的主意。没
4: 有，我们警所啊，天天把新五小工程挂在嘴边，让我们把细小的工作都要琢磨到位。
3: 真有办法，做得非常细致，
1: 特别好，特别好。
3: 哎，荣誉时代那边，我们去看看。
1: 好，嗯。

0: 雷鸣啊，
1: 我每次来这个荣誉时都会有新的感受。
0: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1: 我觉得我们应该与时俱进，
0: 荣誉室应该扩建了，把新时代的封教经验记录下来。
2: 明白。
3: 就他家那孩子还想参军呀、啊？我跟你说，政审这关都过不了。
4: 怎么算？
3: 这事当年闹的，我跟你说，那叫一个轰动啊！
5: 谁过来？怎么是这么胡闹？说说让我们听听。
3: 他奶奶呀，给一个杀人犯跑了。
6: 又胡说！胡说呢！
7: 李宝来，你说什么？
8: 我
7: 你
8: 说什么？
7: 我没开玩笑，开玩笑，
8: 开玩笑！
7: 我别！李宝来，你不来。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这是枫桥派出所的这个景所长和张警官啊，来给你送这个手机的。
0: 这个手机呢，是我们枫桥派出所和通讯部门一块研发的。
2: 谢叔，我是民警冯强。
3: 快救命啊！你们赶紧来人呐！我这不行了，我这。
4: 谢叔，
5: 孩子们，别打！
4: 别人呢？
6: 小哥，警察来了，
7: 快跑啊！

0: 都快20岁的人了，做事还那么冲动。你妹妹这是没事儿，你那一砖头下去，你想过什么后果吗？那得负刑事责任，你要万一留下案底，那不影响你妹妹政审。
1: 那我奶奶的事儿不影响她吗？
0: 这你都打不了保票，还说什么？
2: 小峰。
1: 景叔叔，我又不管征兵，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0: 我连他面都没见过，凭什么小女孩当兵还受他影响啊？
1: 景叔，你说我奶当年真的跟杀人犯跑了吗？
2: 这样，小峰，我帮你查查，查清楚以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走。

0: 这个李晓峰的奶奶王宝月1950年生人，她在挖桥村的户口已经按失踪人口注销了，所以留下的信息非常少。村里的人都传啊，当年这个王宝月跟一个杀人犯跑了，就是2年前在全国清网行动中落网的蔡学增。
1: 91年在湖南犯下特大抢劫杀人案那个蔡学增。
2: 嗯，是的。
1: 那他跟王宝月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时候啊，李家把自己家的几间空房对外出租。92年蔡学增在逃期间啊，在这露过脚。后来蔡学增被全国通缉啊，湖南那边也派人来调查过。王宝月跟着跑的那个人竟然是个杀人犯。
1: 那这个蔡学增落网之后，王宝月有什么消息没有？
0: 听村里的几个老人讲啊，这李老爷子在世的时候，谁都不能在他面前提王宝月这三个字儿，谁要是提了，他恨不得玩命。这李晓峰的父亲呢，也从来都不认自己有这个妈。要不是李小宁这次当兵政审，李宝来这个大嘴巴把这件事又嚷嚷开了，大家伙啊，把这事儿差不多都给忘了。
1: 我想起来这件事，我该问谁了。
3: 王宝月。
4: 你跟那个来的怎么回事？说不说去？啊！
5: 住手！你干什么？你怎么又打你老婆？
4: 老子今天就要打死你这臭娘们！敢背着老子乱搞！
5: 滚！他就跟人家多说了几句话，你就怀疑他？
4: 这回就差堵在床上了。要不是那小子跑了，我非得活劈了他。
6: 村老李房子的小伙今天一大早连人带行李都没影了，房钱也没交，老李怀疑宝月给他放走了。
4: 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3个月房租啊，你说没有奸情谁信啊？鬼都不信。
5: 别人交不起房租跑了，你就往自己媳妇身上赖啊？
4: 你是不知道啊。
7: 对，我是跟他好了，你就是我爸跑的，怎么样？
8: 你不知道，这几天我逮着机会我就往他屋子钻，心里的，
7: 你不是个男人！
4: 打死你！
5: 不许再动手！不许动手！你，你少说两句，住手！
9: 从那以后啊，没几天他就离开了，
1: 找这个蔡学增去了。
9: 他走的时候留了封信，信是这么说的，我都看了。这个老李啊，当时就气得昏过去了。
1: 这么大脾气，
9: 他这是猜忌病。从那以后啊，经常打老婆。我和你青姨没少去劝，没有用。
10: 我把王宝月的照片拿给蔡学增看过了，他说不记得有这么个人。
11: 谢谢您啊，王所。哦，就这样。
10: 不客气，再见。
1: 哎，崔叔，
12: 那个湖南监狱那边联系上了？
1: 那个蔡学增压根就不认识什么王宝月。
9: 我这边也查了一下王宝月的档案资料，他娘家那边人不多，有一个姐姐去了四川，还有一个弟弟
13: 叫王刚，80年代啊去了辽宁鞍山。
9: 我这有个地址，你记一下。
1: 哎，你稍等啊，我记一下。
13: 辽宁省鞍山市
9: 铁东区。
11: 哎，您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为民。您是王宝月的外甥。您好，您好。好好好，我们加一个微信视频通话啊。好嘞。
1: 你们奶奶当初是因为你爷爷总打她骂她受不了才离家出走的，去了四川以后投奔她姐姐，也就是你们大姨奶奶，为了不让你爷爷找她，留下了那封信，赌气说了那些话。不知道你们俩人能不能理解她。
14: 景叔叔，我明白，大女人算什么男人啊。
1: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你们奶奶在四川一直没有上户口，现在老人家也没剩多少时间了，落叶归根， 一直以来是他的心愿，所以我们派出所打算把他接回来，给他把户口上上。你们觉得呢？
8: 我很想见我奶奶。
14: 好吧，
2: 你就把奶奶接回来，最后尽尽我们的孝心。
1: 好孩子。

0: 哟，钟教导演，你好，你好，你好，
1: 陈书记，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汤毅呢？啊，
0: 走了，
1: 走了，
0: 兴许有什么急事儿吧？
1: 我不是说让你把他留下吗？
0: 我留了，我拉着他的手说：“汤毅啊，好久没见，怎么回来了？到我家吃个饭吧。”啊，他同意了。他说呢，回家换件衣服，刚上完坟，浑身是土，我就在家等，左等右等，等不见他。我到他们家一看呢，发现他们家的门上挂着大锁。刚才小卖部老郑说，汤毅坐上出租车给走了。
1: 去哪儿了呢？
0: 我不知道啊。这，教导员，莫非他真犯什么事儿了吧？
1: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有点着急了。陈书记，汤毅如果回来，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啊！
0: 哎哎，
1: 好了，我走了。
0: 哎，不好意思，也没帮什么忙。你们走。

0: 请进。
1: 钟越，你大过年的一个人坐办公室干嘛呢？人家警队啊都已经把同志们都已经招呼好了，就等你开餐了。那菜都已经上桌了，赶紧的。
0: 我查个资料。
1: 行吧，你快点啊！我那火上坐着东西呢，你赶紧的啊！
0: 好，马上来。

0: 哎，诸位，我说话呢，等会儿再吃啊。各位亲爱的同志们，咱们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呀、啊，又到了年末了。那么我这个当所长的，我得假模三刀的感谢一下大家吧。感谢大家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付出的努力，同时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继续奋斗。谢谢大家。
1: 好，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6: 二人民服务！
0: 来，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我有一件事啊，得你把头放下去。叶大旺同志正式的考过了公务员，现在已经是我们正式的人民警察了。大伙儿祝贺！
7: 好，谢谢各位，
8: 感谢感谢，谢谢各位啊！
9: 对了，有一事儿，这小子年初领证就要结婚了啊！啊，
10: 真的？
11: 是你这不对了啊！
12: 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说？
13: 哎，我正准备宣布，你多什么嘴啊？我结婚你抢我风头？
9: 什么叫多嘴啊？我是替我弟妹公布，我弟妹还要请我当伴娘呢。
0: 祝贺祝贺祝贺！
14: 谢谢你们，
0: 来来来，旁边来来，小刘，吃饭吃饭。
15: 大旺，你不是海鲜过敏吗？
16: 谢谢螃蟹，
15: 对，哎，好，好，好，我自己来，
17: 你自己动手。
18: 哎，我自己，谢谢，谢谢，好，好，好，
15: 是吧？嗯，这吃半天了，你怎么也不动筷子呀？啊，
18: 我辟谷的。
19: 我说楠楠啊，你怎么跟小唐学要减肥？你想当西施啊？
18: 我这是执行我媳妇儿的命令。她说我最近太胖了。对哦，蔬菜汁有营养。
0: 楠楠啊，你真辟谷了啊？哟，那你这别吃了，对你身体不好。来，我帮你。
18: 别，行走行走，我这留给我徒弟。来
0: 吃吧，吃
18: 来，
0: 你吃吗？
15: 吃啊！
0: 你说这玩意儿塞牙。
15: 新年快乐！
0: 哎，新年快乐！你下个问对了。来吧，
20: 吃。吃啥？
15: 谢师傅。
20: 看你出去那样。
21: 来来来，喝汤喝汤啊！汤来了，汤来了！哎，鱼汤好啊！哎呦。哎呦，
22: 这个汤定不好了一下午啊。
13: 各位，你听我说，这鱼汤真可以。你们知道吗？之前钟姐住院的时候，丁哥每天都来送，而且只有我和景所喝过，味道真的真可以。丁哥，
18: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0: 走，行吧。
13: 哎，钟姐，你赶紧先盛一碗啊，要不然其他人不好意思喝。
18: 这么多吃怎么都不
20: 行？老同志在这儿呢，我得先给老同志
15: 尝。好，谢谢。
20: 来，再说。
15: 嗯，好，我尝尝。
0: 丁伯的这个汤啊，我是早闻其名，但未尝其味呀、啊，从来没喝过。哎，怎么着，大旺，你说他给这个中教还送过是吗？你这么有口福，我都没尝过，你说这多大口福、啊、你这个少喝点啊。
18: 我也给你啊盛一碗。
0: 那多不好意思、啊、
18: 盛一碗。
0: 你还给我，你多不好意思、啊、
18: 不
0: 你这还给我盛一碗。
18: 盛一碗啊。那个你啊，你那个多喝
0: 少说，一定对，不能多说话。太好喝了，第一次喝这么好喝的鱼汤。好啊，哎
18: 好，
0: 你真要口福。
18: 哎，好好喝。
0: 哎，嗯，第一次，我真第一次，
18: 真的不错。
0: 不错，叔少喝上火啊。
15: 这儿吧，
23: 啊，就这个这儿啊。
0: 于大爷，

0: 于大爷在家吗？哟，于大爷，所长，老崔，哎呦呦，你们怎么来了呀？
1: 给你拜个早年。哎呦呦呦，
0: 来来来，里边请吧。来来来来来来，老崔，来来来，请坐这儿，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1: 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不孝孙于亮。 我走后，家里的地摊生意还好吗？奶奶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袜子鞋垫就少做一些吧，不要总是接那么多的活，对身体不好。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些话，进来后一直很后悔，我不该拿走家里全部的钱，让你们二老的生活没有了着落。 更不该碰毒，触犯底线。好在所里的管教都对我很好，我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错误，正在积极的改造戒毒。嗯，你们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等我出来，我想当面好好的跟你们道一次歉，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次机会。不孝孙于亮。
2: 回来，家里等你回来。只要你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你还是奶奶的好孙子。
3: 老崔呀，景所长，
4: 哎，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了，谢谢你们，又重新给了我们家亮亮一条生路啊！我给你们跪下了。
4: 哎，别这样，
5: 真不能。
6: 老梁，
7: 来来来，
6: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们应该做的都是。
7: 我们老两口，谢谢你们了，
6: 谢谢谢谢。
8: 我跟您说一个，
6: 这也是于亮真心悔改，惦记老两口给您们写的这封信啊，为了让你们老两口安心。
7: 那我们老两口应该做什么？
6: 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我们等着于亮回来，
7: 对，
6: 是不是？有任何生活上的困难。
9: 给我们所里头打电话吧，好，所里的同志一定随叫随到。
10: 好，我也会常来看你们。你们如果有事呢，尽管去找我。咱们要记住了，咱们只要生活有了希望，团圆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11: 景所长，哎，老崔啊，我们现在日子啊，挺满意的。我们老两口吧，这身体啊，也还算硬朗。
12: 没病没痛的，哎，这个基本的生活呢，哎，都不成问题啊。这帮孩子嘛，他们不放心我们，说什么这过两年还把我们接过去住。哎，你说我们俩这好好的，这过去干什么呀？
13: 我们知道这是政府啊关心我们，不过现在还早，以后再说。
12: 好，到时候再说啊。金嫂，哎，你看，这是那义工小姑娘送给我的，说是福利院发的，漂亮不？
14: 挺好看。
12: 上街的时候您带着啊，有事就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一直都带着，这老头子呀。
14: 他可羡慕了，我都不让他碰。<笑>
10: 看把他给这个高兴的，哎，你这手机你会使吗？这有什么不会用的？这就是打电话的，你还会报数呢。<笑>你会用这手机？那上次打电话，哎，这个号啊，他这半天都拨不出去。我说我给他解锁吧，他还不乐意呢。
6: 不好拨号是吗？今天把大家召集来，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个问题。今天上午呢，我跟崔叔去拜访了一家于家的老两口，发现于家二老在使用手机，就是老人机这方面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今天。 我们就着重的聊一聊老人机。这个是彭松帮我借来的老人机，大家可以看啊，从外观上看啊，设计。

0: 简单、美观、大方。从键盘上看，也是一个斜坡式的设计，键位也很大。啊，
1: 已解锁。
0: 声音也很洪亮，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大家刚才也都关注到了，它上锁了。这个就是市面上的老人机，在出厂的时候往往会加上一个防误触自动的上锁设计。可是自动上锁的这个设计放到老人手里边，有可能会引发一个问题，老人使用它之前得先解锁。那么解锁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按键，可是老人有的时候记性不太好，他就忘了怎么解锁。那么对于这些老人来说，老人机就已经失去它应有的功效了。所以把大家请来，就是想群策群力，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和建议。
2: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教会所有的老人，尤其是那些孤寡老人，熟练的使用老人机呢？
3: 那我和师傅上门挨个去教呢？
4: 教可以，但是很多老人啊，记忆力没有那么好，睡一觉就忘了，治标不治本啊。
5: 对，
4: 嗯，
6: 熟练使用呢是一个方面，还得设置紧急联络电话，最好啊一键直通。
3: 那我们干脆就自己设计一个一键直通的手机呗。
7: 你设计一个手机哪有那么容易啊？
0: 那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3: 我们就设计一款专门给那些孤寡老人，年纪大的，特别是那些不识字的老人专用的一款手机，不要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和按键，特别简单，就弄四个按键，两个直通他们的亲属，一个通到我们所里来，还有一个挂断，怎么样？
0: 你接着往下说。
3: 这样的话遇到紧急情况，不管按哪个按键，他们都可以联系到人。最好再整一个实时定位系统，遇到紧急情况按一个按键，我们立马就可以收到它的实时位置，加快我们的出警速度。
6: 说的没错，这第一啊，我们枫桥的老人比较多，一键直通直达他们的心里，这一点意义非凡。这第二啊，他们随时能够联系到我们，他们的心理比较稳定，我们呢干劲比较足，这样呢有利于和谐发展。
0: 大伙觉得呢？
8: 没问题，
9: 挺好的，挺好的。
0: 这个手机我们就锁定了，
3: 嗯，好
0: 不好？
8: 好，好。

0: 哎，景所长，我是疯狗村村委会的小谢啊。
1: 我知道，你说。
2: 昨天您不是让人送这个一键通的手机到桂峰小区来吗？
0: 我们村啊有几个孤寡老人还住在原来的村里，我呢就去给他们送手机。这其中啊有一个住在山里的老人家叫牛皮糖。
2: 你说他不让我进也就算了，这还放狗咬我，你说弄得我这一不注意踩得满脚都是鸡粪。
0: 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像牛皮糖这个人这脾气有点古怪，那别人都搬新小区了，就他一个人还住在山里，这平时呢也不跟村民们来往，
2: 更不喜欢别人找上门来，这不我就被给轰出来了吗？
0: 我是想你看看能不能所里派两个民警同志过来，这说不定他就会见我们了呀。
1: 哎，小谢，我记得你们风口村不是在后山修路吗？政府也安置了这个新房，还有人住山上呢。
0: 哎呦，这说来就话长了。牛皮糖这个人呢本名叫谢永相，
2: 这外号叫牛皮糖。他这人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这在我们村呢也是声名在外的人物。
0: 听我爷爷说，那是
3: 他小的时候他父母对他比较凶，
0: 然后呢这心里面就结了疙瘩，这一辈子也没能解开。
2: 这不从那以后就一个人住在山里，也不跟别人来往，这脾气也变得古怪了起来。
1: 嗯，怎么说，
0: 这牛皮糖啊牵了一条大狼狗下山，这把村里闹的那是鸡飞狗跳的呀。
2: 他这一闹不要紧，在于厅长那里算是挂了号了。于厅长发话了，说一定要妥善解决这个牛皮糖的问题。
0: 所长，这一句妥善解决可把我

0: 我们给难为坏了呀。
1: 跟人家好好谈一谈嘛，谈一谈不就解决了吗？
0: 哎呀，山里人都搬出来了，你说就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他年纪又大了，一个人住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特别是啊，他这个房子年久失修，
2: 已经是危房了，遇上个刮风下雨，我这心马上就悬起来了。他这么一闹，
0: 这搞得其他人都有了想法啊，都跟着一起耍泼赖啊，都说了这他们大家啊都要搬回来。
1: 你这样吧，我现在去一趟丰富村，我去见见这个牛皮糖，给他送一件动手机，到时候咱们商量着办啊。
0: 那景所长，这就是。
1: 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吧？
0: 哎呀，年头可不少了，打我记事就这样。哦，
1: 墙皮都下来了，这是危房啊。
0: 是啊。
1: 那你说他这个周围邻居搬走了，他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怎么办？
0: 哎呀，可不是嘛，这我平时都不敢来，就怕他院里那条大狼狗。
1: 还有狗啊？
0: 是啊。哦，
3: 谢大爷在家吗？
4: 谢大爷在家吗？
0: 小心这狗。
1: 您这狗不咬人吧？
0: 那个牛皮糖，这是枫桥派出所的这个景所长和张警官啊，来给你送这个手机的。你可不能那个不识好人，现在放狗咬人啊！快快快，摔起来！
3: 来，过来。
1: 哦，谢大爷，其实我们来这儿是给您送手机的。这个手机呢，是我们枫桥派出所和通讯部门一块研发的，特别适合您这样的老人来用。您看看，上面有四个按键，只要摁这个第三个，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派出所，特别方便。您试试，
3: 拴着了哈。对，啊，等着啊。

0: 哎哎，这是反光镜，我来。您看这个，
1: 多少钱呢？
0: 我这个不要钱，免费的，送给您的，真的。
2: 还有这个，
0: 对，
1: 这是啥呀？
0: 充电器。
3: 您这个一键通如果没电了，
0: 拿充电器可以给它充电。
1: 我上哪儿充去？
0: 您家里头有
3: 电源插座吗？
0: 往上一插，啊，就能充上。
1: 电费谁拿？
0: 您要不找我？我姓景，我叫景为民，电费我给您报了。哦，这是我警号，您记一下。这个号您记着。哎，您，就是我教您一下怎么用它。
4: 哎，景所长，您看他，他就这样，也不知道说个客气话什么的。
0: 算了，机器送完了就完了。回去吧。
4: 行吧，我也不想在这里待。
5: 走。啊，
4: 辛苦你了，景所长。
5: 谢主任，哎，咱得商量个办法，让他尽快搬迁。这是危房，他自己在这住会有危险。
4: 那得全仰仗你们了。
0: 哎，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您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喂，您稍等一下啊，我查一下您的电话定位。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您。哎，冯强，风口村的谢永向谢大爷打来求救电话，
6: 去他那儿看一下。
7: 收到，马上出发。

0: 叔，我冯强。
1: 叔，我来了。
2: 叔，怎么了？
3: 没事了。
2: 啊？没事了？
3: 还我能有啥事儿啊？还
2: 不，你没事打什么电话报警啊？
3: 啊，我刚才呀、啊，哎呀，我做了一个噩梦，你们还把我吓得一身冷汗呢。我这一害怕呢，我就给你们所长打个电话。这，
2: 也就是说，您没事给我们打了个电话，是吧？
3: 啊，我
2: 这叫扰警。
3: 你怎么说话呢？电话是你们给我的，说有事儿给打电话。我现在有事儿了，是不是？我给你们打了电话了，你去说我扰警，那你说电话我不应该打吗？
2: 不是不应该打，不是谢叔，你等会儿，不是不让你给我们打电话，是你可以打，是电话给你了，你不是，啊，叔，是这么回事，电话是给你了。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但是是在你遇到紧急的情况下给我们打电话。你做梦打什么电话呀？
3: 我做的是噩梦啊！啊，有多少老人睡着觉就没了？我刚才做梦给我吓，我信口就憋着一口气，我上不来。怎么的？你怕得我找死啊？啊？
4: 谢叔，那你现在是没事了？
3: 不跟你说我没事儿了吗？
2: 那我可以走了吗？
3: 我也没说不让你走啊。
2: 那我还得回去值班呢。
4: 什么人？
5: 哎，小冯啊，
4: 哎，师傅，
5: 你这脸色不太好啊，昨天晚上出什么事儿了？
4: 没有，
5: 啊，
4: 师傅，这风口村不是离咱振兴警务站最近吗？
5: 啊，
4: 昨天晚上我就接到接警电话，跑了一趟，我以为要出什么大事儿，去了之后我才知道，我被那人给捉弄了。
5: 哎呀，没出事儿就是好事儿，白跑一趟不算什么。
4: 啊、你说的对，但是昨天晚上嘛，我其实挺不高兴的，但我后来想明白了，不出事儿最好，谁也不盼着出事儿，你说是吧？
6: 想开了就好了。很多给咱们打电话的呀，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可就是这些小事儿，咱们也得认真对待，努力去把它做好，是不是？
4: 对，
6: 这个就是咱们的工作，普通琐碎，但又是老百姓需要的，离不开的，
5: 是吧？
4: 我知道了，师傅，金总不也说了吗？实施新的五小工程，
7: 你看啊，破小案，办小事儿，惠小利，帮小忙，解小忧，充分的满足群众需求。走进他们心坎里头去，师傅，
6: 哎，
7: 你放心，我也会好好调整自己的状态，一定不会给咱们派出所丢脸的。
6: 行了，值了一晚上班，赶紧回宿舍休息休息吧。
7: 那我先走了，我下午再过来。
6: 行，
5: 去吧。
4: 我先走了哈。
6: 哎。

0: 喂，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我是民警冯强。
1: 我秦为民。
0: 哦，秦所。
1: 这个牛皮糖啊，打到所里头报警，
2: 非要找前几天那个民警。
1: 影不影响你休息啊？
0: 没事，你把电话转过来吧。
1: 那我给你接过去了。啊。
3: 哎，是冯强吗？
0: 啊，我是谢叔吧。
3: 我说啊，冯强啊，我家招贼了，你赶快来一趟吧。
0: 什么？
3: 快点啊！
0: 喂，谢叔，谢叔，
4: 叔，我来了，我来了。
5: 怎么回事？
6: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家里招贼了，
4: 在家里说。等会儿啊。

0: 屋里头我都看过，没人。啊，没有啊。啊，院里你都仔细看了吗？
1: 院里还有鸡窝呢。哦，我去。
0: 鸡窝。鸡窝。对呀、啊，我们家呀，三天两头就丢一只鸡。那黄鼠狼专门偷我们家鸡。
2: 黄鼠狼啊，那怎么的？哎呀，那不是贼啊！哎呀，
3: 叔，那黄鼠狼这会儿我来了，他肯定早跑了。
2: 那你这跑归跑，就算我抓着他，那也得放国家保护动物现在。
3: 是，那我知道。
2: 小时候，我们家也招过黄鼠狼，三天两头就吃我们家鸡。我们家农村的，那我爸就跟我说，儿子，怎么埋伏的？
0: 你猜怎么着？真给埋伏着了，抓着了。后来我跟我爸说：“爸，我听说这些东西，那黄鼠狼挺灵的，会感恩。”我爸就说：“那行，找个没人的地儿，远远的，给放生了。”我心里就高兴了。小伙子，哎，哎呀，你说这话呀，我想起我儿子来了。那时候他小啊，他也经常啊。 抓着黄鼠狼，还有这个刺猬，他就说，万物都有灵性，他都给放了，把这些小动物都给放了。可是我儿子年纪轻轻就没了。叔，叔，不难过。
3: 怎么没了呀？得了一场大病，家
0: 里那时候没钱治。我看这院子里就你一人住着，婶子呢？你不这个人，嗯，这跟你有关系吗？啊？
4: 不是你打听那么多事干啥呀？你是干啥的你呀？
3: 不是叔
4: 啊，你啥？我别啥别啊！我让你来捉贼，你没捉着黄鼠狼跑了，你问那么多事儿啊？那跟你有关系吗？
3: 不是你这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4: 我翻什么脸呢？我怎么叫翻脸了？不敢你打听你手问，知不知道？你心眼怎么那么多的你啊？
3: 我心眼多，你给我打电话说你家招贼了，结果来抓去抓了个黄鼠狼，我说啥了？
4: 我心眼多，我闲得慌，我心眼多，一眼就知道是真的我。
3: 那黄鼠狼那不是贼呀？
4: 翻翻脸就翻脸，我说啥了？你给我翻脸了，我跟你，真的是，你
0: 大声点儿，你注意点交通安全。哎呀呀呀呀！
4: 我走了。

0: 哎，回来了，
1: 回来了，还是牛逼疼。谢叔，我是民警冯强。
2: 快救命啊！你们赶紧来人呐！快来人呐！我这不行了，我这。
1: 恶作剧，肯定是恶作剧。
3: 小葛，我把房子后面的线给绞断了，门也锁上了。那狗吃了麻药，动弹不了了。牛皮糖这回，铁定要吓死了吧？
4: 吓的就是他，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
5: 老大，牛皮糖都这把岁数了，怎么还怕黑啊？
4: 你懂什么？
6: 他爹年轻的时候被人上门追债，听说那时候就被关小黑屋里，一关就是半个月。
4: 从那以后他就特别怕黑，晚上睡觉都得点着灯，恐怕是留下心理阴影了吧。

0: 他不是整过我们吗？现在他一个人住这儿，我们就正好报当年一箭之仇。
1: 对呀，我们现在就得以牙还牙，给他上印子。
0: 哥几个，生意弄大点。

0: 小混混拿着刀啊，掐我的店，不就之前掐死我吗？这几个人肯定是顺番法律了，带头的是谁？那我哪知道啊？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灯怎么还掐了呢？啊！这你给我找找找！叶文，这玩意儿咋还都坏了？这不是吗？这，部长，你赶紧把灯关，肯定是这几个小子把。
1: 这个电线给我掐折了，
0: 我先去给你修修去。哎，快点啊！
1: 喂，叔，你有工具吗？
0: 我哪有那玩意儿啊？
1: 那坏了，我也没带工具，那只能明天给你修了。
0: 明天？那我今晚怎么过？我今晚怎么过？
1: 那我怎么办吧？
0: 你怎么办？你上村里给我借去呗。
1: 哎呀，真的是，叔，你放心，别着急，我给你借去啊。
0: 我怎么不着急？快点吧！
1: 我今天晚上一定给你亮起来。
0: 行，
1: 你快点，哎，你不行，先给我找根蜡来也行。行，
0: 叔，你等着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个房子呀，搬迁的事儿。
2: 你想啥呢你啊？这辈子你都别想！你赶紧给我走！
1: 叔，
2: 走！快走！再不走，
3: 来不及了！
4: 快走吧！

0: 喝酒，喝酒。
1: 金钻，哎，来了。小尼，
2: 替我一下。
1: 你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要说，什么事儿？
2: 昨天晚上谢叔在家被流氓给骚扰了，一接通也搞坏了。
1: 然后呢？
2: 我昨天接到报警电话，赶过去的时候，那些人还在打砸恐吓。你看，我是警察，都吓跑了。
1: 他们把谢叔门口那些电线全给绞断了，然后把狗给药晕了，把他自己一个人关在小黑屋子里面吓的。我觉得这事真挺严重的，就跟你说一声。这帮人胆子真是太大，这事交给我了啊，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谢所长，谢叔说什么了？
2: 他什么都不肯说。我问他谁干的，他也不说。他最后还跟我生气。
1: 他为什么跟我生气？我，不是你这个嘴上挺生气，但是心里头倒是挺在乎的。哎，
3: 那可不嘛，<笑>
1: 那可不。
3: 好，黄强，你跟他说一声啊，这事交给我了，放心吧。
1: 嗯。
2: 哎，
3: 谢所，
1: 黄强，那我先回珍稀警务站了。
3: 你跟他说一声，
1: 哎，
3: 你要的资料都在这儿。
1: 好嘞，谢谢。
3: 小冯怎么了？
4: 风口村谢叔，昨天晚上在家遭到几个流氓骚扰了，我过来跟你说这事儿。
3: 哦，就是那个风口村危房搬迁的事儿是吧？你不是说那有几个钉子户吗？
4: 就是他说那户。
3: 哦，哎，你不会把这活揽了吧？
4: 那我不揽谁揽啊？我干总是比较合适的吧？
3: 哎呦，去去！
4: 哎，你倒是提醒我了。
1: 有一个人可能比我更合适，
3: 谁呀？
1: 小房。怎么样？啊，这个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2: 金锁，有点难办。但既然是金锁交给我的任务，就是对我的信任，我尽可能办好吧。
4: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哎。
1: 说实话啊，现在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可是金锁，我不敢保证一定能完成任务。
4: 明白，明白，明白。
1: 尽力而为嘛。哎，
4: 我跟你保证，只要你能把这块牛皮糖在不粘牙的情况下嚼烂了，让他答应搬迁，我就答应把你调进办案队。

0: 叔，叔，
1: 这一键通手机啊，给您修好了，我特意给您送了一趟，来。
2: 你看，
3: 有事儿啊？
1: 想跟你商量一下这房子呀，搬迁的事儿。
4: 你想啥呢你啊？你小子就他妈没安好心！我告诉你，这辈子你都别想！你赶紧给我走，
1: 叔，
4: 走，
1: 这房
4: 走，快点走。搬。

0: 你干啥去？这是？
1: 执政吗？
0: 谁让你执政的？我呀。啊？哦，我忘了跟你说了，我未来几天都住这儿了，一直等到你愿意跟我交流共同为止。哎呀，我天哪，你可真敢想啊！
1: 你胆也太大了，你啊！你信不信你敢住这儿，我敢放狗咬你啊！啊！二哥，过来。 来来来，过来，来，给我咬他，咬他，咬，叔，
2: 别嚷嚷了，费劲，我跟他都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1: 没出息的玩意儿，你行了，行了，回去吧，行了，我告诉你啊。 你赶快给我拆了，愿意去哪儿住去哪儿住，你跑我家门口来住来，你胆儿也太大了你呀！你怎么住天上去了你？赶紧走，要不给你点着了。

0: 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7级，平均60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20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300到380公里，预计山势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沿海靠近，将于10日凌晨至上午在浙江沿海登陆。超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浙江中东部局部地区将有特大暴雨。
1: 情况大家都清楚了吧？
2: 记住。
1: 那么我们各个部门要积极配合政府进行防台风应急准备。从现在开始，所有大型活动和高空作业必须立刻叫停。另外，水上作业、船舶也尽快的要回港避风。容易被大风吹动的这些搭建物也要马上拆除或者是加固。危房人员必须尽快撤离。另外还要注意一点，由强降雨引起的山洪、泥石流这种地质灾害，我们必须也要注意，明白了吧？
3: 明白。
1: 社区也要通知，要通知到每户的人员，告诉大家，这两天尽量待在家里，减少外出，尤其是老人呐、小孩啊，一定要躲在家里头最安全的地方，明白了吧？
4: 明白。

0: 叔，你这老房子有几十年没修缮过了啊！你看这墙皮都露出来，都开裂儿，房子开始有点倾斜了。我跟你说，晚上台风来了，这真扛不住。
1: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收拾几件衣服，你跟我走，
0: 我给你安排个地儿去，行不行？
1: 叔，你不说话行？
0: 点个头成？
2: 不成。
0: 不是，为什么呀？这次台风来，它是超级台风，你一个人住在山里头，又是这样的老房子，我真不放心。你跟我走吧。啊？
2: 我跟你走？
0: 我骑电动车来的，能带你。
2: 带我？啊？少来这套！哈，我前脚跟你走，后脚你找人把房子给我拆了。
3: 你不就是这目的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给我装什么傻呀你啊？我能上你当吗？啊？
0: 嗯，叔，你怎么这么说我呀？我是那样的人吗？
3: 你就是那样人，你就是来劝我搬迁的，你还跟我装傻你？嘿，
0: 这次跟那次机智能一样吗？
3: 怎么不一样？你说。
0: 是我之前是想让你搬迁，我纠缠过你一段时间，但我冯强不是那种强制别人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儿。这次台风来了，我是担心你，你住在这太危险了。
3: 我跟你走更危险。
0: 为啥呀？
3: 为啥？你说为啥？
0: 你就是不信任我呗。
3: 我不信任，当然不信任了。
0: 行，叔，你不信任我没关系。这次给你安排住的这些地方啊，是政府行为，是政府给你安排。
3: 我谁也不信，我就告诉你了，你就是想给我来个调虎离山。
2: 你太嫩。
0: 叔，我就问你，你走不走？
3: 我不走。
0: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3: 你别最后，你问我一百遍，我就是不走，我累死你，你问吧。另外，我告诉你，这谁家？这是我家，你没这个权利。现在，
0: 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0: 我再不走，
1: 来不及了！
0: 我再不走，就要急了！

0: 放枪！放枪！
1: 放枪啊！放枪！放枪！

飞升，有我在。

0: 哎，别信。
1: 你们赶快来救人！风口村城墙不行了，快来！快！

0: 南南，前方山路塌方了，这种天气上山救援真的是太危险了。
1: 危险也得救啊，小冯绝不能出事儿。
0: 需要多绕一段路。
1: 不行，太久了。
0: 这样，我从山上绕过去。
1: 不行，现在外面下着雨，前方又塌方了，根本就看不清路。
0: 我行的。
1: 我们一起，我也去，走。
2: 全体下车，徒步上山。

0: 那小子没事吧？没什么大事儿，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哦，
1: 谢大爷，我真得谢谢您啊！要不是您拿手指头把那些砖弄伤了，他就您算是救了他一命，我替他谢谢您。
0: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呀！ 要说谢啊，我得感谢人家冯强啊，是人家把我救了。哎呀，要没有冯强啊，那我还不知道啥样呢。他现在呀，受的伤，这都是我造成的，
2: 是我把他害了，我得有责任呢。
3: 您千万别这么说，发生这种事谁都不愿意看见，咱就别聊谁的责任不谁的责任了。
4: 你说你怎么一个人跑山上救人去了？ 多危险呀！
2: 师傅，你看我这身伤挺吓人的，其实真没事儿。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啊，第一时间给警务站打电话，给我打也行。嗯，可别自己逞能了，这回幸亏是老谢电话来得及时，不然的话，这后果我都不敢想啊。
4: 师傅，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3: 行了，回去再睡会儿吧。啊，我上班了。
2: 行。
0: 我让朱毅，哎，师傅，嗯，那天是你冒着雨上山救我的吧？我行了，
3: 都过去了啊，咱俩谁跟谁呀？走了。刚开始啊。
0: 我就认为你呀和他们都一样，哎，假装着关心我，照顾我，都是假的，就是想占我的房子，占我那块地儿，我心想，嘿，我就不让你们如愿，真的，我这说的是实话，哎，后来就是你们的冯强。 真是让我，真是感动。就我的事儿，他是真往心里去。我每次打电话，人家说来就来。我有时候对人态度，哎呀，就不说了。所以啊，这冯强啊，真是让我信任。大人，我也相信你们啊。
5: 啥也别说了，我同意办。啊，你们就放心吧，我绝不给你们添麻烦。你们为了我，这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哎呀，
0: 你忙，你事儿多，我可知道你们呢。你快忙去吧。
5: 不，您这儿踏实了，我这儿就踏实了。
0: 我这早就踏实了。
5: 来个橘子。
0: 好，好，好。
5: 您那个手别动啊。
0: 好好好好。
5: 真得谢谢您，谢大爷，真的。走吧，陪你玩儿。你把那边吃，挺甜的。
6: 我陪您，我来一口。叔。哎。
2: 我咋吃啊？不是你吃饭，吃饭不会吃。
6: 我手疼，所以你得喂我。你不就伤了两个手指头吗？你这吃饭不能吃了，那你这不上厕所的时候不让我给你扶着呢？哎，
2: 我这两个手指是不是为了救你受的伤吗？
6: 啊？
2: 嗯，那我现在让你喂我个饭怎么了？
6: 我喂你来。行了，
2: 别来，
6: 两个残疾人啊，互相帮助。
2: 行了，让我帮你喂。哎呀，不用你，我就跟你开个玩笑。哎呀，啊对，叔，吃完中午饭，那个你东西我都收拾好了，下午我带着你去你们新的小区转转去，看看你的新房子去。
6: 嗯，行。
2: 哎，嗯。
0: 那水呀、电呢，都接好了？
1: 早接好了，包你满意。
2: 我就说你小子不是个东西，闹了半天你们早就准备好，就等着我搬着是不是？
3: 反正也是你自己同意的。
2: 那我不满意，我是不是还得投诉你吧？
1: 你放心吧，下午带你去看。你要不满意，你就投诉我，投诉到你满意为止，行不行？
2: 嗯，好。
4: 哎呀，牛皮糖同意搬迁了，他这一搬，那几个钉子户要跟着搬，这一半天就会搬到威风小区去。
5: 他同意搬迁，这可太好了，我还担心啊，这冯强完不成任务呢。
4: 你对冯强没信心啊？
5: 我不是没信心啊，我是真担心啊。

0: 就冯翔那脾气多轴啊，直来直去，说话不带拐弯的。遇到那个牛皮糖，软硬不吃的硬茬，我真是跟着着急。哎，你知道吗？冯翔啊，有一外号。
1: 他还有外号呢？
0: 嗯，叫臭脸子警察。你还笑？你原来说我不会笑臭脸子，他不笑，那脸比我还臭呢。
1: 哎，那我有外号呢？
0: 我真没听说。
1: 那我应该要感到幸运吗？
0: 那是警所的。
1: 哎呀，行了，成娇，经过这一件事儿吧，冯强真是成长起来了。咱俩人不总说吗？枫桥派出所光一个人能力强不行，咱是一个团队，一个队伍，那得所有人都面面俱到，独当一面，我们枫桥派出所才能走得长，走得远。实话实说啊，看着他们能够发自肺腑的爱群众，走到群众当中去，我这心里都别提多高兴。
0: 走。
1: 哎呀，后生可畏。
0: 那是。
1: 想想我们刚从警校毕业，
0: 不是吗？
1: 也都是师傅带。
2: 知道。

0: 哎呀，
1: 嗯，
0: 别人吃了
1: 啊，
0: 拼桌呗。
1: 嗯，
0: 恭喜你。
1: 恭喜我什么呀？
0: 我都听说了，你是不是办了个大妖精办案队了？是不是？是不是？
1: 啊？
0: 哎，你还记得咱俩刚进所里那会儿吗？
1: 啊。
0: 我叫冯江，我要去办案队。记不记得？
2: 坐，
3: 咱俩就是聊聊，聊聊你转队的事儿。
2: 嗯。
1: 哎，
3: 有什么想法？想跟宗教还是想跟其他人？
2: 我还能跟我师父吗？
3: 张楠呢？在社区，他肯定带不了你。怎么了？舍不得？
4: 这事儿就怪了啊！
3: 你说你，
4: 啊，
3: 进办案队是你一直以来的理想，是吧？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得好好把握呀！就算是你转队了，你也可以依然叫你那个师傅为师傅嘛，对不对？
4: 哦，我知道了，这次。人家冒雨上山去救你，好。你们这个感情我倒是理解。
2: 我师父一直对我挺好的，很照顾我，也怕我受委屈。这事儿我还没跟他说呢。
4: 那，你现在什么想法？要不要重新考虑？
2: 金锁，我能不能和我师父一起处理完在后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做决定？
4: 没问题，给你三天时间，啊，三天以后给我一个答复。
2: 我明白了，金锁，谢谢你啊。
4: 别谢我，要谢谢你那个师父。你住院这段时间，人家把所有活都揽在自己身上干了。

0: 小冯，你怎么来了？
1: 嫂子，我来找师傅。我师傅在家吗？
0: 他不在。你找他有事儿啊？
1: 哦，没事儿，就想跟师傅聊聊天。
0: 哦，他也该回来了，要不你先进来坐会儿。
1: 哦，我就不进去了。那个，这是我们一点小心意。哎，嫂子，
2: 谁呀、啊？哎，
0: 那个妈，楠楠的同事小冯。啊，
2: 让他进来。
0: 哦哦，你快进来坐会儿吧，我也等你师傅回来呢。来来来，
1: 那我，
0: 来来来，快进来。来，
3: 哎、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
2: 啊？先站着去。
1: 哎，
2: 小冯坐吧。
0: 来，房喝水。
1: 哎，谢嫂子。
0: 嗯，坐。
1: 嫂子，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0: 哎，也没什么，就是家里出了点急事儿，这不是等你师傅回来拿主意吗？
1: 哦，那怎么给师傅打电话呢？
0: 打了，他没接。现在已经是下班的点儿了，应该在路上了吧？小姨，再等等啊！
2: 这能等到什么时候呀？你表弟可还在里面呢。哎呀，这个张楠楠呀，张楠楠，这有事儿找他呢？找不着了，这别人给他打电话吧，一打一个准。我真怀疑他是不是看人接电话。
0: 妈，你少说两句吧，他肯定是忙着呢，没看到电话。
2: 再忙有家人重要吗？你看把你姨给急的。男的求他办个事儿啊，找不着人了，你说这什么事儿呀？哎，有了，小冯啊。
1: 哎，阿姨，
2: 你不也是警察吗？
1: 是啊，怎么了？
2: 哎哎，我这有个事儿啊，你师父来不了了，你帮我走一趟。
0: 哎，
4: 不是，去哪儿啊？
2: 哎呀，走了就知道了。
0: 不是，
2: 赶紧别误事了。
1: 不是不是，阿姨啊，
0: 这不行啊，妈，我就回去，你
5: 等等楠楠，楠楠一会儿就回来了，
0: 你还等一会儿？
2: 阿姨，他回来。
0: 这不是
6: 哎，玉琴，我手机忘带了，什么事儿啊？
7: 我在交警队呢。表弟酒驾出事儿了。
6: 他酒驾，你去干什么呀？
0: 小姨都找上门来了。本来想等着你回来商量商量怎么办，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刚好风强来了，咱妈一着急就让他带着我们先过来了。
6: 胡闹！酒驾是违法的，真的不能撤销，有关系也不行。都请回吧，
2: 小同志，怎么个不行呀？你们不是都同事吗？哎，帮帮自己人，怎么了？啊？哎，小冯啊，
1: 哎，
2: 你快说句话呀！
1: 小丁，你跟我讲讲具体到底发生什么吧。
6: 冯强，这是你家亲戚啊？
8: 哦，你这有关系也不成了。嗯，他这是酒驾，而且还暴力反抗，强行冲下，我们有位同志都受伤了。
1: 酒驾？
8: 对啊，前两个小时刚抓过来的，他不肯下车接受酒精检测，趁我们不注意跑了两回，没办法，我们只能把他送到医院做抽血检查，现在报告结果也出来了，已经涉嫌醉驾，比酒驾的性质还要严重。
2: 这孩子啊，肯定是一时啊没反应过来，他不会故意冲撞你们的，谅他也没这个胆子。嗯，今天啊看在阿姨的面上，原谅他一次吧。
9: 就是，不是也没出什么大事儿，再说也没出车祸呀。哎，小同志，要不然咱们私了行不行？
2: 小峰啊，你不是单位同事吗？大家都好说，就让他帮个忙吧。
9: 帮帮忙，我出多少钱行？我愿意出钱。
8: 这不是钱的问题，人情也不行。醉驾的性质很严重，说不能撤销就是不能撤销，谁来也不管用。
2: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我都跟你说了，不是故意的。再说也没出什么事儿，放人一马，你拿点好处，这不是挺好吗？就不这么聪明点吗？啊啊！你的意思啊，是不是小冯他的官不够大，在你这里挂不上号，是不是啊？我可告诉你啊，我的女婿叫张楠楠，这下你总听说过了吧？
8: 阿姨，您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我已经说了。您的侄子涉嫌醉驾，醉驾是要入刑的，而且他还暴力抗法，更要严肃处理。您要是对我的执法结果不满意，您可以投诉。
2: 好，我现在就投诉你，我对你的态度十分的不满意。
0: 妈，跟人明显叫什么？
10: 那姐，孩子，你倒帮阿姨说一下话，你路上不答应的吗？

0: 你倒是帮帮忙呀！
1: 你快说一句呀、啊！这个人真是不帮我们说说话。
2: 行了行了，别为难小冯了，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快帮你表弟说说话。
2: 小丁啊，不好意思啊，工作上给你添麻烦了。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妈，小姨，这酒驾呀，害人害己，这次没出事是万幸，可不能再有下回了啊！走，咱们回家，我给你们好好普及普及这个交通法。雨琴，你上市场买只鸭子，晚上妈、小姨还有小冯都在家里吃个饭。
1: 啊！你好一个张楠楠，你吃吃吃，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玉琴的表弟不就是你的弟弟吗？他出了事，你就是个态度，你怎么做姐夫的呀？
2: 妈，这当姐夫的也得看是什么事儿，当帮则帮，不当帮的他不能帮啊。
0: 哎，楠楠，你要是这么说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咱们是一家人呀，你就能眼看着你表弟出事不管吗？
2: 这是酒驾，是违法的，我怎么管呀、啊？换谁也管不了啊。
1: 我知道他的心是长歪的，别人家的事儿啊，他臭着脸上去做。我们自家的事儿啊，他不但不管，还给我上纲上线。我怎么会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啊？跟着他一天到晚都见不到一个人，家里什么事都帮衬不上。你就做个小警察，你什么事都帮不来，我什么光都沾不上。
3: 妈，赶紧走吧，回家回家吧，有什么事咱回去说。
1: 小同志啊，我跟你说啊，你今天不把我这个事给撤了，我今天就坐在这里不回去了。
4: 哎，妈，
0: 楠楠。
5: 我就坐在这儿，等着跟你表弟一块儿回家。
4: 小姨，
3: 妈，小姨，你们俩在这闹什么呢？
0: 赶紧回去。
2: 小冯
6: 啊，
2: 我们走。
7: 大姐，
8: 你们走。
6: 大姐，
1: 哎，老崔、啊，
6: 我觉得你们还是一块儿回去的好。崔师傅，崔叔，
9: 哎，崔叔，
1: 老崔啊，你帮帮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6: 你们终归是一家人，对吧？
10: 那有些事儿呢，咱们回到家里关上门，慢慢的商量。
6: 你看这人来人往的，让别人听见，是不是让人笑话？
11: 但是有一点，醉驾是违法的。
1: 我们家侄子啊，他已经知道错了，他现在都后悔了。
11: 那知道错了，后悔了，那咱们当长辈的为什么还要难为这些年轻人呢？警察执法都是有记录的，一早就传到平台上定了案的，不是谁想撤就能撤的。如果违法违规了，谁想撤销就撤销，那这社会不就乱了吗？您说是不是？
0: 老崔，那我儿子那个醉驾记录真的就撤不了了吗？
11: 不能撤，一次醉驾终生记录在案，这就是为了提醒我们醉驾是违法的，也是为了警示那些司机师傅，酒后一定不要开车。你儿子算是幸运的，如果出了大事，你后悔都来不及了。一定要引以为戒。
2: 妈，小姨，你们看，崔师傅都这么说了，是吧？
1: 这还不是你没用啊！算了，走吧。
11: 大姐，回去好好想想啊。
1: 崔师傅，再见。
11: 哎哎，再见。
1: 你快跟我走。
11: 人老了，有些事啊，得要慢慢的去想。
10: 是，
11: 回去再做做工作。
10: 谢谢你了，
11: 应该的，应该的。
9: 师傅，我性子直，我直说了哈、啊。我觉得嫂子娘家人，真挺过分的。
2: 这事儿不能怪他们，怪我。
9: 这事怎么能怪你呢？
2: 其实我丈母娘他们说的没错，我和老婆结婚这些年，这家里家外的都是我老婆一个人在忙活，她确实挺不容易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也不愿意多想。毕竟在他们眼里啊，这个家里有我没我都是一样的，我在不在家的没什么区别。我除了定期啊，每个月往家里交点工资以外，其他的忙我什么都帮不上。

0: 你记着啊，只要你穿上这身警服，你就注定只能在外边跑，你顾不上家。所以不管怎么说呢，都是我欠他们的。
1: 我觉得你没有错。今天是交警队，稀里糊涂的，慌慌张张的，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还差点犯错误，还好你及时赶来了。对不起，师傅。
0: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1: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你不管不顾，疯了一样的跑到山上来救我。
2: 一直记在心里，我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我就拎了两瓶酒，正想找你喝两盅。
1: 来，咱俩以茶代酒，陪师傅喝一个。我有件事忘了跟你说了。 之前警所跟我说，警所怎么了？就是之前警所跟我说，他说小冯你要是能独立办一个案子，我就把你调走。这不好事儿吗？
2: 我记得你刚来那时候。
1: 你就跟我说你想进办案队，我还劝你好好干来着，是吧？你现在能去了，
2: 高兴。
1: 不是，可师傅，我刚到所里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
2: 好好干，
1: 我
2: 有前途。
1: 来，
2: 师傅敬你一个。
1: 可是师傅，我要是去了办案队，咱俩就得分开了。

这怎么能是分开了呢？啊，咱们不还在一个所里吗？以后啊，好好干，记得常回镇西来看看，这儿的百姓都喜欢你。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张楠楠，你开门！
2: 你大晚上不回家，你在这姑娘屋里干什么？我都看见你了，给我出来！
3: 我在里边处理一件纠纷，小冯也是我叫过来的，没什么事儿就先回去吧。
4: 你先别刺激他，别刺激他！
2: 你别过来！
4: 先别放开我！
2: 你别过来！
4: 小苏。
5: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会导致上面那个人跳楼，

0: 哎，怎么跟金锁说呢？我不去警务站了。哎，金总，
1: 等我呢。
0: 没有，我就在这看。
1: 没等我。
0: 等等等等。考虑好没有？没事。
1: 考虑好了。
0: 什么时候去报案队？这样，我帮你拿个主意。下个星期一，我带着你去报到。
1: 我不想去了，我想留在侦缉警务站。那你可得
0: 考虑清楚了，进报案队就这一次机会，而且是你一直以来的梦想，去了。
1: 我考虑清楚了，我更想当好一名片警。
0: 好好干，
1: 谢谢。

0: 这风口村的居民啊，都已经搬到新的小区定居了，拆迁款呢都已经发下来了，之后就靠小谢主任把钱都打到每一户的账上，我就真帮不上什么忙。哎呀，
1: 楠楠同志，您说笑了，这次啊可都是您的功劳，要不是您出面，这事情哪能解决这么顺利啊？
2: 哎呀，这钱下来了，我这心里啊也就踏实了，总算能给大伙一个交代了，不是？
0: 是，但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
2: 您这忙前跑后的，大家伙都辛苦了。
0: 嗨，对，还有这个小冯同志，要不是他出面解决这个牛皮糖的问题，哎呦，咱们村的拆迁款可有的等了。

0: 小芳，你找我啊？师傅，我想好了，我打算在这干一辈子片警了。出息了啊？还干一辈子？像我一样没用啊？
1: 你不是没用，这里的百姓需要你，我也需要你。臭小子，那还不赶紧巡逻去，在这浪费时间。
0: 师傅。

0: 金融赠送免费礼品卡啊，快每人一份，来，
1: 凭借这个礼品卡可以免费得到大礼包，
0: 每个礼品卡都有两斤排骨，还有五十个鸡蛋，来，请你朋友带一份啊，请你朋友带一份，还可以多领20个鸡蛋啊，前边右转，
2: 这家新开的公司啊，真够大气的，这么搞活动的话是不是要花好多钱呀？
3: 什么新开的公司呀，人家总部在上海，只是在咱们这里新开了一个分公司。我的钱都放在弘毅金融好几年了，拿利息都够我的生活费喽。
4: 妈，小姨表妹你们过来了。这个是我们所里发的月饼，一会儿走的时候你们一人拿一盒啊。
5: 楠楠，不是我说你，
2: 这大过节的你拿着所里的礼品来做人情，哎呀真够抠的了。
6: 哎，继续说刚才那个什么什么
3: 弘毅金融
6: 啊。啊，弘毅金融
2: 他们还有一个新的活动，30万大户存进去的话一年就返息，
3: 力度可够大了，不愧是大公司。
2: 我是没有遇到这个拆迁啊，
6: 如果我有这个拆迁款的话我就存在里面，这每月的利息啊就够我一个月的生活开销了。
3: 是的呀。
4: 妈，小姨，最近啊我看到好多他们公司的人到处去做宣传，尤其是针对这个刚拆迁或马上拆迁的小区和村子，这些都是他们的重点目标啊。他们的利息那么高还送这么多东西，我总觉着不大对劲。
3: 好，行不行啊，给你啊。
7: 小姨小妹，你们这去哪儿啊？
3: 哦，去弘毅金融理财，这不上午刚从农业银行取的吗？人家弘毅金融那边啊上午不存钱，说下午统一办理，我这不刚有空吗，就赶快去办一下去。
8: 弘毅金融可我之前没听说过呀。
3: 哎呦，你听没听过重要吗？不重要，重要的是啊这家公司特别保险，而且利息还特别高。小冯啊，你要有点钱也存进去呗。
9: 我觉得存银行挺好
10: 的。是啊表姐夫，先存的有礼包，去存钱的人可多了，晚了怕拿不上礼包了。
7: 小姨啊，您要是真有钱呀、啊、我还建议您存到原来的银行，这弘毅金融啊我总觉得有点奇怪，还是保险点好。
3: 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呀，真够扫兴的。楠楠，是不是你自己没钱就看不得别人有钱呀，看不得别人好是不是啊？我有钱，这钱是我自己的，我把钱愿意存哪就存哪，这是我的，关你什么事儿啊。妈，你妈什么呀，我跟你说楠楠，你今天要不来找我还准备去找你呢，你看你干的什么事儿啊，你表弟那出事儿了你也不说帮衬着点儿，哦这您利息高我说去存点钱吧，你又跑这絮絮叨叨的来阻止我。哎，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摊上你这么一个亲戚。
9: 不是，我师父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最清楚了。
11: 老爸你在吵
3: 他什么人呀、啊、
9: 我跟你说你别瞎说八道。
3: 他什么人啊，他也就一小片警的命。
9: 片警

0: 经怎么了？不是平儿姐怎么了？
1: 万一大出血啊？怎么了？真是！哎，咋？
0: 反正我跟你说，该说的话我们都已经说到了。你们还想继续去存钱，你们就去，就当我们没说过。
1: 看你们俩这一脸的不忿，哎呀，我给你们看的都有，让你们也长长见识。哎，小黄，来看看，看见了吗？啊？
0: 看来。

0: 好嘞，好嘞，慢点啊！哎，好的，好的。哎哎，阿姨慢点啊！哎，不知道每个人都有大礼包。
1: 师傅。
0: 好嘞。
1: 真去送去。
0: 跟亲戚朋友都宣传宣传啊！这个礼
2: 拦是拦不住的，先盯着吧，早晚露出破绽。
0: 好嘞，好嘞。
3: 姐，你就听我一句，把那钱呀放在鸿运金融里理财，绝对错不了。
4: 小姨啊，你把钱都放鸿运了？
3: 对呀、啊，这么多年的家底，还有你姨父和我的退休金，还有你表哥表嫂手上那些，总共存了100万。
5: 100万？嗯，那这利息得多少呀？
3: 本金100万。每年的利息呢是15.8%，我到手一年的利息就158000块。
6: 答应我，别做了好不好？我们收手吧，我真的装不下去了。那么多认识的人把钱投进来，那都是他们辛辛苦苦一点一点攒的血汗钱、养老钱，我不想骗他们。
7: 你没有骗他们，是他们自愿把钱拿来的，是他们自己贪，怨不了别人。这些钱呢，都是他们的拆迁款。即使我们拿走一些，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损失。我们这叫割富人一刀。
6: 我真的做不下去了。
7: 你怎么了？
6: 你放开我，我不想跟你说话。
7: 你想想，我们以后就有钱了。
6: 这样的钱我不想要，我怕遭报应啊。我隔壁就住着警察，我都不敢碰到他。
7: 所以你要自然一点，一定不要被看出来。
6: 要是来找我们就完了。
3: 你说你找了一个没本事的老公，一点都帮衬不上家里，这么好的赚钱机会你再抓不住了。你结婚的时候你妈妈给了你10万块钱嫁妆，正好一起放在鸿运理财，这样你还能攒点利息，是不是姐？
8: 哦，这个我不好说，
4: 小心自己把握啊。
3: 你看玉琴这身衣服啊，从春天穿到秋天，看着都让人觉得寒酸。
4: 不是小姨，我这衣服是啊，我这衣服是旧了点儿，但我觉得干干净净穿出去不丢人。还有啊，我的那些钱在银行存的定期，暂时不想动。妈，就你的那点退休金啊，你也少折腾。就像咱们这种普通人，但凡日子过得去啊，我觉得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比什么都强。
3: 那个，那好吧，就全当我白跑一趟吧，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那姐姐，那我先走了啊，不打扰你们，我回家了啊。
9: 慢走啊。
3: 哎，啊，再见哦。
9: 啊。
3: 抠门加死脑筋，这么好的赚钱机会都抓不住，切，真不知道该说他们什么好。
5: 这大晚上他不回家，跑隔壁干嘛去啊？

0: 三更半夜孤男寡女，这是要偷情啊？这是
1: 小苏啊，你先把刀放下好不好？给我啊，来给我啊。
0: 张大哥，我这是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
2: 你的护照到底藏哪儿了？给我呀！
3: 要走你走，我不走。
2: 这个时候你跟我说这种话，什么节骨眼上了啊？
4: 放开我！
3: 你走，你自己
2: 走。你疯婆子，你有病吧？
3: 走啊！
2: 你是不是你也疯了吧你？
4: 放了我！
3: 你走，你现在就走，出去。
2: 小苏，小苏，你把刀放下，你别冲动，你理性点，你听我说啊。
3: 你走不走？哎，
2: 你
3: 走不走？
2: 你疯婆子！
3: 别走啊！
2: 神经病。

0: 其实我也看得出来，你们在谈朋友，对不对？这小情侣吵吵闹闹的很正常，那也不能想不开啊。你要是信得过我呢，就跟我说说，我也能帮你们化解化解，是不是？
1: 不可能，我了解我老公，他不是那种人。
2: 哎，怎么不可能啊？我亲眼看见的，他进了一个姑娘的屋里，一开门，那姑娘身上只穿了身睡衣，这大晚上的肯定有问题呀。
3: 哎呀，雨辰呀，这的确是不对的呀，这下了班不回家，跑隔壁去干什么呀？
1: 妈，你少说两句吧。对门那女孩我认识，可能那女的找她有事儿吧。
2: 她有事儿，也不能大晚上找啊。她再说了，她怎么不找你呀？这大晚上找你老公干嘛呀？姐，这男的呀就得看紧点，稍不小心他就给你搞事情。正好咱们仨都在，赶紧去对门看看，兴许还能逮个现行呢。
1: 不是小姨，你说什么呢？你越扯越离谱了。
2: 哎呀，别磨蹭了，赶紧的吧，走走走走走，姐，快点！
1: 上哪去呀？就你们去，我不去。
2: 快走，
1: 快走！
2: 去，
1: 我不去。
2: 别讲了，一会儿逮着了。
1: 不是妈，你跟人一起去。
2: 快上去，快走。张楠楠，你开门！你大晚上不回家，你在人姑娘屋里干什么？我都看见你了，给我出来！
4: 开门，开门，开门！回去闪电来都来了，你放心，今天有你小姨我在这儿。
0: 我的话呢？你好好想一想。
5: 你在里面出个声呀你！
2: 张楠楠，我知道你在里面，我告诉你，玉琴也在外面呢，你出来。
1: 小姨，你别喊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有什么事咱回家再说。
2: 哎，你是不是傻呀？我这么做是为你好，你这脑子怎么转不过弯来呀你？我今天要不把这门给敲开，我要不给他们点教训，以后你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3: 小姨，
5: 你说的对，我们必须让他出来给大家一个交代。
2: 对呀，这么久都不开门，肯定有问题。
1: 不是，你们俩别闹了，行不行呀？你妈先不让你受委屈。
6: 什么事儿啊？这么多人围着。嫂子，
5: 小黄，维克来了，你看看你。
2: 小黄，你来了，正好。
7: 你师傅在里面不开门，你过来给他叫出来呗。
6: 我师傅在里头办案呢。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民警冯强，我们正在处理一桩民事纠纷，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大家散了吧。
8: 好呀，好呀，好呀，
6: 谢谢。哎，
8: 小点声哈。
7: 什么叫民事纠纷呀？啊，我们在抓奸。
6: 你再说一句，你妨碍警察办事的话，我对你不客气。我跟你说，
2: 怎么着？你袒护你师母是不是？
7: 姐，去把门叫来。
6: 哎，谁敢动？师傅，
0: 你们吵什么呀？不嫌丢人啊？有什么话回家说吧。
2: 哎哎哎哎，你给我站住！整整齐齐的出来了啊！那姑娘呢？屋里呢吧？给她找出来。
9: 哎，小姨，大晚上兴师动众的干什么呀？嘿，
2: 你问我干什么？哎，你才干什么呀？你这大晚上你不回家，你跑上姑娘的屋里，你干什么呢你啊？敲了这么久门人都不开，这穿戴整齐的你出来了？该干什么都干完了吧？
6: 我跟你说，你我跟你说，
2: 怎么着？你来呀，你来呀！
6: 你
2: 这个群众都看着呢啊！
9: 我在里边处理一件纠纷，小冯也是我叫过来的。你把手机给他们看一下。
1: 切！
6: 来，看清楚了，看清楚了，看看。看一眼吧，
10: 看到了吗？
9: 行了，没什么事儿，就先回去吧，我还没处理完呢。小鹏，哎，你跟我去一趟。小苏，小苏。

0: 师傅，人不在。不好了，不好了！快点，人呢？现在有人要跳楼！快点！
1: 肯定是小苏。这样，我跟他熟，我先上去安抚一下他。
2: 你到楼下去安抚一下围观群众。
3: 师傅，我赶紧去组里通知一下。
1: 走。

0: 小苏，你别过来！好，我不过去啊。
1: 你冷静啊，冷静，千万别干傻事。你先下来好不好？
2: 赵大哥，你别管我了。
1: 安静，各位安静，大家保持安静。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民警，我是枫桥。 我们现在说的每句话都有可能会导致上面那个人跳楼，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老婆孩子，都有女儿，都有女朋友，我们也许是因为自己的每句话会导致别人失去自己的知心和挚爱，有道理吧？所以我们保持安静。
2: 他给你下来呀！
1: 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哈。
2: 好，
1: 你先下来，下来。哎，小姨，哎，别过来。
2: 别过来！哎，刚才那都是误会啊！对你下来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说啊！
3: 下来，快下来，千万别跳下车！
2: 是啊，下来，下来！
3: 你还这么年轻，
2: 我错了，我错了，你下来好吗？
3: 小苏。

0: 干经理，你怎么在这儿？我是凤桥派出所的民警凤桥。警察好。
1: 藏的什么？拿出来看看。啊，这是我的手机，我的，我是落在这儿了。
0: 你的手机落在这儿了？
1: 啊，对呀，这小苏家，小苏是我女朋友。
0: 小苏是你女朋友？
1: 对呀，你不信你去问问她。
0: 小苏如果是你女朋友，她现在跳楼，你不知道这事儿？
1: 不可能，我有点事儿，我先……
0: 你等会儿，甘经理是吧？你来的正好，你哪儿也不许走，你跟我去劝劝你的女朋友去。
2: 不，走
0: 不，我想睡。
2: 不是这事儿，不是警察
0: 管的，
2: 你放开我，
0: 走。
2: 不
3: 是，你先下来好吗？
4: 哎呀，姑娘，
3: 有什么话下来说，上面太危险了。小苏，你先下来，有什么话下来说啊，小苏。
2: 小夏，
0: 张师傅，我把他男朋友带过来了。
5: 别愣着了，劝劝呢。
4: 快，
0: 劝劝。
4: 来了来了。
0: 小苏，
1: 别做傻事，跟我回家。我答应你，今年我们就结婚。
6: 你别过来。
0: 哎，你先别过去，先别过去，
3: 你先别刺激他，别刺激他，
6: 你别过来，
3: 先别放开我，
6: 你别过来，
3: 小苏，哎，你要害死他吗？怪不得前几天我看见你和一个女的在车里搂搂抱抱、亲亲我我的，
2: 你胡说，
3: 你就是个人渣。我告诉你，小苏，他就是个骗子，你被这个人给骗了。你想想你的父母，你被这样一个男的把命都搭进去，你觉得值吗？
4: 对，不值，
6: 不值
3: 啊！你先下来。
2: 胡说八道！你有证据吗？
3: 你下来，我告诉你，我认识那个女的，我现在就告诉你那个女的是谁。
2: 啊！胡说八道！
3: 你下来。
2: 小苏，小苏，哎，
0: 没事吧？
1: 小苏，我和小苏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就不麻烦警察同志了。
7: 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4: 你们的钱都被他骗了。
2: 你说什么？哎，你给我闭嘴！
0: 趴下！哎，
2: 闭嘴！
7: 他的分公司和宏源金融一点关系都没有，所有的资质、手续和信息都是假的。他拿着你们的钱逃跑，他就是个骗子，他是个骗子！
8: 哎，阿姨，看一下我们这个储蓄啊。如果您符合这个条件呢，我们就可以获得三十股。哎，大爷您坐，大爷您坐。如果您看好的话，您坐。

0: 怎么了？
1: 我们的经营许可证有问题啊。
0: 有什么问题？
1: 我在老家的鸿运金融分公司实习过，我见过分公司的相关审批文件和工商部门发的经营许可证，跟我们的不一样啊。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这个分公司你根本就没有拿到资质，

0: 你都知道了，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手里面有钱，而且红军的加盟门槛特别高，现在我有了这些钱，就是他求我加盟，我都不会的，你明白吗？
1: 你这是诈骗，是要坐牢的。富贵险中求。
0: 这么多钱，要办多少年？在他们发现我们之前，我们拿走所有的钱，远走高飞，去国外办公司，赚更多更多的钱。我尽我所能，给你最好的一切。
2: 相信我，我不是，小姨，小姨，
3: 雪姨，
2: 天哪！你丧尽天良啊！是我的血汗钱，我全都投进去了。你把电话给我，
3: 雪姨，
2: 你把电话给我，
3: 雪姨，
2: 小姨。

0: 喂，谢谢。怎么样，交代了吗？甘石海，经济学专业，35岁，从事的是金融行业。弄了个假公司，设计了所谓的理财产品，门槛低，高回报率，不需要太专业的知识。但是不是发生了几起金融诈骗事件吗？
1: 是啊，很多投资人就已经血本无归了。 这个甘石海呢，就变得很谨慎了。他就没敢把利率定得那么高，小恩小惠就骗你们这些中老年人，骗了咱100多户，涉案金额3000多万呢。哎呀，
2: 之前我就看到过他们的人到我的辖区做宣传，尤其是针对这刚拆迁的村子蓝楚户，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大对劲了。
0: 这把多亏了你啊，楠楠。嗨。
2: 发现的及时，咱们上报的及时，要不然群众不知道得蒙受多大的损失。哎呀，
1: 就是小苏那姑娘太单纯了，一心追求真爱，却爱上个骗子。没办法呀，既然犯了错误，就得接受惩罚。希望她以后能重新振作起来吧。
0: 我觉得还好吧。关键时刻，悬崖勒马。
3: 停止犯罪，也算是本性善良。是。哎呀，楠楠，那现在钱也追回来了，你们镇西警务站又立了一大功了啊！对不起。楠楠，
4: 我那100万还能要回来吗？
3: 还能要回来？大家放心啊，这笔钱呀，我们已经调查过了，还在金融公司的账目上。
4: 一会儿呢，大家先回家，把存钱的单据都拿回来，我们会有专门的同志给大家退钱。
5: 真的能退吗？放心吧，是您的钱呀，一分都不会少。
4: 太好了，谢谢您，谢谢您，
5: 没事。楠楠
4: 同志，你不知道，我这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啊，我就怕我的钱打了水漂去。
5: 还好有楠楠和小芳同在，要不是他们。 我们被骗了还不让呢？
4: 对呀，之前楠楠就跟我说过，这钱呀不能存一处，特别是资质不明的金融公司。当时啊，我还不相信他的话，现在我才知道这做人呀。

0: 可不能贪小便宜，还是正规一点。
1: 就是，谢谢您。
2: 小姨，
0: 你们怎么来了？
2: 哎呦，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多东西。
0: 楠楠呢？在家吗？
2: 在。楠楠，小姨和乐乐来了。楠楠，
3: 哎，来了。
4: 哟，小姨，表妹。
0: 楠楠，你怎么还起来了？是昨天晚是不是有加班没睡好觉？你赶紧回去再睡。哎呀，
3: 没事。来，坐，
4: 没事。
2: 坐了吗？
4: 坐。
0: 谢谢啊。
2: 怎么了小姨还这么客气？
0: 那个哎，其实我今天来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来找你说一声对不起。
2: 小姨你这是说什么话呢？
4: 都是一家人，不用这样。
0: 怎么能不用啊？这做错了事儿就得道歉呀，那不能因为我是长辈就对你们小辈摆架子，是不是？那个，哎，楠楠，那个小姨之前这说话吧，哈，直来直去的，话不中听，你别往心里去啊。
4: 不会。
0: 还有你表弟那个事儿，我就是怕他被判了刑啊，以后就开不了车了，所以才那么说的话。其实我知道那个事儿的责任在他自己，找你走后门有什么用呢？
3: 是，这有些话呀，说开了就好了。
0: 是，
3: 这能帮的忙我一定帮，但是实在帮不了的，我也确实没办法。
4: 希望小姨多理解，以后有什么事儿还来找我就行。
0: 这可是你说的，小姨可当真了、
2: 哦，来找他就行。
0: 还有一件事儿，就这回我这钱能拿回来呀、啊，多亏了你了，谢谢你啊。都怪我这财迷心窍，没看出他们有问题，幸亏。姐姐和玉琴没听我的，把钱放进去，要不然，哎呀，我哪还有脸上门啊？我
2: 小心。

0: 不是小刘吗？小刘怎么可以撤墙的呢？
1: 这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哎，大家看呢、啊，这个是小刘，小刘怎么会撤墙的呢？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
2: 小刘怎么很老实的？
3: 哎，你快看，这有个警察，怎么还踹别人家的门呢？
4: 怎么这么过？
5: 这个警察他踹人家的门，
6: 我的天哪，他也太过分了吧！
5: 是的呀，你怎么这么过分？
6: 对呀。

0: 刘晓丹，郑导员，要出警啊！上班时间看手机，你跟叶大旺学的吧？
1: 哎，郑导员，那都多久之前的事情了？你还记着呢？我早就改邪归正了。现在呢，我作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服务群众极为热情，工作态度极为端正，像上班浑水摸鱼这种事儿，我是绝对不会再干了。

0: 志愿者群，
1: 你看，果然有事找我。
2: 谁这么闲得慌？这种东西也乱发？
1: 这怎么回事？这视频肯定是假的，刘小丹不可能有这么忙，是吧，小丹？
3: 教导员，
2: 不该管的事儿别管，
4: 下班时间还没到呢，都好好工作。

0: 说说呗，那天怎么回事啊？秦锁，你愿意相信我吗？
1: 当时咱也得把事儿说清楚，才能商量以后怎么解决，对吧？这件事还得从前段时间说起。哎呦妈，您说你咋就不愿意搬呢？不要紧了，不要紧了啊！
2: 我不会搬的，我肯定不会搬的，要搬呢。哦，对了，你们两口子搬出去好了，我一个人在这儿住的，安安静静的，挺好的。哎呦，
1: 妈，大家都搬了，就您一个人赖在这儿，你图啥呀？你说，
2: 我能图什么呀？我不就舍不得咱们这个老房子吗？
1: 哎呀，这些年我精心打理，把咱们家搞得井井有条的。
2: 我就是要在这儿住到老，住到死。我有错吗？
3: 可政府都说了，这一带不能住人了，还有那个集体改造房都已经安排上了，咱们应该理解和支持政府的工作呀。
4: 你是我儿子吗？你不要拿政府来压我好不好啊？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啊，守门守路的，现在年纪大了，让我搬走，让我换到别的地方去住，我可不会去喽。
3: 那照你这么说，是薛二婶她自己不愿意从危房里搬出来。
4: 是啊，我妈她鄙视都倔，我们两口子都说不过她。那她有说她为什么不愿意搬出来吗？
3: 她说是，这老房子啊，住了大半辈子了，一辈子呢也没吃过什么苦，正正当当的，怕是搬出去之后就运到改了，就死活不同意。哎，你说这不是迷信思想吗？
4: 那你们家那房子情况有多严重？
3: 哎呦，到处都透风，一下雨就漏雨，那都是以前的老瓦了，脆得很，也不敢让人上去修。这万一要让人给踩着拿，掉下来摔着了呀！
2: 是是是，听这情况是不能再住人了。
5: 您可一定要想办法去劝劝我妈，她压根就不信我说的。
2: 这样吧，我晚点去看看薛二婶，了解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来来来来来，来看看我这个房子，很结实哦，你来看看。 小刘啊，小刘，来来来来来，我这还有个房子呢，虽然旧了一点，不过我今天给它整理好了，怎么样？
5: 二婶儿，
2: 您儿子说的对，这个房子它真是有些年头，不能再住人了。
5: 我这个房子啊，今天下午啊，我用那几个钉子把它搭得结结实实的，这两天我也不出，我也不进，等到台风过了，我买个新门把它安上。 不用那么多住几年嘛，
2: 二婶，您听我说，就是这个台风，我就担心这个台风来了吧，您这个房子盯不住，您住在里面特别不安全。小刘，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呀，要不然拿脚试试，只要你能把这个门给我踹倒了，我就听你的，我就搬家。
3: 刘警官，踹！
2: 不听他的，听二婶的，二婶让你踹，你就踹，大胆的踹。
4: 二婶，
2: 嗯，
4: 那我可踹了啊！
2: 使劲的踹，
4: 我要是把他踹开了，您明天就搬。
2: 一言为定。

二婶，这房子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这房子也陪了我几十年了，真的住不下去了吗？

0: 妈，我知道您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呀。毕竟我是从小在这房子里长大的。可是政府这么做，那不是为我们好吗？二婶，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真的。 政府一定是将咱们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如果不是说这个房子真的住不下去了，政府是不会让您搬的。
1: 小刘啊，我真的不能在这儿住了，
0: 可是我舍不得呀。二婶，您听我的，咱搬吧，搬到那个新房子，新房子又宽敞又亮堂，您搬到那儿心情好了，身体也会越来越好的，是不是？
2: 刘警官，
0: 二婶听你的。儿子，哎，媳妇儿，哎，咱们明天搬。事情的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也没想过会有人把这个视频掐头去尾的放在网上进行传播，给咱们派出所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你俩什么情况？没带执法记录仪啊？那天我已经下班了，我没当成是正式出警。
2: 我就想着过去劝劝婶子，都怪我自己，做事不谨慎。嗨，这件事怎么能怪你呢？但是小丹，这件事吧，毕竟是因你而起，对吧？你可以先休个年假，在家休息几天，把这件事来龙去脉搞清楚以后，我们再谈你的问题，好不好？
3: 我服从组织安排。造谣的人叫李宝来，挖桥村人，我已经把他叫过来问过话了。
2: 又是他，他都说什么了？
3: 他说这个视频是一个粉丝发给他的，发生地就在枫桥，然后对房东一家的遭遇表示义愤填膺，
4: 想要寻求帮助。
3: 那个视频我向他要过原稿，明显是给修剪过的，显然是他在说谎。
2: 他好大胆子！
3: 造谣造到咱们警方头上了，这种人必须依法处理，让他长长教训。处罚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我们枫桥太引人注目了，我们的一言一行受广大群众的关注，不能出任何纰漏啊！看来想当好全国这个标杆，不容易啊。
2: 不管这个李宝来的目的是什么，反正他不眼球的目的算是达到了，也给咱们枫桥派出所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3: 让他录一个澄清视频，咱们给他放网上。光靠他一个人不行吧？那群众还会对我们有质疑的。
2: 那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3: 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找薛二婶帮我们澄清。
2: 找薛二婶，成交。我觉得这样会打扰群众的生活，尽量内部解决吧。咱们再想想办法。

0: 我是演员任重，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哎呀，听话，赶快给同学们道歉。
2: 我不
1: 道歉。
2: 你还所长呢，回去我要告诉我妈，是非不分。
3: 刘宇，我们走。
4: 啊，
2: 刘宇，
5: 工作再忙啊，也不能不吃饭啊。来来来，
6: 这都是你做的
5: 啊？啊，今天的鱼啊，特别新鲜，你赶紧吃吧啊，我就过来看看你。
6: 哦。

0: 副厅长，袁局，我知道关于刘小丹这件事儿，在市局里头是存在争议的。凤桥派出所作为一个标杆和典型，那么一举一动势必会受到群众的关注以及扩大。维护公安机关的声誉，我们凤桥派出所更是责无旁贷的。但是我始终觉得，群众需要知道的是真相吧。
1: 都什么时候了，真相还能堵得住悠悠众口吗？是啊，老严，网友都说查办了，不管刘小丹有没有问题，先把他推出来，熄灭群众的怒火，摆出官方态度，这才是最重要的。老严，景卫民是我们大家共同推荐出来担任枫桥派出所所长的，他在上任期间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我相信啊。 景卫民对枫桥的热爱，不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少。既然他有这个能力，那么我们不妨相信他，交由他来解决。我也觉得景卫民说的没错，枫桥的声誉固然重要，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群众基础也不是白做的。要得到群众的信任，我们不能做出那种把自己同志推出去挡枪的那种事。
0: 你能处理好吗？能。会议结束以后，我马上在网上公开的澄清此事。同时，我以我所长的头衔担保，我绝对不会允许任何一个人去败坏我们枫桥的声誉。同时，我也绝对不会允许我去冤枉自己的好同志。

0: 谁啊？
1: 小刘，我钟姐。
0: 钟姐，钟姐，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穿上外套，跟我走。
0: 哦。哎，你好，
3: 你好，
0: 张老板。
4: 哎呀，教导员，小刘同志。
0: 张老板，
4: 早上吃了没？
0: 吃过了，
4: 刚下锅的馄饨，继续吃两口。
2: 已经吃过了，谢谢。生意怎么样？
4: 托您的福，挺好的。
0: 您先忙着啊。
4: 行行，下次一定啊。哎、
0: 好嘞，好嘞，
4: 慢点啊。哎。
5: 教导员好。
0: 哎。
6: 哎呀，那几天不见你怎么瘦了了？
7: 哎呀，小姑娘家别减肥啊，还是胖点好看。
6: 谢谢周奶奶，我没减肥。
7: 哦，周奶奶呀，记得你最爱吃我们家的米糕了。等一下啊。哎呀，你最爱吃这个了。
6: 谢谢奶奶还记得我吃这个。但是我们所里有规定，我不能白拿您东西，我得给您钱。
7: 哎呀，您必须得拿着。
8: 你太客气了，这。
0: 好了，周奶奶，我们走了啊。
8: 那你们慢走、啊。
0: 哎，好，
6: 再见，周奶奶。
8: 过来啊。
0: 好。
9: 哎、小六啊，你脸色这么差，是不是生病了？啊。这两天教导员啊，一个人在巡逻呢。医生是说你生病了，不舒服啊，请假休息几天，身体健康最重要嘞。
6: 谢谢王婶子，我没生病，我挺好的。
9: 哈、啊、哈，别客气了。你不在啊，我就感觉少了点什么。咱们偏哦，这大街上谁不喜欢热情啊、仗义的小刘啊？
10: 是啊是啊，你这几天不来呀、啊，我都想死你了，都没人跟我聊天了。我跟你说呀，我家孩子的这一次期末考试啊，拿了全班第一，哎呀，把我高兴的呀，
6: 真的。
8: 是
10: 啊，多亏了你上一次送给他的礼物，他可喜欢了。每天晚上呀，他睡觉都把他放在他小床边，哎呦，爱不释手的。
6: 行，孙大姐，您帮我跟他说，他下次要是还考第一，我还给他买小玩具。
10: 那太感谢你了，
5: 有空来家里玩。
6: 哎哎，
0: 好嘞，
6: 拜拜，王婶子，
8: 谢谢，
0: 拜拜，
6: 拜拜，孙大姐。
11: 哎，
0: 小
11: 刘，
0: 哎，大老板，
12: 这是我刚出锅的臭豆腐，您尝尝，特别的香，您去尝尝。
0: 那我尝尝，
12: 尝尝。
0: 嗯，谢谢马老板。哎呀，
6: 嗯，好吃，
12: 香吧？
6: 还是那个味儿。
12: 是啊，这条街就我们家这个臭豆腐最香。那我给你装点。
0: 不装了，不装了，
6: 给我吧，给我吧。
0: 好嘞，我们先走了。好吃吧？
13: 来一块。
0: 走，前面去。怎么样？出来一趟什么感受？
6: 我本来以为大家看到网上的消息会对我有成见，可能是我想多了吧。没想到大家对我还是挺好的，说实话，我心里挺感动的。
0: 大家关心你、信任你，是因为你平时的工作给大家留下了好的印象，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他们依然选择信任你。你告诉我，现在还想离开吗？你啊，回去好好吃顿饭，睡个觉，不着急回答我，明天告诉我，啊。
14: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所长景维民。目前，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信息，称。
15: 我所民警刘小丹暴力执法，并配发视频，
14: 对此我们高度重视，经市局相关部门初步调查，该微博内容与事实不符，刘小丹不存在暴力执法行为。
16: 哎呦，叫什么叫啊，我在做饭了。
14: 经过剪接，
17: 你快来看呀。
16: 哎呦，我不想看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14: 已经对，
17: 不是乱七八糟的，是小刘出事了。
14: 希望广大网友不信有
16: 小刘出什么事了。
17: 哎，你来看，快来看，
14: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对枫桥派出所。

0: 都被拉出来发表公开声明了。
1: 同时也欢迎大家对我们进行监督，我们将持之以恒的为人民服务。
2: 我截取了部分视频内容发布到网上，故意引导网友在此向凤翔派出所道歉，以后绝不再发布任何不实消息。
3: 不是这样子的呀，
2: 欢迎我。
3: 怎么会是这样子啊？
0: 哎呦，这怎么办呀？你说
3: 这，我们赶紧到枫桥派出所去啊！我们不能让他们误会我们的好警察。快点，快点，快点！
0: 对对对对对！
3: 哇，怎么这样子啊？
0: 我帮你拿包嘛！
3: 快快点啊！
4: 网上的消息呀、我已经看到了。那个造谣的人呢，好像也澄清了。可这事儿啊，肯定是闹大了呀。都怪我，都怪我老太婆跟小刘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千万千万不能开除他呀。啊，
5: 您怎么知道我们开除他了？他就是回去休息两天。
4: 可是网上都这么说的呀，说他什么暴力执法，欺压百姓，还要严查到底。可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完全是个误会呀。哎呀，枫桥精神我是知道的，小事不出村，大事儿不出镇，遇到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可这都闹到网上去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们的压力一定很大吧？所以把小刘开除了，就是为了堵住那些人的嘴，对吧？
0: 金所长，他是看了小刘的执法视频和网上的一些评论啊，还没来得及看您的澄清视频呢，就跑来了。
4: 什么澄清视频啊？哎
0: 呀妈，你看你这记性，我回家给你看啊。
4: 哎，不不不不，在这儿看。哎，在这儿看好不好？
6: 不是，咱先不聊视频的事啊。但是您对于小刘的关心，您放心，我一定会带到的。另外，就像您说的，我跟政所不可能随随便便冤枉一下我们自己的同志。
5: 就是。
6: 另外再给您露一个底，下周刘小丹就来这儿上班了。
4: 真的呀？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呀！这我就放心了，儿子。
0: 金所长，我有个想法。
7: 您说。
0: 是这样啊，我看到网上您的澄清视频下面啊，还是有很多网友的质疑。虽说人数不多，但始终是不利于咱们枫桥老百姓的团结。
4: 对对对。
0: 所以啊，我建议，我和我妈再拍一个澄清视频。一来呢是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二来啊，也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政府给咱们安置的新家。
4: 好，对对对。
6: 好是好哈，但是不知道会不会麻烦你们二位
4: 呀？哎，麻烦什么呀？老百姓有事儿的时候吧，随时随地找你们警察。怎么现在警察有事儿需要我们老百姓配合的时候，怎么就叫麻烦了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政府关心我们，给我们住又大又好的房子，可是还被别人误会，我们不当白眼狼，不当白眼狼。
0: 是啊，警所长，让我们做吧。我们既然是生活在枫桥的老百姓，那我们就有义务来共同维护好这个大家。
5: 那我们就太谢谢你们了。
4: 大家好，我来澄清一下啊。那天小刘到我们家，不是暴力拆房，是我们家的房子太老太旧了，政府说是危房。哎呦，我这个死脑筋啊，我不想走啊，我舍不得我那个老房子啊，所以我就拿了一块板子啊，把我们家那个有漏洞的地方我给堵上了。谁知道我儿子把小刘找来劝我，小刘呢让我知道我们家的房子不够结实，就用脚啊就踹了一下，咔嚓，我都断了呀，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可是那些没有良心的人，没什么就胡说八道。
5: 妈，录着呢。
4: 我幸亏听了小刘的劝说，我们全家呀都搬到了新的房子去住，要不然呢，八月份那场大的台风还不知道把我跟我家的旧房子吹到哪儿去了呢。
8: 现在啊，网上的舆论风向已经完全扭转过来了。说起来啊，咱们还真得好好感谢这个薛二婶，要不是他给咱们录的这个视频呀，估计还有一小部分网友啊在喷我们呢。
6: 程九，我觉得这事儿没完呢。

0: 那你有什么建议啊？你看啊，小丹这个视频在网上有这么大的热度，原因有二：第一，这个视频是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的，老百姓不知道真相，以为是咱们警察去欺负老百姓，所以就稀里糊涂地站在了一起；第二，咱们是枫桥啊。
1: 枫桥怎么了？
2: 这个我知道，我刚考过。
3: 哦，你说。 要说这枫桥经验呀，那可是咱们公安部门必须学习和大力推广的，也是咱们全国政法宗旨战线的一面旗帜啊。各级领导也都重点强调过，在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同时，还要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这目前呀，全国马上就要评选枫桥市公安派出所了，我觉得肯定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呢。
0: 其实大家就是想看看，咱们这个发源地是怎么坚持和发展好枫桥经验的。景素，我说的对吗？我理解的意思啊，是这样，就是说网友啊看到的都是给到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这一面。那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呢，是有偏差的，所造成的误会，言辞上呢难免会有一些失控啊。
4: 再加上对我们啊是有孤立性的，所以啊，钟娇，我们也得适应这个时代了，我们也要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我们也要在网上去宣传我们的枫桥经验，比如说一些涉及的民意啊、矛盾纠纷呐，我们都可以在网上去解决嘛，我们还可以宣扬我们的正能量，要不然的话。
0: 下次再发生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依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及时解决吗？那这等于是要从社会治理的单向管理，转换为双向互动，从线下向线上融合。那这种的工作模式转换，这群众能接受吗？能啊，
4: 怎么不能啊？现在是新时代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3: 互联网早就深入到家家户户的生活当中去了，咱们的一贯宗旨是踏破群众门槛，走进群众心坎。那如果我们这么做，老百姓不用出家门，你动动手指头，你就可以化解矛盾了。这个还可以提升他们的体验感和幸福感。景所说的特别对，我们只要坚持贯彻为群众服务的理念，用轻松接地气的姿态去面对广大群众。
5: 跟那些网友多互动，多交流，我们肯定会受到欢迎的。到时候那些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你
4: 成长的挺快，你。<笑>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也没有意见了。那咱这事就这么定了。
0: 嗯。
4: 啊，那咱也弄他一个什么小视频的这个账号啊。
3: 现在不止小视频账号，还有公众号，什么都特别火。那些叔叔阿姨可爱刷了。
4: 你挺明白你，你总上网。
5: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笑>
4: 没问题，我肯定维护好我们枫桥对外亲民友好的警方形象。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既然我们是和这些网友去交流，那不如我们也录个小视频，你就比如说什么防火防盗啊，生活小常识，我们给它分批的放到网上去和大伙去做交流，你觉得呢？
0: 哎，我觉得可以，是吧？这样可以增加更多实用的内容。嗯，好。那咱这事儿也这么定了。好，好。钟娇，啊，你是我们的教导员，那你得以身作则呀，交给你了这事儿啊，散会。<笑>大家好，我是枫桥派出所的教导员，我叫钟玉，今天，这。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防盗的小视频，小知识。今天我给大家，哎，还是不行。哈哈哈！砰！
6: 哎，爸爸，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他为什么要踩小草啊？

0: 小草也是有生命的呀。对，这种行为是不文明的，我们一定要严厉打击这种行为。你必须停止你的景区破坏行为。
1: 你谁呀？我告诉你，草就是用来采的，花就是用来摘的。
0: 好，那我告诉你我是谁，知道我是谁了吗？啊，你听不听话？别跑！
1: 我知道错了，
0: 知道错了，
1: 知道错
0: 要改。枫桥派出所坚决制止破坏景区行为，希望广大市民发现这种不良行为一定要及时制止。共建家园，你我他，保护环境靠大家。
2: 好，收工。
3: 不错不错不错，
2: 不错。
3: 导的挺好啊。啊，
2: 他俩的想法，他俩配合好。
3: 哎，那你呢？你那个视频什么时候交？
2: 啊，我。
3: 你别打愣，那是交啊。
2: 我一定得拍吗？
3: 当然了，人人都得拍，我都拍了，这是任务。
2: 我再过两天啊，再等等我。
4: 哎，走了走了。
0: 哎，走走走，
5: 好，
3: 走了，上车了。
6: 要掉手绢。
1: 哎，爸爸，这个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他为什么要踩小草啊？小草也是有生命的呀。
7: 高晓导，
3: 这就是咱所里两个宝贝儿。
1: 对，这种行为
7: 那几个也不错。
1: 我们一定要严厉打击。
7: 哎，你那个拍的好啊，你很有气质，往那一站啊，就有明星相。哎，你可以做演员啊。
3: 你说我呀？
7: 啊，
3: 我还真不是自夸，老郑，就是我小时候，人家都夸我长得特像明星。
7: 是吗？
3: 我是不是太不要脸了？
7: 不，确实像，确实像。
3: 我觉得你那个挺好
1: 的。
3: 把这个防诈宣传片往餐厅上一贴。谁去那儿一吃饭，一目了然，挺好。
7: 争议怎么没有啊？
3: 全员都得参与，都跑不了啊。
2: 来了。哎，
8: 这钟远，你怎么在家呢？
2: 怎么是你啊？哎呦，我妈又让你送鱼来了。
8: 哎呀，我这不就是喜欢钓个鱼吗？钓多了给大伙儿的都分一分啊。
2: 好，那进来吧。
8: 哎。哎，我这鞋。
2: 哎呀，别晃了。
8: 行，
2: 进去坐。
8: 哎呦，我说钟越，你这又是相机又是灯泡的，你这是干嘛呀？要拍小视频啊？
2: 好嘞，喝茶。
8: 哎，
2: 所里面给我们的任务，拍一些平时的小知识上传。我这也不会呀。
8: 哎，我会呀，我可以教你啊。哎不，我的意思是说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帮上忙，要是不方便啊，就算了啊。
2: 这个帮忙倒是可以，但问题是我不可以啊，我对这镜头敏感，我对着这镜头啊，我紧张，我这眼睛也不知道看哪，我浑身僵硬，一句词儿我记不住，我这犯愁呢我。
8: 我呀也犯我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公司不是也拍小视频吗？上传到网络上，就为了给客户看的，吸引别人来买。一开始啊，让我干这活我也不行，我那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拍多了，我就有经验了。我们那个粉丝量哐哐往上涨。要不这样，你如果是方便的话，你跟我说说你想拍什么内容，
9: 都可以你导，我来演，咱俩算是哎一合作，这样行不行？
2: 嗯，这样行吗？问题是我怕麻烦你啊。
8: 哎呀，这麻烦什么呀？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就是想给所里做点贡献，我这不是志愿者吗？
2: 行，你改天到所里来吧。
8: 行嘞。
10: 老
8: 师，哎呦我的天哪！哎呀，我的妈呀！
0: 这造型可以啊！
8: 天，哎呦，
10: 走走，
8: 行，严肃点，严肃点。哎呀，就是，
1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枫桥派出所提醒您：一日吸毒，终身戒毒。防毒反毒，人人有责。
8: 讲的不错啊，讲的不错。
10: 哎，好，
8: 还行吧。
12: 你这造型和你平时这反差也太大了吧！我跟你说，你

0: 你这样出去真容易被大家当成毒贩。不，手脚，你以后跟他出去得小心啊。
1: 哎哎，让你们提意见，别在这瞎聊。
2: 我觉得没什么意见，主要正式拍的时候

0: 来，
1: 好，
2: 行，
3: 辛苦了啊！
4: 不，你们辛苦，你们辛苦
5: 啊！其实我觉得吧，这长发挺适合你的，以后就留长发了啊！
6: 没错，
3: 我就喜欢你这头秀发。
4: 哎，怎么嘴上没个马门的呢？都
3: 上来，
4: 不是这嘴上一个个连个没个马门的，就是有这么好笑吗？
0: 那个。
4: 行，我这样，
0: 不，丁波同志，您辛苦了啊！
4: 不，主要你这策划案啊做得好，你的功劳。这样，
0: 我请你吃个饭吧。
4: 啊，那个，这不会耽误你时间吧？
0: 没事，走吧。
4: 哎，这。行，我先去你办公室，我把衣服换了，太难看了，我的天哪！哎呀。
3: 哟，中秋来了，您请坐，您坐。
0: 哎，吃点什么？
4: 这地方你是不是经常来啊？
0: 对啊，离我们所里近啊。
4: 那你熟的话，你点吧。
0: 啊，行，老戴。
5: 哎，
0: 两碗黄鱼面。
5: 好嘞，两碗黄鱼面。
4: 你喜欢吃鱼是不是？
0: 啊、
4: 嗯。下回啊，我让你尝尝我做鱼的手艺啊。
0: 我吃过啊。住院的时候，你不是做过鱼汤吗？还是不错啊。
4: 不，我说的不是鱼汤，我说的是我做的清蒸鱼，又嫩又鲜，一点都不腥。
0: 喜欢做饭啊？
4: 啊，特别喜欢。这事儿啊，我随我爸，我们家呀全是男的做饭。
0: 好习惯。
4: 嗯。
3: 一号桌的面，
5: 好嘞。一号桌的面。
4: 我来。
7: 这是一号桌的面，我先点的。
3: 啊，对，是他先点的。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没事。
4: 激动了。
7: 没事。
4: 对不住，哎呦。
7: 中将，
0: 王姐，不好意思啊。
7: 哎呀，没事儿。这小伙子跟教导员约会挺不容易的吧？激动一回也正常。
4: 哎呦，嗨，您就别吵
7: 了。
4: 好嘞，好嘞，您吃。嗯。
0: 你那长头发啊，他们说留着挺好看的，你要不要留一点？
4: 怎么又岔回来了？笑就没了是不是？
5: 三好粥的面来了。哎，
4: 这回是咱们的了。哎，这回没冒场，谢谢。
8: 最近呢，
9: 林老师，
10: 哎，请所长来了。
9: 哎，你们好。
8: 哎，你好。
9: 电话里头也没说清楚，您说这小子惹祸了，他惹什么祸？
10: 刘玉的妈妈还没来，其他几个家长已经来了。这样吧，我先跟你说明一下情况吧。这次呢，几个男孩子打架，是因为刘玉起的争执，景阳阳先动的手。
9: 你小子长本事了，打同学，还头一个动手。
8: 嗯。
9: 还有呢？
8: 他们欺负女孩子，我揍他们怎么了？
9: 你打人你还有理了？道歉。
8: 反正我不道歉，错的是他们，应该是他们给我道歉。
9: 道歉。
8: 我不。
9: 道歉。
11: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来迟了。哎，倪老师，我们家孩子犯什么事儿啊？
10: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班上几个男同学和他闹了一下，我呢已经罚他们站了一节课了。这次叫你们过来呢，就是主要想跟你们说明一下情况。
12: 你怎么回事？让几个男孩子为了你打架，你丢不丢人啊你？
11: 不好意思啊，倪老师，让你为我家闺女操心啊。你成天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就搞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9: 哎，刘云龙，倪老师可能没说全，不怪刘宇。怪要怪就怪我们家这小子，他先动的手。实在不好意思啊。
3: 他平时其实不这样。
9: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这样，我替莹莹跟大伙儿、跟各位同学道一个歉。
11: 啊，这没有必要。
12: 哎呀，明明是我家姑娘惹的事儿，怪不得景洋洋的。
9: 他先动的手，肯定是我们先负全责。这样，你们呢，带着孩子，咱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啊，什么磕磕碰碰啊，没关系。全跟我说，我们来管这个医药。
11: 哎呀，这不是，你看这孩子呀，他们都调皮，打打闹闹啊，都是正常的。
1: 我看

0: 这事儿要不就这么算了啊。
1: 对对对，
0: 你看，
1: 是啊，算了吧，真不用。我们家这孩子啊，耐揍得很，现在都和其他的女同学了。赶快给刘玉同学道歉，快！
2: 要道歉也是我们家先来，
3: 我们先道歉。
0: 孩子，
3: 哎呀，听话，赶快给同学们道歉。
4: 我不
3: 道歉。
4: 你还所长呢，回去我要告诉我妈，是非不分。
5: 刘玉，我们走。
6: 啊，
2: 刘玉，你给我站住！

0: 请进。哎，怎么是你啊？
1: 我正好这路过，顺路过来看看你下班没有。
0: 哦，我值班呢。
1: 你看，我就猜到你肯定在忙，没吃饭呢吧？哎，我这儿给你做点饭，我给你送过来尝尝。上次不是答应了说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吗？工作再忙啊，也不能不吃饭啊！来来来。
0: 这都是你做的
1: 啊？今天这鱼啊特别新鲜，都是我做的。我答应你的事儿了，我不能做不到吗？不是、啊、
0: 你要没吃一块坐着吃吧。
1: 我就不吃了，我就不吃了。 你赶紧吃吧啊，我就过来看看你，别太忙了啊。
0: 哦，
1: 我走了。嗯，啊，对了，那鱼啊刺儿多，你慢点吃啊。

0: 你给我发什么定位啊？找你半天，
1: 小丹君，
2: 你怎么还一个人在这儿不回家啊？
1: 你别联系我爸，我不想看见我爸爸。
3: 小子脾气越来越大，说两句连家都不。哎，你好，我是警卫民。
4: 警所长，我是刘姨妈妈。
3: 哎，刘姨妈你好，怎么了？我们家刘姨没回家，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4: 那您别着急，您问问邻居有没有看见刘瑜，然后另外您把您的家庭地址发给我，我去您那儿看一看啊。
3: 哎，好。
4: 哎，别着急。哎，小大，嘿，你给我打电话正好，你帮个忙找一个孩子，啊？什么？景阳阳和刘瑜跟你在一块了？
5: 哎呀妈，你爸来了，等着吧。景所。哎。景阳阳同学，你说大晚上的你把人家刘瑜带到这儿来，你真够可以的你。来来来来，过来。
1: 我不去。
5: 咱俩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人家刘姨妈找的都快急疯了。来，过来。啊，听话，来。
1: 警所，刚俩孩子把学校的事儿跟我说了说，要不你先听听。慢点，吃别噎着，没人抢。

0: 姐姐，谢谢你。
1: 不客气，姐姐是警察，有事呢就要找警察，知道吗？
2: 姐姐呢，把今天在学校的事都跟我说了，你能不能告诉姐姐，今天那些男孩为什么欺负你？没事的，你只要跟我说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说吧，刘玉。
3: 好，同学们下课。
4: 老师再见。
5: 怎么了？
6: 不要脸！
5: 哎，可夏，你辫子怎么了？真娇气！
6: 李老师，他们拉我辫子，我很害怕，同学们都笑话我。
3: 你有没有跟他们说不要这么做？
6: 我说了，可他们不听。
3: 班上其他的女同学也都这样吗？
6: 没有。
3: 你以后不要再跟那几个男生玩了，也不要故意招惹他们，知道了吗？
6: 我没有招惹他们，是他们来找我的。
3: 他们怎么只找你不找其他人呢？行了，你自己多注意点吧，出去吧。

0: 就算是你先惹我们的，你们别欺负刘玉，你们放开景阳呀，放开他，放开景阳呀，放开他，放开他。这个事儿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录音我已经发您手机上了。其实我觉得吧，这事儿杨总的没错，就是方式不太对。而且我也挺心疼刘玉的，小姑娘受欺负了，老师和妈妈都不闻问为什么。
1: 臭小子，你为什么不跟爸说？
2: 小丹姐挺你，你这事做的没错，就是方法不太好。君子动口不动手，知道吗？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先跟你爸说，你让你爸去学校跟老师沟通，知道了吗？
1: 他们怎么欺负你的？他们在教室拉我辫子，在走廊拉扯我。
2: 那你有跟老师？ 或者家长反映过吗？
1: 我说了，那老师让我少跟男生们玩，叫我不要招惹他们。我也跟妈妈说了，妈妈责怪我为什么跟他们一起玩，我明明不想跟他们玩，是他们缠着我的。妈妈给我起外号，喜欢我和景阳阳是一对的。哼哼。
3: 大体的情况就是这样。事后呢，我也跟洋洋谈了谈心，他跟我说，班上的确是发生过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第一，不利于孩子的学习；第二，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所以今天我把大伙请过来，就是想把这件事说清楚。千万别像我一样啊，因为误会伤了孩子的心。
4: 没想到是这种情况，是我不够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总觉得他们还小，没有对他们及时引导，是我的错。
3: 景所长，您放心，我家儿子这么小就欺负女同学，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管教他，让他以后不敢再这么干。
4: 哎，不是大哥，一码归一码啊，洋洋毕竟打算带薪，是他不对，回去以后我也说他了，让他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这儿我跟大伙再次说一声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其实把大伙找来，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我们大家商量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啊，不是吗？
5: 梅梅啊，
6: 嗯，
5: 这孩子啊。 成长的好坏，家长有很大的关系。你别老拿工作当借口啊！人谁的家长不忙啊？啊，孩子的成长，重要的在于陪伴。洋洋，以后那个放了学到爷爷这儿来啊，别把自己给蒙坏了。
7: 爷爷，我才不忙，我还可以打篮球，我现在都是学校队长了。
5: 哎呦，太好了，真棒！
3: 放心吧，叔，就这孩子，根本就闲不住的。
5: 嗯，
3: 哎呀，我跟您说，其实怪我了。
5: 嗯，
3: 我没考虑周全。原先他不是在国外吗？我心话说，我说给他调回来呗，也算是帮小慧减轻点负担。
5: 是。
3: 调回来我才发现，根本就不这么回事。我哪有这精力啊？您比如说打篮球，就我们爷俩，刚一到球场。 电话就来了，景堂长，出警了，我马上就得走，就直接给他扔那儿了。
5: 也是。
3: 哎呀，爸爸以后一定多听爷爷的话，多抽出时间来陪你。同时，爸爸也为这次的事儿再次跟你道个歉。啊，我错了，爸爸不应该先入为主，冤枉我们洋洋了。
7: 那现在，景维民已经和景洋洋同学道歉了。那么，景洋洋同学能不能原谅景维民呢？
2: 嗯，如果要让景洋洋原谅景维民，那就让景维民给景洋洋做一顿红烧肉吧。
3: 叔，你看看，看看这小子，还会讨价还价。<笑>

0: 警所长，这次你代表枫桥派出所来到我们普陀山派出所交流经验，你所说的那些经验方法，讲真的，真是令我们受益匪浅。哎，
1: 不敢当。其实说实话，这趟来你们这儿交流，我也有很多的感受。
0: 各个地方管理不一样，所以经验上呢，差别也挺大的。
2: 但是归根到底，我觉得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
0: 说说看。
3: 踏破群众门槛，走进群众心坎，为群众服务，永远在路上。说得好啊！我们这次主要是向你们枫桥学习经验，立志于打造一个人民群众满意的公安基层单位。虽然说现在时代变了，身份也在转变，但我们对党的忠诚，还有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那是永远都不可能改变的呀。
2: 是普陀山派出所吗？子竹，你这边有个女人晕倒了，
0: 江总，
2: 咱们过去看看。
4: 小婷，没事吧？
5: 警察来了，
0: 麻烦嚷嚷。
6: 怎么了？
0: 同志，您哪儿不舒服？要不要给您打电话叫救护车？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这孩子
2: 两岁半了，
1: 特别聪明。
3: 不对呀，这孩子去年春天才出生的。
4: 一个拐卖组织的背后必有一张千丝万缕的关系网，而这一次我们要给他连根拔起。
5: 新兰花在通缉网上挂了十几年的人贩子，
4: 上报刑侦大队收网了。

0: 麻烦让让，怎么了？怎么了？同志，您哪儿不舒服？要不要给您打电话叫救护车？
1: 不用，没事儿。
0: 忙着呢。
1: 嗯。
0: 这大冬天的，在外头洗多冷啊！我帮你拿进去吧。
1: 不用了，没事儿。
0: 汤锦华。你这一年多忙什么了？
2: 戴福德山拜佛。
0: 我看你给这个陈光磊立了一个牌位，为什么呀？解心安，心里头怎么不安了？别哭，咱就聊聊天，怎么回事？我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陈光磊这个案子吧，没结呢，因为我们所的中教导员在你们家旁边发现了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3: 来，你看一眼，
0: 能看见吗？这个，这是陈光磊写的吧？公示啊，备注啊，全是他笔，你看得见吗？
3: 你看一眼。
2: 那么我们得出来一个结论，
0: 我们觉得陈光磊没有要自杀的念头啊，他是一门心思想干一个项目。
3: 不是，这怎么有什么项目？你看看。
1: 我不知道，你也别问我呀。
2: 我不问你，我问谁啊？走吧，去把真相都说出来。
4: 我迅速报告了严局长，市刑侦大队就派人赶到了普陀山，带回了汤锦华。
5: 汤锦华交代了。
4: 是啊，
1: 陈光磊不是自杀，我的预感是对的。
4: 他在中药里头下了农药，
1: 够狠心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4: 这要从汤锦华在广东打工说起。
6: 那年我17岁，去广东的一个电子厂打工，我跟他是一个厂的。
7: 我这正加着班呢，什么事儿找我？
8: 我怀孕了。
7: 什么？
9: 锦华，不好了，锦华。
1: 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
9: 你对象跑了。
1: 我当时一个人生下了孩子，带孩子回了老家。我大哥大嫂因为不能生育，又担心我以后不能找个好人家，就让我把孩子过继给他们。
9: 我们有儿子了，哎呦，我们有儿子了，
7: 有儿子了。
4: 后来唐锦华就嫁给了陈光磊，陈光磊不知道唐毅是唐锦华的孩子。唐锦华大哥大嫂信守承诺，把他看得呀比眼珠子还重要。

0: 后来，唐锦华就嫁给了陈光磊。陈光磊不知道唐毅是唐锦华的孩子。唐锦华大哥大嫂信守承诺，把他看得呀比眼珠子还重要，也不敢去见。怕陈光磊起疑，直到三年前的一天，唐毅突然给唐锦华打电话，说他惹上事儿了，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对方说。
1: 要卸他一条腿，让拿10万块钱去救他。直到汤毅贩毒以后，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哪天又惹了什么仇家，或者是被你们警察抓走。而他也一直没有再联系我，直到派出所送来了一张表。那个女教导员跟他说有一个生态投资农业项目。
2: 你看看，这可是好事啊！这个文件呀，下来的太及时了，有技术员上门指导，而且还有补贴。这么好的事儿，我们必须参加。但这得花不少钱吧？
1: 投资肯定要花钱的嘛。然后老郑就让我去银行拿10万块钱，但是这笔钱我早就接济给我儿子了，我上哪儿去拿给他？
2: 怎么了你？
1: 我不是有一段时间没见着我侄子了吗？你提这个混蛋玩意干嘛呀？毒都敢吸，我要不是看你的面子，我早把他举报了。他要是知道我把这10万块钱拿给了汤毅，那汤毅就完了。以老陈的脾气，他一定会去举报，那汤毅贩毒的事情就藏不住了。贩毒和吸毒不一样，汤毅这一辈子不就毁了吗？所以我才动了杀老陈的念头。
3: 我跟老陈，我俩毕竟是夫妻，他对我又那么好，我承认我有想杀他的念想，但是真到了动手的那一刻，我后悔了，我真的是后悔了，可他偏偏那会儿就回来了，
0: 快点啊！
1: 然后我一慌张，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真的不知道。

0: 我让你取的钱取了吗？
1: 在我这儿。
0: 给我呀。
1: 给不了你了。
2: 什么叫给不了我了？

0: 这汤锦华看不出来呀，下得了这么重的手。
1: 汤锦华在看守所交代了，自从做了这件事儿，他没有一天睡好觉，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陈光磊临死前看他那个眼神。可是为了守住这个秘密，保护儿子，他选择了铤而走险。后来为了心安，就到普陀山给陈光磊立了个牌位。他听说这儿的菩萨灵验，就经常来烧香拜佛，看看陈光磊，陪他说说话，希望他能够原谅。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再怎么也赎不回来一条命啊！杀人可是重罪，汤锦华这么痛快地交代了，这倒是让我有点意外。
1: 一种赎罪心理吧，再一个，汤锦华得了绝症，日子不多了。
0: 你是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1: 是啊。汤锦华还有一个心病，希望我们能帮他找到汤毅。去年12月份，在舟山，他们还见过一面。汤毅说要去上海做生意，这一走就再也没有联系。
0: 你答应他了？
1: 我会找到汤毅的。
2: 陈光磊这个案子啊，一直都是我的心病，当初也是你鼓励我继续查下去。虽然这一年多没有查出什么线索，
3: 但这次巧了，在普陀

0: 山把他抓住了，
1: 这个案子也算水落石出，可以正式结案了。
2: 查案本来就是咱的工作吧，全力以赴去保护受害者，给他们讨回一个公道，本来就是咱该干的事儿。办大案我们全力以赴追求真相，办小事儿我们细致入微服务到位，只有把大大小小的隐患全部解决掉，这个社会才会和谐，百姓才会更加的信任我们。
1: 是，这也是我想当好枫桥派出所民警的理由，
2: 也是我的理由。但是钟教，陈广磊的自杀之谜虽然说是解了，但是有一个人，汤锦华的儿子汤毅，他可还是一名在逃的毒贩，而且我预感这个人不大简单。
1: 是，
2: 我想起一个人来，兴许这个人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3: 你爷爷奶奶身体都很硬了，
2: 有我们照顾，放心吧。
4: 谢谢邢组长，这样我就放心了。
2: 有个人，你帮我认一下。
4: 阿姨。
2: 谁？
4: 这人是蚂蚁，绝对错不了。
2: 确定吗？
4: 确定。
5: 科长，蚂蚁的身份确认了，就是汤锦华的儿子汤毅，去年年底去了上海，我怀疑他在那边重操旧业，你跟局里头请示一下。
6: 我们立即采取行动，网上追逃，

0: 哎，青椒。
1: 哎，秦锁。
0: 什么情况？
1: 初步判断是一起家暴引起的，男的腰上被捅了一刀，女的割腕自杀了。这夫妻俩我认识，女的叫任芳，男的叫周军。去年因为家暴来过所里，我当时劝任芳提起诉讼，但是他不肯，还在所里大闹了一场，最后我们只能放人走了。
0: 小段。
2: 哎，秦锁。
0: 你那什么情况？
2: 您跟我过来一下。秦锁，中将，这是之前报案的目击证人。
0: 哦，您报的警。
3: 你好，你好，警察同志。你好，
2: 麻烦您把刚刚跟我讲再复述一下。
3: 事情是这样的，平时啊，周军就对他老婆打骂，我们这街坊邻居都知道，有的时候把孩子吓得还嗷嗷哭。我这早上出去要进货，一出门就看周军倒在地上了。
0: 我去，这我去。
3: 喂，110吗？我这里有人受伤了，流了好多血。对对对，你快过来看一看，人命关天啊。
0: 那行，麻烦您去一趟我们所里头，咱做个笔录。
3: 可是我还要进货呀。
0: 耽误不了您多长时间，麻烦您配合，不好意思啊。
3: 那好吧，
0: 谢谢。
3: 应该的，应该的。
0: 小段，爸
1: 爸，金锁，夏大人，这是他俩的孩子，怎么办？先带回所里吧，里面还有。你别哭了，你别哭，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别哭了，你看着，你看着，我们喝奶奶好不好？我们喝。
4: 小刘，
1: 哎，华主任，
4: 小刘啊，这孩子怎么哭成这样啊？那小脸通红通红的，是谁家的孩子？
1: 凌晨报警那两口子，俩人都进医院了，钟姐就把孩子带回来照顾了。
4: 奶奶抱，奶奶抱。奶奶抱，这个我给钟玉送了一点早点，你们一起吃啊。你们出警出的太早了，看来这个奶，哎呦，冰凉了，赶快去温热一下。
1: 好，
4: 去，快去吧。不哭不哭，我们吃点心好吧？不哭，我们是乖孩子，不哭不哭啊。阿姨，去给你热奶吧。
1: 华主任，奶。哎呀，你别哭，你别哭。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不哭了，不哭了。
4: 来来来，我们把奶喝了。哎呀，盖好，盖好啊！不哭不哭。尿了
1: 啊？那怎么办呀？
4: 尿不湿有没有？
1: 尿不湿，尿不湿，我现在去买。
4: 不用不用。啊，你们上班这么忙，你就安心上班吧，把孩子交给我。

0: 真的，华主任，交给我吧。谢谢华主任。赶快把我的东西给我，我带着他走，你们安心上班吧。
1: 好。
0: 华主任，还好你来了。周军，33岁，江苏人，人方28岁，贵州人。2007年，周军来到了枫桥，买了一间临街的店铺，开小卖部。因为经营不景气，半年以后就关门了。 后来呢？因为各种的原因，又经历了两任租客，都关门了。这期间呢，夫妻二人一直在杭州打工，偶尔回来呢，就住在店铺里面。根据周军邻居的反映，去年的春天，人方回到了枫桥，生孩子以及养胎。家暴案发生当天，二人又匆忙的离开了。半个月以前，也就是本月的3号。 人方带着孩子回来了，2天以后，也就是5号，周军也回来了。在这期间，二人不断的发生争吵，甚至动手。今天早上凌晨3点，二人在争吵中均受伤，但受伤的原因呢，还得等他们清醒过来以后才能得知。小刘，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
2: 我们刚把周军放了，他们夫妻俩就离开了枫桥，而且周军这么对人方，他都不愿意离婚，说是为了孩子。
0: 我个人认为这里面有问题。老郑，我能再看一下人方的照片吗？好。有什么问题吗？
3: 我肯定看过他的照片。是警方通缉犯还是寻人启事？现在还不能确准。老郑，你负责查照片，其他的事情交给我。
4: 叶大旺，还有李小丹，你们继续看孩子。钟教导员，怎么了？孩子已然化主人带回去照顾了，我给你打下手吧。
5: 行，叶大旺，你继续回岗待命，其他人分头行动吧。
6: 是。
4: 男的腰侧偏后的位置中刀，刀口不是很深，抢救也比较及时，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女的呢，比男的严重一点，伤到了手腕的动脉。
3: 失血较多，需要继续观察。如果这2天能够醒来的话，问题不大。好，谢谢您啊，谢谢。
7: 所里头什么情况？
8: 教授，人方有重大嫌疑，正所已经开始调查了。
3: 小刘，人方贵州的直系亲属联系上了吗？
9: 没有，都打了，打不通。
3: 都打不通。钟毅、
10: 小刘，你们过来一下。你们看，照片的相似度100%。
11: 人方的身份是假的，那照片上这个人叫什么呀？
10: 申方敏，2009年贵州警方发布的失踪妇女名单上就有他。天哪，郑所，你也太厉害了吧！
3: 这么久之前失踪名单里照片你还记得？你真是我们所郑所之宝。郑所以前是禁毒队的，办过很多大案，那眼光是出了名的毒辣。只要经过他的眼睛，都不会忘的。
10: 那为什么来咱们这儿了呀？就当一社区片警，这不是大材小用吗？
3: 这不年纪大了吗？等退休。
12: 不是说什么呢？郑所，你年轻着呢，什么退休不退休的？行了行了，干活去。干活去。那个郑所，我看这个申方敏的身份有问题，我还得再查一查。
3: 好。
12: 一个是失踪人口。
10: 冒用假身份证，一个是高中毕业没有工作，二人去年回来，生孩子安胎，然后又离开了。
3: 哎呦，这孩子，哎呀，又哭又闹的，都大半天，总算把他哄睡着了。
12: 哎，还在忙工作呢，啊？ 有几个点啊，我想不明白呀。哎，妈，你这一天做几顿呢？
3: 哎呦，这孩子白天不是跟着我吗？在办公室又哭又闹的。

0: 没法给他弄好吃的，就光喝了什么营养米糊啊、奶粉啊。那回来我就给他做点辅食啊，增加营养啊。
1: 孩子，你吃得下吗？那么多，
0: 怎么吃不下？哭闹了一天了，你说。再说我在网上查了，像他这样两岁多的孩子就应该吃这些，绝对健康。
2: 妈，你刚才说这孩子多大？
0: 两岁半了。这孩子特别聪明，都能认人了。
2: 不对呀，这孩子去年春天才出生的，算起来应该一岁半才对呀。你会不会搞错了？
0: 不可能，我至于那么眼拙吗？我告诉你啊，这小区里楼上楼下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带的那些孩子，我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年纪认错过，绝对可以相信我。
1: 我抱孩子下去看看，让那些妈妈给看看。
0: 他现在正是睡觉呢，好不容易睡着了。
3: 咦，热不热呀？哦，好可爱呀。小衣服，小衣服。
2: 宋姐，曹姐，帮我看看这孩子有多大了。两岁多一点吧。
4: 这孩子看着有点营养不良啊，应该有两岁半了。我家大儿子两岁半说也这么大。
5: 这怎么看出来的呀？
2: 我看头围差不多，还有啊，宝宝牙齿长齐20颗，
6: 肯定满2周岁了。
2: 行了，谢谢啊，我先回去了。
0: 好，谢谢。
4: 钟姐，哎，这么晚了还在所里啊？
7: 啊，取个资料。
4: 啊，好。

0: 朱军呢？不是，这时候你还想着男人呢？你找的是什么人？关他两天他就明白了。
1: 能不放人？哎，慢点，慢点，慢点，把我们三个一起关了。嗯，行啊，你景阳阳都做对了，厉害。那爸爸，你陪我打篮球可以吗？嗯，爸爸只能陪你打半个小时，因为爸爸明天有事。
2: 不能陪你时间太长，行吗？嗯，
0: 拿球去，快。哎，中教，周军和任芳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
2: 什么发现？第一，任芳用的是假身份证，我们高度怀疑他本人的名字叫沈芳明，是2009年贵州警方网发布失踪妇女儿童中其中的一名。第二，孩子有问题，
0: 现在这个孩子两岁半，和任芳的孩子年龄对不上。
2: 我刚刚在物证室对比了任芳手机里的照片，和他去年怀里抱的孩子长得也不一样，基本可以肯定，这个孩子不是他亲生的。
3: 那这样，我马上给张成打一个电话，让他调一下这个孩子的出生记录。另外，我高度怀疑这个孩子可能是非法得来的，查一查寻亲网，还有全国失踪儿童的名单，然后再跟刑警大队的同志们打一个招呼，让他们随时做好准备。
0: 好的。

0: 哎，张超，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1: 秦总，周军已经醒了，他想见你。
0: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2: 爸，我们走吧。
0: 哎，洋洋，实在对不起，爸爸可能没办法陪你去打球了，爸爸要去工作。但是爸爸跟你保证，下回陪你打的时候，陪你打两个小时，行不行？
2: 好吧。
0: 对不起啊，爸爸去换个衣服。

0: 不行，醒了。您就请坐着。哎呦，别动，别动，别动啊！
1: 刚醒，别乱动。
0: 哎，哎呀，
2: 怎么样？
0: 感觉怎么样？
2: 还行。
0: 哎呀，邢所长，真是谢谢你啊！多亏你们派出所的人及时赶到，这才救了我和我老婆一命。大恩大德，我们这帮小老。

0: 幸啊，莫齿难忘，铭记于心。
1: 千万别这么说，接警啊，出警啊，这是我们职责所在，理所应当。你要是真想感谢，谢谢你那群好邻居，人家报的警救的你。
0: 您说的对，哎，等我回去，我一定好好谢谢他们。
1: 这个别怪我们不通情理啊，我们也是例行公事，也得询问一下啊。行吧，这个身体。
0: 可以，
1: 可以哈。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就是你被扎了一刀，然后倒在地上了，怎么回事啊？
0: 事情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婆吵架，情绪特别激动，我这一不小心啊，一不小心就捅了自己一刀，出了很多血，事后呢，我有些害怕，我就跑出去喊救命了，这没想到啊，这摔了一跤。
2: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刚才说的话，我一下闪过去了。
1: 你刚才说什么？你自己捅了自己一刀啊？
0: 啊，
1: 你是怎么？就是你怎么？
2: 是？
0: 哎，对，就刚才那样，
1: 就这样。
0: 啊，对，就那么捅的。哎呀，景组长，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啊，脾气不好。情绪也容易激动。当时旁边有把水果刀，我就拿起来了。
3: 对面又是我老婆，我又舍不得，
0: 所以只能就冲着自己来了。
1: 这就是挺难的。那个，我们看你老婆这个腕子上，有特别深的一道刀伤的伤口。但是性命无忧啊，他这道伤口是……
0: 请科长，我儿子呢？我儿子在哪儿呢？
1: 他这道伤口是怎么来的呢？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他自己自残吧。
4: 扎了一刀的自己。
3: 你看看，我老婆跟孩子现在都没事了吧？
5: 你老婆现在昏迷呢，孩子被所里的教导员看着呢。放心吧，没事。
0: 我能不能见见我儿子？
1: 哎呀，主角，你看看你，受伤了，又刚醒。
4: 不如这样，孩子呢，我们先帮你看着。等过两天，你老婆好一点，
1: 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安排你们一家三口见一个面，好不好？
0: 太谢谢你了。
1: 没事儿，好好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啊。可能胳膊软啊。好男人，养好身体啊。
0: 好。
1: 非常感谢各位刑侦大队的同志们给我们介绍你们那边得来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案子，我们还有什么想法，大伙可以畅所欲言。
6: 警所，我就是想不通，这个人方都已经这样了，周军为什么对他不管不顾，心里只想着孩子？
7: 这不奇怪啊，这孩子根本就不是周军和人方生的。
1: 啊？
6: 那这孩子是谁的？
1: 孩子的来历现在正所在查。这个案件我还有两个疑点。第一，周军说他腰后这道伤是他自己捅的，但是根据鉴证科同志们的检验，还有我和张成的实际摸爬，这基本上属于胡扯呢，他不可能扎成这样，所以唯一的解释是在场的人方捅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人方在捅伤周军以后选择自杀？
8: 老婆，我知道错了，是我不好，我就不应该跟你吵架。

0: 搞得你心灰意冷的要自杀。这样，你看在孩子的份上，还有当着这么多警察的面，你就原谅我几回好不好？啊？哎呀，你说我也是，你这昏了头了，跟你吵什么架呢？这，我发誓，我从今以后绝不会打你，我也不跟你吵架，咱们家以后都听你的，行吗？
1: 你真的会听我的吗？
0: 啊，听你的。
1: 那孩子？
0: 孩子的事情也听你的，行不行？
2: 周军，你老婆身上有多处瘀伤，这都是家暴的证明。
3: 她如果要是起诉你，我们可以协助她。当然，如果她不追究你责任，我们也不会抓你。
0: 老婆，你快跟警察同志们解释解释，这都是误会啊！你说，我刚才发誓你都听见了，从此以后真的都听你的。你说我这要是被抓进去，孩子还那么小，你们娘俩怎么办呢？我也舍不得你们呢。
1: 行，周军，我答应你，但这是最后一次。
0: 哎，
2: 任芳，你想清楚了吗？
1: 我跟他回去。
2: 行，既然你们夫妻已经达成共识，
3: 我们派出所呢，主要是调解矛盾，能够不抓人就不抓人，就地解决问题。那这样，你们在调解书上签个字，回去好好过日子吧。
4: 这小两口多好，打什么？
2: 你回去好好注意啊，要是再有群众举报你家暴，下次可没这么客气了。
0: 请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保证对我媳妇好。
5: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6: 我跟你这个老公聊过，人特别好，就是一时冲动啊，就以后克制点啊。
0: 啊，
5: 哎，俩人回去好好过日子啊。嗯，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是住两天
0: 啊？不不，那个我们这就走了。
5: 现在走是吧？
0: 啊，哦，哎呦，对啊，景所长，真是谢谢您，谢谢警察同志们照顾我们这一家，尤其是我儿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6: 哎，不会，千万别这么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5: 还是那句话，祝你们幸福。
0: 谢谢。
7: 阿正，妈妈。
8: 走吧，师傅。
9: 准备撒网了。

别哭了。

0: 赶紧吃，吃了换盆休息。
1: 秦素，老郑已经确定这个孩子的身份，是一个月以前被一个女人从云南拐走的。我们不能再等了，得联系那边的训练单位，把这个孩子给救出来啊！
2: 我倒是觉得时机还不大成熟。
1: 哎呦，你等什么呢？咱们所里的同事和市局的刑侦部门已经不眠不休地监视了三天，这个周军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怀疑他已经有所察觉了。
2: 我倒是跟你有不一样的观点。
1: 你什么观点呢？

0: 认为这个周军啊，是一个非常警觉和谨慎的人。一旦发现有人监视他自己，他会第一时间选择消失，并且偷偷把这个孩子卖掉。他现在之所以没有行动，是因为他在等，等我们放松警惕。所以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周军必有行动。
1: 你为什么就这么确定呢？
0: 直觉，以及对于任芳反常行为的分析。你看啊，在长期的家暴过程中，受害者必对这个施暴者产生恐惧、自卑的心理，那么更严重呢，会产生抑郁、自闭的精神疾病。而我们了解到的任芳，就是一个长期以来家暴的受害者，他表现出来的是什么？逆来顺受。我们就算想帮他，他也不会接受我们的帮助。可是就是这么一个自闭的人，突然之间用刀捅向周军，并且割腕自杀，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与他们最近这段时间争吵的内容有关。
1: 你的意思是孩子？
0: 没错，就是孩子。有可能是任芳与孩子的交往过程当中心理产生了变化，而周军想卖掉这个孩子，这才能解释两个人的冲突。当然现在任芳选择妥协了，这有可能是两个人协商之后的结果。
1: 不管他们有什么猫腻，这孩子我们必须得救回来。
0: 所以啊，我们就更得等等了。一个拐卖组织的背后必有一张千丝万缕的关系网，而这一次我们要给他连根拔起。

0: 邢兰花在通缉网上挂了十几年的人贩子。
1: 兄弟省公安厅发过来的新线索，与刑侦大队发过来的照片可以断定，今晚抱走孩子的这个女人就是绰号蓝姨的人贩子，为同一人。
2: 上报刑侦大队收网吧。
3: 蓝姨，怎么办啊？

0: 喝酒了吧？
1: 没喝。
0: 下车。
1: 我真没喝酒。
0: 你吃什么含酒精的东西了吗？好好想想。
1: 没有啊。
0: 你下来，给我们做个血液测试。下车。
2: 下。
1: 什么酒精吃的？
3: 别动！
1: 你们，我
3: 们是警察。
4: 啊！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3: 啊！不走！不走！不走！

盛方明，说吧。好，我说，我全部都说。我本名叫盛方明，从贵州的一个山里来。 我弟弟要结婚，家里穷，就想让我和同村一个有女儿的家换。我不想嫁给那个傻大哥。这个时候，兰姨就到我们村了，她说可以带我去大城市过好的日子。我信了。 可没有想到，兰姨是人贩子头目，她把我们几个迷倒，拐去了大西北一带。

来，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在这儿躲着呢，你啊，跟我玩捉迷藏是怎么的啊？一声吗？
1: 喊，
0: 喊，使劲喊，来，喊！
2: 我因为长得好看，被他的同伙周军看上了，他胁迫了我跟着他。

0: 我是演员毕彦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下车！
2: 我和宝宝两个人加一起，我们都没有你妈重要。
3: 既然你妈这么重要的话，那你为什么还要娶我呀？
4: 我现在就特别后悔娶了你。
5: 陆鹏家的安全网是你破坏的吗？
3: 我那天以为他打伤了花花，我一时气不过，所以我就拿刀给他划开了。
6: 花花不是我打伤的，
3: 可是我那天明明亲耳听见你说要打死他。
5: 亲耳听见？你有亲眼看到吗？
3: 那倒没有。
7: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
9: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1: 是人生的高光，
12: 是你感动的泪光，
13: 是你肯定的目光。
14: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
11: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5: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6: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7: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5: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7: 前路步履不停，
15: 故事精彩继续。
17: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

0: 说，
1: 也有好多事儿想跟你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3: 一次是巧合，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4: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5: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6: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7: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8: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9: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0: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就一句话，
1: 一定配合巡视组把每一分钱用在我们的生命之水上。
2: 下面颁发结业证书。王佐木同学，黄大发同学，
3: 徐书记，哎，好，
4: 祝贺，哎，
2: 冯子才同学。
5: 走吧，咱们。
6: 好，我们先走了。
5: 嗯，去吧。
1: 大发，想什么呢？证书都拿到手了，不高兴啊？
7: 高兴。草王八的黄大发向老书记汇报工作。嘿，
1: 敢说我老？瞧瞧你这个老样子，你才老呢。
7: 都老了。哎呀，书记回来就好了。嗯。心里踏实，有人给我们当家做主了。
1: 想什么呢？你这个老山猴子，自打咱们认识那天起啊，我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什么叫我给你做主？你只是想害我，知道吗？
8: 当官要为民做主，而不是做民的主。老黄是这意思，是吧，老黄？啊，徐书记，我叫王佐木，跟老黄一样是培训班的学员啊。听老黄提起过您。
1: 呵，年纪轻轻的，伶牙俐齿啊！
7: 我的同学，
1: 小同志挺有意思啊。
8: 徐书记，我想冒昧的问一句，

0: 您看您是这次顾问组的成员，跟老黄又是好朋友，那是不是应该避嫌呢？
1: 避嫌
0: 啊？
1: 我为什么要避嫌？我跟任何人都生不出嫌隙，我的工作就是要跟像黄大发一样的共产党人并肩作战，并肩奋斗。我要是避嫌，那不就是临阵脱逃吗？那个小同志似乎对咱俩的关系挺感兴趣啊。
0: 我是省报送过来做专业培训的，以后可能会跑经济生产口。
1: 是吗？
0: 啊，
1: 很好。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心思啊要放到自己的专业上啊。
0: 您可千万别误会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好奇。
2: 别误会，别紧张，就是问问你。
1: 走吧，大凡，我送你回草房吧。
3: 哎，那可不行，那大老远的哪能让书记亲自送我呀？
4: 嚯，
1: 给你臭美的，谁说要送你的？我要顺便去看看老陈，看看小童，再看看草王坝的老乡亲们。走，
3: 那走，
1: 走。
0: 哎，徐书记，那个我能不能搭个车一块儿去啊？
3: 你干嘛去啊？
0: 我答应了斌彩要送书给他。再说，我也想去你们村看看，采采风嘛啊。
1: 斌彩是谁啊？
3: 黄斌彩，我闺女，抱着那个一哭就要吃手指头，
1: 啊，斌彩呀，
3: 十九了，
1: 都十九了，哎呦，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呀、啊！哎，这样的话应该去，应该去，走，
0: 哎，等我两分钟啊，就两分钟，我去拿书去啊。
1: 挺有意思啊，这小同志，走，大发。
5: 老书记还真是不减当年呐，这老区走了一圈不累不喘，这叫宝刀未老。
6: 再走我们这老区感觉怎么样？
1: 大发
6: 啊，
1: 回头让小童啊给你找个相机。小童，
7: 哎，
1: 你记点这事儿，给大发找个相机。
7: 哦，
1: 咱把这个烂区啊给照下来，留个纪念，以后要回忆回忆这一路上艰苦奋斗所走过的路啊。
6: 哎，我听书记的，这新区一修啊，老区就该拆了。
1: 哎，都随意点，都坐，别闹得跟我视察工作似的。都坐，都坐。
7: 哎，
1: 啊，
7: 来。
8: 哎，
7: 谢谢，谢谢，谢谢。
3: 哎，斌彩，谁让你去倒水的？过来坐这儿。斌全，去帮你妹妹倒水去。
9: 哎哎。
10: 哎，斌全，哎，你坐，我来就行了。嗯，我来。斌全，
1: 老哥几个，我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
2: 大发，
1: 这次咱们国家旱地灌浇计划，咱们省是重点的帮扶省啊，从上到下都可重视了。大发，你一定得把这个提报申请给做好喽。
6: 哎，
1: 实事求是，客观反映，你是咱们县里唯一的一个名额，珍惜机会，一定要把水给引进来啊！
6: 对，
11: 徐书记说的对，我请人凑合做了预算，如果要是没有这笔基金，根本就修不了。
1: 嘿，你看看，我早跟你说过吧，你这二小子这劲头啊，跟你年轻时一模一样。人家候补委员都跑到你这个村支书前头喽。斌全。你爹还没提报呢，你这个预算都做出来了？
3: 他这预算就没跟我说过，你怎么没跟我说过这事儿呢？
1: 人凭啥要跟你说？
3: 啊？
1: 还怕越级反应啊？你再说了，人家这个测绘预算碍着你什么事儿了？年轻人嘛，愿意探索一下，咋了？有啥不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11: 对，我打工的时候，厂子里有这么一条标语：
12: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 你看看说的多好。你那个预算多少？
11: 一共36万。
13: 哇，36万呐！
0: 各位长辈，你们聊正事儿，我就不听了。我让斌彩带我四处转转。
6: 去吧去吧，别累着啊。
14: 我听说山下的毛利村出了一个外

0: 万元户，那省里面都点名表彰的，哎，36万，那就是36个万元户，嘿嘿，跟做梦一样。林权，好样的！
1: 所以啊，我听说了这个汉迪灌胶计划才高兴啊，这咱们就有了主心骨了。徐书记，您是咱野标出去的书记，又是汉迪灌胶项目的
2: 特邀顾问小组，
0: 您可得向着咱老乡亲点儿。
2: 光你这说法，我就得说你，你这不是给你虚白白找麻烦的吗？你，
1: 我怎么找麻烦了？
2: 什么叫向着老乡亲啊？国家基金专款专用，有政策有制度，该给谁那有尺子，那有凭有相，那就谋私利，那是共产党应干的事吗？老乡亲，谁是老乡亲？全国人民那都是老乡亲。
1: 什么你的老头？
2: 你说什么？
3: 你再给我说一遍，什么时候我也是你老子？
4: 这是两码事吗？我的意思是说，本来我们也是最缺水的。
3: 最缺水，该给谁还给谁。你要让我见着你徐白家的面子，这钱我就可不要。我还带着我这老哥几个，我这老伙计再用手修20年，你信不信？
4: 哎呀，别走，
3: 什么岁数了啊？ 还就山猴子脾气呢，啊！行了行了，林权，你爹说的对，你爹之所以让你当这个什么村候补委员啊，也证明你爹他不老，脑子灵活。你们年轻人办事有效率，你爹也认可。但是呢，要用对了地儿，知道吗？我和你爹有感情，这老哥几个都知道，但是那是我们私下的交情，无论什么事情啊。 都要公私分明，啊！行了行了，你抓紧时间带领全村人，把村里的日志整理一下，把从建国以来的受灾害的情况、年降水情况，还有人均收入的情况，仔仔细细的给统计出来，要实事求是。我最近啊就在野标蹲点了，我等你好消息。
2: 哎，是。

0: 司机同志啊，我就是问问我们村的提报有没有下来，还要坐车去省城啊。老陈，你给问问。
1: 哦，是啊，同志，你看啊，他呢是草王坝的支书，
2: 我呢就是野镖乡传达室的，
1: 有什么事儿还得让我们一块儿去省城啊？啊，是不是弄错了呀？
3: 野镖乡陈大任，草王坝黄大发。两位同志，没错吧？我的任务是接你们俩到省城，其他的我无法回答。
1: 那你就光说是徐洪良书记叫我们去，那你也没出示什么证件呢。
0: 公安局，
1: 检察院。喂，
4: 那个，
1: 现在经济问题啊，都归检察院管。同志啊，这个不瞒您说，我呢就是一个传达室的老头，不能有什么经济问题。
3: 同志，我只是一名司机，我无法回答您任何问题。
1: 嗯，那是不是徐洪良书记他？
0: 老陈，一大把年纪了，岁数比我都大，一辈子心里没数。那咱们都是共产党员，行得正，坐得端，管他去哪儿呢，他去呗。司机同志，好好开车，别搭理他。
1: 我不是担心我，我是担心老徐。

0: 这一边。哦，
1: 徐书记，徐书记，
2: 大发，
3: 徐书记，
4: 小童书记，
3: 你没事吧？
2: 小陈啊，我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帮忙的，有人想你们了，托我呀把你们请过来。
3: 啊，谁呀？
5: 黄大发，陈大任。
3: 看着眼熟着。
2: 嗯，
0: 老领导，老首长，老大姐，多少年没见面了，当初可是你救了我们草王八呀，还没来得及谢谢你呢。
5: 不，黄大发，应该感谢你的坚持，是你的坚持救了草王八，救了王世勋，维护了党的形象和荣誉。
0: 那不是
5: 大人怎么了？啊？怎么见到老大姐就哭了？
6: 老大姐，我辜负您的希望，我犯错了，我给您丢人了呀！
5: 大任呐，你也是老共产党员了，这以前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不要再纠结，放下包袱，继续发挥余热，为祖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添砖加瓦。
6: 哎，
2: 好领导，你是不知道，刚才为了给徐书记出头，
0: 一副不要命的架势，你是没看着。
2: 哎，我信，我信。
0: 行了，这都没事了，没事就好了。这老领导也见。
3: 这不对呀，这么多领导都在这儿，把我们大老远叫过来，
0: 不光是为了见面吧？啊，
5: 为了让你彻底明白，我还是让我的儿子跟你讲吧。儿子，
7: 哎，
5: 嘿
7: 嘿。妈，
3: 小王，你，
5: 我儿子，图图的弟弟，图军。
6: 啊，图军，我知道啊，一直在图司令身边长大的，不是一直在新疆吗？对不对？
7: 对，陈叔。
8: 老黄，
5: 这小子，叫叔。啊，
8: 黄叔，先祝贺你啊，拿到了国家旱地灌浇基金，来拥抱一下。
0: 我给你一下子，这么长时间不告诉我你。
8: 哎呀，没办法，这是纪律啊。再说了，收网工作不完成，
7: 我是谁也不能说。
0: 那现在能说了吧？
7: 也就是亏了你呀，
8: 才让我的工作完美的收官。我当然要说了。
2: 哎哎呀，都别在这傻站着，坐坐坐，坐下来。
8: 对对对，坐坐坐，陈叔坐。
2: 大家倒点水，哎，首长倒点水啊。
8: 那我就开始给各位前辈汇报了，先从我的名字说起吧。王佐木，确有其人，他真的就是我们省报王主编的儿子，经过组织研究决定，就成了我展开调查工作的化名。今年年初，我接到调令，调我到省检察院经济侦查科，专门针对自1987年以来我省水利工程各项专项资金的去向不明，还有账目混乱等问题，做并案调查处理。

0: 经过侦查锁定的钱立达公司。
1: 该公司与我省近年来多个水利工程烂尾项目有诸多可疑的关联，
2: 所以啊，我就此推测钱立达公司会再次作案，侵占国家专项基金。
0: 于是我们三个就以学生的身份进入了咱们这个水利培训班，并逐渐掌握了
1: 王汉宇暗施诡计，拉拢勾结了少数与水利基金相关的贪财妄义之人。
0: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最年长的同学黄大发，黄叔。
3: 哼。
0: 同时我开始装作玩世不恭的样子，
1: 主动去接近王汉宇一伙。
0: 果然这伙人很快就露出了他们丑恶的嘴脸。
1: 钱立达公司的王汉宇一手策划，利用兵权修渠心切，安排自己公司的测绘设计人员，用巨大的预算压力让兵权走投无路。之后他们拿钱给兵权，怂恿他行贿，企图制造成徐书记受贿、黄叔和兵权行贿的犯罪事实。可是王汉宇做梦也没想到，正是因为有了徐书记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与黄叔的刚正不阿、一片赤诚，才有了今天的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反戈一击瓮中捉鳖。
4: 好，真是了不起。我再问问那兵权的
5: 啊，黄叔，兵权啊让我们的同事带回去做了笔录和调查。
6: 兵权与王汉宇的违法犯罪行为没有关系，
5: 他只是过于急功近利，
6: 被王汉宇利用，险些成了王汉宇栽赃徐书记的帮凶。
5: 再说了，我也不能眼看着兵权犯错误啊。您放心，兵权啊他没有问题。
4: 大发呀，兵权这孩子能闯，他是草王霸的未来，他是草王霸的希望。但是啊，你要让他吸取教训啊，要警钟长鸣啊。
7: 是是，这臭小子，回去我打断他腿。我哎，
8: 刚表扬了你的坚持和无私，这会儿这打打杀杀就又出来了。儿子不是你亲儿子呀。
9: 要说这学习的好处啊，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越学眼睛越亮。就说这20里外的罗斯河吧，
4: 30年前我觉得远，那是真远呢，我都怕我有一天我走不到那儿。学完以后进了。
10: 这道理啊是没错的，新技术碰上新时代，再加上咱们这些换了脑子的半新人，那可不是进多了吗？
4: 不说稀的，咱捞干的，兵权做的那个测算还有预算能用，但是贵，贵得吓人。等他回来咱一块合计合计。
11: 支书，材料都准备全了，
4: 给我起来。
12: 哎，正说这筹款的事儿呢，这事儿干得不错啊，帮了大伙不少忙呢。
10: 兵权，哎，好样的。
4: 哎，你后面干的事儿那就是死罪
10: 啊。对，你看你干那个好事啊，那一件事儿就值一个枪子儿。
12: 你别老说孩子了，人家知道错，人家会改的嘛。
11: 哎，是，各位叔大爷爹，以后看我的实际行动。
4: 你给大伙说说说说你那预算的事儿。
11: 哎，预算一共24万，工期呢预计1年。我看了所有的机械化运输啊都能省去，反正汽车现在也上不去。
4: 要我说呀，咱这渠也别干那大炮打苍蝇的事儿，浪费，该省咱就得省，人上就得省。这技术员啊，我怀春兵权也就全兼了，不用钱。这个财会和后勤开复茂春你们俩兼了，咱是加班不加钱，多干不多得
13: 啊。哎，看看看看啊，这支书的这个奋斗策略用到咱们身上了啊，这可是
4: 咱是干部呀。
12: 我一猜他就要这么说。但是这事儿呀我举双手赞成，大发哥呀从来就没有为了自己。
11: 哎，我也不要钱。
4: 谁让你坐下的，起来。
12: 你先交对比。

0: 快买！
1: 凭什么呀？人家检察院都没罚他款，你这是在用私刑违背党的原则，你知道吗？
2: 这是我家的原则，就算你给区上做贡献了。
3: 我自愿的，自愿的，自愿。
2: 坐下吧。
4: 不是，国家不是出钱吗？为什么咱们还要出了？
5: 也不用打听。
4: 什么叫我别打听啊？咱这儿开会不就是在说这事儿呢吗？开户，这村里的账你最清楚，你说说。
1: 要不说说？
4: 说什么说？
1: 哎呀，说，
6: 这是村里的事儿，又不是你们家私事儿，别看打发了，说。
1: 这个预算呀，我们是做了一遍，把这个能省的都省了，能减的都减了。不说这个啊，修渠的钱呀，省里拨下来24万，我算过了。如果我们先拿10000块钱提前启动工程的话，就可以节约工期款，用在加固材料上。但省里的技术人员和测绘设备呢，任务多，只能等我们3天。等省里的资金到位了，我们垫的这10000块钱再还给我们。
7: 哦，同一笔钱能做更多的事儿，那应该先垫。
6: 那咱们的账上有10000块吗？
8: 有什么有呀？咱们账上有的呀，只是借条。
6: 哦，那咱们的黄大书记就琢磨着自己想辙，自己扛了是吧？
2: 总得想办法啊，得解决问题。
9: 想什么办法？你少来这套！你还想办法呢？你浑身上下都是铁，能出几根钉子？行了，作为村委会的干部，我提议这笔钱呢，全村平摊，党员干部多出，群众呢少出，困难户呢不出，同意的请举手。
10: 哎呀，行了，要我说没这么麻烦，我回去再跟凯美商量商量，也许还能……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们家什么情况你自己不知道啊？满满一盒子全是欠条。
10: 对对对对对对，你呀、啊、别去烦嫂子，哎，大伙儿凑凑。哎，再说了，我跟月言有钱。
8: 行了行了。还有钱有没有？你不还得问你媳妇儿呀？
9: 不是，
8: 哎，别装了，都是自己人。
9: 哎，行了，行了，行了，大家伙儿都凑凑，都凑凑啊。
2: 行，那要是都有这个决心，我看这回的渠他能成。可都记住了啊，就3天，3天以后人家可就不等咱了。
1: 哎，那这么着，咱们就按咱们各自分管的户头，现在就去凑。
2: 好
9: 好
2: 好，给我长记性。
1: 哎，
2: 走吧。
11: 说话呀。
12: 我不同意。
11: 傻子，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我决定了，留下来帮你爹。大发叔现在够闹心的了，咱不能不帮着烧水还撤柴火。
13: 那结婚的钱呢？
11: 咱们就好好干，等渠修好了，钱攒够了，咱们就去登记结婚，不信比不过他们。
12: 我爹又不差我一个。
11: 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帮手，做儿女的留在父母身边尽孝才是最该做的。
13: 听你的。
11: 怎么，你还不高兴啊？
14: 我们要结婚了，你不高兴吗？
13: 高兴。
14: 高兴怎么一点情绪都没有？手坏了，笑也不会了。喜欢你这么一个傻子呀。

0: 大发哥，大发哥，嗯，你怎么来了？开封呢？哎呀，
1: 这不，他让我把小学校凑的这些钱给你拿过来，他要去大岩石村了。啊，
0: 这小学校凑了多少钱？
1: 20几个人，凑了500块钱，这还包括以前欠人家没还的呢。
0: 那现在一共是？
1: 一共也就6000多一点儿，啊，你拿着。
0: 这实在是没办法呀，其他村看见咱们都躲着走，说咱是劫道的呢。你不是去张村了吗？情况咋样？哎，这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也不能怪别人。这全国万元户就没几个，谁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呀？这能怪咱弟子不好。
1: 要不请徐书记？你找徐书记。
0: 他也是回家拿存折，还能怎么着？别给人添麻烦了，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
1: 你也别太着急了，办法总会有的啊。
0: 嗯，行了，你回去吧。
1: 哎，那我先回。

0: 爹。
1: 喂。
0: 娘喊你回家吃饭了。
1: 哦，你先回去，告诉娘，爹这就回去。
0: 爹，
1: 嗯，
0: 是不是钱不够啊？
1: 够了，够了。
0: 钱不够。
1: 够了，正好。
0: 徐明元都和我说了，说舅舅在家里算钱，算了十几遍。
1: 爹有法子啊！我大岩石村、转角崖村，爹还好几个老伙计没找呢，爹找他们去。
0: 爹。你别哄我了，来不及的，人家哪来那么多钱啊？用王伯伯给的钱吧。
1: 不行。
0: 爹，王伯伯不会怪咱们的。
1: 云丹，这事儿你不管啊。走，回家吃饭去。
0: 爹，王伯伯给的钱是让我来救命的，我知道。我得的是很厉害的病，我也知道。用了吧，爹，让我早一天看见天河的水，让我看见草王坝的渠，让我看见爹半辈子的追求。爹，我得的是很厉害的病，好不了了，你别让我等太久了。
1: 孩子，病咱得治，天河的水咱也得喝。走，回家吃饭。

都办好了。我一会儿啊，就去给徐书记打个电话，我给王教授也打一个。30年了。

0: 终于要完成了，
1: 干了一辈子的事儿，终于有盼头了。现在啊，腰不弯，背不驼，能上山能下河，剩下的事儿还得靠咱大家伙儿。大发，那个，我呢，跟老隋啊，我们两口子。
0: 攒了100块钱，我们也捐了，草王爸爸也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嘛。
2: 老陈，你也太抠了吧！趁着我们交钱了，你来捐款来了？
1: 谁说我抠啊？那你问问小童书记，我是不是早就说要捐这100块钱了呀？这个我给老陈证明，他真说过。不要白不要啊！
0: 不光要收下这钱，你们老哥几个也难得下回山，又赶上这么高兴的事儿，今儿晚上我请客，咱们喝一口。哎，
3: 可不敢铺张浪费啊！这开会刚说过。
0: 大发，你看看你，我哪有那铺张浪费的能力啊？
3: 我就说呀，等下了班以后，就在我那屋啊，我给你们炒俩菜，然后再买点熟食。那徐书记那给了我2瓶好酒呢。
0: 哟，有好酒啊！
3: 哎。
4: 大发哥，咱喝点吧，喝点，
5: 走走走走走。哎，
6: 大山啊，
5: 你知道这好酒是什么味儿吗？
6: 我怎么不知道？
5: 那还是1983年建立抗洪的时候，
6: 那个庆功宴上喝的是什么呀？
7: 你喝的那是醋。哎呀，别瞎走！哎呀。

0: 哎，小心啊！哎，三宝，盯着点啊！好，抹平了啊！来，哎，
1: 没事没事，回来你歇着去。
0: 让你休息一下，休息。姐，回来了。啊。姐，你哭了。
2: 后山，田红红的坟上看了一眼。
3: 田红红、关大侠，都是咎由自取。他们要是不骗乡亲们的钱跑路，也不会犯下悬崖车毁人亡。这就是报应啊！
4: 田红红从小到大呀。 没少让田叔、田婶着急。田红红一天孝心也没尽过，我看得出来，老两口心里苦啊，哭都不敢，怕被乡亲们戳脊梁骨。姐，别想那么多了。你一会儿去乡里领款吧。
5: 你去医院把冰彩给我接回来，这孩子呀，病越来越重了，便血，腰疼的呀，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本来涂军呀答应去接他的，没想到他临时外调出差了，你去一趟，别让他自己回来，我不放心。
0: 姐，你放心，我呢。 提早一点去，到了乡里啊，我就护送旗帜，让他告诉冰彩，我去接他。
6: 头上换入啊，进，哎，老崔，老崔呀，快帮个忙来，
7: 哎呦，
6: 帮个忙来，这上不去了，
7: 慢点。

0: 哎呦，买这么多！哎，这好不容易去一次，你还不多买点？行，
1: 来来来，哎，慢点，慢点，慢点。哎，
2: 老陈啊，
1: 哎，
2: 放下，放下啊！哎，
1: 你怎么还让嫂子给帮忙呢？
0: 那可不，
2: 我来，我来，
1: 老伴儿，老伴儿不就是帮个忙吗？哎，
2: 你干什么来了？啊，
1: 大发渠。
2: 027ױ。哎呦，那好啊！啊，还大发渠，这名字好听，好。现在村里人啊，都这么叫。
3: 好，哎，
2: 你这来一趟不容易，
1: 就别走了。晚上我给你做一桌菜，请你吃饭。
2: 对，
4: 让他给你做，他最拿手的。
2: 不，我来呀，是来接冰彩的。我刚才去乡里了，他们那个电话都是办公的。
1: 小童书记也不在，我就说到你这儿来，我
0: 早说呀，电话里面的，走走走，打电话打电话，走，哎，可不嘛，现在啊，一茬是一茬的，该退休的退休，该调走的调走，那可不都不熟了吗？哎，电话打吧，哎，这白菜给我，
1: 来来来来来来，小心啊，
0: 哎，行了，打吧打吧，哎，
1: 喂，啊，吉呼65956，啊，我姓徐，回67735，哎哎哎哎，谢谢谢谢，老陈啊，哎，你最近怎么样啊？哼哼，
0: 好着呢，好着呢，你看这个好政策下来了，你看。不光我们老两口把这个饭店接下来了，老了老了呀，有个活干，然后啊，乡政府那边啊，我还是按离休退下来的。哎呀，您这多好啊！
1: 那好事儿啊，那这咱得高兴高兴啊，
0: 高兴啊！哎，就因为高兴，所以我说，你就别走了，咱得喝一口啊，顺便呀，你得跟我说说。这大发渠现在什么样了呀？大发他们怎么样啊？是不是啊？你说说，这么多年了，这就跟眼头钱的事儿似的。这你们瞧吧，这眼瞅着就要见着水了，多好的事儿啊！别走啊！
1: 喂，啊，齐志啊，嗨，齐齐齐齐齐齐啊！啊！出什么事儿了？先，我马上过来，我马上过来啊！哎呀，哎，
0: 怎么了？
1: 冰彩出事儿了！这，哎
0: 呀，哎，开阔，冰彩出什么事儿了？
5: 魏大夫，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
1: 哎，王教授，
6: 这个病人必须做透析，不做会有生命危险。
1: 我想问一下，什么是透析啊？
6: 您是？
1: 哦，我是病人的舅舅。
6: 那病人的父母、直系亲属呢？
5: 哦，那个魏大夫，他们住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
6: 我无法想象，你们知道这个孩子黄冰蚕忍受了什么？

0: 还住院了啊！孩子舅舅来过，交了押金。舅舅哪来那么多钱？
1: 就是大发叔的那笔工程款呐！
2: 我不能有国家的钱干自己的事儿。
3: 我可能看不到谁去动手呀。
4: 这钱你拿着，
5: 我帮着你。
6: 依仗放水，
4: 请看《高瞻清渠》第28集大结局。

0: 这个病人必须做透析，不做会有生命危险。
1: 我想问一下，什么是透析啊？
0: 您是？
1: 哦，我是病人的舅舅。
0: 那病人的父母、直系亲属呢？
2: 哦，那个费大夫，他们住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
0: 我无法想象，你们知道这个孩子黄冰蚕忍受了什么，绝让他自己来复诊检查。你要问什么是透析，我可以告诉你，
3: 就算让他活着，也要忍受地狱般的折磨。
0: 他现在每天疼的都想死啊。黄冰蚕不能再回去，必须住院透析，然后我帮你联系北京的医院，让他去北京去，争取做肾移植手术。肾源也需要寻找，时间很紧的。
4: 费生，这个情况费用大概是？
5: 费用是确实多了一些，
0: 但至少可以让病人不再忍受折磨啊。
5: 而且我国的肾移植手术在国际上也是享有盛名的，这样你们就最低先筹5万到8万吧。
1: 什么？
6: 太子，太子，
7: 消息啊！
6: 太子，

0: 你，
1: 慢点，慢点。
2: 冰彩。

0: 哼，弄疼你了。舅，我不想治了，我想回家。这个病很贵的。这贵不贵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呀？你别操这个心了啊。你知道舅舅现在是什么吗？舅舅现在是小学校长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有小100块钱呢。斌仔啊，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住着啊，在这看病。大夫让你。 做什么检查呀，治疗啊，还有打这个什么药啊，你就听话，该让你打啥你就打啥。哎，舅舅先出去一下，先出去一下啊，一会儿就回来。
1: 舅。

0: 哎，开复，别着急啊，我家里还有4000元存款，让你大姐一会儿回家拿给你啊。
1: 开复说，这是我的一笔稿费，你先拿着。朵儿说她也在想办法。
0: 钱的事你不要担心啊，我们有办法。

0: 王教授，不麻烦您了，我自己会想到办法的。我先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2: 哎，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开复，明天我就拿给你啊。

0: 你能不能坐会儿？
1: 你绕得我头都晕了。
0: 怎么了？
1: 这80000块钱是咱的渠，是咱草王八的命，这人们都等着拿钱呢。
0: 不是钱钱钱钱钱，你就只管钱，你也不问问开富。再说了，人家开富是不守时间的人吗？
2: 我这不也着急呢吗？
3: 开富是不是遇到什么大事儿了？
1: 你别瞎说。
4: 行了，不等了，大山、茂春，咱们分头找。三宝、栓子，还有你们几个，咱们下山沿路找，实在不行乡里报案。冰泉，回去告诉你娘，让她别着急，我顺道把冰奶接回来。
5: 哎，好。
4: 弟妹，你稳住了啊，走。
6: 玉月，一定要把你爹给我找回来啊，娘就在这儿等着他。
5: 放心吧，娘。
7: 开凤叔，开凤叔，爹，
4: 孙子，我们这是不是？
7: 开凤、啊，开凤，
8: 开凤，
7: 开凤，
9: 开凤，
10: 爹，
4: 开凤，大伙都找仔细了，这路边上、山根底下，耳朵也都竖起来，究竟有没有动静啊？
10: 哎，
9: 开凤，爹，
11: 开凤，
10: 爹。
9: 开凤
10: 叔，
9: 爹！
10: 开凤叔， 爹！
4: 开凤叔，明儿，
10: 哎，
4: 来，去张村，把他们村车给我借来，就是我说的，到路头等我们。
5: 好，
4: 快去，
3: 哎，跑两步。
10: 开凤叔，
3: 开凤叔，
4: 开凤，
11: 开凤，
9: 开凤，
3: 开凤叔。

0: 娘，你别急，你们也别急，说不定冰彩是住在王教授家了，又不是没住过。
1: 不会，我闺女我知道，她要是想住啊，不会不提前告诉我。这王教授要是留她，她也会打电话到陈大人伯伯那儿，想着办法的告诉咱们。不行，你们留在这儿，缤纷碧笑，跟我去找。
2: 娘，
3: 娘，
2: 娘，
3: 娘，
2: 娘，
4: 娘，爹说了，您不能动。这夜高风冷的，实在不行，我跟我哥一会儿轮流去。
1: 行了行了，闭嘴！这又恨又冷的，你妹妹冷不冷？你舅舅冷不冷？
4: 娘，你就听我爹的吧，他现在已经够乱的了。您放心，都会没事的。
5: 娘，你就放心吧。
6: 娘，
0: 娘，娘，那你先坐着。

0: 这破车得换个胎，得修多长时间呀？最少得2个小时吧。
1: 哎，你说，这都快到了，车坏，多耽误事儿啊！
2: 哎呀，叔，这大半夜能找个破车下山就不错了。
1: 那车不灵光。
0: 行了行了，到了这。哎，
3: 老陈，老陈，大人，
4: 爷呀，
3: 我大发，黄大发。哎，等着，等一下啊。哎呦，哎呦，大发呀，哎，你们怎么都来了？这出什么事儿了？
4: 哎，屋里说去，屋里说去。
3: 行了，别折腾了，看着开腹没有啊？
4: 开腹啊？今天白天在我这儿来着。
3: 后来接了个电话，就去省城了。嗨，
4: 回省城了，这找了一个晚上。
3: 是啊，全村人都找了一个晚上呢。行了，有信儿就是好事，总算没出大事儿。
4: 他去省城干啥去了？
3: 哦，
4: 你不知道是吧？宋奇志给他回了个电话，说滨彩住院了，他一着急忙火的就去省城医院了。
3: 滨彩住院了？啊！
4: 这开腹怎么也不说一声？他怎么跟你说呀？我估计他都不知道他今天回不去了。
3: 他知不知道不能拿着工程款到处乱跑啊！哦，
4: 那，嗨，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什么工程款呢？你怎么不想想你姑娘滨彩怎么样了呀？
5: 就是。
3: 三宝啊，哎呀，不行，我得让开腹赶紧把钱送回来，我去给亲事打个电话。
4: 哎呀，我的皇太支书哦，这都什么时候了啊？
3: 你滨彩是不是你亲闺女啊？你打电话这时候谁能接？嗯，
5: 就是。
3: 你听我的啊，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去了，你就在我这儿凑合一宿，明天一早你就到省城医院去看看滨彩去。那工程款拖一天能怎么着？让大山和怀春去解释呗。
4: 行，姑父，你就别管了，我们先回去报平安，再让大山伯跟许伯盯着工程。
5: 行吧，那你们先回去。
3: 有人要钱压一天，就说我回去就给。哎哎，
6: 那叔咱走吧。路上小心啊！啊，
3: 估计逮一会儿呢。哎，大发，赶紧进屋。
6: 行了，
3: 我也别住了，我直接省城了。啊，黄大发，你怎么回事啊？这都几点了啊？你去省城还有车吗？听我的，就在我这凑合一宿，明天早上你就去省城医院看滨彩去。
6: 就是啊。
3: 快点吧。

0: 哎，崔大夫。
1: 哎，王教授。
0: 崔大夫你好。不好意思啊，我们来晚了，刚才去了银行。
2: 不晚不晚，您的效率很高啊，孩子的病情大有希望。
0: 您的意思是
1: 怎么？你们还不知道啊？
2: 早上孩子舅舅来过了，交了押金，说明了困难，岳领导非常重视，决定

0: 北京的专家来我们这里做手术，沈源已在积极寻找了，而且告诉您一个好消息，院里决定动用科室基金和最高基本政策，只交8万块钱押金，多了退，少了不补。孩子舅舅徐开复同志他已经交过了。
1: 好，谢谢，谢谢
2: 谢谢大夫，
0: 不客气不客气，
2: 谢谢
1: 啊。走。哎，冰彩，冰彩，你怎么站起来了？来，坐坐坐，
2: 快坐下，
1: 哎，快坐下。哎呀，冰彩啊，你舅舅呢？
2: 我没看到舅舅。伯伯，这怎么回事？舅舅哪来那么多钱？我要回家，我爹我娘会着急的。
3: 不会的，冰彩，皇叔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刚才大人疏忽我，说他已经在车站了，我现在去接他。啊
2: 啊。去吧。
1: 嗯啊。冰彩，你呀，钱的事儿不用管啊，就把身体养好就行了。
2: 感觉好点了吗？大娘，我身体时好时坏。
4: 回去等通知吧。
5: 好嘞。

0: 师傅，我跟你打听个事儿。我想找工作，我应该……
1: 你是想找工作呀？
0: 哎，
1: 这看你像个文化人。哎，去那边。
0: 哦，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去吧。
0: 同志，我想找工作
2: 啊。那你先填个表。你都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呀？
0: 我就想找教书啊、算账之类的工作。
2: 你这用词挺老。你是说老师和会计是吧？
0: 哎，是是是。
2: 你的那个老师的资格证，师范学院的毕业证，还有那个会计资格证，你有带来吗？
0: 我从来也没用过那个呀。
2: 啊，这那就对不住了。你啊，只能填一些适合你的体力劳动的工作。你这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0: 我58了。
2: 58了，都这么大了，你再有两年你就退休了，你还找工作？
0: 我不是这儿的，我是农村的，我来城里看病，可是我把钱给丢了，我饿呀，我就想挣点钱买点吃的，等挣够了钱，我就回村里去了。
2: 那这样，您先别填了，我这5块钱，你先拿着。
0: 不，
2: 你先拿着，你先拿着去吃个饭，我帮你留一下用人单位，好吧？拿着，去吃个饭，去吧，去吃个饭，啊，下午再来。
0: 谢谢。
2: 去吧。
3: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开复交给医院的那笔押金就是大发说的那笔工程款呐。
4: 这个徐开复真是吃包子大了，怎么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3: 商量了你会同意啊？
4: 当然不能，那是公款。
3: 所以他选择了自行决定嘛，交了押金然后消失。他宁可冒着自己挪用公款的罪名，也要救他的亲外甥女。其行为不可取，其情义不可没呀。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不想连累你。
4: 问题是他当不了啊。
3: 哎呀，你去哪儿啊？
4: 退款去，那是公款，不能用，那是犯罪。
5: 大爸。

0: 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那么冲动，就不能想个两全之策呀？
1: 哎呀，我的大教授，你就别给我拽文词了，两拳三拳的，开复、水渠、滨海，在我脑袋里乱成团了。你就告诉我，怎么才能齐全？
0: 冷静啊，我给你捋捋：滨海要救，修渠不能停，开复要找到，这并不矛盾呐、啊。
1: 这还不矛盾？那渠上的人眼巴巴的等着我拿工程款回去开工干活。开复，挪用公款不知去向；滨海，我亲闺女躺在床上等着我这钱，救命啊！我不矛盾吗？我还能不知道开复为什么这么做？他是为了滨海，为了他外甥女儿，为了我。可这是犯罪，咱不能让他这么做。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用国家的钱干自己的事儿，也不能用集体的钱救我黄大发自己的女儿。
2: 大发，你先别激动啊！我这儿啊有20000块钱，其中有我和老王的8000，图图的12000，还有朵朵明天给我汇过来50000，剩下的10000，图君明天回北京就能拿到。一共是80000块，这个就是你的公款。

0: 哎呀，你先别忙着拒绝，这既不违反政策，又不耽误工期，没有人会去追究这里面的钱哪一张是属于集体财产。
1: 不行，那也不行。怎
0: 么不行啊？你这个黄大发，你怎么那么死性啊？我跟你说了，这不是公款，是我们自己的钱呐。
1: 我知道，老王，年年，谢谢你们，可这钱太多了，我还不起。
2: 我腾明才，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他的命。可就是搭上我们全家的命，我也还不起这么多钱呢。哎呀，
0: 老王，
2: 老王，
0: 你气死我了！我不说了。
2: 大发，你就听老王的吧。老王岁数大了。 越老啊，这高血压越厉害，一着急，他容易头晕。
3: 对啊，黄叔，你是不知道，医生说冰才已经够能忍的了，这种病不住院、不透析，是生不如死的难受啊。
2: 这钱，你拿着。

0: 听你们的，罗航，念，琪琪，还有朵儿、扑君儿，包括开复，你们对我大坝的情，我。
1: 大发，
2: 你难道忘了吗？当年在草王坝，你对我说的话，你说你帮助我，是替国家帮助。现在，我同样告诉你，我帮助你，也是替国家帮助你。这钱你收下。好了。咱们去看孩子吧，啊！哎，我们去看孩子啊！
3: 走，看孩子去。哎，
2: 走，
4: 走吧。
3: 爹。
0: 哎。

0: 我想住院。大可不行，咱得在医院好好看病，咱得治好了再回去啊。少说话，多休息。
1: 爹。
0: 哎。我想我娘。行。爹，一会儿赶最后一趟班车回去，把你娘、你姐都叫来啊。你呀，就好好养病。
1: 别想那么多，爹，我知道，我累了，累了就睡一会儿，睡吧，啊，爹，我得看着你，看着，我可能。
2: 到水渠桶水了，爹，我好痛，我想看看我娘，哥哥、妹妹，还有杜鹃，我都得看看他。
3: 我累了，我不想收手。那不错。
4: 你别说傻话了，你
5: 咋好养病啊？
3: 大发，大发。
6: 这女孩子忍了太久，精神压力太大了。要不，让琪琪替你去送趟钱吧。我得回去，得跟人家解释清楚。我得把这钱送回去，可不敢再出什么事儿，这儿就全靠你和嫂子了。麻烦了啊！
3: 你看你又说这话。
6: 太夫的事情，让你嫂子盯着。大人已经托苏曼同志。
3: 胡司令的老部下，据说已经是公安局的领导了。
6: 他让基层的民警们在工作中顺便找一下，
3: 好，
6: 要是能找到开夫，就立刻把他带过来。
3: 哎，
6: 啊，你可不能再骂他了。

0: 医生，是不是做完手术就好了？
1: 别人急性肾衰，没有其他症结，功能丧失，我们一定会尽力的。你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2: 听他一定的。喂，
0: 云姐，
2: 马上给学校打电话，让他们派车去草王坝，把凯美他们接过来。
0: 哎，
2: 好，我现在就去，别着急，大范，走。

0: 我。
1: 大叔，我们不是抓你，是受委托找你。
0: 找我？谁找我？我在省里也不认识人啊。
1: 郑思杰同志，你认识吧？
0: 哦，
2: 郑所长啊。
0: 我认识，我认识。
1: 这就对了，您放心了吧？
0: 那我就放心了。

0: 我怕，爹在呢。
1: 要是觉得黑呀，告诉爹。爹哪儿都不去，爹就在这儿守着，啊。

0: 让我早一天看见天河的水，让我看见草王坝的曲，让我看见爹半辈子的追求。
1: 喝一口天河的水，
2: 刘天宁，爹没把这水引进草王坝，爹，对不起你啊，爹，对不起你啊，爹，这心里疼。

为娘，爹答应你，这渠修通了，爹就过来陪你，啊，你就来。爹的好闺女，爹的好闺女。爹。

老婆子，不难受啊？俺斌才说了，累了，我睡会儿啊。

0: 走开山岗，当年敲开那大山的百年沉寂，从草履鞋踏平千里蜿蜒的山路崎岖，磨出水泡的一双双手掌，乡亲们信任、渴求与鼓励的眼神，都是我的这位亲密战友。共产党员黄大发，肩负使命向前的无限动力。走亡吧，父老乡亲，朝思暮想的水呀，他真的要来了。
1: 麦村啊，一点没变啊。哎，来大发，来来来。
2: 徐叔，黄叔，各位叔叔阿姨，我妈给您写了一幅字，祝咱们草王坝春去冬水。
1: 春带鱼公。
3: 感谢领导的厚爱，这可不敢当了。
4: 感谢感谢。
5: 爹，爹，生了啊！生了，爹。哎，我媳妇生了，男孩
6: 生了啊！哎呀，
5: 有孙子了，
2: 双喜临门呐！
4: 趁王教授在，给咱孙子起个名儿吧。
7: 对，快起一个，好好想想。哎，
8: 好，今天啊是通水的日子，水到渠成啊！大发，你年轻时候的志向终于实现了，我看就叫黄志成。志志诚诚心向党，勤恳耐劳勤勤恳恳为人民，好不好？
9: 好
10: 好
9: 好，名字记住了。哎，
11: 黄大发，黄大发，
4: 我们也有礼物。
11: 对，我们也有礼物啊。
12: 老陈啊，还要捐款呢，来不及了，已经修好了。
11: 别闹，我捐什么款？我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比钱还珍贵呢，老物件，你肯定眼熟，看看。哎呦，哎呦，哎呦，

0: 王大发，你是不是疯了？
1: 这是水利图啊，
0: 这不就是鬼画符吗？

0: 老陈，
1: 哎，
0: 这图你还留着呢？
1: 可不留着呢吗？
2: 不忘初心，弥足珍贵，弥足珍贵呀、啊！
3: 我去，
1: 哎，
3: 当年要不是你捣乱，这水早过来了。
4: 哎，开复那边准备好了，
3: 书记。
5: 哎，
3: 老王，
5: 走。

黄大发历时36年，带领乡亲们仅靠锄头、钢钎、铁锤和双手，在绝壁凿天渠，建成一条跨3座大山、9个悬崖、总长9400米的生命渠，结束了草王坝长期缺水的历史。乡亲们亲切地把这条渠称为大发渠。大发渠修通后，草王坝陆续通电、通公路，种了水稻，建起了电站和学校，改善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条件。黄大发被当地群众尊称为当代愚公。

0: 哟，表示啥呀？这是降灾呀！
1: 家里面就这一条，出了少的裤子，还让你借走了。草把到底什么情况？就是缺水，恩水就种不了庄稼。
2: 看看你这个地方，能过日子吗？
3: 要走你走，
4: 我一辈子对你好，
5: 我跟定你了。
6: 我打死你！
7: 我看见砍！
8: 那是什么呀？
9: 你看现在放响箭吗？两村肯定干仗。
10: 请关注高山青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这个变革影响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老韩家也毫不例外。于是就有了这样的

那年夏天，家里发生了许多事情，那些事情看起来似乎都可以避免，但却都发生了。因为那些事情，一家人原来的亲情与和睦受到了冲击，兄弟姐妹开始相互猜疑、嫉妒，甚至仇恨。

0: 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一件一件的都发生
1: 了。阿松啊，你二姐来了，说你二姐夫出事了。
2: 啊？二姐，我二姐夫出什么事儿了？啊？
3: 被纪检委给叫去了。
2: 腐败了，还是生活作风？
4: 行，快快说话。
2: 这大半夜的，能有什么好事儿？
5: 我二姐夫怎么了？
3: 二姐被纪检委给叫去了。
5: 被纪检委叫去了？
6: 赵金枝，龙凤酒厂徐宝来厂长滥发奖金一事，你到底知不知道？
7: 他们龙凤酒厂的事儿，我怎么会知道？
8: 徐宝来，你们滥发奖金用了什么钱？
9: 我用的是财政拨给我们厂的设备改造款，先用财政拨款呢给大家伙发点奖金，等货款回来之后我把窟窿堵上。我当时请示过工业局赵金志赵处长，他同意我发了奖金。
10: 他说请示过我？
6: 对，他说他请示了你。
7: 他怎么说我管不了，
10: 我记不清楚这回事，
7: 你们可以去问他。
11: 可赵处长说他不清楚这件事情。
12: 他不清楚？行，他不清楚啊。
2: 那我二姐夫到底知不知道这事儿？
5: 大姐夫请示过二姐夫吗？
3: 我怎么会知道？
1: 不是，给工人发奖金有错吗？
0: 乱发奖金不仅有错，如果他们用财政拨款乱发奖金的话，那叫私分国有资产，
13: 是要受刑事处罚的。
5: 啊，判刑？
0: 啊，
1: 事儿这么大呀。
0: 那如果大姐夫真的请示过二姐夫，二姐夫又能把责任揽回去的话，大姐夫的责任就能轻一些。
5: 那二姐夫不就麻烦了吗？我听说组织部正在考核他，要提拔他呢。
3: 艾松。
13: 嗯，
3: 如果你二姐夫把所有的责任都揽过去了，会怎么样？
0: 前途尽毁是肯定的。
1: 有这么严重吗？
0: 大姐，
1: 大姐，
3: 艾梅呀，
14: 都在这呢。
1: 这事关键在赵金志身上。他要是把责任揽过去了，你大姐夫就没事了。
5: 那二姐夫不就有事儿了吗？他怎么办呢？
1: 他大不了受过行政处分呗。
5: 大不了受行政处分，那前途就没了。
14: 他以后还要进步呢。
1: 赵金志要是不把责任揽过去，你大姐夫就坐大牢了。哪轻哪重你分不出来吗？
0: 大姐，你好好说话，冷静一点。
1: 我怎么冷静？你大姐夫都出事，你让我冷静点，我怎么冷静啊？
4: 艾梅呀，有话不能好好说呀，跟你爸一个样，遇着点事儿瞪个大眼珠就嗷嗷叫在那。
1: 不是，妈，你们都怎么了？啊，徐宝来出这么大个事儿，你们不向着我说话，都来指责我，还我瞪个大眼珠子了，怎么的？赵金志官大呀，保住他以后当更大的官，你们全都能借上光是吧？
4: 大姐，你别说话这么难听啊。
1: 你说话不难听，都向着你。
4: 谁都向着我了？
1: 那你听听啊，妈、爱竹、爱松不都向着你吗？
0: 大姐，咱说话得讲理啊！我半天都没说话了，我什么时候向着我二姐说话了？咱们现在得把问题分析清楚，是不是妈？
4: 只是，
0: 如果我二姐夫要真同意了，那他就得承担领导责任啊！
1: 老弟，你这话说的在理儿。
0: 大姐，我还没说完呢。如果大姐夫没有请示过二姐夫，
1: 你到底向着谁呀？
0: 大姐，你能让我把话说完吗？如果我大姐夫没有请示过二姐夫，那我大姐夫他自己就得负完全责任。
1: 你大姐夫不可能撒谎，
5: 但是谁现在能证明呢？
1: 你二姐夫能证明啊？
5: 那我二姐夫可能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呢。
1: 竹子，不就你那工作是赵金志给你调的吗？小姨子跟姐夫最好是保持点距离啊。
5: 不是，你咋说话呢？你说话咋那么难听呢？
1: 你说话不难听。
5: 不是，这跟小姨子什么有什么关系呢？
1: 你说有什么关系啊？我说话这么

0: 那天你就跟我俩阴阳怪气，
1: 说你的事儿呢。你
2: 行了行了行了，
0: 说些啥？你
2: 别吵了，吵来吵去能吵出头绪来呀、啊？我看这个事儿咱们谁也管不了，让他们两个人自己去跟纪检委说吧。最后是谁的错，谁就得担着。
1: 哎，二姐，二姐你，外边下雨，你慢点啊。
0: 就这么走了？这事还没说完呢。
3: 老来啊，这事儿我原则上不管，当厂长的应该给大家打电话，只要过了年货款能回来，就按你的意见办吧。

0: 有用没用的，解个心仪嘛。
1: 这尊佛像啊，是你爸年轻那会儿从西藏带回来的。你爸在西藏，他不是救了你？
2: 妈，这故事你都跟我说了200多遍了啊。妈，我是觉得我二姐刚才来情绪有点不对啊。
1: 怎么不对了？
2: 她有点恍惚。
1: 恍惚？
2: 对，她是不是知道什么内情啊？

0: 什么东西糊了？哎呦，
1: 妈，什么糊了？
2: 你倒水干什么呀？
1: 我不是怕着火吗？
3: 妈，你怎么了？

0: 那我说啊，大姐夫就是不地道。
1: 此话怎讲啊？
2: 你说纪检委找他谈话，他就直接把责任揽过来呗，干嘛非要把二姐夫也扯进去？
3: 你这话说的，他要是一个人顶着吧，你二姐夫是没事儿，
2: 嗯，
3: 那你大姐夫怎么办？
1: 啊，我不同意你们观点啊。我大姐夫这个人虽然有点滑，心眼有点多，但这件事情，如果大姐夫真的请示过二姐夫，那大姐夫就没有必要担这个累啊！啊，
4: 一个厂长，一个处长，你领导都同意我厂长发奖金了，
1: 那这个责任凭什么要扣在我厂长的头上呢？
0: 我觉得大姐夫说的就有点玄乎，他编的吧？没请示过，说请示了，
1: 不可能，我不相信是编的。大姐夫这个人是滑，但是他的人品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他肯定请示过二姐夫。
3: 就算请示过了，你二姐夫能认吗？啊，你二姐夫不认，你大姐夫说什么人家也不能相信啊！啊，那咱们在这儿说什么也没有用啊。
0: 就是的，你说非得淹死之前再拉一个，他二姐夫现在是什么时候？那是有大好前途的时候，年富力强的，要他再能提拔上去，
1: 将来咱们还能借一借二姐夫的光，是不是？
0: 对啊，
3: 咱家的事儿你二姐夫确实帮了不少忙啊。
1: 妈，太损。

0: 了吧？嗯，反正我觉得大姐夫肯定请吃过二姐，而且二姐是知道内情的，我觉得。
1: 什么内情？
2: 大奔，大奔，我叫你，你听没听见呢？你掉厕所里了，快出来！
3: 哎妈，我最近又胖了，能不能不吃？
2: 不吃这一上午你能停了吗？
3: 停不了我也不吃。
2: 爱吃不吃，不吃你就赶紧滚上学去。
3: 妈，你这情绪不对呀，谁惹你了？
2: 你哪那么多废话，赶紧坐那吃饭，一会儿时间来不及了。你看着我干啥？我脸上有饭呢，赶紧吃。
3: 妈，我爸昨天晚上咋没回来呢？
2: 不知道，
3: 是不是打麻将去了？
2: 打麻将去了，输了好几百呢。
3: 哦，怪不得你情绪那么烦躁。
2: 要是打麻将输钱还好了呢。
3: 什么意思啊，妈？
2: 你爸出事了。
3: 啊？
4: 艾松，停一下！
5: 民女招手，有点激动啊。
4: 别贫了，在这等你呢。
6: 徐老师，找我什么事儿啊？
4: 瞧你这话说的，没事我就不能找你了。
6: 没事，你找过我吗？
7: 哎，张师傅，你等会儿我。
8: 就等你了。
7: 咋的了？等我不乐意啊？
8: 不等你也不行啊！不等你谁敢走啊？
7: 那是，都到齐了啊！
9: 行了，
7: 今天都好好干啊！别把广告拍成大电影质感。机械厂杨总说了，今天中午杀羊招待咱们。你乐啥呀？跟他有啥关系？走，出发。
4: 帅哥，听明白了吗？
6: 我又不是纪检委的。你哥的事儿我管不了吧？
4: 你当然能管得了。
6: 怎么管呢？让我去找二姐。
4: 对啊。
6: 劝我二姐，让她说服我二姐夫。
4: 对啊。
6: 我二姐夫招了，你哥就解脱了。
4: 对啊。
6: 这事儿可以考虑，因为我本来就想找二姐去谈谈呢。
7: 师傅，停车停车！
8: 怎么走？这边方便啊？
7: 方便啥呀？马路中间方便啊？有敌情
8: 啊？什么敌情？
7: 这敌情你看不懂。出发。一百。
8: 大姐给钱。
10: 大姐，加油！
7: 来了。加多少钱呢？
10: 加300。大姐，你加油站卖不卖啊？
7: 卖谁呀？
10: 现在不是国企改制吗？你加油站卖不卖？
7: 卖你，你能买起啊？
10: 我是买不起啊。
7: 买不起，你问什么问你？
10: 你怎么这么冲啊？
7: 别磨叽，300块钱准备好了。爱买。妈。
11: 上面的精神已经很清楚了。改革走到今天，必须走市场经济这条。那么，
12: 想的应该给大家点甜头，只要过了年货款能回来，就按你的意见办吧。
11: 艾兰，艾兰，
13: 啊，
11: 你是咱们单位党支部副书记兼工会主席，职工下岗分流的动员报告就由你来做了。
13: 为什么是我来做？
11: 你来做有回旋余地，你来做职工不满意可以找我，我来做职工不满意找谁啊？
13: 于经理，这种报告

0: 我做不了。
1: 你怎么做不了啊？
0: 我做不了就是做不了。
2: 海兰，你这几天是怎么回事啊？态度怎么这么不好？
1: 家里出事了？
0: 你家里才出事了呢。
3: 妈，你找我来就说这个事儿啊？
4: 不说这事，我大老远来找你啊？
3: 妈，我真服你了，就这话你也能张开嘴。

0: 赵金志和宝来都没去吃肉，你回来时候拿一个大肘子，拿三根血肠，直接都送赵金志家去。那怎么的？那我跟徐宝来一口也没吃着，你怎么就不惦记呢？不是，你就能记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都不提了，咱们就说眼下，让赵金志一个人把这个事儿挡过去，他把这事儿挡过去了，宝来就解脱了，还剩一个。
1: 行吧，不行，凭什么呀？什么叫凭什么呀？你这话说的你就没有味儿，怎么就没有味儿了？他赵金志是谁呀？啊，他不是咱家里人吗？你说咱们家谁没接着他光啊？你妹妹爱竹，从化肥厂调到电视台广告部，是不是你二妹夫给办的？你家徐宝来。
0: 当上酒厂的厂长，是不是你二妹夫给提拔的？啊，还有你，原先在菜市场卖菜，是不是你二妹夫给你整到这加油站的？你忘了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啊？
2: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跟你从头论。那赵金志和徐宝来当初都在厂子里工作，那宝来可是厂子里的技术骨干呢。他赵金志要没有徐宝来的支持，他能当上厂长吗？
0: 他当不上厂长，后来他能当上工业局的处长吗？还有啊，那他跟那艾兰结婚的时候，你们陪送的家具、自行车、缝纫机，还有收音机，那我跟宝来结婚的时候，你们陪送什么了？我连个床单都没捞着啊！
1: 妈，我是你捡来的，我还是你要来的？
0: 那不是你爸没看上徐宝来，我们不同意嘛？
1: 那怎么的？那徐宝来勾咱们老韩家祖坟了？
0: 哎呀！
1: 这个死玩意儿你从小你就不听我话，你就跟我对着干，为什么呀？啊！我就问你一句，你能不能回去跟徐宝来说啊，这事儿他能不能帮忙？
0: 不能。
1: 海梅，我真后悔把你养大，
0: 你早就应该把我掐死。
1: 什么玩意儿你说？
3: 大奔，唱足球那小子来没来？
4: 在那儿呢。
3: 就那小胖子也敢欺负我哥？哎，我收拾他去。行了行了，就你那养啥的，你慢慢坐着吃面，坐着坐着坐着。家里都出事儿了，别在外面惹事儿了。
4: 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0: 喂，阿兰，你说我听着呢。
1: 大姐，有大姐夫的消息了吗？
0: 没有，怎么可能有他消息啊？
1: 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好啊？
0: 你说怎么办好啊？让徐宝来把这事儿都揽过来，解脱赵金志。
2: 徐宝来去蹲大牢，赵金志步步高升。
1: 大姐，你别这么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哪个意思啊？
1: 我现在真是一点主意都没有了。
0: 你没主意啊？你没主意，我更没主意。

0: 哎，松，你怎么来了？
1: 来关心关心王二姐。二姐，你这看什么材料呢？
0: 体制改革，像我们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很快就要寿终正寝了。
1: 中国的改革是进入阵痛阶段了。
0: 哎，工人下岗自谋职业，你说这种动员报告让我来做，不是欺负人吗？
1: 谁呀？谁欺负二姐？
0: 我啊，就是最近心情不顺。我是工会主席，

0: 这种报告让我来做，确实是我分内的事儿。哎，你过来干什么呀？是为了你二姐夫的事儿吗？二姐，咱们家遇到这样的事情，对每个人的灵魂都是考验，确实很难选择。
1: 你大老远跑过来，就是想告诉我，这是一个很难的选择吗？我是这样认为的，大姐夫呢，肯定没撒谎。
0: 所以，关键呢，是看二姐夫能不能够承认这件事情。他没承认。
1: 你怎么知道的？他要是承认了的话，那这个事情不就早就解决了吗？哦，对，这二姐夫也是让我挺意外的。人生在世，正直二字，我一直认为二姐夫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0: 不管多正直的人，在遇到这种事情面前。
1: 你不刚才也说了吗？是对灵魂的考验。嗯，二姐，那你是什么态度啊？我现在没有态度。二姐，你不能没有态度啊。首先，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认识啊，不能从情感上支持我二姐。 更不能有保住他的心态。如果想保住他，我觉得那就是害了他。在这么一件事情上，他都不敢承担责任。如果他再往上走，官儿做的再大一些，谁知道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到那个时候，他如果仍然不敢承担责任、隐瞒错误，那就要出大问题啊！是不是，二姐？
0: 阿松，嗯，是谁让你过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的？没有谁啊。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心虚啊？我心虚什么，
1: 二姐？二姐。
0: 不管有没有人干扰我，我刚才所说的话，都是发自我内心的，都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与任何人、任何事情没有关系。请你相信我，二姐。二姐信你，但我现在真的太难了。怎么了，二姐？
1: 二姐，你是不是知道实情啊？

0: 大姐夫确实请示过赵锦之，他们俩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1: 这个就太难了。
0: 你说怎么办？你二姐夫现在不承认，我总不能去纪检委给他作证吧？
1: 哟，这太尴尬了。
0: 你刚才不是跟我讲了一大堆道理吗？
1: 是道理好讲，但是面对于这样的考验，人品、道德、政治高尚，这都显得太无力了。
0: 我现在宁可自己大病一场，也不想摊上这样的事儿。

太难了。二姐心里明白，很久以来她和赵金志的价值观不在一个轨道上，这是不好调和的矛盾。

0: 哎，人民警察有点人呢，给你，杨大明白。我叫杨永明，还有我从来不吃苹果。
1: 哦，苹果是你们警察的吉祥物。
0: 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让你陪我同事喝酒，你怎么跑这来逮台球了？
1: 是你那些同事太能喝了，我陪不了啊。会打吗？
2: 你把那妈去了，认识那么久，不知道我还爱竹，什么都会吗？是吗？结果，哎呀，叫板呢？你那几个同事走了？
1: 走了，你也不陪？
2: 点球。杨公子，你这干啥呀？显摆呢？
1: 送你的，给我的，平白无故为啥要给我手机啊？你不会是爱上我了吧？我爸送你的，
2: 你爸爱上我了？<笑>
1: 我爸要是爱上你的话，我妈非把他炖了不可。
2: 那这是为什么呀？这不是献殷勤的。
1: 我爸说你替他拍广告省了不少钱，这个呢？
2: 是作为答谢送你的，真的？啊！你不骗我。我发誓，我如果骗你的话，我爸破产。
1: 那我信了。
2: 我的梦中情人，我丈夫，我的宝贝儿。
1: 至于吗？
2: 太至于了，哥们儿。 谁像你们家这么有钱呀？你看看这大工厂啊，家里还有影音室、娱乐室，光三天就仨。我一个月就挣1000块钱，要想买这一部手机，我得一年不吃不喝，还什么都不买。杨大明白，够意思啊！这要是你不跟喜宴的处对象的话，我就嫁给你了。
1: 那你的机会来了，我们俩分手吧。
2: 啊！哎，我刚才说的话不算数啊。
1: 不是，真事儿啊，这为什么呀？哎，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恋爱中男女，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呗。呀呀呀，
2: 挺失落呀。你现在是不是特想来一招杀手锏，力挽狂澜，但是不想费吹灰之力。
1: 你可真是广告部的呀，太能忽悠了吧？
2: 哎。 我韩爱竹说了就做，做不到绝不说。杨大明白，你的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啊？手机号给我。
1: 早就给你存好了，长按一就是我的电话。
2: 哟，挺谨慎呀，不愧是黑猫警长。
1: 喂，
2: 杨大明白，许燕子哥许宝来现在被纪检委带去审查，说他滥发奖金。如果你能帮上忙的话，那你和许燕子就能重修旧好。
1: 行，这事儿可以试试，我有一个朋友就在纪检委。真的？那这事儿妥了。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2: 你说。
1: 这件事情，必须让许燕子亲自来求我。
2: 这事儿不好吧？君子做好事不留名的。
1: 韩爱竹，你可别忘了啊，许燕子他哥许。

0: 宝来也是你的大姐夫。
1: OK， 答应，全答应。我亲自去找许燕子说。
0: 哎，你干嘛去？
1: 打一电话。
0: 哎，
2: 我不是还不习惯你们夫人的生活。
1: 喂，妈。妈，妈，妈，
0: 怎么了？
1: 我妈心脏病犯了，我得赶紧回去。
3: 喂，你好。哎，竹子。什么？妈病了？啊，好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妈干什么？
3: 妈心脏病犯了，赶紧。
0: 啊？
1: 喂，大姐。啊，我竹子。妈病了。啊，行行行。我和二姐都在赶回的路上，你赶紧的啊！啊啊。

0: 血压多少啊？看懂看懂，高压一百八，低压一百二，你赶紧的去拿妈那个三幺幺。妈，妈，高压一百八，低压一百二。妈，妈，
1: 又来了，来，妈，妈你怎么样了？妈，啊，你没听见我说话吗？
2: 妈，你别激动，妈，没有一个省心的，都不省心呢。我是没好了，我。太不省心了，妈。行了，妈，你别哭了。我知道你想让我干什么，我让你省心，我一定让你省心。
3: 哎，大姐，你干什么呀？
2: 妈不就是想让徐宝来把事都担着，解脱赵金志吗？我现在就去纪检委。
3: 我去动员你大姐夫把事都揽过来，保赵金志步步高升。我去陪徐宝来蹲监狱坐大牢，行吧？
4: 大姐，你别走。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蒋金这件事儿，大姐夫的确请示过赵金志。我知道，他们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
5: 这么说你都知道？
4: 我知道。

0: 你这么看我干嘛？
1: 韩老师，今天跟哪个美女聊起来了？
0: 美女？还有比你美的？
1: 别跟我贫啊，我都看见了，俩人在道边上含情脉脉的。来来来来来，你跟我说说，都说什么甜言蜜语了？也让我感受一下，享受一下。
2: 你说燕子，那确实比你美。干嘛呀？我跟燕子谈大姐夫的事儿呢。
1: 就说大姐夫的事儿。
2: 对，就说大姐夫的事儿。

0: 哎，你好。啊，您说您说。哎，您放心吧，我肯定给您办好。啊，好，完事儿我第一时间通知您。行，好嘞，拜拜。
1: 哪来手机啊？你给我看看。嗯，哪来钱买的？
0: 我哪有钱呀，别人给的。
1: 谁给的？
0: 200万，
1: 那么大岁数，勾引你？
0: 你有病啊你！那为什么给你手机呢？
1: 那我给他做广告，然后就给人家省好多钱，打死我了。卓子，我觉得你啊还是小心点吧。啊，现在有钱人啊都不准。
0: 哎，行行行行，你自己管好你自己事儿吧，省点心。 好了没有？赶紧的，要不这饿着呢。

0: 哎呀，一忽悠睡过去了，睡得稀里糊涂的。
1: 妈，以后你就多休息，多吃饭，活都我干啊，别跟着上火。
2: 你说您刚才那样，把我们几个都吓死了，都吓出魂了。
1: 对呀，跟这着着急有什么用啊？
3: 怎么不着急呀？你大姐是不是赌气去做徐宝来的工作？
2: 寇二姐承认了，说大姐夫请示过二姐夫。
0: 承认？在哪儿承认的？
4: 刚才承认的。
0: 哎妈，吓着我了，我还以为去纪检委承认了呢。
1: 我二姐啊，现在是挺为难的。
2: 你还怎么想的？
1: 妈，我今天去我二姐单位啊，去找她谈了一谈，我也劝她一下。
0: 怎么劝她？
1: 我劝她端正认识，实事求是。
0: 你劝她去作证啊？
2: 哎，宋，这许燕子怎么蛊惑你了？
1: 这跟燕子有什么关系？你们都没听明白我说什么。我说我去劝了一下我二姐，让她端正认识，实事求是。我没有劝她去作证。
0: 端正认识怎么端正啊？不去作证能叫端正认识吗？
4: 真是，你就在这瞎搅和。你说你这么一劝，二姐要真冲动就去纪检委作证了，这怎么整？
0: 她能吗？她要去作证，那赵金志回来了，两口子还能过下去吗？
1: 这件事啊，不仅我二姐为难，弄得咱们全家都还为难。
2: 行行行，你别在这操心了啊，我有办法解决。
0: 什么办法呀？
5: 喂，你好。
6: 喂，你好，请问你是韩爱兰吗？
5: 啊，对，我是。
6: 我们是纪检委的，请问您丈夫是赵金志吗？
5: 是。
6: 请您晚上到纪检委来一趟吧。
5: 啊，好的。

0: 行了，嫂子，你也别伤心了，啊，
1: 别哭了。
2: 欺负我，我们一家人全欺负我，让我动员你哥承认这件事跟赵金枝没关系。
0: 你们老韩家也真是的，那还松什么态度啊？
2: 他倒没说什么。
0: 嫂子，我说句话，你别生气啊。你们家那老太太太势利眼，太自私了。其实我一直挺喜欢艾松的，可我一想到你们家那老太太，我就什么情绪都没了。

0: 赵金枝，你今天必须回答我，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故意这么做。
1: 我说那么明白有意思吗？何爱兰，我不想跟你吵架，你让我走就行。
2: 我支持并且拥护这次改革，我第一个报名，自愿下岗。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行了，嫂子，你也别伤心了，啊，
1: 别哭了。
2: 欺负我，我们一家人全欺负我，让我动员你哥承认这件事跟赵金枝没关系。
0: 你们老韩家也真是的，那还松什么态度啊？
2: 他倒没说什么。
0: 嫂子，我说句话，你别生气啊。你们家那老太太太势利眼，太自私了。其实我一直挺喜欢艾松的，可我一想到你们家那老太太，我就什么情绪都没了。凭什么呀？凭什么都让我哥担着呀？
2: 就为了保赵金枝？
0: 他们愿意保，他们自己保去。都想让我哥担呗。嫂子，你可千万不能动摇啊。
2: 可我今天去，我妈心脏病犯了。
0: 我去看。来了。
3: 哟，轩子，你先来了。
4: 大美女姗姗来迟啊。
3: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2: 妈的病是不是装的？
5: 我量血压的时候你不是在呢吗？高压180，低压120，怎么能是装的呢？
4: 你们家血压计不准吧？
3: 你们家血压计才不准呢。
4: 我们家没有血压计，因为我们家人的血压都正常。
3: 对，你们全家人都万寿无疆。
4: 爱珠，你找我来干什么来了？吵架来了？你们家人真是的，明明你二姐夫的错，凭什么让我哥担着呀？太势利眼了啊。
3: 你们家人好，你们家人好，你大哥把我二姐夫咬出来，
4: 那是咬的事儿吗？你二姐夫是不是同意了？那他为什么不承认啊？人品也太差了。
3: 谁人品差呀？谁人品差谁知道？要不然杨永明不跟你谈对象。
4: 他不跟我处对象，你问问我们俩谁不跟谁处对象。爱主，你要是想跟他谈你就跟他谈，别拿我说事儿啊。
3: 你不要的我能要啊？我比你差呀？
4: 那你还比我强啊？
3: 我当然比你强了。
4: 你哪儿比我强呀？
3: 我真诚不做作，我表里如一。
4: 我漂亮有文化，我素质高。
2: 行了，干啥呀你俩呀？来我家吵架来了？我这都够闹心的了。
3: 我这来跟他说事儿的。
2: 说事儿就说事儿呗。你看
3: 徐燕子，你不是想帮你哥吗？现在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啊？
3: 杨永明说了，只要许愿的亲自去求他，他就愿意帮忙。
4: 爱主，你要是想找他，你就亲自去找他，杨永明一定会给你这个面子。
6: 他要是能帮我，还用找你啊？
2: 燕子，燕你不管你哥了，燕子，你不管你哥了。你们俩是一个瞧不上一个。
6: 我来找他说事儿的。
2: 说事你就好好说呗，这嘴巴巴巴巴巴巴的，从小你就咬尖儿，
3: 那也比他铁石心肠的强。
7: 保安，
4: 休息会儿吧，运动健将。呀，
8: 美女，终于舍得来见我了。
4: 我是为我哥来的。
8: 不管为了谁，来了就好。
7: 哎，歇会儿啊。
8: 走。燕子，你说咱俩还没等捂热乎呢，就砰炸。我一直想不明白，到底是咱俩三观不合呢，还是性格不合？
4: 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说这事儿的，我直接说吧，你准备怎么帮我哥？
8: 怎么帮你先别管，我得先问问有什么

0: 条件。哎，你别走啊！
1: 条件，你俗不俗啊？
0: 那我总得有点理由吧，要不然我凭什么帮你啊？
1: 行，今天晚上我去你家。
2: 领导，
0: 咱不开玩笑，好吗？你哥这事儿啊，我了解了一下，
2: 恐怕谁也帮不了他。
1: 那你让我来干什么呀？
3: 你别着急啊，听我把话说完。我了解了一下这个案子，你哥给工人发奖金啊，属于是挪用财政拨款，这样叫做挪用公款。那挪用公款呢是有期限的，只要3个月之内把钱还了，就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0: 据我了解呢，距离3个月还有2天，那只要把这笔钱还上，把这窟窿堵上，就是至少不会追究刑事责任嘛。也没多少钱，不就12万吗？
1: 这还没多少钱，12万，我1个月工资才1500，这相当于我10年的工资。
2: 你哥的事儿，你就放心吧，我有办法。
1: 需要什么条件？
0: 没有条件。
1: 没有条件更可怕。杨明，我谢谢你，这件事情我帮不了我哥，得让他自己扛，我走了。
4: 许燕子，现在不是表现个性的时候。
5: 二姐别无选择，她必须要去她最不想去的地方。那条本来不长的路，在他的脚下却走了很长的时间。他的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他的心像一团麻一样乱。他在经受人生从未经受过的考验，他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严峻二字。
6: 宝来啊，这事儿我原则上不管，只要过了年货款能回来，就按你的意见办了。

0: 如果他们用财政拨款乱发奖金的话，那叫私分国有资产，
1: 是要受刑事处罚的。
2: 如果你二姐夫把所有的责任都揽过去了，会怎么样？
1: 前途尽毁是肯定的。
3: 赵金枝要是不把责任揽过去，你大姐夫就坐大牢了，哪轻哪重你分不出来吗？
4: 妈不就是想让徐宝来把事都担着，解脱赵金志吗？我现在就去纪检委，我去动员你大姐夫把事都揽过来，保赵金志步步高升，我去陪徐宝来蹲监狱坐大牢，行吧？

0: 你说妈最偏心谁？你说呢？那又说嘛，你二姐夫呗。哎呦，那大姐你可真是没眼力了。妈的心头肉，那肯定是艾松啊。
1: 要我看，艾松也没你二姐夫亲，你二姐夫有能力啊。
0: 哎呦，大姐你看你，虽然说艾松不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但是从小妈就把她当心肝宝贝了。
1: 你们都是妈的心肝宝贝，就我不是。哎
0: 呦，你干啥呀，大姐？你看你，
2: 燕子又回来了，去开门去。
0: 我才不去呢，让这家小自己蹦。
2: 宝来。

大姐夫，大姐夫回来了，大姐很激动，但是大姐夫的厂长职务被免掉了，成了一个普通的工人，他将面临新的选择。

0: 妈，
1: 哎，
0: 来，烫烫脚。
1: 哎，松啊，
0: 嗯，
1: 你比你那几个姐姐都强，他们从来就不想着给我打洗脚水。
0: 怎么样，还行吗？
1: 正好
0: 啊。这事儿啊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不干这个活呢，那他们就干了。
2: 但我从小啊就给你打洗脚水，一直打到现在，那他们就认为啊，这就是我的活。
3: 不用听他们说好话，他们就是懒。
2: 哎，我大姐二姐啊不懒，竹子是真懒。
3: 竹子懒那也不是我惯的，是你惯的。
2: 嗯，
3: 家里外头什么活都不让他干。
2: 人家不说女人就得惯了吗？
3: 他又不是你老婆，你惯着他干啥？
2: 看你这话说的吗？
3: 你说你二姐和你二姐夫的关系刚刚缓和点，又出了这么档的事，没消停时候。松啊，
2: 嗯，
3: 你是不是觉着我偏心呢？
2: 你，哎，你不是一般的偏心的吗？
3: 就你敢说我？
2: 我给你打洗脚水啊！
3: 小花递的可快了。我知道你觉着我心疼你二姐夫，
2: 嗯，
3: 可人得讲良心呐，你二姐夫这些年为咱们家可是没少做贡献呐。竹子，你大姐的工作都是人家给安排的，逢年过节的没少往家里倒腾东西呀。你就说这电话，也是你二姐夫帮咱们家安的，不像你大姐夫，有啥好东西都往他爹妈那送，从来就没给咱家拿过，就是个嘴儿好，就烦他。
2: 这烦不烦是一回事儿，啊，那让不让他顶雷，那是另一回事儿。
3: 吓我一跳！喂，竹子，啊，你大姐夫回来了？
2: 啊？
4: 你突然就回来，我也没什么准备，吃点鸡蛋。
5: 哦哦，
6: 多吃点，多吃点。大姐夫，你吃完吃点苹果，预着平平安安。
7: 大姐夫，你这咋突然就被放回来了呢？
4: 我放回来你是不高兴啊？
7: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就是想问，那这事情都解决了吗，大姐夫？
5: 怎么了？
4: 怎么解决的？
5: 他找邻居承认了，我请示过他。
4: 承认了，
7: 这
5: 有件事儿，我就特别奇怪，这不知道谁啊，拿钱把我这窟窿给我堵上来了。
7: 什么意思呀？
5: 我不是在厂里边给大家伙发奖金吗？
7: 啊，
5: 我用的是财政那拨的这个改造设备款，如果三个月之内还不上，就算挪用公款，这就麻烦了。这叫什么罪？
8: 私分国有资产罪
5: 啊！这不还有两天到期了吗？这下午不知道是谁把钱替我还上来。
4: 谁替还的呢？
5: 不知道呢。
9: 啊，大姐夫已经回来了，那你二姐夫呢？
10: 我不知道啊，要么问你呢。
9: 我也不知道啊。行了行了，先不说了，艾松。

二姐夫回来了。二姐看着楼下的车，她心里很忐忑。那时候二姐还不知道，二姐夫虽然保住了公职，却被免去了工业局处长的职务，成了一名普通的职员。二姐隐约感到事情的结果似乎很严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让人难以预料。

0: 金志，你回来了。金志，你要干什么呀？金志，
1: 赵金志，你能听我解释一下吗？好啊，我想听你解释。
0: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心里感到很慌。
1: 我不想听你慌不慌。
0: 我作为你的妻子，我不应该慌吗？
1: 我再说一遍，我不想听你慌不慌。
0: 我是想说，因为我慌了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是我的妻子，你应该知道怎么办。
0: 可我是一个女人啊。
1: 我认为女人在关键时刻应该比男人更理性。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我是故意的？
1: 我给不出别的解释。那我为什么要故意啊？是啊，说得太好了，为什么要故意？
0: 赵金志，你今天必须回答我，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故意这么做？我说的
1: 那么明白有意思吗？何爱兰，我不想跟你吵架，你让我走就行。
2: 就不接电话呢？你说，
3: 我刚才跟我二姐家打电话，二姐在家。
2: 二姐不到底怎么样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啊？你说能不能有这种可能啊？你二姐夫的问题又严重了，或者说，他出来了，两口子回家干起来了。
3: 哎呀，妈妈，你能不能往好处想？
2: 哎呀，竹子，可松子。
4: 去你二姐家跑一趟，看看怎么情况啊！去吧。哎，大姐，
5: 咋了？
4: 哎呦，哥，这可算回来了。
5: 本来就没有多大的事儿。
4: 燕子，爸和妈知道了？
5: 知道了。我听到我哥这事儿，高兴的我恨不得见双腿往回跑。
2: 我真没想到，哥能这么快就回来，现在没事了吧？
5: 都不按说。
2: 赵金志承认了。
5: 啊？赵金志承认了？他怎么觉悟了，把责任都揽过去了？
2: 良心发现了。
5: 那赵金志这人还行啊，人品不错。
6: 什么叫还行啊？啊？时间、地点、通。

0: 话内容我都讲了，他赵金志不承认，他也得行啊。
1: 你是都说了，那他要是不承认，你也没办法呀。
2: 是非自有公论，他就是不承认，那里的人是吃闲饭的，人家一看就明白。
0: 就是。
1: 那挪用公款的钱还上了？
0: 还上了。
1: 谁还的？
0: 我不知道嘛，刚才我还跟你嫂子说呢，谁呀？反正哎，我就觉得啊，我徐宝来能有这样的朋友，危难之时伸援手，这是我一辈子的恩人呢啊！不知道是谁，
2: 早晚也得知道，知道以后咱好好请你吃顿饭。
1: 我知道了，我知道谁给钱还上的。
0: 谁呀？
1: 肯定是杨永明。
0: 他为什么替我还这钱？
1: 他为什么替你还这钱？只有我心里清楚。
3: 啥？他跟你动手了？
4: 赵金志太不像话了吧！他凭什么跟你动手啊？
5: 对啊，到底为什么呀，二姐？
4: 为什么也不能动手啊？
5: 你冲我喊什么呀？
4: 不行，我去问问去。凭什么跟你动手啊？
0: 欺负老韩家没人是不是？
6: 你站住！
4: 二姐，一个男人这样对自己媳妇儿是最不能容忍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去问问他不行吗？
6: 你回来！
4: 二姐怎么了啊？二姐，为什么呀？
7: 为什么？你应该很明白。
4: 给作证了？啊？
3: 啊？你给作证了？
5: 二姐，你怎么干出这种傻事儿呢？
3: 那这样就对了。
5: 哎呀妈，说什么呢？
4: 二姐，
5: 二姐，二姐，二姐，
4: 跟妈置什么气啊？
5: 妈刚才说的是什么话呀？
7: 哎呀，那不是被你气的吗？
3: 行，就算我刚才那话说中了，但是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去作证啊？
7: 因为我别无选择。
3: 什么叫别无选择呀？
5: 韩雪松，是不是你劝的二姐让她去作证？
4: 对，就是我给二姐做的工作。
3: 你鼓动的呀？
5: 你为什么要鼓动呢？
7: 别怪韩雪松。
4: 不，二姐，就是啊，就是我。我给二姐做的工作，二姐才去做的证。
3: 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5: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你这什么话说的？怎么能跟我没有关系呢？二姐是谁啊？二姐是我亲二姐，我是要帮二姐指明方向，帮她解除压力啊。妈，人生在世，道德二字。他赵金志有错，他不承认，那是他的问题。咱们知道这件事情，如果咱们还隐瞒，那是咱们的问题，是不是？人生在世，
5: 行，你别跟我什么人生在世，你自己人生还没活明白呢。我就问你，你非要鼓动二姐去，你出于什么目的啊？
4: 我已经说过了，你还没听清楚吗？那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是希望二姐成为一个正直的、光明磊落的人。
5: 哎，妈，
3: 你疯了你啊！
5: 海松，
4: 妈，你为什么打我？
3: 你这么干，是为你二姐好吗？啊，你这是害了她呀！今后，赵金志恨她，恨咱们全家都不说了，她能跟你二姐还好好过日子吗？啊，你就能捅娄子你呀！事情本来没有这么大，你越捅越大。
4: 妈，我觉得你说的不对，这件事情是我做我二姐的工作，二姐才去作证的。赵金志他只能恨我，他不会恨你。也不会恨竹子，更不会恨二姐的。我是舍掉我自己，保住咱们全家福。那你说你打我这巴掌，冤不冤？
3: 那你二姐夫能这么想吗？她要真能这么想了，那……哎
5: 呀呀，行了，艾松，现在不是讨论什么谁冤不冤的问题。现在这种情况，
8: 二姐夫肯定被行政处罚，
5: 连上小老百姓了。
3: 这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
7: 你们别埋怨艾松了，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是我做的

0: 决定。
1: 二姐，你怎么又糊涂了呢？
2: 不是，你们俩到底谁说的是真话呀？
3: 妈，现在谁说的真话都不重要了，关键是二姐夫肯定不会原谅我们老汉的。
1: 那不一定啊，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了，我相信二姐夫会理解的。
0: 白松，你总是把事情想得那么简单。
4: 锦芝啊，你就坐着吧，旁边那个厂子聘我就打更，你一个住清静。
5: 三叔，给您添麻烦了。
4: 麻烦啥呀，你就全当帮我看家了。我走了，谢谢了。

0: 小乐，哎，起来起来来，哎，上学该晚了。
1: 哎呀，别喊我，让我再睡会儿。
2: 什么别喊你？起来起来，晚了。
1: 哎呀，能不能不拍我呀？烦死了！爸，
3: 回来了。
1: 没事儿啊？
0: 没事儿，喊什么？
1: 我估计你也没啥事儿。
0: 这起床那么多话呀？走。
4: 可能再有了，这从哪儿跑进来的？
1: 哎呦，吓死我了！
4: 哦，窗户没关严。行了行了，赶紧刷牙洗脸吃饭。
1: 妈，我爸回来了吗？
4: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爸，爸，
5: 哎妈，你不说我爸回来了吗？大人呢？
4: 出去办事儿了。
1: 办事儿？这大清早办什么事儿啊？
4: 我也不知道。
5: 妈，我看你咋像钱岁不高啊。
4: 妈快下岗了。
5: 啊？下岗？你们现在才公司黄了？
4: 马上就黄。
5: 哎妈，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6: 我说你，你别不爱听啊！你说你好不容易熬一个厂长，现在让人一撸到底，
7: 你也不琢磨琢磨，那发奖金的事儿，纪检委怎么就知道了呢？
0: 肯定是有人告呗。
6: 谁告你啊？
0: 还能有谁呀？
8: 我们厂供销科科长王大巴了。
6: 王大巴了？你得罪他了？
8: 这现在不是要改制吗？这龙凤酒厂呀，要卖给个人。哎，这王大巴了想把酒厂弄到手，不把我给整掉他能得逞？
6: 他把你干掉了他就能得逞？
8: 他做梦啊。我徐宝来现在虽然是白丁一个，那我好歹算是龙凤酒厂的一份子啊，我还有资格去竞争。我还真不是吹，在这酒厂技术上我是大拿，我要是干不了，还真不知道谁能干得了。
6: 那你的意思是说，把酒厂拿下来咱们自己干，你当老板？
0: 我还有这想法。
6: 行啊，老公。

0: 媳妇支持你啊。
1: 不过你要仔细想啊，其实难度挺大的。
2: 你二姐夫住哪儿了？
3: 他三叔，在郊外有几间

0: 谈心了吗？
1: 也是哈。那行，我收拾收拾，现在就去吧。
0: 我跟台里借辆车。哎，老赵，那个面包车借我们用一下呗。
2: 燕子，
3: 杨有明，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哎，别提了，包让人抢了。
2: 人呢？
3: 那个人是个倒霉鬼，自己撞车上了。
2: 哼，这倒省我事儿了啊。
3: 怎么牵一条狗啊？
2: 警犬啊。
3: 警犬。
2: 有一家人报警，狗丢了，这不是刚给找回来吗？哎，去吧，给师叔打电话。
4: 好嘞。
2: 我开车送你回学校啊。
3: 我跟学校请假了，今天不用上班。
2: 啊，那进屋坐会儿吧。
3: 这地儿我就少进吧。哎，有明，我问你个事儿。
2: 啊，你说。
3: 你是不是拿了12万替我哥把窟窿堵上了？
2: 什么窟窿啊？
3: 我哥不是挪用财政拨款给人发奖金吗？昨天有人拿了12万帮他把钱还上了。那个人是不是你啊？
2: 啊，你说那事儿啊？不是我啊。
3: 真不是你？
2: 不是我
3: 啊。你别装啊。
2: 我装什么呀？不是我就不是我了。
3: 那行，
2: 好好好，是我。
3: 你凭什么拿这个钱啊？
2: 瞧你这话问的，我跟你哥又不熟，我凭什么帮他呀？
3: 那你是冲我的面子？
2: 我不冲你的面子，我冲谁的面子？
3: 对我这么好呢？
2: 我原来对你不好吗？
3: 行，杨永明，你这件事做的让我确实挺感动的，我可以重新考虑我们俩的感情问题。
2: 哎，打住！考验我是吧？燕子，我帮你呢是真心的，但是你要是因为这12万对我的感情就回了头，有点俗。这么说吧，什么事跟钱沾上边了，味道就全变了。
3: 看来你还真的经得起考验啊！
2: 合着你真考验我呢？
3: 那你自己琢磨吧。
5: 关于上面的精神，我已经讲完了。下面我就具体说一下我们建材公司的具体做法。大家可能已经都知道了，建材公司这个单位已经被撤销了。那么我们这些职工就要面临下岗，另谋职业。
6: 现在由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是机会也是挑战，
5: 大家一下子可能会感到很不适应，其实我也很不适应，但是改革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我们别无选择。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悲观，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吗？断了身后一条路，眼前会有十条路。咱们端着铁饭碗已经产生了依赖，但是现在这个饭碗里的粥是越来越少。如果我们把这个饭碗丢掉，你会发现会有很多新的机会在等待着我们。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们手中端着的不再是铁饭碗，而是银饭碗，是金饭碗。在这里我首先表个态，我支持并且拥护这次改革，我第一个报名，自愿下岗。

0: 二姐夫，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来看看你呀。
0: 哦，
3: 眼下咱们龙凤酒厂体制改革这一步是势在必行的，各位都是元老，对厂子的情况很熟悉。目前的情况是资不抵债，窟窿很大呀。将来你们谁能把龙凤酒厂接过去，就看你们的本事了。我们今天
4: 徐厂长，
3: 徐厂长回来了。

0: 许嚷嚷回来了，
1: 许嚷嚷回来了。
2: 老朱爷，
3: 哎，
2: 我这个厂长可还没宣布罢免呢啊！开这么重要的会，也不通知我一声。
4: 那什么，不是知道你昨天晚上才回来吗？想让你多休息两天。
2: 多休息两天，这在座有的人就该把酒厂拿下来了吧？
4: 哎呀，许厂长，咱们先开会好不好？让大伙讨论讨论，心里不就有数了吗？啊！大伙畅所欲言，待会儿。我们想说什么？大伙开始吧，畅所欲言啊！
5: 我谢谢你的好意啊，拿回去吧，别打扰我了，谢谢谢谢谢谢。
6: 哎呀，你说我们就是来看看你，你看你这孩子，你这
7: 二姐夫，你消消气儿
6: 啊！
5: 来，哎呦，我谢谢你们了吧，你们回去吧啊！
6: 赵金枝啊，过分了啊！你和艾兰不还没离婚呢吗？没离婚你就还是我姑爷，哪有姑爷这么对老丈母娘的？
7: 就是，你只要和我二姐没离婚，你就是我二姐夫，哪有我二姐夫这么对自家人的呀？
5: 行，你们愿意站着站着。
6: 你干啥去啊，
7: 二姐夫？
8: 曹书记，
4: 哎，
8: 我说两句。
4: 好，王科长先说。
8: 刚才啊，曹书记也说了，咱们厂呢现在是资不抵债，外债累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勇敢地把龙凤酒厂接过来，那么说明这个人一定是有责任、有担当啊，知识改革的一个好同志。这个人不管是谁啊，我们都应该支持他、鼓励他，甚至帮助他。
2: 王世友，这说了半天说谁呢？啊，这说自己呢？
8: 不，徐宝来，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我刚才不说了吗？这个人不管是谁，这说的是我吗？
2: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儿，以为咱们都是傻子听不出来的意思似的。
8: 徐宝来，今天这个会就是一个讨论会，
9: 对吧，曹书记？
4: 对对
8: 啊。至于将来谁能接龙凤酒厂，这还是两说着的事。当然了，我有没有资格？我有，啊，在座每个人都有这个资格。
4: 嗯。
8: 至少现在你不应该打断我的发言吧？
4: 对对对，我刚才不说了吗？今天就是个讨论会，咱们大伙畅所欲言。
2: 王世友，来。讲，我听听你今天能讲出什么意思来。讲。
8: 许厂长同意我往下讲了。
2: 啊，
8: 那我可就往下讲了。
6: 哎，你就是不想搭理我们了是吧？
7: 二姐夫，我知道你现在心里特别不舒服，但是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想知道吗？
6: 金枝啊，我知道你心里怨恨艾兰，可我实话跟你说吧，这事儿他是真就不怨艾兰，怨我们家艾松。
7: 对，
5: 开什么玩笑，跟艾松有什么关系？
6: 哎，竹啊，你跟你二姐夫说说。
7: 啊，我说啊。
6: 嗯，
7: 二姐夫，我二姐是什么人你最了解了，那她对你的感情咱就不说了。
5: 什么也别说了，你知道什么呀？
7: 你什么意思啊？二姐夫，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特别憋屈，但是我二姐到底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你知道吗？那是因为艾松给她做了大量的

0: 工作，说什么人生在世，正直二字，道德二字，就一个劲儿劝的，就把我二姐劝迷糊了，所以她才去作证了。这事儿就这么回事儿。
1: 我就不信艾松劝了她几句，就能把她给劝迷糊。
0: 哎呀，二姐夫，你看你，你说我们娘俩跑那么远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第一是安慰安慰你，第二是让你把和二姐这误会解开。这事儿真不怨他，你就别见我二姐了，行不行啊？你说你俩以前过这么好的日子，你跑这破地儿来干嘛呀？二姐夫，你就别在这干农活了，你快跟我们收拾收拾回去吧，我们单位那面包车等着呢。
2: 听话，你收拾收拾跟我们回去吧。
0: 啊，
2: 我给你包饺子炖鸡啊。

0: 我告诉你一个意外消息啊。
1: 什么意外消息啊？
0: 你知道那12万块钱是谁帮的我的忙吗？
2: 你啊，太不识抬举了。
3: 我用你抬举我？
2: 你要是真想离婚，我坚决支持，因为我觉着婚姻中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痛苦。
4: 泡泡，你别跑了。

0: 医生是我们当今和平社会当中最伟大的天使，而且他们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温馨二邀请我呢，也是我为白衣天使们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我自己的体会就是，问心嘛，医者之心是什么？你在从医的过程中，你的心向是什么？
1: 我希望可以做更多的手术，救更多的人。
2: 精进技术，大胆挑战，小心实践。
3: 要有正义感和使命感，才配得上身上这身白大褂。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也好，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也好，各行各业其实我觉得三个字可能最重要，就是忠专实，就你忠于谁，当然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基本的要求。同时呢，你还要忠于你自己所喜爱的那个专业，然后还

0: 还有一个呢，你是不是忠实于你自己的内心，就是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1: 我希望我能跟大家一起把我们东丽打造成全国乃至于全亚洲最著名的医疗高地。
0: 忠呢，他忠于他的医院，比如他把这个周晓峰提拔起来的时候，他会跟他讲说，你是个优秀的这个医生，你也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优秀的这个管理者，但是医院的经济效益你是要讲的。
1: 以病人为中心这一点上，我们俩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一个科室还是一家医院，既要扛起社会责任，也要把经济效益稳住，才能更好的服务病人。
0: 专呢，就是你一个医生最重要的，你的业务能力怎么样，你能不能看好疑难杂症。
1: 上腔静脉呢，通过旁路让血液回到右心房，这样不用体外循环机，让患儿呢创伤更小一些。
0: 在专这个问题上的话呢，它是非常专一的要求医院的发展是什么样的，而不是说谁是我的学生，我会去照顾谁。
1: 你们两个听好了，这是我们医院第一台人工心脏手术，医院要求的是顺利成功，至于后续的事情以后再说。
0: 我接触这个角色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想把天平倾斜向他学生的那一面。
1: 我来呢，对你来说是个双刃剑，业内人都知道你我的关系，所以你往后啊更得好好干。
2: 是，
0: 但是经过事物的发展之后呢，他觉得说他的学生不足以完成他想象当中那个事业的发展，于是他就把天平倾向了男主演。
1: 你那天在大会上的发言很有分量啊，医院打算正式任命你为心内科主任。
0: 那么十呢，我觉得其实就基于他前面这些所有的活动，他的所有的事情他做得比较实际比较踏实，比如他到手术的现场啊，他去关心这种家属的投诉啊，我觉得像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呢，其实就是这个人他不虚。
1: 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让病人脱离危险。
3: 病人家属说你们两个科室在踢皮球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而且是直面医院的结果的人，他不太会讲究什么手段啊，就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职场剧当中的那种手段啊，我觉得他没有，他就是用真实的情况去说服周围的同事，用他自己的真情实感去打动别人，说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做。
1: 我跟相关科室的负责人去打招呼，如果还需要其他的东西的话随时找我，有任何困难随时来找我。
4: 谢谢科长。
0: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医生是解决肉体的，艺术家是解决灵魂，所以这两者的结合就是肉体跟灵魂都要双前进。那问心我希望能做到这个，就播完之后呢，让肉体跟灵魂能够双结合。
5: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切反人民的战争罪犯终将会被送上人民法庭。
1: 您为何会有这么大的信心？
0: 来，你看这条。
1: 这是什么意思？
0: 300多年来，台湾人民反对荷兰、西班牙、日本等外来的侵略压迫，不断做流血牺牲的斗争之目的，就是希望有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全台湾省有670万人民，还包括20多万以高山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政治要求。总结起来就是，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国家要统一。我相信共同纲领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号召台湾人民起来，消灭反动派的统治和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阴谋。
1: 那您现在有什么想对全国人民说的吗？
0: 我只希望迅速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
2: 3、2、1。
3: 好了，小同志，谢谢你啊。
2: 能给二位拍照是我的荣幸。
3: 不敢当，不敢当。
2: 我能跟二位握个手吗？
3: 可以啊。
2: 梅先生，程先生，我可是你们的戏迷呀。
4: 二位先生，参加人民政协会议，您二位有什么感想吗？
3: 总的来说，感动、兴奋。戏剧工作者能够参加人民政协，能够真正的参与到国家的建设当中，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吧。
5: 是啊，从清王朝、北洋军阀到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统治，我们戏剧工作者一直想通过戏剧为人民说话，但是却每每被封建统治者歪曲利用，用来巩固他们的统治。记得当年我们组织反内战的戏剧巡演，蒋介石就搞了一个议员登记，这不仅断了我们的生路，也隔绝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我们同行啊，坐牢的、杀头的不在少数。
6: 好在如今我们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共同纲领也写明了要把发展戏剧电影作为文化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好时代呀。
5: 是啊，人生碰上一个好时代不容易啊，一定要珍惜。
7: 那就这么定了。
8: 徐德航先生
7: 啊，你好，你好。
8: 你好，请问这次政协会议，
7: 对，
8: 他心在哪里呢？
7: 心就心在，他是共产党领导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参加的最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一言蔽之，人民政协那是人民的舞台，旧政协那是蒋介石个人的舞台。
8: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7: 啊，
8: 待会儿。